0: 域。古巴当局表示，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之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者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的合作意愿。东涌与东莞发生火警，一个大约70岁的女人死亡。警方清晨近五点接获多宗报案，话裕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埋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喺单位入面发现一个女人当场证实死亡。初步调查相信系冷气机首先起火。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台积电升近4.5%，高通跌超过6%，美光科技跌3.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清除以雷。部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1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341。
4: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早上8:06，有妈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而家排到去长东路近影湾苑。另外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荃湾路往荃湾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处理好，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而家龙尾就轩尼诗道嘅桥面；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果栏。嗱，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就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就继续喺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老道翻返去沙田方向就排到教堂，西隧过香港而家喺元芳。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而家就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就排到福亨村。

0: 最后猫咪提提你，斑马线永远都是行人优先，所以千祈唔好冲过去啊！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968招商银行。招商银行2025年盈利1501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1.21%， 每股盈利5.7人民币，每股派息2.01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545亿7071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2.92%， 每股盈利6.06人民币。市场预期每股派息2.05人民币，按年增加 1.69%， 折算港币2.25仙半。股价走势上，疫情后的2023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回稳向上，今年多次跌破牛熊线，以年内低位45.92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12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44.524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9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91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市账率最低是2024年的 0.56 倍，股息率最高是2023年的8.96厘。疫情前2016年市账率低都有 0.717 倍，2014年股息率最高7.01厘，2019年市账率高到 1.67 倍，股息率最低2018年2.71厘。现时估值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以2025年未除净高位56.75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1.1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7厘，以买入价跌 10%， 41.32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5: 咁啊，时间嚟到8:10啦。咁啊，呢几日咧，真系全世界嘅媒体咧，都系啊盯着一个重要嘅新闻，就系呢个中美元首嘅会晤啦。咁啊，特朗普咧，美国总统咧就飞咗去中国，咁就见啊习近平主席，兼即系有几次呢个系属于一个正式嘅国事访问啦。咁就有几次大家嘅接触啦，又去下天坛啦，又食下晚饭啦。咁啊睇嚟咧，整个中美关系咧，之前无论点样都好啦吓，明争明打或者暗打都好啦。咁啊，大家咧其实就喺今次嘅气氛反映出嚟咧，系有点而系。新气象嘅，都有啲所谓新定位啦，新篇章啦。如果咩都会新，系咪以前嗰啲嘢抹咗佢，当冇发生咧？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是究竟未来行嗰条路紧要啲啊嘛？你以往有咩瓜葛啊，有咩过节咧？唉，算啦咁样。未来大家点行咧？嗱，特朗普就比较任性同埋即系飘忽嘅，大家都知道。咁但系今次你睇佢全程咧，即系起码so far啦吓，由落机嗰一下到而家咧，都冇一啲即系任性啊出格嘅举动同埋说话。咁之前咧，佢去嗰啲外访，就算官职都好啦，佢握手啊都要特登咁从一声咁啊，即系爬咗喺人哋前边啊，又或者即系唔跟大队。但系今次佢就真系好似好乖，好跟足呢个吓外交嘅礼节程序啊，咁就即系样样都有板有眼咁样啦。咁何文杰，你觉得呢一个表象啊，会唔会同以前咧好多时咧佢就口蜜腹剑啊嘛？呢头做完一啲赞叹到对方不得了嘅嘢咧，后边又喺度搞事噶嘛？
6: 系呢、這个口蜜腹剑啊，真系好好嘅成语嘅形容啊！我哋大格局一齐探讨一下
2: 财资大格局。
6: 啊！啱啱 A 姐用呢个口蜜腹剑啊，形容啊特朗普咧呢、這个成语啊，《资治通鉴》里边咧吓，即系司马光我嚟讪笑唐玄宗个宰相啊李林甫啊，做咗十几年宰相咧个技巧咧就系、是、嘴里有蜜，腹中藏剑啊，即系把口咧讲到天花龙凤都好啦。其实咧对于政敌咧，其实就已经 暗藏好多計算。咁其實睇翻特朗普啦嚇，對唔同嘅國家領袖咧，似乎都有自己一個好精密嘅考慮嘅嚇，絕對唔係話外界形容佢一個狂人咁簡單嘅嚇。尤其是咧對中國咧嚇，真係可以用口蜜腹劍嚟形容啊嚇。好多時咧就對國家主席咧就往往話係老朋友啊，雙方有好多問題可以一齊解決啊，啊即係捧到上天嘅嚇，即係能夠捉住咗咧中國人嗰種要面子啦，客套啦，嗰种咁嘅吓，即系礼遇啊，咁但系福建啦吓，即系系咪真系见咗面就会带嚟特别吓，即系大嘅改变咧？咁我其实就未必系啊，就如果用上一次2017年嘅见面咧，可以话系反而开启咗啊中美一个关系转差，甚至乎系实质围堵中国嘅一啲措施咧，就陆续推出嚟。
5: 即系特朗普 1.0 啱上庄嘅时候啦。
6: 系啊，咁而家有一年生日嘅访问咧，就大家世界焦点啦吓。咁当然落机个安排咧吓，即系中国人就真系讲一。嗰一唔俾你嚟嘅啫，係咪？你試下高市早苗話而家嚟中國啊，就唔俾嚟啊咁啊！但係最新都話有內閣成員日本可以去上海嗰度參與即係商貿嘅會議，咁都唔係話封曬啲門。咁但係呢啲係好關鍵，就睇兩個國家之間嘅規格接待啊，睇到你嗰、那個即係態度啊，就是國家啊對於呢啲來賓咧嚇即係有幾咁盛情。咁啊唔係話純粹。一个即系中国人就唔系口蜜腹剑噶咯吓，真系有嗰样做嗰样噶吓，即系嗰个格调先嗰个格调咁。今次安排咧吓，尤其是接机啊吓，就系国家副主席韩正啊嘛，咁大家都有啲惊讶嘅吓，因为韩正咧系。中国中共嘅中央政治局常委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啊，系正局级嘅领导人啊嘛，咁啊亲自去前往机场迎接特朗普喎，呢个规格咧，仲比2017年咧吓。嗰一次特朗普用總統身份訪華咧，更加高咗嘅嚇。咁啊，九年前嗰次咧，其實就係中共嘅中央政治局委員啊，國務院委員啦，楊潔篪就去機場迎接嘅。咁啊，楊潔篪當時咧就係。最高級別嘅外交官啦，咁都係呢、這個咁嘅層次嘅啫，咁如果用翻呢個格調咧，喺2017年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就應該係由現任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啊，中央外辦主任外交部長王毅去接機嘅，咁啊原來。大家以為就係王毅去啊，點知就出咗韓正啊！
5: 咁韓正咧都喺特朗普咧啱舊年再做總統嘅時候咧，都有去賀過去嘅，飛過去美國
6: 嚇。咁但係其實就睇到呢、這個精密嘅考量啦，係、嘛？我可以坐喺定喺度等你嚟食飯嘅啫，但係佢就去到機場去接佢嘛。咁啊俾足尊重啊！咁呢種亦都係大國啊之間嘅一種即係禮遇啦。咁但係如果你對比翻啊即係其他國家領導人啦嘅接待咧嚇，咁國家友好嘅，譬如俄羅斯嚇、朝鮮咁嚇，仲即係超過咗俄羅斯總統普京嗰、那個待遇嘅喎嚇，仲即係同呢個金正恩啊嘅待遇係相若嘅嚇。咁啊睇翻2025年八月嘅時候，普京咧就喺天津度落機。咁係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接機嘅啫。咁就睇到個分別咯喎，咁我唔知普京唔會嬲嬲豬啦咁啊，但係就
5: 呢啲兄弟國又冇乜計較嘅。
6: 咁但係就睇到嗰個差別啊，呢啲小節就唔可以輕視啊。咁啊，但係2017年首次訪華嘅時候咧，就落機之後就直接特朗普就去故宮啊，咁啊同習近平兩夫婦啦彭麗媛啦一齊去睇故宮嗰啲珍品啊咁樣包括就用啲百年嘅。即係文物嘅保藏就等兩人可以同遊慢慢睇茶敍設宴款待即係有人形容呢個帝王級嘅禮遇咁啊，但係今次落機咧，就調翻轉就冇特別嘅安排。咁唔知呢、這個可能都係特朗普嘅要求都唔頂咁樣 咁啊，琴日就喺呢个人民大会堂嗰度就举行呢个欢迎仪式嘅吓，咁乐队咧就演奏啲歌啊，咁啊即系两位大哥咧，习特咧就走个红地毯，咁啊呢个现场啊鸣放21响礼炮啊，咁啊特朗普即系要陪住习近平睇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啊步入即系会场里边先即系开会嘅。咁呢个即係级别呢真係细所少见㗎啦。呢次陪同即係重量级嘅美国商界啊科技界嘅人物呢，即係马斯克啊黄仁勋库克啊波音嘅行政总裁啊奥特伯格啊呢啲十几名代表啊都跟住嗰条队呢行入去人民大会堂啊。咁真係除咗政治之外，好明显嗰种嚟同你做生意即係以前英军咁带住疑惑同呢个太古即係嚟到揸癫咁样嗰啲嚟中国即係晚清嘅时候咁样差唔多有啲可能嗰时都唔系叫嗰啲名啊。咁但係呢个第一夫人呢今次梅拉尼亚就冇随行喎咁冇讲点解嘅咁但係就带咗个仔咁同埋新抱咁嚟到北京咁亦都仔同新抱都一样俾国家级嘅即係规格去接待嘅。咁17年呢特朗普访华之后呢咁两个国家嘅企业呢喺会场呢就签咗好多啲即係協议嘅就成34个项目。咁金额呢达到呢2535亿美金嘅。咁外界呢评论呢喺呢啲合作项目呢美国企业攞着数多啲嘅。咁嗰次協议之后呢即係可以话係中国送咗啲大礼啦送咗啲生意有一啲可能过去冇开门嘅一啲业务呢就开咗道门啦开到条罅啦俾美国企业可以入去中国嘅市场啊。咁但係呢个关系转好呢即係好短嘅时间啊。咁美国呢即係嗰时仲係特朗普㗎喎咁返到去之后呢攞咗你啲禮即係收咗你啲禮金都唔等于要出价㗎咁就係咁啦返到去就用咗好多啲唔同嘅理由啦包括话咩不公平贸易啊知识产权保护啊咩强制技术转移啊等等呢啲议题呢都係习特会特朗普访华之后先陆续推出嚟。
5: 即是礼数变面啦。
6: 即是17年攞咗你好处 ,18 年呢美国就用贸易战做呢个核心嘅即是工具就一步步升级对中国嘅关税技术限制投资审查国家安全等等呢啲咁嘅措施呢就吹晒出台咁气氛虽然好似仲未系好似转到好差嘅咁但係18年开始呢3月呢特朗普呢就根据呢个301调查咁宣布中国不公平贸易做呢啲即係调查结果去做咗啲行动要求呢成600亿美金嘅中国输美商品呢就征收关税。咁所以喺上一个任期呢其实都睇到特朗普嘅套路口蜜腹剑攞咗着数之后呢就其实实际呢就对中国嘅围堵呢就展开咗一系列嘅措施。咁18年嘅5月呢当时贸易战其实即係开打啦 ,6 月首轮呢已经对500亿嘅美金嘅中国商品呢就有个清单啦征税嘅清单。咁税率呢更加从10%加到25%㗎啦。咁中国呢反制其实都系做下样㗎啫300多亿嘅美金嘅美国商品加征25%嘅关税。咁其中呢就有啲大豆啦咁而美国呢即系讲緊收嘅关税嗰啲商品呢就仲扩大去到总值呢成2500亿美金。咁呢个做法呢就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当然佢又后来去搞选举啦喺外交上又冇话即係加大嗰个对立。咁但係输咗啦特朗普连任唔到啦。咁拜登呢就继续延续咗呢个对华嘅策略㗎喎。去到拜登任内呢当然就大家都记得㗎啦 ,24 年开始就不断升级啦对中国啲电动车关税由 25% 去到 100% 太阳能电池50%钢铁收25% 咁而去到特朗普啊，后来啊回朝啦，啊咁啊更加用呢个芬太尼啊呢个药物啊，咁啊其实啊啲好难，好易生产啫，啊全世界都随便一间厂仔都可以做到嘅，咁但系佢就话中国嗰啲原料啊流入咗美国，咁要对中。

0: 嘅其他商品啊，再加徵嘅20%嘅關税啊，咁啊仲用呢、這個即係全球嗰個所謂解放日啊，額外啊曾經講過話加到又再額外再加多34%咁啦嚇，咁啊都好難計到條數噶啦嚇，咁啊最終咧嚇最高嗰、那個。稅率咧曾經一度咧係超過145%嘅嚇，中國係排列咗美國徵關税嘅 number one 啊，第一個。咁呢個趨勢咧嚇，即係白熱化咧，就直至到係中國啊，終於出咗個稀土牌啦！唉，你咁樣踩到上心口啊，真係啊，中國人真係去到忍無可忍嘅時候咧，就用絕招啊，咁啊令到咧即係美國咧就真係原來發現啦，冇咗中國嘅稀土搞唔掂喎，咁啊先至咧喺個關税上邊咧就逐步啊慢慢又降翻温啊，咁啊前前後後咧就真係可以話由上一次特朗普訪華咧展開咗成超過8年嘅。呢、这個中美貿易嘅拉鋸㗎啦，咁而呢個格局咧嚇，即係一路咧都係即係力盡喺個特朗普第一任期啦，拜登任期啦，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啊，咁而即係翻去啊，即係100年前嗰種關税嘅水平咧，基本上差唔多唔可能噶啦嚇。咁而東盟咧亦都超越咗美國咧，成為中國最大嘅貿易夥伴啊嚇。咁當然東盟唔係一個國家啦嚇。咁特朗普咧訪華嚇之後咧嚇，亦都咧係即係上一次啊。咁啊，就開始咗咧嚇，對國家嘅科技啊產業嘅開刀咯嚇。咁啊，2018年推動咧就美啊特朗普就喺國會提出咗個叫做政府通訊保護法啊，咁啊用國家安全嘅疑慮為由啦，就禁止政府嘅實體咧用華為啊同埋中興嘅產品。咁啊話嚇驚啊，唔知好似漏啲咩機密咁講啦。咁啊，當年咧華為咧原本啊同美國嘅電信巨頭AT&T 咧就已經合作噶啦嚇，喺美國咧就銷售佢啲即係產品啦嚇，呢啲計劃咧就全部都因為政府呢個法案咧就喺最後一刻告吹啊，咁啊連呢啲網上平台啊咁啊都即刻要下架停售呢啲咁嘅嚇，即係華為產品啊，咁睇到咧就呢個喺科技上邊啊圍堵中國啦，喺貿易上邊用關税嚟拖拉你嘅嚇發展啦。都系咧由上一次啊訪華開始，2019年咧更加簽咗行政嘅命令啊，宣布咧係因應國家嘅緊急狀態啊，禁止美國企業咧使用啊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嘅外國生產嘅電信設備。咁啊，去到5月咧就商務部咧就亦都係針對華為同佢70間子公司咧納入咗啊貿易嘅黑名單啊裏面嘅實體清單。咁美國企業咧嚇，即係要有許可啊，先可以去買呢個清單上面嘅生產嘅貨品啦。但係實際上咧，其實就切斷咗咧嚇去呢種互相供應科技技術嘅一個互相嘅供應啊。咁去到拜登政府咧加碼啦嚇，華為啊差唔多逐出咗呢個美國市場啦。TikTok 啊節節跳動咧嚇，更加要割離母公司啊。咁亦都陸續加咗啲限制先進晶片入口出口去中國啦。荷蘭嘅 ASML 啊嘅光刻機咧，亦都受到阻撓啊，唔可以供應俾中國嘅產生產鏈啦，日本嘅設備商咧亦都被施壓咧，要圍堵啊、切斷咧嚇，對中國喺科技啊、晶片啊同埋高端技術生產上面呢個升級嘅路徑咧加以拖後腿啊。咁而今次可以特別要再留意一下咧嚇，即係喺最後一刻先至出現喺呢個訪華名單裏面嘅英偉達啊，行政總裁王仁勳咧真係最後一刻先上呢個空軍一號。
1: 佢都係好敏咁樣，因為喺阿拉斯加加油嘅時候咧，佢係順便加埋佢入去。
0: 係啦，
1: 佢係少數咧嗰個天團入邊咧，得佢同阿馬斯克咧可以同阿特朗普同機嘅啫。
0: 係啦，咁係佢最後一刻游說到啊，繼續着翻件皮衣上呢个飞机啊，定还是一早安排啊？我哋不得而知。但系好快又会见到噶啦，最后会面完会唔会签署一啲协议？而嗰啲协议咧，究竟系美方受惠啊，定系中方都会受惠咧？会唔会喺个围堵科技啊，同埋呢个贸易关税里边咧，带来咗啲突破咧？如果唔系嘅话咧，美国有可能特朗普再次口蜜腹剑啊！见完面攞完礼咧吓，翻到美国咧又继续去呢、这个吓，就是、对中国嘅总。

0: 种啊，阻挠啊，
1: 即系所谓卡脖子啦。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8: FM 九十九点七
9: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11: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12: 早晨八点半，
1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0: 早晨，早晨，早晨，八点三十分，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因为较早前喺东涌东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冇咩车龙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返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黄竹坑医院同埋喺南湾渔心酒店附近。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龙尾回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斜近宝顺路附近；窝打路道翻返去沙田就喺教堂；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睇埋新界區，獅隧出九龍，龍尾喺新田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龍尾喺污水處理廠；汀九橋出翻去九龍方向，龍尾喺屯門公路深井出口附近，同埋喺大欖隧道出口。屯門公路出翻去九龍，而家龍尾就喺屯門醫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就排到福亨村。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4: ！Yo， check it out。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5月15日的星期五啊。星期五，冇错 ，Happy Friday， 8:32。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嘅，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去到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

0: 网约车维护，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继续，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6: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 ，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系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5: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6: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5: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6: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5: 跟住有冇做啦？
6: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5: 咁、如果
6: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净受英文歌咧？
5: 但你真系一首啫嘛，你
6: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噶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有我黎莉揾黎搞穿。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唔知大家今朝早咧食咗早餐未啦？讲下啲好好味嘅菜式俾大家听下先。咁呢一个即系呢一套嘅套餐啦吓，呢、這个国宴嘅套餐啊，包括咗有冷盘啦，有金汤龙虾，
3: 系
2: 金汤龙虾，知唔知系咩？
3: 金汤龙虾咪即系龙虾熬汤咯，系咪啊？
2: 梗唔系啦，金汤金。通常就是指黃色啊、金黃色啦、啊，有些做法咧就真係揾啲好濃嘅雞湯、熬成一個即係金色咁嘅顏色，咁有啲咧就犀利啲嘅，可能會用南瓜係啦，就整咗個即係金湯出嚟咁啊，擺龍蝦咁好靚啦。咁、另外咧仲有香酥牛肉、啊，仲有北京烤鴨啦，仲有豆湯鮮蔬，
3: 係
2: 跟住有香芥汁嘅三文魚，冰花水煎包，你知唔知啊？咩叫冰花水煎包？
3: 冰花水煎包，水煎包应该就系类似生煎包嗰一类嘅点心啦。
2: 系
3: 冰花，我又真系谂唔到。
2: 即系我呢啲风味旅程，即系风味旅程，同埋程主播煮嘢食嘅煮真系冇错嘅，
3: 真系冇错。
2: 冰花水煎包咧，就即系譬如你喺屋企咧煎嗰啲水饺啊。
3: 系
2: 咁假设你系点样煎咧？你系咪落？

0: 油啊，
1: 系咯，
0: 系啦，开头落少少油啦，咁你
1: 煎窿咗个底之后，我就摆水落去冚盖咯。
0: 差唔多啦，唔系煎窿咗，煎窿咗就唔系几好啦。
1: 即
0: 系开
1: 始又
0: 煎到佢脆啦吓，即系你觉得佢系金黄色嘅，咁、跟住咧，但系你又唔知嗰个饺入边熟唔熟，或者因为佢喺冰柜拎出嚟，你梗系冻啊嘛。咁但系你猛咁煎咧，就真系变成煎窿咗啦。咁所以通常咧，煎到佢金黄色，即系已经脆脆地之后咧，啲人咧就会冚盖，然之后喺个锅边咁样咧。撇啲水落去，咁利用呢个水蒸气咧，就将个饺咧，就即系嗰啲水蒸气热气咧，就逼熟咗个饺，令到个饺心咧都会热啊嘛。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当你啲水蒸，因为你落咗好多水啦，咁佢多多少少咧都会仍然有啲即系残余喺呢个 pan 嘅底，咁佢就会形成一块薄嘅片。你都食过咧，即系日式有啲水饺都系咁噶嘛，黐埋咗一扎，
1: 特登系
0: 呢一
1: 种
0: 就系冰花啦，吓、即系冰花就系咁嘅意思啦。咁跟住仲有海螺酥啦，同埋一个提拉米酥，即系 tiramisu 啦，系啦。咁所以你睇到呢一个咁高规格嘅国庆咧，就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啦，琴晚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嘅金色大厅嗰度咧举行咗一个国宴，就系招待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同埋佢嘅随行人员。咁所以大家睇到呢一个菜单，又唔知会唔会即系流口水啦？即系我觉得咧喺编排呢啲菜单嘅时候咧，有好多嘅考量嘅。咁第一，话晒人哋都系即系外国嘅一啲贵宾啦，吓呢个要好高规格噶嘛。咁但系究竟食嘅菜式系地道嘅菜式，即系全部系地道嘅菜式啊，定系一啲有外国嘅一啲元素嘅咧？即系我自己睇到呢个菜单入边咧，就系几好嘅。即系我觉得佢做到一样嘢，就系有啲即系 balance 嘅，有啲平衡嘅。譬如你讲到好传统嘅，头先我哋讲可能系北京烤鸭或者豆汤啊呢啲咁样，都系或者系嗰个冰花水煎包呢啲，都系啲北京好出名嘅一啲菜式啦，即系饺子啊、生煎包嗰啲咁啊。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全部咧都系即系北京嘅地道嘅菜式，咁又有。即系三文鱼对我嚟讲吓，尤其是呢个香芥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比较西式啲啦。仲有系龙虾汤咧，其实嗰个金汤龙虾有少少中西合璧啦，咁都系一个西式啦。同埋个甜品都系噶吓，嗰、那个 tiramisu 咁呢啲都系外国嘅嘢啦。咁所以我又觉得佢嗰个平衡都摆得几好嘅。咁当然你有一啲咁靓嘅菜式，梗系要配埋酒啦。咁现场咧就有长城首席酿酒师咧嚟到即系负责嘅。呢个系一个赤霞珠，赤霞珠即系咩啊？
1: 赤霞。
0: 系啊，
1: 酒嚟噶啦，系嘛？
0: 咩一种菩提子啦，系啦，即系我哋讲紧红酒啦，就系2009年喺即系呢个咁嘅年份啦吓，赤霞珠就即系红酒啦。咁跟住咧，仲有即系一啲现场嘅音乐表演。咁喺呢个音乐表演当中咧，亦都即系好似啲菜式咁啊。一方面咧就要迎合，因为系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咁啊特登拣咗咧佢当时竞选嘅时候 YMCA 呢首歌。咁但系净系播呢啲即系外国嘅即系英文歌又唔得噶嘛，咁亦都有王菲咧演绎嘅呢个
1: 《怨》啊，
0: 都系好听嘅，所以都系精心嘅配搭啦。咁当然呢啲我就最中意睇呢啲嘅，即系啲周边嘅嘢。咁国家大使嗰啲，佢哋梗系会喺现场及同埋今次都你见到咁高规格，好多啲 IT 人啊吓，大家都一齐喺度仔仔一堂，咁啊希望倾到一啲好嘅成果出嚟啦。
1: 系
0: 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呢个国宴嘅现场咧，仲安排咗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乐队演奏啊。咁而喺12首嘅乐曲当中咧，中国同埋美国嘅乐曲啦，嗱呢啲真系完全系一啲好细心嘅安排，就系、是、一半一半吓交叉住，一首系即系中国嘅，一首咧就系一啲外国嘅。咁譬如头先提过啦，除咗有《如愿》之外咧，仲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呢个《灯火里的》中国要听一下先，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埋头先讲《如愿》，大家就好熟啦。咁反而啲即系即系西方嘅歌，我哋会熟悉啲嘅，即系80年代一啲譬如好似 We Are the World 啊，即系 Michael Jackson 应该系啦，仲有系呢、這个应该 Elton John 系啦，狮子王嘅歌啦，咁仲有就系、是、即系啲外国嘅歌曲，譬如即系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系啦，呢、這个就系狮子王入边 Elton John 所唱嘅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即系今夜爱无限啊，如果你翻做即系广东嘅即系歌名，咁所以你见到就系无论系喺个 国宴嘅菜式安排，或者系现场选嘅音乐，系啦，都系一样一啲咁样。
1: 呢啲国宴咧，其实嗰个规格上嘅安排咧，好多时咧都真系相当之系要细心啦。咁不过咧，琴日咧国宴之前啦，习近平同阿特朗普咧都系一齐咧参观咗天坛公园噶。习近平咧就话咧喺2017年咧同特朗普啊，曾经都沿住北京嘅中轴线咧参观过故宫。琴日咧参观嘅天坛同埋咧故宫其实咧就系同龄嘅，咁啊寓意住咧天圆地方啦。展现出咧我哋中国人嘅宇宙观，同埋咧就系处世哲学啊！特朗普都有嘢讲，佢咧就话咧当年嘅故宫之行咧，到今时今日啊，仍然咧系记忆犹新。

仍然咧都系非常之壮观宏伟咁样咧，系屹立住噶，展现咗中国咧精美嘅古典建筑艺术啦，同埋咧就系博大精深嘅传统文化，令人赞叹啊！跟住咧之后咧，佢哋仲漫步交谈啊，即系呢个相信咧每一次嘅访问项目里边咧都会有嘅一个环节啦。散步期间咧，特朗普亦都提到天坛嘅时候咧，佢都话咧系好好好好嘅地方，令人难以置信。最紧要一句中国真美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听下呢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嚟自陈建安嘅作品《李子陪我远征》。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星期五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转头再见。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第十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方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早晨啊，早上时间8:51啊，星期五嘅早晨，程主播早晨啊，
4: 早晨。
3: 机场嘅二号客运大楼咧，其实而家咧就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我自己咧中意飞咧，咁啊提醒翻咧好多旅客朋友啊，5月27日开始咧，某一啲嘅航空公司咧就会逐步咧迁入二号客运大楼。嗱，虽然咧由一号客运大楼行过去二号客运大楼咧，地底咧系有条通道，约莫3至5分钟，睇你行得快唔快啦。咁啊，但系推住行李，如果你去错客运大楼嘅话咧，其实咧都几狼狈啊。不过究竟新嘅客运大楼嗰个运载力同埋承受力得唔得咧？香港国际机场咧，琴日咧就喺二号客运大楼咧进行咗呢一个综合嘅营运测试吓，希望咧就可以为即将启用嘅离港设施咧就系作准备噶。嗱，今次呢个测试咧，其实咧都几大阵仗，用咗咧就系超过1100人。嚟自咧大约30个机构噶，包括咧就系机管局啦，3间将会喺二号客运大楼营运嘅本地航空公司嘅地勤服务供应商啦，政府部门、机场保安同埋咧就系其他咧持份者噶。嗱，呢一个嘅营运测试咧就系模拟旅客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嘅成个离港嘅流程，即系点咧？包括咧佢哋咧就系用机场快线嘅列车，同埋咧就系机场巴士，以及咧就系跨境嘅交通工具，甚至乎咧就系私家车去到客运大楼之后，由佢哋咧自助行李托运或者埋 counter 做 check in， 跟住经过嗰个保安系统，再过埋咧就系出入境手续之后咧，要搭呢一个嘅旅客接运系统咧，去翻各个唔同嘅闸口，睇下咧究竟中间啊会唔会有一啲我哋谂嘅时候同运作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偏差，咁啊希望可以咧趁而家今日15号啦，咁啊即系距离27号咧，仲有12日嘅时间咧，就做翻相应嘅调整啊！由参与嘅测试嘅机场员工咧，亦都会扮演乘客，咁啊，根据翻佢哋嘅体验同埋咧嗰个观察咧，对流程咧提供意见噶。嗱，机管局嘅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啊，姚少聪咧就话咧，今次嘅演习咧就系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启用之前最大型嘅演习嚟噶啦，目的咧就系俾咧业务伙伴咧系熟习新客运大楼嘅布局同埋设施，咁啊，同埋咧旅客咧离港嘅流程等等，嗱，成个过程咧，琴日咧都相当之顺利嘅，咁啊，亦都咧睇到咧就系咧相关嘅相片咧，可以见到咧，咦，原来咧新嘅二号客运大楼咧，嗰啲设施无论啊吓喺嗰个数量同埋咧呈现出嚟啊嗰个样咧，都相当之专业同埋靓啊！我相信咧，即系到时咧由二号客运大楼出发嘅朋友咧，应该咧好快咧就会体验得到噶啦。嗱，讲翻咧呢一个大楼嘅旅客离港设施咧，预计吓头12个月咧已经可以处理800万人次嘅旅客噶啦。嗱，由5月27日开始咧，15间主要营运区域航线嘅航空公司，包括咧3间本地嘅航空公司啦，边3间咧就系香港快运啦、香港航空同埋咧就系大湾区航空啦，将会分阶段咧就系将离港登记服务，即系我哋讲嘅 check in。counter 咧就会移到去二号客运大楼，但系大家留意，唔系5月27日一次过呢3间航空公司都会过去噶，每一日咧都会安排咧几间航空公司咧就系迁入呢个二号客运大楼，成个过程咧会喺6月中之前咧就系完成搬迁，希望咧亦都可以咧配合到暑假旅游旺季嘅客运量。如果大家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咧曾经咧有去过机场嘅话咧，其实而家净系靠一号客运大楼咧喺巴士同埋咧就系的士咧落车嗰个位咧，经常性咧5、6点开始去到朝头早9点咧系非常之塞车嘅。所以希望咧今次二号客运大楼嘅离港设施咧开始使用嘅时候咧，慢慢可以将咧相关嘅人潮呢移緊啲过去呢二号客运大楼，咁令到呢整体啊大家呢使用机场个体验呢就可以更加好啦。不过呢许志安就话呢，有阵时未必需要搭飞机呢都可以呢喺个天空上面呢开心咁飞翔。当然唔系佢自己啦，当然就系呢一款啊最大嘅鸟类啊顺天翁。听听佢嘅演绎先啦。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的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前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多以来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但是他说只要黎智英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会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于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过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会谈曾经讨论过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东涌御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大约70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说御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在单位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说，初步调查显示是有连接拖板的电器起火。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连升7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 4.4%， 高通跌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 0.75%。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 0.7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 0.88%。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 古巴当局话，双方喺当前两国关系复杂嘅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话，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任何的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会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九点零六分的星期五早上，和你看看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会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之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点，预料香港会有几阵雷暴。现时录得气温是摄氏26.6度，相对湿度87%。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无话无，我数话无。
9: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0: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9: 爆樽嚟等下咁样，
10: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9: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0: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9: 走廊啊，
10: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9: 哦哇，
10: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9: 哦、
10: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5: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3: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2: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一早晨9:09，有妈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小榄嘅慢线有坏车，嗰边一带都比较车多，行开嗰边朋友留意一下。另外，轩尼诗道往翻。

0: 中环方向近龙窝道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行开嗰边嘅朋友就小心啲，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香港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排到华润，东区走廊翻中环喺中环喺北角码头就排到东港中心，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龙尾就系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龙尾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而家就喺欣怡花园桥面，但系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而家都系车多噶。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喺新田圍，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就排到污水處理廠，城門隧道出入翻去沙田方向龍尾就喺道教廟，丁九橋去九龍方向，而家大欖隧道出口都有車龍。貓兄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民政事務總署與你建設和諧共融社區，逐夢香港。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直播室咧有程海欣，亦都有我嘅嘉宾，嚟自泰国文化协会嘅姚君婷啊。佢个名咧就系 Tatuma Rangupang 系啦，个 RUNG 跟住 GPHAM Rangupang 咁啊，好开心有个中文名。呢个中文名边个帮你搞啊？
5: 系我老师
3: 啊，你学广东话时候老师嚟嘅？
5: 系我普通话，因为我识埋
3: 普通话添。
5: 系啊，我翻翻嚟嗰阵时，我系有喺中大嗰度学咗两年嘅普通话嘅。咁嗰阵时，因为原来其实我由细细个咧，虽然喺香港出世，我系冇中文名。我妈咪一路都冇帮我改到，咁后屘老师话啊，你都半个中国人啦，咁不如你又改翻个中文名咁解嘅，咁就点样拣好咧？咁就用咗我个姓嚟到嘅，
3: 系咯，我都系个 Rangupang， 就姚君婷咁样啦。OK， 咁呢个 Rangupang 系你爸爸即系。爷爷爸爸都是的嘛。
5: 是啊。
3: 咁那个 Tatuma 有冇咩特
5: 名？
3: 是名啦。是啦。咁但是有冇咩跟你知中国人好得意有咩名呢，有跟啲族谱啊，或者是如果是有宗教呢，可能是一啲喺圣经入面出现过嘅一啲圣人嘅名啊嗰啲咁㗎嘛。咁你有冇问返妈咪啊或者爸爸你个名嘅来源啊？
5: 我个名系一个僧人帮我改嘅。咁泰国人咧，其实佢哋改名咧系好多都会跟你星期几出世而改嘅，有啲字用得，有啲字唔用得咁样样，咁所以就改咗呢一个名。
3: 咁你有冇？你系星期几出世啊？
5: 我系星期日。
3: 哦，星期日出世，咁呢个系一个僧人个名嚟嘅，
5: 系僧人帮我改。
3: 啊，僧人帮你改嘅，系咁有冇话咩特别嘅意思嘅？
5: 佢嘅意思系 stability
3: 啊。
5: 是可靠的。
3: 哦 ,ok, 喜不喜欢先很稳定的。
5: 是啦，没错，喜欢的，很喜欢这个名
3: 字。那可不可以形容Tatuma现在一路在香港的生活的状态呢？很稳定，很可靠的。个会都可靠的，是不
5: 是？
3: 感情会稳定呢？
5: 感情都稳定的。
3: 是讲下你的浪漫史来听下先。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我们先那几集的节目啦，那Tatuma都有讲到他的背景啦。小个就在香港出世啦，爸爸就是泰国人来香港做嘢，识咗妈咪，咁啊三岁就去咗泰国一路读书，咁啊后屘到大个啦，读完大学啦，咁啊因为公公同埋婆婆啦都系香港人，咁啊身体有事啦，公公咁啊要翻嚟照顾佢，咁所以佢系嚟咗香港之后咧就喺啲大学嗰度啊，嗬，
5: 港大
3: 系啦系啦，港大啊又读书啦，跟住又开始喺呢度又教人哋泰文啦，咁系你乜嘢阶段？识到而家呢位老公嘅咧，呢个先生嘅咧，
5: 其实好特别嘅，又系有一个好特别嘅 story 嘅。咁就因为我之前前任拍拖，又同佢拍拖，咁跟住就喺结婚之前十日。佢失咗踪
3: 哦，哇，好似做戏咁，
5: 系啊，
3: 临结婚之后玩失踪
5: 啊，吓，冇错，咁啊因一啲原因啦，可能即系都系关文化事嘅，屋企唔系太
3: 想佢，
5: 想佢同一个泰国嘅
3: 女仔
5: 女仔啦。
3: 其实你都唔系完全泰国，你妈咪都香港人，
5: 但系佢会有

0: 问题话啊，你有冇身份证噶？
1: 哦，
0: 你屋企仲会唔会骑大象噶？
1: 吓，
0: 嗰啲咁样样嘅问题，咁、
1: okay,
0: 所以都系啦，好多 question mark。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都系有影响啦。
1: 咁啊，对唔住啊，真系我都要好即系无知咁样问下你啦。咁你有冇身份证？
0: 我有噶。
1: 吓、啊，咁你屋企有冇骑大象啊？
0: 出世嘅，我唔会骑大象。咁依家骑大象系好贵嘅一样嘢嚟噶，一只大象养绝对唔容易，系真系讲悭悭地过百万。
1: 咁点解啲人会觉得泰国人就系会骑大象嘅咧？
0: 真系。可能是很久之前即是
1: 在电影里 面
0: 看到的桥段，所以就是但其实绝对不
1: 是的。是 OK， 所以那段叫雾水情缘雾疾而终，因为临到即差不多结婚的时候那个男仔就玩走佬、失了踪。那你代入一个情商、啊、有冇谂过执埋晒所有？哎呀，算啦，乜啲香港人咁嘅，即系对呢个失望啊！然之后就翻去揾即系自己嘅家乡，翻大国。
0: 咁但系因为自己都仲有工作喺呢边要做啦，咁、所以就冇办法系可以令到我即系话走就走咁样样嘅。咁就
1: 即系都有谂 過, 过，
0: 有谂过，有谂过，有谂过。咁就后屘咧就啲亲戚咧就想 cheer 翻我，
1: 系 cheer you up，yeah，cheer
0: me up。咁就话啊，有个啊，我表嫂，个家姐，
1: 系
0: 个个仔仔个太太个哥哥就系我先生啦。好远嘅亲戚，
1: 你呢一个水蛇春嘅关系咧，你唔好谂住叫我即系点样去解释翻俾啲听众究竟我系边个。总之就
0: 系
1: 亲戚，
0: 系啦，远亲嚟嘅，
1: 就变咗你老公啦。
0: 系啦，
1: 咁系佢哋即系啲亲戚介绍嘅，
0: 系亲戚介绍嘅。
1: 咁你咁佢都系香港人嚟嘅，
0: 佢都系香港人嚟嘅。
1: 系
0: 咁，佢就好老实啦，同埋系一个好顾家嘅人。
1: 嗯，
0: 咁我觉得即系我系需要一个比较即系
1: 稳定 stability 啊嘛，你咁
0: 系啦，我自己都系需要 stability。咁佢亦都好 stable 咁样样，咁我觉得系not bad。佢个人亦都系好好人嘅，
1: 系
0: 亦都好支持我做紧我依家嘅嘢。所以我就是系啦，一路我哋都好开心。
1: 系咁，但系始终咧，又翻翻去嗰个位咧，就系、是、大家都有一啲唔同嘅。不过你好才就
0: 系
1: 你都嚟咗香港一啲时间啊嘛，系咪啊？系啦，咁所以都因为你妈咪又即系系咯，又系香港人啊嘛。
0: 系
1: 咁，所以喺嗰个其实适应上高，其实我觉得你比你妈咪系应该容易啲。
0: 系嘅，系嘅，呢、這个绝对系。
1: 系咁，有冇带翻老公啊？又翻翻去即系乡下啊，泰国啊，
0: 有啊，
1: 去即系见下啲屋企人。
0: 有啊有啊有啊，咁、我妈咪亦都会间唔中都会同我爹哋过翻过嚟住啊，咁样样嘅。
1: 哇，好真正体会到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family 啊、一个好大嘅 family 啦，即系每一代咧都有即系唔同嘅融合嗬、啊。咁、你喺即系咁多年嘅生活，无论你 as a child， 即系作为一个小朋友啦、爸爸妈妈有一啲唔同嘅文化嘅冲击啦，到你自己亲身喺你而家，跟住你亦都有小朋友啦嘛，你有下一代啦。你见到好多唔同嘅变化就，你觉得即系唔同嘅地方嘅人要好融洽咁去生活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大家都可以谂多啲，即系关顾多啲，可以做嘅嘢噶啦。
0: 一个字体谅。
1: 嗯，
0: 因为有阵时候我哋觉得理所当然嘅嘢咧，喺另外一个文化唔系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系必须要体谅佢嗰个角度啦，同埋佢嗰个文化背景啦，佢嗰、那个经历啦，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重要。
1: 系，同埋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体谅就系在于你要知道咯。我觉得另外一样嘢，我自己吓，我自己觉得最紧要就系要讲咯，要沟通咯、因为好似头先我哋或者呢几集我哋成日都讲，有啲嘢我哋有啲先入为主嘅，
0: 系冇错冇错，呢个系
1: 即系觉得佢哇咁讲嘢啲语气咁恶嘅，使乜咁冇礼貌？哇、咁你咪去问下咯。喂，我头先听你讲咧，即系你哋用自己嘅沟通方式，我头先听你讲嘢咧，我觉得好唔舒服，即系讲自己感受啊，即系多啲 communicate， 讲自己感受。喂，我头先觉得好唔舒服，你系咪闹我噶？或者你系咪好唔开心啊？你今日点样？咁跟住佢就话吓系咩？我唔系咁嘅意思、我不嬲就系我不嬲啊，就系咁样讲嘢噶。乜、原来你会听起上嚟觉得冇礼貌啊？吓咁、你咪会改咯。但如果大家都唔出声、就会越嚟越
0: 积得多，
1: 系啊，个隔膜就越嚟越远啦。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一下 Tatima 嘅，喂，其实你中意香港啲乜嘢咧？或者你 喜欢香港的同时又不等于你不喜欢泰国的嘛。
0: 嗯、
1: 两个地方都是可爱的地方。跟我们讲一下。
0: 我最喜欢香港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它是很方便。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我不需要揸车。
1: 嗯。
0: 这里去那里去。可以是在很短时间由东去到西。
1: 是。很快。
0: 很快。
1: 很快捷。
0: 同埋呢同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其实係可以体验或者係可以见到。
1: 多元化。
0: 多元化係非常之多元化。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係香港吸引之处嘅。咁、当然泰国个文化係好好犀利啦。亦都係有好多。係啦亦都有好多好嘅嘢、但係香港其实都不少嘅。
1: 所以我哋身处呢个地方啦喺欣赏呢个地方佢嘅好处之余呢好似由先Tatima 都讲啦，我哋都要尊重同埋体谅其他族裔嘅朋友喺呢度生活。希望大家就好似我哋嘅节目名咁样，原来生活好快乐。多谢晒 Tatima，Thank you，
0: 多谢晒 Karen。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逐梦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㗎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9: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9: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11: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妈妈你好吗
1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7: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2: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晨啊，早晨时间咧9:24啊，中东嘅战事咧令到燃油嘅价格咧持续波动啦，而且呢个波动咧都系升多减少啊。政府咧星期日开始，即系讲紧咧5月17日咧就会推出临时嘅措施，减免咧商用车辆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咧就系青沙管制

地区嘅隧道费一半啦，咁啊适用范围咧就系包括巴士啦、货车、小巴同埋的士，而私家车咧同埋电单车、机动三轮车咧就系唔包括在内嘅。咁啊为期两个月，政府咧就预计啊会因为咁样咧少收大约咧1亿6千万元嘅隧道费收入噶。不过咧为咗确保咧减免措施可以顺利进行咧，运输署同埋咧就系隧道费服务营办商咧系已经完成咗相关的准备工作，同埋就是严格的测试，包括啊，因为而家都唔系人手收钱噶啦，就是用呢个易通行的系统咧，亦都是完成咗调校，而各条隧道的不同车种的收费都做好相关的测试，希望下喺星期日开始运作咧嘅时候，系统就会运作畅顺噶。而当局咧亦都喺易通行系统入边输入咗数据进行严格的核对同埋验证，亦都会喺实施嘅第一晚同埋第一个工作天咧进行实时嘅监测噶。嗱，受惠嘅商用车车主或者司机咧系唔需要作任何嘅申请或者就系特别嘅登记手续，系统咧会自动喺户口咧就会扣除一半嘅费用噶啦。如果车主咧系选择自行交钱嘅话咧，易通行嘅应用程式咧亦都会直接显示减咗一半之后嘅金额，即係话呢车主只係需要呢按原有嘅方式俾钱就得㗎啦。咁个钱嘅金额呢就会呢係喺嗰度呢係正確咁样 show 到出嚟啦，就唔需要呢就係自己再减半。咁千祈唔好再俾少咗隧道费呀。不过呢大家都讲啦，而家通胀又返咁上下，油价呢又不断上升，究竟我哋自己嘅财富係唔係可以呢即係积累多啲呢？咁其实财富嘅积累咧都系要学习。介绍一个讲座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嘅强积金以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啊！呢个课程咧好快啦，5月30号星期六啊，上昼10点钟去到下昼4点钟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噶。咁啊，讲嘅专家当然咧就系我哋嘅 Tom Sir 谭志强啦。佢除咗咧会教大家点样紧随大市升浪捕捉翻咧一个反弹入市啦，同埋啊去到顶啦，浪顶出市嘅时机又系几时呢？一定会教识大家之余咧，令到你可以咧放大翻相关嘅回报啊，仲会分析翻强积金嘅现况同埋对策，教大家点样可以透过强积金实现财务自由，将财富咧越滚越大。听到都吸引啊！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10日之内咧仲可以喺网上重温翻，听完一次唔够嘅话咧，听多几次咧就仲容易入。亦都会得到 Tom Sir 的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的电子版。现在这一刻报名还有早鸟优惠的， WhatsApp 来98292344 98292344，收费详情和报名亦都可以上就是我们新城广播的网站 www.metroradio.com.hk， 或者最简单的方法打开我们新城广播的手机应用程式都可以有相关的详情的。不过我们这个时间听完首歌先， JNY Beats featuring 吴宝琦的作品《微笑抑郁》，转头回来还有快乐红人。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早晨九点半，
3: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早晨，早晨，9:31有猫咪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黄竹坑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龙尾就喺嘉陵大厦。另外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喺轩尼诗道往中环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同埋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嘅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翻中环方向，而家喺嘉华国际都有少少车龙；西区走廊落翻去中环，龙尾就系中山纪念公园；司徒拔道落翻去湾仔方向，龙尾就系嘉苑。嘅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翻油麻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佛光街公园；观塘绕道往旺角，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反方向入翻去蓝田方向，而家就喺 MacBox。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队富山道泳富山道桥底，西隧过香港，龙尾仔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方向，而家喺收费广场都有少少车龙。好啦，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睇睇展望啦，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会较大，天气仍然唔稳定，之后嘅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6.8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暂时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上午11点正，预料香港会有几阵雷暴。
7: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快乐红人。
9: 系啦，一早起身梗系要上堂啦，翻学啊！我觉得今日呢三位朋友仔咧，佢哋嗰啲装扮都几似学生嘅吓，好似着咗校服上嚟咁。我就系 Miss Ching 啦。早晨啊 ，Good morning！
10: 早晨，
9: 早晨，早晨。好啦，咁既然系上堂咧，当然系要点下名先啦，系咪先？李创伟
10: 到，
9: 仲有先月晴
11: 到。
9: 哎，仲有陈日光
12: 到，
9: 哎，三位嘅同学仔今日好乖啊，好准时咁上堂啦。喂，你有冇夹过嘅？其实啲衫
10: 都有
12: 噶，都有噶，
9: 系咪啊？
10: 系啊，唔使烦啊，因为每次不如着件校服。
9: 哦，即系呢个系你哋一路去做而家嘅新歌宣传都会着嘅衫。
12: 无论我哋第一只歌啦，同埋我哋有一个网上嘅 channel 嘅综艺节目啦，同埋有一啲公众嘅场合，我哋都会统一。我哋嘅装束
9: 系咁，头先我就逐一点名啦，嗌咗即系好似上堂咁三个学生嘅名啦。咁但系其实咧系一个组合嚟嘅，
10: 系
9: CLS
12: 系啦，大家好啊，我哋 CLS
9: 系啦。咁好多时候我哋讲呢个 CLS 咧，即系玩开网上咧就话 comment 啊、like 啊、share 啊、subscribe 啊嗰啲咁样啦。咁好明显就系你哋啲英文名出嚟噶啦，个组合系咪？觉唔觉得咁样好似啊？我自己觉得就吓，即系有啲人会谂啲好有特别嘅意思啊咁噶嘛，你哋就相对简单啲咯。即系如果白啲讲就懒啦，是但啦，就可以用个英文名咁样。
12: 其实你
10: 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件事
9: 系阿李创伟发言啦，
10: 我系创伟，创伟发言而家。咁我觉得系一个全广东省里面咧，每日提及最多嘅一个。嘢嚟嘅咯，
9: 系呢三个英文字
12: 咁，
9: 系，但系又有啲似一个电信嘅品牌咯，即系可能调转咗啲次序啫嘛，好多
12: 成日都有啦，
9: 系啊，咁有啲人都会嗌错喎，系啊，
10: 曾经好似试过有一次系真系嗌咗，
12: 有司仪都嗌错嘅，
9: 系，因为太深入民心啊，嗰个电信品牌，咁呢个组合，系一个咩嘅组合咧？
12: 我哋点样嚟先啦？不如阿月晴讲下。
11: 其实是我哋本身喺呢个比赛，即系中三呢个比赛入边咧，系一齐同一组团战，咁夹开就有啲默契啦，所以就由创委开始，突然间可能佢有一日谂起，不如我哋做一个组合啦，咁所以就有咗呢一个谂法嘅。

0: 系啊，同埋咧，暂时谂翻有男有女嘅组合就比较少啲咯。
1: 香港好似而家都冇
2: 两男一女嗬，
1: 系啊，
2: 系咁。但系嗱，一个组合好得意嘅，即系我就算你讲紧呢个中年好声音啦，都有好多组合走咗出嚟嘅。你明嘛？即係有唔同嘅係啦，有啲係全女噶啦，有啲係後生啲噶啦，有啲係星秀又有啲走咗出嚟啦，即係唔同嘅組合啊！大家都有自己想喺音樂嗰方面有啲自己嘅特別嘅一個 style 嘅。咁 CLS 係咩 style 嘅咧？
3: 其實主要係我哋想做一啲嘅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第一隻派台歌咁啦，《倍速波數》啦，咁係走一個比較日式搖滾咁樣嘅路線嘅。我哋希望咧，我哋之後嘅歌咧都係同市場上啦大部分嘅中慢版情歌有一啲嘅差別，即係希望我哋嘅定位又好，即係或者我哋想傳遞嗰個感覺啊，嗰、那個形態啊，就係我哋想點就點嘅，比較自由一啲嘅。可能我哋今次係做一個日式。又比較搖滾的風格，可能下一次我們做一個比較 hip hop 的風格，我們希望不是一個固定的框架，
2: 即是沒有定型的，不是一定會唱什麼類型的歌的。
1: 其實我補充一點，其實我們三個走在一起，其實
2: 陳日光
1: 是的，是的，
2: 說多點你們的名字，讓人熟悉一下。
1: Hello， 我是陳日光，
2: 是的。
1: 其實也補充一點，我們三個走在一起，剛才時傳也說了，我們是比較破格一些的，可能在坊間現在都是以情歌為主導的這個曲，我們三個走在一起，我們想給大家多些不同的选择嘅，亦都除咗喺音乐上面之外咧，我哋其实都会有唔同嘅方向想做啦。譬如我哋而家亦都做紧一啲综艺啦，譬如我哋三个都有各自唔同嘅一啲特点嘅。譬如我比较主持型啦，咁有靚女啦，有創作型啦，
2: 創作型，
1: 創偉就舞蹈喺 visual 或者喺一個形象上面，佢係做主導啦。咁我哋三個合埋一齊都會有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咯。
2: 咁你係一開始即係頭先我聽你講就係創偉諗不如我哋成一個組合啦。
1: 係啊，好搞笑嘅創偉，不如講下公司開頭係點樣搞你先。
0: 公司係因為
2: 公司點樣搞你？
0: 因為
2: 小心講嘢嗱，公司嘅代表喺度啦，揞住耳仔先，
0: 系突然间问，有个会想揾你翻嚟开，好，我翻嚟开嘅时候，原来系想我做一个男团嘅组合。
2: 哦，
0: 咁而我喺度谂男团嘅组合都不外乎样貌啊，同埋跳得噶嘛，咁我又觉得坊间太多啦，同埋需要嘅时间太长啦，即系譬如你知佢哋练一只歌啊，或者排练
2: 一只舞，
0: 真系太耐，咁同埋。其实以我的性格呢真的被个样貌耽误了我一世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奇怪。
1: 不是影到你的这个都 OK。
0: 奇怪一些的东西的。我很喜欢一些是啊，即是想跳脱少少的东西。
2: 被个样貌耽误了一世怎样去演绎呢，即是你觉得你的样貌好像很斯文这样。
0: 可能啲人会
2: 正正经经咁样，
0: 系咯，系啊，
2: 但系骨子里又唔系，
1: 唔系佢想你引你讲靓仔嘅，
2: 我知啊，我其实佢讲我已经知，系我就偏偏唔讲，系啦，我都比较反叛嘅。
3: 心入边第一样谂都以为系呢一句，系
0: 想讲呢句。咁跟住我就谂起，不如我哋做一样嘢啦。同埋啱啱我两位队员咧讲嘢都比较官腔少少嘅。其实我觉得而家我哋依个组合咧，我哋应该
2: 系破格啲嘅，
0: 系啦，破格啲，唔系拾回翻。
1: 我帮你兜你。知啫，平时
0: 嗰件火好紧要咯，唔可以熄咯，即系因为我哋始终参加嗰个节目叫个名叫《中年好声音》咁样，啲人会觉得话你去到呢个年龄，应该你要应该咁样，点解我要应该咁样咧？我唔可以翻去以前或者 keep 住团火咁样。
2: 系咁，所以你而家譬如话第一首歌咧，系咪属于你哋叫做最火红嘅嗰个？即系可能后生，而家都后生啦。咁但系即系再翻去少，即系之前啊，一啲好 crazy， 中意一啲动漫啊嗰啲年代咧。然之后呢个咁样嘅谂法，即系咪大家都有个共通点咧？系，因为我觉得阿陈日光系比较，即系佢话主持系，佢真系啱嘅，系啦。即系你讲你系比较真系稳稳阵阵、死死正正咁样咯。
1: 我哋呢只歌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哋。 我哋都有諗過嘅，其實即係可能公司裏面有唔同嘅同事，可能我做咗呢方面嘅歌曲，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風格，但我哋就想做一啲公司冇嘅，暫時亦都可以突出到我哋自己每個人嘅性格。
2: 係需唔需要喺嗰、那個？因為頭先你話俾人急 call 翻去開會啊嘛，咁喺個會上要去遊說啲即係公司嘅、
1: 有個創位搞嘅，
2: 係啦，去令佢哋覺得，咦，你呢、這個idea OK 喎，係咪啊？
0: 係咁都之後就即刻急 call 佢哋啦，咁就開始要砌啲嘢俾人哋，
2: 要揼 proposal 咁樣啦。
0: 你真係俾人哋睇到，咦，又唔錯喎，咁樣有信心喎。
2: 咁你覺得你兩男一女嘅賣點喺邊度咧？即係有時喺嗰個一個 group 度咧，大家都會諗咗，我哋要叫有啲人設噶嘛。咁人設係啲咩咧？
3: 其实人设呢就我想是做回自己啦。是啊，其实。
2: 咁唔系人设啦，人设即系特登去 set up 一个。
1: 冇啊，我都觉得我哋自己好特别喎，已经。都所以都系。
3: 其实因为我觉得而家。
2: 即系真系帮佢兜喎，你原
3: 来。其实我觉得而家嘅网络世界啦，好多时都系鍾意做自己嘅。即系你会见到。
0: 要真啊。
3: 系啦，你会见到其实比较 popular 嘅一啲 KOL 呢，佢哋好多时都系呈现返佢哋自己真性情，咁我觉得展现真性情都系最舒服嘅一样嘢嚟嘅，所以暂时我哋都系做紧自己，我哋讲每一句说话其实都系有心而发。
1: 不如咁样讲啦，又或者呢个组合里边，或者我哋咁样嘅合作，令到我哋揾翻自己啦，可以咁样讲，因为我哋都做咗咁耐嘢出咗嚟啦，都系中年人啦，咁其实好多时可能都迷失咗，系啊，因为我哋互相都提点嘅，佢话嘅磨蚀就係佢成日都讲我嘅一啲嘢啦，系啊，咁我哋都会有互相唔同嘅特点，互相提下大家或者点样互补，其实我哋嘅分工都好清晰嘅，
2: 系咪啊 ？OK，
1: 可以讲下，
2: 咁依家翻嚟可以讲下啲分工啦。但系我头先听到啊创伟讲磨蚀咗，我又有啲唔系好同意，我觉得系磨得。即系唔系蚀啊？你明唔明？系咪磨得圆滑咗啫？有好有
1: 样都似嘅，
2: 有好又唔好。因为我哋初出嚟嗰阵时候都好有自己啲谂法啦，好多棱角噶嘛，可能咁。但系你经历好多嘢，咁冇办法。你有时候有啲嘢就 compromise 咯，系咪？好，休息一阵，一阵翻嚟再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FM 99.7，新城资讯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4: 某日

0: 串的音符，创作出无限的故事。逢星期三晏昼12:30到1:00，劲爆音乐斗 Music Bean 有小斗和不同的乐坛人解构关于他们的音乐故事。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程海欣。
8: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9: 快乐红人。
7: 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一位三位一个组合CLS， 咁佢哋派一首新歌啦，叫《暴速
10: 波索》，
7: 系啦，咁就系头先讲喺个市场上就少呢啲组合啦，咁同埋你哋又咁啱喺一个比赛入边，即系互相认识咗之后，又觉得几几夹，可以喺音乐上嗰度做啲嘢啦。同埋，我觉得你哋如果系喺埋啲网上嘅平台，你哋有自己啲 channel 咧，就唔单止音乐咁简单啦，即系有好多可能性嘅，好多作为嘅，俾啲听众又认识你多啲啦。咁啊，三位有啊李创伟啦，有啊陈日光同埋啊单月晴喺度嘅。
10: Hello， 大家好。
7: 系啦，咁头先你都讲啊，想藉住譬如呢首歌做翻，即系呈现真正自己系点样俾啲听众啊或者观众啦。喂，讲下你哋本身，头先你都讲你以前都有做过唔同嘅工作啦，唔同嘅经历啦，系啦。咁啊，今时今日经过咗咁多年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啲咩转变啊？嗬，逐个讲下先。
11: 我觉得最大嘅转变系或者我可以讲我以前做咩嘅。我有10年嘅时间，其实系做航空公司嘅，我系做空姐嘅。咁呢10年其实对我嚟讲个改变系好大嘅。喺我做空姐之前咧，其实我系一个好直嘅人咧，即系直到咧任何一样嘢，我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或者我睇唔顺眼嘅，我会直接讲嘅，亦都唔会有任何转弯抹角嘅嘢。咁因为做空姐系要好有礼貌嘅，即系嗰种有礼貌系可能一个陌生人。可能行过一道门，佢帮你揿住道门，咁要即刻点头讲唔该啦。又或者系入 lift 有人揿住咗个 lift 掣，总之唔系自己揿嘅，都一定要讲唔该，要加点头嗰种啦。即系训练到个人系，即系喺个社会上待人接物又好啦，做任何嘅事情咧，都会先谂一步啊，我使唔使先以礼待人呢？即系我觉得系经过呢10年做空姐嘅生涯咧，系令到我成个人圆滑咗好多嘅。
7: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而家对你嚟讲咪好正咯？喺度即系喺呢个社会上高工作啊生存嘅时候，即系你会俾到人哋个感觉就即系好有礼貌啊。咁呢个系咪真正嘅你嚟嘅咧？即系还是你想豁出去啲，唔使咁唉好烦啊！即系
11: 我觉得可能
7: carefree 啲，
11: 应该咁讲。最初咧唔系真正嘅我嚟嘅，但系人系会随住时间去演化噶嘛。咁直到今日，我觉得完全已经系真正嘅我嚟。
7: 感唔感受到佢嗰啲以礼待人
12: 咧？感受到啦，
7: 好客气
12: 啊，好客气，超客气，
11: 冇，唔会嗌交，除咗嗌交嗰阵时之外，
12: 除咗嗌交嘅时候之外，
7: 系咁啊，创伟咧。
13: 我系教跳舞嘅，其实我一毕完业出嚟就跳咗咁耐，
7: 冇停过。
13: 咁你问个人有冇变，其实系有嘅。细个嘅脾气同埋气焰系再强啲嘅。而家咧好多时都系会，你中意啦，是但啦咁样，即系我会撇翻啲咁样，
7: 系放松啲咁样，冇咁紧张。
13: 真系咁，同埋曾经。我突然间呢排突然间坐喺度谂咧，醒翻起咧，曾经有个师傅同我讲一样嘢嘅。其实你嘅人生系好平淡嘅，不如你 开开心心咁面对啦，咁样你 YOLO 啲得噶啦，
7: 系即系佢已睇咗你个相啊，攞晒时辰八字嘅话，你其实几即系其实平坦，然后佢即系都几顺啦啲嘢，冇咩高高低低，
4: 是
7: 但系佢唔中意顺啊嘛，可能佢想有
13: 顺就冇 inspiration，
7: 系咯，即系佢系
4: 我调转下不如，
7: 你阿阿、师傅话你有好多，
4: 师傅就话有啲经历嘅，系
7: 系
4: 啊。
7: 咁咁局面对咗未咧？呢啲经历
4: 一路都面对紧嘅，冇停过啊，系啊。咁我自己以前即系佢讲咗，佢哋两个讲咗自己以前做咩。咁我其实我一毕业读完书出嚟，我系读酒店管理出身嘅。咁我就退咗做 bartender， 以前细个即系喺
7: 调酒
4: 调酒啦，系啊。咁喺酒吧见咗好多人啦。咁亦都之后就去咗旅行社做啦。咁成日出 trip 去同。唔同酒店，
7: 兩個都
4: 係
7: 服務行業嚟嘅，兩個都。
4: 咁跟住我跳得好犀利嘅，跟住我又做過喺即係譬如比賽啦，跟住喺遊輪上面唱歌啦，咁跟住就自己孭住个背囊，跟住又走去东南亚，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做嘢啦，韩国、澳门啊咁样啦。咁好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到最尾系结咗婚先停留喺香港，喺香港嘅。咁但系就系唔系唔平坦咯，因为我成日都去一啲新嘅唔同嘅地方，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帮忙啦，咁但系都有撞好多嘅板，咁所以你话有冇磨平嗰啲棱角咧？咁就喺我嘅旅程上面，我有做到嘅。
7: 似乎你系即系个组合入边经历都比较多，
4: 系啊，所以开头、
7: 那個、dimension 比较大啊。
4: 所以佢哋开头认识我就觉得，诶、呢个人咁老江湖嘅，
7: 系
4: 咁样啦。咁就喂，你唔好咁啦，成日都讲嘢好似入嚟唔到咁样，即系嗰种人。咁但系而家拍翻佢哋两位咧，咁我就开始。会唔会即系可能建立咗一个信任啦？咁可能咁样我哋嘅合作就会而家好 smooth 咯。
7: 咁你哋一齐，譬如去表演啊，或者去创作嘅时候，你觉得开心系嚟自啲乜嘢啦？
13: 我觉得个开心系嚟自有少少九唔搭八咯。因为咧，点解会咁？点解讲九唔搭八咧？事后有时咧，
4: 正面啲得唔得？
13: 哦，正面。
11: 比较跳脱，
13: 比较跳脱，好奇奇啦，呢件事咁样咯，系啊。咁其实我哋其实预先都会排会夹嘅，因为咧，其实我首先要讲翻咧，我哋三个咧，阿妹系一个最完美主义嘅人嚟嘅，系依一个 level， 咁我就夹住咗喺中间。阿光咧就系，
7: 咦？你即系好，
4: 不如
7: 讲到你喺下低，
4: 唔系，不如
13: 永远要拉翻我哋翻嚟。
4: 我贴地，我要佢哋
13: 已经系
4: 云游宇宙
13: 啦。
4: 即系如果你一路都系咁谂嘅时候，咁你落唔到地，
13: 就落唔到地。
4: 我将佢啲嘢变翻落地，会行咗先啦。系啊，你净系谂嘅系。
7: 咁你系属于嗰种执行型噶咯？
4: 系，我系执行。
7: 系嘛？即系佢就系天马行空，唔知飞去边嘅。
13: 但系有时佢又執行特过分地 casual 咯，你明唔明？跟住阿妹就去打嚟，我睇完啊，唔得，太过 casual， 下次我哋要练习得好啲嘅。跟住我就喺度听，好啦，我听完佢电话，跟住我就到陈阳光话我听佢电话咁。
7: 系，即系喺个合作上高咁啦。咁但系喺唱嘅时候，喺 vocal 啊或者个音乐创作上高，系咪都有啲唔同嘅角色？
13: 有嘅，始终阿妹同埋阿月晴同埋阿光嗰个 focus 系靓啲，佢哋个高音个领域系高啲，所以咧每次谂一个歌曲咧写嘅时候咧系要有呢个 ad lib 同埋有个发挥喺里面，系一定有嘅咁样。
7: 即系将即系。个长处发挥出嚟，
13: 系啊，
4: 其实喺我哋第一呢只歌上面，其实都好表现到我哋各自唔同声线嘅一啲特
7: 质嘅，系嘛？
13: 我好记得我哋录呢首歌嘅时候咧，阿光到最后尾，喂，有啲 ad lib 啊，创伟你都唱埋啦，跟住话依一 part 唔使啊，你情嚟啦，我跳舞得噶啦，
7: 迟下，好，呢个时间听下 CLS 嘅新歌《步出波数》。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晨，早上10点钟。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将会结束一年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周离开北京之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几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谈之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而特朗普又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美伊的局势，并且同意不会向美伊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说，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要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是否可以前往美国，但是说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会持开放态度。港股下跌的大市轻微高开一点之后随即转跌，恒生指数跌超过200点，最新报仅26150点，跌238点。晶片股个别发展，中芯国际首季多赚半成，股价是升的。华虹半导体首季多赚超过4倍，股价先升后倒跌6%。英乐赛科跌6%，天岳先进跌10%，蓝起科技同天数智深跌3%。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升1%，阿里京东跌1%，网易、美团、百度跌近2%。医药股个别发展，药明生物升3%，顺达生物跌50%，系跌幅最大蓝筹。中生制药跌3%，石药集团跌2%。国企指数报8753点，系跌105点。东涌裕东苑发生火警，一名大约70岁的女子死亡。警方清晨近5点接获多宗报案，话裕东苑喜东阁一个中层单位起火，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并喺。

0: 三米内发现一名女子当场证实死亡，消防话初步调查显示是有连接拖板的电器起火。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话，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话，古巴在会晤中重申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没有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任何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会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星期四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的直接谈判，美国国务院说首日会谈正面而且富有成效，谈判会在星期五继续。美国政府希望透过谈判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停火和双边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质疑双方直接接触是对以色列的让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点，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极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传承姜丝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早晨，早上10:09，有 Mavi 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屯门乡事会路与海珠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嗰边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黄中坑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香港艺术发展局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全线亦都已经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香港仔中心附近，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继续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喺演艺就排到去天马公园，西区走廊落中环方向龙尾系中山纪念公园。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柳街，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方向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区睇睇，龙富路往机场方向龙尾就喺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揾嚟搞村村长黎莉。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揾嚟搞村。你好，我是节目主持黎莉。

0: 我喜欢当中的歌词，平凡人能平凡开心，
1: 我无聊慢慢活也会有生趣做人。
0: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因为陈建安而我睇多咗，我需要自在，需要快乐。陪我远征版李子，平凡人睇好多嘅细节都可以变成快乐。正如父母，其实当小朋友出世都想佢快乐。
1: 说话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Day 閃威，真係好感動我嘅一首歌曲。係我成日都係講呢句為你好嘅侄仔，好多父母都敢同仔女講，但係係真㗎。Day 閃威，説為我好。

0: 珍惜身边嘅人。First C 穿梭，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嘅 Alice Warre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的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是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来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搵泥搞村，泥泥

可以吗？大个咗之后有好多会令你唔开心嘅嘢，包括咗喺恋爱方面。的确，许静韵有好多歌曲都系关于恋爱当中嘅唔快乐，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除咗喺恋爱当中呢一首歌提醒你嘅系，其实喺生活都有好多。然后我哋可能系夹硬要笑出嚟，但系内里出现一个抑郁嘅状态，请好好留意自己身体、心灵。微笑抑郁 ，JMY Biz 加上吴宝琪。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咧，间中系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风势较大，天气咧仍然系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1:00。

0: 哇，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时间噶啦，你开始拖时间啦，猛到我癫癫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先有国语版本的《太阳与地球》，后来做广东话的版本，也找你黄伟文去填这份词。伟文都问团队究竟你们有什么想法，这团队都提到很希望保留一种《太阳与地球》歌名的感觉，于是伟文就想起《地球与陨石》两个不同的爱情故事，来自新加坡创作歌手王俊荣。

0: 想当年出道的歌曲是《没有你的新学期》。今次的《无疾而终》相同地方都是找黎舒老板作为监制。如果再听回其实两首歌曲的感觉都是很不同，不单止曲风，也都是 Windy 的演绎上面。有一份的成熟，当然题材也不同。《无疾而终》来自詹天文。
1: 神经紊乱，身躯太重，浑然是痛，方寸大乱得失控。

0: 好喜歡最尾呢一段，好似有種好明白你啦，有一種共鳴。好像一个对唱，但有一次一个 backing 好像安慰着你。
1: 半月能扮痛，我会活过。
0: 梁超峰，半月扮好。
2: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有得挥，
3: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新城资讯台。
3: 我是阿 Ben 李幼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6: 抢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8: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9: 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0: 不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0: 现实生活上面好多嘢都系未 firm 噶，但系未 firm 其实到最后都会 confirm。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好似佢到最后都系 confirm 到出歌曲啊！亦都系作为2026乐坛嘅新人带嚟首支派头歌曲《未 firm》。喺今年未去到六月份，已经有好多新人出现了。

首先派台歌曲咧，对新人嚟讲，亦都系好紧要，俾人第一个嘅印象。而佢唔单止歌曲，我好记得佢嘅发型颜色，梗系孙明兰《爱丽丝风游梦境》呢一种嘅跳脱，同埋金色嘅头发。

0: 开心咗，放松咗，佢系 Jess Lo Yada Yada。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会结束一连三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下午离开北京前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央视报道，特朗普已经抵达中南海，将会同习近平举行小范围的会晤。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随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是两人相隔半年几以来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在会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外交部发言人话，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今次将会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不过200架大型飞机数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会谈期间曾经提出可以提供协助，并且同意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正在访华的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会谈曾经讨论伊朗问题，习近平说中国向伊朗购买大量石油，并且希望继续，但是表明不会向伊朗提供军备。特朗普说，习近平希望美伊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非常乐意提供协助。陪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不需要并且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助。中方表示不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也都不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立场相同，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至今收到过万份分间单位申请，形容数字稳定上升，证明政策宣传能够传达到业主。何永贤接受电台专访时说，油尖旺区的申请单位有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1350个，湾仔区就有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相若。何永贤说，当局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出了两个分间单位改装成简朴房样板房，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和相关成本。何永贤又说，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为简朴房规管而受到影响租户的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10宗已经协助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个案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给差估处跟进。最新一季的公屋进入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说，公屋轮候情况正在改善，加上有紧约公屋项目落成，相信今个年度轮候时间回落到 4.5 年的机会很大。招国伟在电台节目说，未来有大约2万个紧约

0: 公屋單位落成，加上傳統公屋供應增加以及回收單位可以編配，預計整體輪候時間會向下走，有信心今屆政府能夠達到五年封頂。他說整體輪候時間亦都要視乎地區，如果較多人申請被編配到市區的公屋項目，輪候時間就會被拉高，因此不排除輪候高峰期未過。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接标的住宅用地，东涌新填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中接标，市场估值分期介乎8亿到20亿3000万元，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元到3800元。地皮位于东涌东填海区，邻近将会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普进估值及咨询总监李俊杰预计，项目虽然无可避免会受到噪音影响，但是位置临海，地皮未有加入任何兴建政府设施的要求，增加吸引力。地皮估值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600元，地皮估值大约8亿5000万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风势是间中清劲。展望就是明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是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最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3: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啊。
4: 嚟紧五月三十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五月份。

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十九个礼拜外榜嘅 Top 3。贵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就系呢一首叫做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丰盛

0: 十位。
1: 继续在 Happy Friday 的时间，早上十一点十二分，欢迎你收听新城歌曲播放榜，先有第十位。

0: 听佢呢首歌时候，感觉上系好轻松，系咪？但系佢提过，其实录呢首歌时候同埋出歌都系好紧张噶。作为今年嘅乐坛新人，亦都系 solo 嘅作品。首次嘅派台歌曲《Missing Call》重新上榜。佢嘅名字是阿蛋黄咏琳，来到第十位。
1: 第九位。
0: 至于第九位，同样是重新上榜啊。我成日都说这首歌曲是很特别的，因为他将六字大明咒摆在歌曲里面，完全冇违和感啊！

0: 两个星期，今个星期重新上榜，嚟到第九位。之前同佢倾过偈，我真系好中意同尹光倾偈。今次有尹光 feature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1: 第八位。
0: 至于他们终于完成了他们的目标比赛了。

0: 前 Karina 提过，想大家一起完成一个嘅目标，就建议不如参加健身嘅马拉松啊。锻炼之后，佢哋话佢哋都得，你都得啊。嚟到第八位，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佢哋系 FIFA。
1: Baby Savage
0: 有佢哋嘅 Baby Savage。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4: 民生无小事，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啱啱度过咗佢十七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6点等。

0: 过喺呢首歌曲入面有很多佢啲队友嘅对白出现，就是打 pick up 嘅时候。嚟到第七位，上榜四个星期，佢系张天颖，因为 pick up
1: Picky Picky
0: 有呢一首 Picky。
2: 第六位。
0: 第六位重新上榜，上榜两个星期 ，Picky 之后，我哋回归翻少少嘅平静。

0: 每次听住呢首歌都会谂起喺一个片段，佢喺四合院唱住呢一首《回归一块小石头》。
1: 活着难免随着岁月如流，最后回归一块小。
0: 嚟自杨千嬅。
1: 石头。
0: 回归一块小石头。时间是早上的11:31。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我就在直播室看出面的天气状况先。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留意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1:00。预料呢，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7: 我们的 Z 世代，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8: 一个人靓不靓不是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00，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3: 来到第五位，不少人说他是爱妻豪，这首歌都关于他太太。

五位。有呢首嘅爱语歌曲，亦都系提到佢同另一半太太初次相遇嘅感觉。嚟自 Alex Robin， 有佢嘅 Fever Dream。

0: 第四位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呢，就是我的同事都倾开，哇，其实现在的歌曲 intro 呢有时未必会太长的，它都有成35秒左右，但相信这35秒就是带大家进入这首歌曲的氛围。想起陈柏宇，会想起其实他真的讲嘢滔滔不绝，不过歌曲里面都会令人有所思考。
1: 过后再告别那天，过后没气力重新奋斗，今天的我竟不惯有自由。

0: 首次上榜来到第四位，提到的是信守彼此最后的承诺，
1: 坚守那盟约，一起试过。
0: 来自陈柏宇第四位的过后。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凝聚社区力量，
1: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0: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致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我是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3: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2: 秘笈古书，
3: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2: 咯。
3: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3: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2: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3: 三十六计，
2: 釜底抽薪。
3: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3: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嘅。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2: 寿
8: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2: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9: 神，风味旅程，
10: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喽。

三甲嘅位置，上星期喺第二位，上榜两个星期，播放次数111次 ，Angel Number。来自 Anson Law Charisma。

魅力呢间嘢咧，我相信除咗系天生之外，绝对相信系有所经历、成长得着过后，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嘅魅力出现。

上网三个星期，今个星期在第二位，来自许志安、纯田庸，播放次数156次。

我记得咧，今个星期收到新城歌曲播放榜之后，第一个嘅反应话，冠军嘅作品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恭喜林子朗。

0: 一路播住呢一首歌曲嘅时候，真系有尝试跟住唱噶，但系真系好难唱。嚟到冠军嘅作品，亦都系首次上榜嘅冠军嘅位置，恭喜晒林志乐有佢最新派台 Red Button， 同时之间播放次数头先提过系有190次咁多。转头劲爆恶势力系会有24位嘅歌手访问，我哋转头再见。中午12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一连三日嘅对中国嘅国事访问行程，喺下昼离开北京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喺中南海同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寻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最后会谈超过两个钟头，系两人相隔半年几以嚟再次会面。期间谈论中美经贸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并就中东问题、俄乌战事、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会谈后陪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并举行国宴欢迎对方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的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和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互相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超过两个钟头，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在伊朗局势立场非常明确，战事外日影响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战事没必要进行下去，做一些稳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发言人说，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核问题等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尽快重开航道，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有消息说，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昨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和妻子同为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 董事，江长发涉嫌在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1月到3月期间的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个人户口。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超过4,217,000人次，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0,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升8%，有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上升19%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同旅游市场嘅影响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嘅经济效益。 中環有中學生準備食即食火鍋的時候發熱包爆炸，香港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余美欣說，發熱包的成分包括氧化鈣，即是俗稱的生石灰，加水的時候就會產生發熱反應，兩分鐘溫度就可以升高達到接近100度，如果不是加凍水而是加熱水，或者加的水量過多，會增加灼傷的風險。袁美欣在个电台节目说，发热包遇到越高温的水，化学反应会发生得越快，反应加速就会在短时间内将温度升高，从而产生水蒸气。如果加盖或者排气孔堵塞，当气压超过可承受压力时就会爆炸。提醒使用者不能够打开发热包的包装，否则发热会更加快，市面 使用会更加危险。袁美欣又说，市面上大部分的即食火锅容器都是用塑胶制造，而加热后会令到胶变得软身，接触时容易烫伤，建议使用时要确保排气孔通

0: 盡，不要用微波爐加熱，而使用完的發熱包要用膠袋封好，不要令到化學物質流出。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2: I'm with you。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3: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风势增强啊，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点钟。预料香港是有几阵狂风雷暴。
5: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6: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5: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7: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嘅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10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专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1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1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劲爆恶势力黎莉，
1: 劲爆恶势力嘅时间，今日咧我唔喺个 mon 前面啊，因为咧有三个好大只嘅男人喺度，今日系有24尾 hello， 哇！好想你哋啊！我想讲，
2: 好想我哋咩啊？
1: 嗱，好想
2: 你想点啊？
1: 第一次见你阿肥，但系咧成日都听你话，即系佢哋都会讲你啦。
2: 系
1: 咁，
2: 边个唔喺度啊？讲边个啊？佢哋好乞人憎嘅。
1: 嗯，
2: 我讲笑。
1: 唔系我谂紧上次唔系咧，总之成日听到你个即系名咯咁样。咁但系咁样嘅，仲有只 Eddie 啦，同埋 Ghost Star 度啦咁样。我想话咧，佢哋两个真系好斯文噶，唔系你都好斯文嘅。
2: 佢两个。唔止斯文咁简单，仲有好多优点，大家发掘一下。
1: 哦，系
2: 系啊，又有才华啦，即系又识煮嘢食啦，把声又 sexy 啊。
1: 系，
2: 千祈唔好你千祈唔好眼望啊 Brian 啊，阿 Brandon 啊 ，Brandon 啊 ，Go Star 啊，你望到多过一秒咧，你会触电
1: 啊嘛，
2: 你会触电。真系
3: 佢哋都话过，
1: 系我都有讲过，
2: 有讲咗啦，已经。
1: 我今日挑战一下，系我望住，咁点啊？我唔望住你咯，咁咪。
2: 你眯埋眼，你试下眯埋眼啦。你眯埋眼听阿 Brandon 讲嘢。
1: 哦 ，OK， 好啊 ，Brandon。
3: Check one two one two。Let's go， let's go。
1: 哇，就你唔好咁啦，
2: 我都软晒个人
1: 啦。我想话我个人都好 hot 啊，而家。好热啦咁啊！喂，咁但系咁样嘅，今日咧上到嚟即系要宣传新歌啦，咁啊，咁就系咪差唔多到夏天嘅时候又嚟咧？咁啊，今次咧个 style 咧就同上次咧就系唔同晒啦，咁啊，先讲下先。今次咧嗱，啱啱你所讲马匪，你话佢好有才华啊嘛 ，Eddie 真系好有才华嘅，因为咧曲啦、片啦、监啦都系你噶啦，咁啊，今次点解会有呢首歌嘅出现先？
4: 其实咧，我哋做歌系好得意嘅，系俾时我 send 啲音乐，我做咗咩音乐 send 俾，我觉得 OK， 咁我就 send 俾佢哋，希望佢哋会中意咁样。咁有阵时 hit， 有阵时就唔 hit，有阵时有 feedback， 有阵时就冇嘅。咁呢只 Brandon 好似第一个 feedback 话，咦几好、啊，咁啲人就 reply 话都比较 thumbs up 嗰啲咁嘅嘢。
1: 系，
4: 咁Brandon 就开始写啦 ，right？ 咁有阵时佢哋会 thumbs up。dope 咗之后，但系唔写嘅。咁今次佢有写 ，so very thankful to Brandon。咁啊，佢开始咗，佢开始咗，
1: 怕气噶，
3: 唔紧要啊。
4: 佢开始咗呢个you know 呢个 procedure。咁我哋就，
1: 咁我要问下 Eddie 先，因为我估你应该创作咗好多歌曲噶嘛。你抌呢首出嚟系其中一首，你系抌咗好多，而大家有个 feedback 啊？定系其实你觉得呢一首对你嚟讲系有一种特别嘅感觉噶啦？
4: Usually 摆抌出去都。几中意嘅，即系我都会做到一个好 full 嘅 demo 先俾佢哋，咁所以其实好多嘅。
1: 嗰阵时咧，
4: 好多歌嘅，
1: 但系呢首佢哋就即系 Ghost Star 就第一个有反应先嘅，
4: 系
1: OK
4: 系嘛，
2: 佢好容易有反应嘅个人，
3: 因为英文。写英文咧系好易揾个 hook 啊，嗰啲 chorus 位啊，所以
1: 哦，即系本身已经系有埋词嘅部分噶啦，
3: 嗰
1: 首歌未有嘅
3: hook 有啊，
1: 即系个 hook 都hook 嗰首就有噶啦。OK， 嗰阵时你谂住啲咩去写嘅 ，Eddie 呢首歌？
4: 我冇乜谂咩，
2: 都比较少用嘅，有时嗰拍嗰部分有时唔用就唔用咯，唔好成日用佢。
3: 其实好似 Eddie 有个枪啦，跟住佢有啲弹子咧，咁嗰啲弹子系好似
4: 子弹，
1: 子弹，
2: 弹子，好 Q 啊真系，
4: 弹子，
3: 子弹 ，right？ 所以
2: 特登啊，佢特登噶。佢沟女都系咁噶，特登噶，将啲嘢调转讲，
1: 好热啊！真
2: 系几开心嘅，氹到人，
1: 氹到
2: 只呢个衰仔，
1: 氹到我真系好开心，我想姐姐
2: 蛋子，
1: 系系。
3: Anyway， just shoot it， 个 beat 就 ，and then 睇下边个 hit。
1: OK，
2: 因为要多谢 Eddie， 因为 Eddie 成日整好多 demo 俾我哋，我哋都系 ，oh nice，oh good job bro， 我哋跟住唔理佢
1: 我想问阿肥，点解你唔理佢咧？
2: 因为。冇 feel 嘅有时候，即系我哋系好衰格嘅，真系衰格嘅。我哋产量好少，好低，系因为我哋有 feel 先写到。有时有 feel 都写唔出，其实好多时有 feel 都写唔出，好多都好好 feel， 但系就系谂唔到。咁今次就唔知嗰日早餐系咪食多咗只蛋啊？可能听哇咦有 feel， 跟住 Brandon 好快就已经有个 hook， 跟住佢就录咗佢嗰段啦。跟住我哋听，咦讲 high drive。正，我哋都未试过呢个题材，讲叉车夜晚 ，which is cool。 咁试下啦，自己又有揸车，我哋几个都有揸车。
1: 嗯，
2: 咦，夜晚揸车都几好，几得意。
1: 嗯，
2: 咁啊写啊又 OK 喎。
1: 嗯 ，OK， 我先询问一下 Go Style 先。当时你好快已经有 feel， 跟住就系写咗即系 hook 出嚟啦，咁样。其实我想知道你嗰种系咪已经？

0: 系诶个主题系 night drive 噶，嗰时系
1: 唔系啊？
0: 哦，唔系嘅，
2: 搭紧车翻屋企，夜晚
1: 搭小巴，搭小巴，
0: 即系想抢咗个司机位。
1: 唔系唔系唔系，通常我会听啲音乐先，
0: 系
1: 跟住如果有啲 B， 咁我会哼一个 melody 出嚟咯。
0: 嗯，
1: 咁啊，慢慢个题材会出嚟噶。
2: 非常乱撞。
0: 佢真系乱撞，咁佢真系乱，你乱撞咗个 night drive 出嚟啊？
1: 系啊，
0: 哦
1: ，I guess so， 系啊，系咁，嗰个 process 系咁咯。
0: OK， 嗰阵时当你写嘅时候咧，你系谂住个 night drive 系一个咩嘅方向，系一个好 lonely 啊，好 free 啊，定系一个咩嘅状态？因为你系第一个写嘛，咁你第一个写咗之后咧，其实你嘅兄弟咧都会跟住你嗰个方向走噶嘛，
3: 就要跟噶啦。
0: 喂，要你迟咗咩？
3: 冇计，
1: 边个先咪咪跟系嘛？
3: 都好嘅，即系佢定佢如果佢话 light market 咁就话喂唔得喎，咩做乜事啊 light market？ 咁佢好彩 light drive 几咦多空间，
0: 系
3: 学你头先讲。lonely 又得，
0: 啊、
3: 开心又得，思考又得，情绪又得，好、多种嘢可以发挥啊！咁、变咗系好叻啊！
1: yeah， 其实我知道好多我啲朋友啊，或者我有细路啊，佢中意揸车，咁佢成日讲佢系夜晚中意揸车，因为可以、个 road 系好 free 咯 ，for him 咁咪。跟住我记得我细个揸车都系夜晚会好似好多 me time 啊，好静啊，你可以 just relax 咁样，咁啊，
0: 所以你就谂咗 night drive 呢一个嘅主题
1: yeah,
0: ，OK， 对你嚟讲 night drive 系啲乜嘢啊
1: ？night drive me time，me
0: time 啊
1: ，freedom 啦，
0: freedom 一个 me time 嘅时间，所以你个方向就去咗、emo，
2: 跟住 emo 嘅其实。
0: 见个重点系 emo 嘅
1: ，sometimes 可以 emo 嘅
3: 。我哋都要照顾下老人家嘅情绪问题啊。
0: 边个系老人家？我先好担心、啊。
3: 我哋呢班，
0: 你系老人家咩？我唔觉得系老人家、啊，我觉得好开心、啊。每次见到你哋，我都好有活力噶。OK， 咁去翻你。
3: 一听到呢一句就知道你哋真系好老啊。一听到好有活力呢啲就肯定你哋好老。
0: 我讲出嚟我都有啲年纪啦。喂，咁但系咁，我问你阿肥，因为嗱你。啱啱所讲啦，其实一听咗时候，大家有 feel 就嚟噶啦，咁样呢首歌对你嚟讲一个 feel 系啲乜嘢咧？嗰时你收嘅时候系咪已经系有啊 Go Star 嘅词噶啦？
3: 未有，但系有个 chorus 喺度，即系个 hook 喺度。觉得咦，我哋未试过呢一种曲风，咦，几有型喎、有啲情绪喺里面啊，个 demo 已经哇 OK 喎，但我好快，我其实我呢只歌好快交到嘅。我几两三日我写咗啦，咁有 feel， 咁我系谂起咩？
2: 我唔系好信咯，我即吓
3: 咁快，我搞错咗啲咩啊？
2: 系咪噶？
3: 跟住我系谂起咩？我一听嗰阵时，我唔知点解会谂起《车手》呢部电影啊！
0: 哦，系啊，系系。
3: 咁所以我有写到喺歌词，八千转两米车转数，我就系谂起，突然间谂起《车手》呢个电影。想起呢一句好经典啊嘛，佢窄佬转弯要转将架车90度，写咗咦 OK 喎，几得意喎，咁就不如试下啲，唔好用咩题材，唔好话咩冇啊，我就系将谂到乜就写乜啦，就谂到乜就写乜啦，咁就用呢一个方法，咁啊改下就咦好似都 OK 喎，咁就交咯。咁佢哋都 OK， 好彩佢哋唔系好识中文，所以 OK。
2: 其实我唔知佢讲乜，
3: 系我知啊，我知你唔知我讲乜，我知。喂，我写咗啦，
0: 我想问你真系唔知佢讲乜噶？
2: 都知嘅，
0: 嗰阵时
2: 知嘅一啲啲啦，
0: 一啲啲啦。
2: 但其实我写真系收佢啲歌词，我觉得好得意，好似因为我掟啲歌出去咧，好似系点讲？
3: 开盲盒啊，会系嘛？
2: 系啊，等个成绩，好似人哋俾个成绩，如果一个写咗，咁我咦？好似 OK 喎，第二个写咗就
3: 系，
2: 咦，好似有料到，
3: 系升班啦呢次，可能可以唔使再爆尾啦，
2: 系啊，所以几开心嘅
3: ，yeah
0: OK， 我系陈心怡，踏入人生下半场，我发现无论你系人女、人妻、人母、人哋女朋友、人哋新抱、人哋女上司都好，女性就系要先识得爱自己。先可以做好人生里面唔同嘅角色，享受到喺唔同角色里面所得到嘅乐趣，亦都可以喺人生终点里面大大声同自己讲一句：我冇白活一场。逢星期五晚，我哋就一起分享下女性爱锡自己嘅各种方法啊！倾心倾城。

0: 老亞軍啊。
1: Girls Dan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仍能，忘形時能，危時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2: 劲爆恶势力。
4: 你哋两位就写咗分别嘅歌词啦，咁其他嘅朋友真系咪不断就系收翻佢哋嘅歌词翻嚟咁样嘅 ？Eddie 嗰阵时
5: 系，咁我会问你几时想录啊？咁有阵时啲录咗又唔想俾人听啊，自己会修改一下，佢哋听完翻去又唔得，我要改个flow， 改个啲词。
6: 呢个阿杰最兴嘅。
5: 阿杰最兴
6: 系，即系嚟到诶唔得嘅，未写好啊，好渣啊，好差啊，点解录出嚟又好听噶？但佢次次都系咁啊，哇唔得啊，唔得啊，写唔到啊，写唔到，仲争两句，佢最兴仲争两句，喺录音前佢都仲系争两句，录下录下录到嗰度。突然间又爆咗两句，佢就系咁噶啦，
7: 系
6: 啊，
4: 所以你唔需要特别去俾信心佢噶，
6: 佢本身个人冇乜信心嘅，系真嘅，
4: 系，
6: 但系佢喺台度系变咗另一个信心的结咁样咯，
4: 系，所以当时去交嘅时候，其实你每人都系交你哋对于 Night Drive 呢个感觉嘅一份词出嚟噶，其实当时
6: 系噶，边个 rap 边个唱就边个写咯，我哋系一直都系咁啊呢年，
4: 但系我就想嗱，啱你所讲啦，其实一直都系你哋总之。对呢首歌有咩 feel， 有咩感觉，你就写出嚟啦。跟住就其实 Eddie 咧，你去处理收晒大家啲词翻嚟嘅时候，我想知道你个编曲有冇重新再去处理
5: 嘅？有嘅 ，actually 系 mostly 系佢哋会自己有意见啦，因为佢唔系 send 歌词俾我，佢哋只系会话下个礼拜星期三录得唔得啊 ？OK， 咁啊嚟录完，咁我就摆某啲位，可能系。順住次序邊個嚟先咯，咁但係聽完我哋就會再改咯，改嗰個位，咁有啲嘢好衰嘅，佢要聽曬人哋啲歌詞先開始寫噶嘛。
4: 哦，
6: 邊個咁衰啊？
4: 邊個咁衰啊？肥，
6: 我好想知邊個咁衰喎？你講啊，
4: 你講啊，
6: 而家佢唔喺度。
5: 今次好似系最尾写系 Conroy， 但系唔系因为我谂系因为佢冇时间
6: 啊，咁啊系，咁啊系。
7: 唔系 Conroy 系早啊，同我写
5: 系咩？佢唔帮得你？
7: 佢有啊，你帮佢录喎。
5: 咁我啲老人家记性系
6: 系啦，真系要照顾住老人家情绪同埋记忆噶嘛，所以我话你有时唔好成日唔用啦个 part， 攞翻个 part 出嚟嘅有时要用下佢，打多啲麻雀一齐试下，
5: 系
6: 系啊，
4: 我陪你打，
5: 好啊 ，Let's go。
4: 喂，咁但系咁啊，因为我点解咁样问就系个篇咧，因为其实大家翻到嚟嗰个方向，其实可以系唔同噶嘛。正如啱啱讲，其实你就算 lonely 又好。就算你可能喺个 me time 开心 emo， 如果我 night drive 咧，我会系一个 emo 嘅，一个 me time， 但我会属于 emo， 一定唔系开心噶啦，系啦，一定系走出去 face 一啲人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去到如果真系，如果大家个 feel 原来或者个 message， 大家都系车啫，但系原来大家嗰个 feeling 个情绪都。

0: 生52:31。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咧，听日风势增强啊，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随后一两日咧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1点，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狂风雷暴。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找到钱不代表懂得花，懂得花钱一定懂

0: 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狮子山下，
8: 坏女孩，
7: 爱情陷阱，
8: 我的亲爱，
7: 千千阙歌，
8: 舍不得你，
7: 对你爱不完，
8: 今生今世，
7: 一起走过的日子。
9: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0: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咁如果我哋讲翻今次嘅呢首 Night Drive 咧，个制作嘅时间算唔算好快咧 ，Eddie？
3: 比起平时算快啦，即系比起 Back for the Summer 呢只系快啲 ，definitely。我谂呢只。
4: Back for the Summer 複雜好多啊嘛，
3: 複雜好多，因為我哋試咗好多個 version。Actually 遲啲俾你聽，我有啲唔同嘅，有啲 pop version of Back to the Summer， 又有啲再 hip hop 啲嘅 version。而家 end up 變一個好似 pop rock 嘅 version。Anyway， 倒轉依個 Night Drive 嘅音樂就都係一個 version 啫。
2: 都係一個 version。
3: 咁我哋啲分別係邊個行先，邊個去？譬如有。試過是 Conroy 開頭的，試過多幾個 chorus， 但音樂就一樣。今次
2: OK， 我想問一下你作為今次啦24秒嘅監製，你覺得難唔難做啊？你咁想，其實大家都好多意見，不過大家都係
3: 佢哋有陣時叫我做姑媽。因為我好似一個阿媽咁嘅，
4: 係啊，
3: 有陣時我會車佢哋去邊度啊，煮飯俾佢食。
2: 哦，原來你咧煮飯嘅，
4: 我煮飯叻，
2: 我好中意嘢食，食嘢噶，係啊，求下你一啲。
3: 好啊，好啊，
2: 嗱，最多陪你打麻雀，你請我食飯。
3: Yeah，
2: OK， 但係即係你會陪住佢哋嘅。阿媽肥，你笑得大聲，你講人聽下。
4: 因為
2: 角色
4: 講姑媽，除咗照顧我哋之外，係我哋有一次 photo shoot 嗰套衫。Eddie 着咗哇姑妈着过呢件嘢，跟住全部笑到趴咗喺度，跟住佢就有个外号啦 ，Eddie A K A 姑妈 ，A K A 保姆 ，A K A driver，
3: 好惨啊嘛，
4: 好正嗰件事，
2: 系咪可以睇到嗰件衫噶？
3: 唔使啊，嗰个系好早嗰啲 photo shoot 啦。好早嘅 photo，
5: 我哋好 fashion 啊，
4: 好 fashion 啊，
2: 但本身佢应该都系 fashion 嘅，
3: 唔系啊，我一啲都唔系，
2: 但系总之
3: Lululemon 咁样嘅啫，
4: 你睇下知佢 old money 嗰啲。

0: 本身啦，即係低調奢華，
1: 低調奢華，幾好啊！低調
2: 奢華係。
1: 哦、oh, ，OK， 所以如果喺真系呢一首，因为咧啱啱你咁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啊，其实好多唔同嘅，即系兄弟们，其实啱啱你睇张嘢好民主嘅廿四尾，大家都会听大家嘅声音嘅，咁系咪每一首歌曲，甚至呢一首 Night Drive， 大家都会有啲啊 ，OK， 咁啊咁样去啦，或者咁样就或者系譬如啱啱即系 Ghost 头所讲，哦，有阵时 technique 上面都会同你去即系倾嘅时候，喺个后期里面就真系大家会磨合咁样啦。
0: 都隔咗二十年咧，如果技術嘅嘢，我哋好少參與，因為交翻俾專業嘅做。我哋 rap 嗰幾個就淨係即係唱嗰啲就係唱好自己個 part， polish 到佢靚曬，咁就交俾佢哋去點樣去再整得好啲。好民主呢件事係其中一樣，我哋可以行到二十年嘅。我哋好懂得。将自己放低喺呢个团体里面、我哋好少人话我想点，我要点，我觉得应该咁、我哋冇呢样嘢发生嘅、反而我哋系啊，听下你讲，听你讲、我就觉得咁样，咁你哋咧，大家咧，我哋听晒所有人之后，不如咁咧、大家都觉得好唔好啊、不如咁咧，咁系好。
2: 我谂开始嗰时系有少少唔同嘅，开始嗰时可能多啲啲 opinion 系。strong 啲咯，咁但我谂 over 二十年，我哋系学咗点样同大家相处，
0: 相处
2: ，sorry，、
0: 生气你想讲，我知道你想讲生气，
2: 相处，
1: 同中文系差唔多，
2: 咁多年都差，
0: 因为其实
1: 好 Q 噶系，
0: 都气馁到冇得再气馁啦，已经，咁啊，不如算啦，呢班友都系咁噶啦。不如咁樣啦、
2: yes ，
0: 用一個撇啲嘅方法，油炸鬼式嘅方法啦，咁就好啲噶啦。
1: 係，但我上次咧就係同佢哋兩位傾過啦。翻嚟想問阿肥咧，其實喺廿四尾裏邊咧，你會點樣形容廿四尾呢班嘅朋友，或者呢、這個即係嘅組合咁樣？
0: 突然間要我用腦添。
2: 我又唔讲得粗口，
0: 系咯，我
2: 又唔讲得粗口。
0: 我可以识债嘅时候，尽量都唔开噶嘛。你突然间问我咁嘅问题，
1: 我就要挞着你啊嘛。
0: 系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咯，呢班咪
1: 哦，佢唔
0: 明咧。我啲中文好叻噶，
2: 我知啊。
1: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点解会咁形容嘅？因为得廿，
0: 即系。拖住手，系啊，即系 friend 以上咁同阿张皮，
1: 系
0: 即系只脚掂到
1: 都，
0: 哎呀，唔好掂到我啦咁，但系可以拖住手一齐行落去嘅 ，friend 个普通朋友嘅一定啊，朋友以上嘅一定系，就
1: 系
0: 兄弟嚟噶啦，
1: 系冇错，冇错，
3: 有我哋有 respect 啦，每个人唔同啦，所以我哋好 respect 大家啦，同埋 I think 我哋 run 好似系个 team 咯。Like some 类似一个 sports team 咁嘅嘢 ，like 每个人有个
2: role，
3: 跟住 like 大家系一齐玩咯，咁
0: 好在我哋即系有一样我觉得几正，我哋好鬼啱 key 好多嘢都，即系无论音乐方面啦，咸湿啦，运动啦，
1: 系未
0: 敢饮饮食食啦，
1: 啊系见到
0: 艺术啦，大家都好同嘅个方向，系啊，咁变咗睇女仔又唔会争住睇啦，
1: 因为大家一齐睇啊嘛，
0: 嗰啲系啦，喂有靓女啊，咁一齐睇，咁变咗好多共同嘅兴趣可以 share。我听咗啲咩新嘢，我买咗咩新衫，喂正啊！咁大家可以分享，
1: 系因为我觉得咧，要成班人一齐做一样中意嘅嘢咧，要二十年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
0: 感恩，
1: 系啊，感恩，即系同埋你啱啱所讲，喂，其实你哋一开头都系一个好民主 ，OK， 点 ，OK， 不如咁啦，我觉得超级难，因为好多时系会嗌交，或者系心嗱，我觉得嗌交都未必喂。心中唔
0: 摆喺个心度咯，
1: 系啦，
0: 系啊，摆喺心度咯，
1: 跟住就无啦爆出嚟嘅时候，就可能就散咗。
0: 好彩，我哋年纪够大咧，可能 absorb 咗啲嘢之后咧，跟住唔记得咗，摆咗喺心噶，系好嬲噶，小气噶，跟住吓，哎死唔记得咗添。
1: 好彩我记得问佢哋啲咩啫，除咗就系即系 Night Drive 呢首歌，其实佢仲有佢哋嘅演唱会啦。但系未讲演唱会之前，我问多人一样嘢。首歌曲一开头个 demo 你抌出嚟，你觉得好正。咁啊，后来咧由 Night Drive 咧就系由 Ghost Style 开始就系个 message 啦。咁你有冇谂过真系呢首歌

0: 以变咗个叫做 night drive 呢个 message， 同埋 night drive 对你嚟讲系啲乜嘢？
1: Actually， 我记得好似你之前都有讲过呢个 idea， 一个 night drive。咁，我记得，kind of 有呢个倾向喺个脑度咯，做啲嘢系有少少 emo feel 啦。咁但系我唔知佢会点唱噶嘛。咁 ，so I think 系有少少，叫咩啊 ？seed 摆咗个脑度嘅。
2: 种子
1: ，sorry。So sorry， 你个 part two 系咩啊？
0: 你对你嚟讲 night drive 系，我都要开路啊！即刻，对你嚟讲 night drive 系
2: 点样 ？night drive 好多噶啦，
1: 系咯系咯，我平时讲好少嘢噶，
2: 系今日真系叻得好，真系分十。
1: 对我嚟讲 ，night drive 都系 as ghost house 系 me time 咯，自己夜晚去揸车，唔想可能系咯。唔想见老婆，或者一啲人放咗工，想有少少 self 自己嘅时间 ，before 佢翻去见啲细路仔。just it's a little escape
0: 嗯。嗯，有少逃避。
1: 咁同埋我哋嗰日都话，我觉得有个 period 嘅系听呢首歌最好嘅，即系我觉得系一点半至到三点零，
2: 即系凌晨，
1: 凌晨
0: 系啦。
2: 凌晨一点半至三点呢个时间服用 night drive 咧系最适合的，
1: 最适合嘅。之前又会有啲塞车，
2: 系
1: 有少少繁忙，有少少觉得会讲粗口。之后咧攰攰地，
2: 系
1: 黑晚瞓，又觉得死啦，要翻工，
2: 系好扫兴咯，
1: 系咯。所以听咧，
2: 搞错唔系
1: 每日头听，夜晚揸车点零，
2: 系
1: perfect，
2: 系十二点开始慢慢试下听。跟住一点零就摆喺个车入面开大个喇叭嚟飙下，
1: 开窗嘅要
2: 开窗嘅
1: 系嘛？
0: 要开窗，
2: 其他人都听到。
1: 睇下天气点咯，
2: 打晒风咁啊，大佬！
0: 但系
2: 一直叫我噶，哇！塞晒面。
0: 但系对我嚟讲，有一个听嘅 moment 都可以系听嘅，因为我系唔识揸车嘅，我系唔会学揸车嘅，系啦，因为我系一个。我唔即系我好快咁讲啦。如果啲人唔打灯但系要转弯咧，我系唔会让嗰啲人嚟嘅，系啦，即系我好黑人憎嗰啲人嚟。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讲，我唔会揸车，以免危害啲人。但系咧，我会跑步听呢首歌，系啦，因为我觉得跑步，因为我系好多时夜晚跑步，咁我夜晚跑步嘅时候咧，我就要一个 me time， 我就系要逃避好多人，我唔会听任何电话，唔会复任何 message。所以对我嚟讲呢首歌，我 by idea 所讲，其实是一个逃避嚟嘅。有阵时对我嚟讲都系啦。总之，哪怕可能我嗰一个钟，但系我觉得好舒服，系啦，唔系一个好劲歌，但系佢会令到我跑得好快，因为系一个处于自己一个
2: 呢、个好好嘅 suggestion，、可以令到你跑得好快咁样仲听，系啊，
1: 咁你夜晚几点跑啊？
0: 我以前是啱啱你想凌晨一点嗰啲跑噶，
2: 哇跑完好醒个人，会唔会啊？
0: 因为以前我翻得早，翻得夜嘛，系啦。但系而家就我嘅夜晚可能系七八点，系啦，或者可能再夜啲，或者朝头早。因为我觉得每次跑步就系要一个 me time 嘅时间，对我嚟讲。咁所以呢首歌，即使你唔系揸车嘅朋友仔 ，night drive 都可以俾你一种呢个 me time， 同埋我都系个 emo 人嚟嘅，所以我觉得系好啱数噶啦咁。
3: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嘅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嘅服务经历，一齐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5: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7: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讲翻你哋嘅演唱会，其实你哋嘅心情如何咧？而家
3: 开始踏实啲啦，
2: 开始踏实啲
3: 啦。之前仲系吓开演唱会，边有咁大胆啊？吓唔系嘛？咁跟住到喂系啊，签约噶咯吓，签咗约啦。哦，跟住 band 咧，而家揾到啦，即系应承咗啦。啲 band 大家都认识嘅，咁啊，仲要几好嘅，咁 OK， 咁开始有晒个演唱会个 film 啦，个大概嘅 rundown 啦，个一开始有啲影像出嚟啦，自己
4: 有啲 visual，
3: 有啲 visual 啦，系啦。咁我哋个后边嘅 video 嗰啲 visual 又大概有个廊啦，已经好有型，我觉得。咁就开始踏实，就系因为开始啲嘢到着咗地啦，啲嘢知道，咁就OK。咁唯一嘅而家就系要锻炼好呢个身体啦。嘉宾希望邀请嘅嘉宾全部都嚟啦。咁唱好啲俾晒大家睇咯。
2: 但你咪提咗一样嘢嘛，咯，边个咁大胆啊？咁其实开头咪冇谂住开个演唱会。
3: 其实一直都有人揾我哋话，喂，不如搞 show 啦，呢度边度搞边度搞。我哋都系觉得吓，唔好啦。唔得嘅，我哋唔得嘅。
2: 做乜阿杰上身啊你？
3: 我亦
4: 佢同阿杰
5: 系啊，佢哋好似好似。
6: 原来系似嘅。
3: 边个似佢啊？晦气之鬼嚟噶佢，唔好讲佢。因为我哋系中一同学到而家，我同阿杰系啊，所以我哋即系咁多年咯，30几年。
2: 哇，好难得啊，真系系。
3: 咁唔多唔少会互相有啲效法啦吓。讲翻演唱会就系、是、一直我都觉得哇，要人俾钱睇 show 好艰难、啊。系啊，咁一直都唔系话太有信心呢件事，直到话哦，今次主办话诶、搞啦，咁又签咗约啊，冇得退啦，系咯，冇钱赔，咁咪做咯。咁但系讲翻就
2: 系、是、
3: 开始大家都做嘢出条桥系点啊，应该个 film 系点啊，各样齐咗之后，好似 OK， 好似得噶，原来，咁同埋我嗰日咧睇咗一个一个 reels， 个 reels 我唔记得咗佢系乜嘢行业嘅，但系佢讲咗一样嘢，我令到我嘣一声醒咗嘅，佢话如果你对自己冇信心嘅话，呢一行唔啱你，你唔应该喺呢度噶，我唔记得咗佢系咩行业，但系佢讲咗呢句话 ，Oh man， 系。如果我对自己冇信心，我唔应该企喺度噶咯。咁我就唔将嗰啲气馁啊、冇信心啊、自卑啊抌埋晒。我就既然都应承咗做好佢啦，就系咁咯。我而家
2: 同埋我班有班兄弟，
3: 系啊，
2: 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
3: 系
2: 即系有班兄弟同你一齐行，一齐去面对。Eddie 咧 ，Eddie 嘅感觉，
4: 其实我对佢哋，我对佢哋五个好有信心。因为做过我哋做咗成百几二百个 show 嘅，其实我对自己冇信心喺 stage， 但系做咗百几个，我而家开始好啲。咁但我见到佢哋喺我前面，每次表演佢都系 110%， 次次都好有 power， 我发现。咁所以我唔会对佢哋冇信心，但系你话好唔 hold 到自己 ，hold 唔 hold 到一个 expo， 咁我就都会惊嘅。所以今次有呢个机会做。在楼上做 tight， 是我觉得挺好，因为个场不是说超大，是个地方又好 really nice。
3: 佢呢个场地好啱做 hip hop，
4: 系
3: 好啱做 party feel，
2: 冇错。
3: 咁我觉得我哋应该都 handle 到嘅，我哋 handle 到嘅，应该会系一个好好玩嘅 party。
4: Yes，
2: 系我都幻想得到，系绝对好玩嘅。Ghost Star 咧
5: ，Yeah， 咩？我好 looking forward to it 啦。我哋未有咁唱嘅 show， 或者同埋真系。24尾啲 friends 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昼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昼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话：中南海是党中央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亦都是他工作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了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话：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了很多其他。

0: 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了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预期在峰会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国内目标。格里尔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对于向中国出售辉达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中国可能在将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优势视为对国内生产的威胁。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超过4,217,000人次，按年上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0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上升15%。内地旅客有1,418,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就升8%，去到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同旅游市场嘅影响，同埋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嘅经济效益。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其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寻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同埋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都是一间室内设计公司的董事。江长发涉嫌在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在2020年1月到3月期间的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的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纪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赞扬对方正直、诚实而且值得信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到星期三会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会成为议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报告。
1: 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晏昼同埋。

0: 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的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特别的天气提示，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的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会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市民应该保持警惕。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三点正，预料香港会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
1: Music on board。
2: 现23岁，来自美国加州的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来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可怜天下父母心，
3: 咁边个可怜我啊？
4: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埋都不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5: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6: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7: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来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

0: 个原则？
1: 民生无小事。
0: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至2，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4: 星级学堂，
5: 星期五下午1至2的五星级学堂，每个礼拜五的 lunch time 都同大家学下新嘢嘅。呢、這个礼拜咧有 Alan 喺度啦，同埋我两位拍档小豆你好
6: ，Alan Terry 你好，
5: 仲有 Terry hello
7: Alan 小豆你好。
5: 系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都揾咗我哋嘅嘉宾朋友啦，舒缓治疗科嘅专科护士嘉慧咧过嚟同我哋倾偈。上个礼拜咧，同小豆咧都同佢倾咗好多好多关于即系防跌嘅一啲即系知识啊，因为即系香港地好多长者朋友啦。都有好多照顧者需要喺屋企，即係去幫手去一啲即係落齡嘅朋友咧，都需要好好咁樣照顧。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同阿嘉慧傾偈嘅時候，都有經常講到就是、長者朋友啲鞋要好好咁樣選擇啦。
6: 冇錯。
5: 跟住阿小豆就話：喂，真係要好好咁幫屋企人揀下一啲穩陣啲嘅鞋啊！我記得上次係話波鞋，即係只要嗰、那個嗰度底嗰啲坑紋係夠深嘅，其實就穩陣啦，冇咁跣啦，係咪啊？有冇即刻即系小豆都自己唔好先唔好话检视屋企人啲鞋，有冇检视下自己啲鞋啊？
6: 梗系有，因为咧，因为着
7: 我不嬲都着嗰啲鞋，
5: 系嘛？
7: 系啊，
5: 不嬲都系啲坑纹好深、好稳阵嗰啲。
7: 我着唔到嗰啲咧，即系有种牌子咧，全部都系平底噶嘛。
5: 啊，
7: 即系我本身有少少扁平足嘅问题，
5: 又难啲。
7: 更加著唔到嗰啲鞋咯，都唔係好舒服。我覺得都係波鞋，佢嗰個包個保護性好啲，長者都咁樣會好啲。
5: 係
6: 係啊，但其實咧，因為波鞋都要睇下紋，因為有啲波鞋其實個底都相對嚟講比較跣嘅，
5: 係啦，同埋有高咗啲咁樣。
6: 係啦，冇錯。
5: 咁嗱，今個禮拜咧繼續有嘉慧喺我哋身邊咧，傾下真係關於一啲長者啦、樂齡朋友嘅照顧啦。咁再次同嘉慧打招呼先。Hello， 嘉慧你好。
8: Hello，
5: 係啦，咁上次都問咗啲啦，即係喂要預防啦。咁我哋都。想了很多的对应的方法啊，这些小贴士给大家了。万一啦，真是咁唔好彩，屋企人真係長者朋友啊跌親咗啦咁樣。咁其實我記得上個禮拜你臨節目尾聲都有講啊，如果長者跌親咧，唔好即刻掹佢起身。
7: 有冇聽過？
5: 係啊，
7: 唔好即刻參扶。
5: 係啦，咁嘉慧都有啲好好嘅步驟俾我哋啦。我想趁呢個機會先，即係趁我哋聽眾上個禮拜可能有聽或者冇聽到，俾多少少提醒佢哋先。萬一長者朋友咁唔好彩喺屋企跌親咗啦，要點樣用一個好嘅方法去即刻整理嗰個現場咧咁樣。
8: 其实上次就系讲到，其实个现场环境系真系安全啦，即系我哋急救第一个守则安全，即系屋企通常个状况都系平地啊嗰啲，其实就真系唔好喐佢，因为可能其实老人家咧佢啲骨咧就真系脆啲嘅，即系好多骨啊疏松啊，其实我哋睇唔到入边有冇骨折咗，咁、所以唔移动佢咧就会更佳嘅。但系你话真系唔小心，可能有阵时啲跌亲系喺室外会发生噶嘛，即系而家落雨天啊湿啊，其实可能喺街都容易见到。咁如果真系喺啲危险地方嘅，譬如可能马路边咁样，咁就真系扶一扶佢，就去翻路边，咁就尽量减低嗰个移动嘅距离咯。
7: 我试过。谂翻有一次系我试过喺街，我记得系临睇表演嘅，喺某个剧场门口几级楼梯咁样，突然间有个老人家啦，即系其实都几清醒嘅，佢讲嘢几有中气，但系佢又趴咗喺地下，跟住佢就喺度入我啦，就哥哥可唔可以帮我打呢个999啊咁，咁我原来我谂讲佢跌亲
5: 跌亲咗啦已经，
7: 跟住我依稀记，即系我记得翻嗰个过程咧，好似都同即系佢嗰个救护员咁样同倾偈嗰阵时咧，好似都即系有一啲程序做嘅，咁首先问我。就是那個老人家是不是清醒啦， 啊、即系佢仲有冇意识啦，咁同埋佢就有冇明显嘅话痛啦，同埋佢起唔起到身啦，
5: 系
7: 咁佢就我记得就系佢仲清醒讲到嘢，但系起唔到身啦，
5: 嗯，
7: 啊咁样我都系咯，个救护员叫我唔好移动佢，唔好尝试捧起佢，咁同埋佢就喺佢喺楼梯嘅，就唔喺马路中间，咁所以就唔会有车行过咁样，
5: 咁、哦、就稳阵啲啦，
7: 系啦，咁啊等咗大概都十分钟内，救护员已经到咗啦，
5: 嗯，咁所以即系最紧要就系确保嗰个环境安全，
7: 系啦，
5: 长者朋友清醒冇跌亲头，知道自己喺一个点样嘅场景之下，然后就尽快报警求助或者揾专业人士帮手啦。
8: 系啦，冇错。同埋诶，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其实都几常见嘅，楼梯啦、路边啦，我哋行过其实街咧都会嘅。咁留意多一点咧，就系、是、有时可能一有个老人家咧，或者有个人咧跌亲咧，就会好多人围住噶嘛。咁留意咧，就系、
7: 是、
8: 你嗰个路上面多唔多人啦。譬如你头先讲嗰个活动，可能原来散场散晒噶啦，咁人唔多就我哋就系做翻头先啊，同个老人家对话啦，帮佢报警啦。如果话有人已经处理紧啦，但系人太多咧，就帮手可能做下啲疏通，咁、就避免即系避免即喺度或者人踩人其他事故。
5: 问下两位拍档情景题先，万一啦，真系好似头先 Harry 嗰个情况啦，诶、有位老友记跌亲，然后入大家埋去啦，小豆系、姐姐仔啊，我有啲唔舒服跌亲咗喺度啊，跟住。都真系自不然，好似嘉慧所讲，香港人都总会有个好奇心控咗埋嚟。小豆，你会点样叫大家疏散咧？
6: 我应该会直接同佢讲，
5: 直接讲啊，
7: 系咯，
6: 系 Terry 你讲先啦。
7: 唔系，即系譬如如果我自己见到有人处理紧咧，我就唔会特登行埋去咯。
5: 系，
7: 即系我觉得都香港人都应该有足够嘅能力同埋经验啊，
5: 系
7: 应该都处理到嘅。咁我就唔会上去围埋去咯，系咯，除非真系觉得好似都有啲情况咁样样，咁先睇下有冇嘢帮到手咁样样咯。
5: 所以。好奇心要有嘅，不过就真系睇下实际现场环境系咪稳阵啦，同埋真系如果太多人嘅话，都真系开声啦，疏散。唔好意思，有长者朋友需要我哋俾啲空间佢咁样。OK， 好喂，嗱，唞唞先，转头翻嚟咧，真系同嘉慧倾多少少关于长者，我哋跌亲之后有啲护理上面嘅东西可以点样讲多啲啦。休息一阵。
4: 星级学堂，
2: 星级学堂。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1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继续我哋星期五嘅五星级学堂啦，头先咧同嘉慧咧都倾咗少少关于跌亲啦，响临场上面咯，如果响街道或者屋企度要点样处理或者点样帮嗰位

0: 长者朋友啊、屋企人啊等等。头先咧，我哋休息时间咧就同嘉慧喺度倾啦。诶、哎，会唔会有一啲好实际嘅例子啊？如果跌亲咗之后，其实长者自己嗰个反应系点咧？佢会唔会好主动话俾屋企人知？哎，系啊，我跌亲啊，好痛啊，定系点？其实定系以你所认知嘅普遍长者，其实都有啲可能，我用呢个讲法，有啲收收埋埋嘅。哎，冇事啦，冇事啦。你见到嘅情况系边种多啲噶？
1: 通常都觉得自己冇乜嘢多
0: 嘅， okay，
1: 因为通常老人家其实就唔觉得自己老咗嘅，即系感受唔到个身体变化嘅。咁我自己，譬如我自己婆婆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情况。佢嗰阵时跌亲咧，喺屋企跌亲，其实佢就行得翻嘅。咁所以佢又觉得冇乜嘢啦。咁我同住嘅家人又冇怀疑啦。咁当然咧，佢行得翻之后咧，其实就有少少痛啊嘛。咁所以其实影响咗佢活动能力嘅。咁佢就长期都瞓喺张床上面，咁就都冇怀疑啦。咁屋企人就会觉得啊，可能佢年纪大攰啦，跟住瞓咗日几咧，就觉得件事唔合理咯、因为唔寻常啦，佢点样都会行出嚟坐下噶嘛。跟住之后就当然就揾到我啦，然之后就我就话其实件事就真系有问题啦，因为个问题就系、跌亲完之后影响到个活动能力，其实就已经系个关节系有问题啦，入边出现咗，跟住就送咗入院啦，跟住最后系入边真系骨折系要做手术噶、
2: 但我想问一下，有啲骨折其实咪表面系睇唔到嘅，因为佢跌亲嗰下系咪屋企人其实都留意唔到佢表面有伤痕或者点样
1: 嘅？有一啲骨折咧，其实真系睇唔到嘅，譬如佢点？譬如可能有两种情况有机会见到咧，即系除咗你话好严重，话真系岔晒出嚟啦，支骨好严重嗰种，其实相对少嘅老人家，因为冇撞碰撞啊嘛，系跌一跌啫嘛，咁咧可能就会系肿咗啦，或者红咗啦，或者痛咗嘅。咁但系你话系咪肿同红一定睇到咧？其实佢本身都肉地噶嘛，肉喺面头保护咗，咁都未必见得到嘅。但系如果佢真系痛到影响到佢个活动能力，譬如如果做照顾者，可能同住嘅跌亲之后嗰一日。留意一下佢会唔会活行得少咗啦，或者行路个嗰个状态会唔会同平时已经唔同咗啦？或者问下佢，你仲痛唔痛啊？可能佢话都痛，咁可能老人家就讲，跌亲，我哋后生都系啦，跌亲等一等，痛几日都正常噶嘛。咁其实最主要就系问佢有冇痛多到。
3: Okay。
1: 如果有痛多到，其实即系入边系已经有个伤害系啦喺度噶啦，因为一路喐，咁佢咪一路继续痛咯，冇痊愈到嘛，咁所以其实都系一啲征兆，咁可能就最好就送去医院或者去睇医生啦。
0: 系、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有阵时都会用呢个角度去问啲长者或者身体唔舒服嘅朋友，就系、是、而家痛紧只脚，只脚痛紧，一到十，你觉得自己有几痛啊？嗱，当然我唔知道呢一种算唔算系好科学嘅讲。但系可能会唔会就住嗰位即系病人或者长者朋友，佢讲得到啊？系啊，今日咧就三，咦唔系、今日变咗五，呢一啲算唔算都系一个值得参考嘅地方嚟噶？
1: 好叻啊你！我想讲呢个系我哋医院入边我哋用紧嘅一个叫做 Pink Score 啦。咁其实系一个数字嘅，因为咧痛咧好难，系一啲主观嘅感觉，好难描述嘅。所以其实咧我哋会用零分唔痛，十分最痛。咁通常佢就会冇概念嘅。如果女士咧就容易少少嘅，十分生仔咁痛。咁佢就即刻话到俾你听究竟有几痛啊？
0: 系
1: 啦，咁系。
2: 咁但系我想问，即系譬如呢个评分标准啦，咁即系譬如。老人家跌亲啦，可能佢话我有五分痛啦，咁五分痛，即系我哋去评估呢样嘢嘅时候，究竟五分痛系咪真系需要去睇医生或者点样咧？
1: 正常我哋行得就得冇感觉系零分痛噶嘛，咁其实五分痛已经到一半嘅，咁呢个系一个指标啦，即系譬如如果佢今日而家呢一刻整亲，你问佢零分唔痛，十分再痛，佢同你讲而家五分，咁你三个钟头之后再问佢啊仲痛唔痛啊，跟住又用翻同一个 score， 佢就话三分，咁其实即系慢慢好。但如果佢同你讲唔系，痛多咗六七分啦，比头先咁就系一个明显系差咗嘅情况。
0: Okay， 通常咁样去问咧，即系嗱，头先都讲啦，啊三四个钟头之后问下啦，会唔会话啊都需要做一啲简单嘅记录，定系唔系嘅纯粹概念上大概get 到啦，啊都多咗定少咗就已经算系一个参考咧？
1: 我觉得如果喺屋企嘅即系照顾者嘅层面嚟讲，其实 可以唔使記錄嘅，因為其實你可能
3: 即記得佢上一次講幾多痛都得啦，咁樣
1: 係啦，因為因為佢係嗰一兩日發生嘅事情啊嘛，咁你大概有個 trend 咯，即係有個趨勢，即係譬如而家五分痛，可能睇真係睇醫生嘅時候就話啊，佢痛嘅時候五分㗎，後屘話三分，不過今朝早即係過咗一日啦，今朝早又變翻六七分，所以我帶佢嚟。咁其實個數字上面可能都係四五個到，咁所以都容易講得到嘅。
0: 通常如果跌親啦，我用翻即系跌親呢個情況去講，例如話瞓醒一覺會好咗或者差咗嗰個條件咧，長者其實嗰個變化係咪都會存在都幾大或者幾明顯嘅？即係例如話我明明以為自己冇事，點知瞓醒痛多咗喎？喺你遇過 case 裏邊會唔會都有呢啲情況出現？
1: 都會㗎，
0: 都多嘅，
1: 都多嘅，因為就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其實佢冇好到啊嘛，可能佢瞓完嗰下咧覺得冇嘢，因為成晚冇喐到啊嘛。咁、一有活動呢佢就覺得痛多返㗎，正常就、
0: 即係瞓醒覺落床去洗手間嘅時候突然之間先留意到尋日跌親嗰度原來痛出嚟，
1: 係啦，就痛出嚟，一喐就痛出嚟㗎啦，
0: 係咁，所以喺嗰啲情況其實作為照顧者就反而要格外留神啦，就係、是、喂，使唔使其實 keep 住，即係雖然好似成日提住屋企人話你尋日跌親小心啲，好似怪怪地，但係其實係咪都應該有個咁嘅意識嘅呢？即係話俾你，喂，你尋日好似跌親腳，你自己因住小心啲，使唔使即系久唔久去 aware？
1: 我谂系个意识上面其实系好，因为佢哋都系会唔为意噶嘛，但可能就个提点上面系实在啲咯，即系好似我哋 上一集都有讲到，可能话你转身嘅时候定一定神先，或者扶一扶去洗手间扶一扶住先，或者开个灯咁样样咯，即系实体。系做啲乜嘢就直头咁样提点佢，咁佢就会舒服少少咯。
0: 系系系，阿 Terry 问下你咧，你都话之前玩运动啊或者跳舞啊嗰啲，有冇试过有呢啲咁样整亲脚伤患？应该常见系嘛？
3: 之前咧，我呢一刻都有。
0: 点伤法啊？
3: 啱呢排我都我脚踭有啲筋膜炎啊，咁即系咪？
0: 哦 ，OK，
3: 系啊，咁我睇嗰啲针灸啊同埋物理治疗咯。
0: 系，
3: 咁个程序 exactly 一模一样咯，就系而家先 assess 咗我，而家零到十有几痛啊？
0: 评估下
3: 咁样样，我自己睇咁就系佢影响到我行路要就住咧，咁就大概六至七左右咯。
0: 啊 ，OK，
3: 即系总之佢令到我唔可以完全做足我嘅动作。
0: 系，
3: 咁我有个感觉就系噶，譬如朝头早起身会有啲唔同啦。我唔搞佢唔痛嘅，咁但系我揿佢或者企压到就会痛啦。
0: 啊，
3: 系啦，咁样我谂长者会唔会都可以咁样去尝试评估，就系摆喺度嗰阵时唔痛嘅。咁但如果可能撳到嘅，建唔建議撳佢咧？其實嗰啲如果係即係少少按摩或者嘗試，如果撳耐會痛咧，建唔建議咁樣做咧？總之會唔會唔好咁樣啦？咁樣咧，即係容易啲整傷啊咁樣咧？
1: 其實我自己就唔建議撳嘅，因為我哋始終係就算護理嘅層面啦，定係照顧嘅層面，其實我哋又未去到專業到物理治療師，可能物理治療師就會知道乜嘢情況，或者醫生佢就會撳落去。不過老人家咧，佢哋痛咧，佢哋就中意搽藥膏咁幫佢搽下，但係就唔好太大力咯。
3: 即係唔好平時我哋運動唔驚啦，按摩咁樣越痛越好。快啲渗透，但系老人家就唔好啦。
1: 系啦，因为都唔清楚究竟佢入边系究竟系点样受伤法啊嘛。
2: 我又有一个问题问，即系譬如做运动受伤啦，我哋可能有时候会得冰敷啦或者热敷。咁对于老人家，我跌亲之后，可能我话我个大髀有啲痛，咁呢个时候佢哋又适唔适合冰敷或者暖敷呢样嘢咧？
1: 如果跌亲嗰一个情况都可以冰敷嘅，即系其实等于就系你讲话运动创伤，其实同一个原理嚟嘅，系。
0: 因为我都有听讲过就是冰敷同暖敷其实可能是一些不同的条件或者情况之下，其实可能有一些即少少的选择上的分别咁样啦。咁我想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同嘉伟问多少少，同埋可能后面有一些护理上面的东西咧，我相信嘉伟可以同我哋分享好多好多嘅。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五星级学堂。
4: 五星级学堂。
0: 1:30，
5: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0: 为大家带嚟一节最新嘅天气消息。与低压槽相关嘅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随后一两日骤雨会逐渐减少。特别天气提示，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一两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还将会有狂风雷暴，市民

0: 请保持警惕。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下午3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嘅狂风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1: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不只是一个肚皮舞咯，结合有很多不同的舞蹈啊等等的东西出到来就是肚皮舞咯。跳那个风格叫开场舞啦，也是东方舞一种，也是肚皮舞一种啦。那其实它是结合了、肚皮的技巧啦，有不同的 feel 啦，有些八九十年代的东西，即是它是整只舞三四分钟里面是包含了所有东西。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级学堂，星级学堂。
5: 继续今日嘅五星级学堂，有 Alan 啦、小豆同埋 Terry 咧陪住我哋嘅嘉宾嘉慧咧倾下关于一啲即系长者啦、乐龄嘅护理上面嘅东西。不过咧喺同嘉慧继续倾偈之前咧，要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嚟紧咧5月30号星期六咧，新城电台就会举办一个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横股金嘅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嘅，咁啊将会咧由 Tom Sir 谭志强咧去为大家讲。讲解啊，将会响几时发生呢？就会响5月30号嘅上昼10点至到下昼4点，响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嗰度咧就会举行嘅。Terry 想问一下有啲咩可以学到啊？当日？
6: 是啊，当日咧会学到一啲咧阴阳烛同埋一啲股票分析嘅技巧啦，教授点样快狠准咁样出市入市嘅策略，咁同埋帮助大家咧就系了解同埋征服呢个环球股市、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啲技巧嘅。
5: 系咁啊，同埋咧除咗报呢一个实体嘅课堂之外咧，亦都有网上嘅课堂可以俾大家参加啦。咁啊，如果报咗名嘅朋友咧，可以喺上堂之后嘅10日之内咧，网上重温，随时咧可以了解翻当中嘅分享内容嘅。好似话有啲嘢送添，小豆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7: 就系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
5: 有电子书。
7: 系啦，冇错，而家报名咧仲有早鸟优惠啊，所以详情可以。

0: 痛多咗定少咗，好咗定差咗嘅状态啦。咁啊，休息嘅时候同嘉慧都继续倾紧就系啊，好多长者都会谂啊，我跌亲完啦，好似冇乜事啦，我应该咧好似之前咁叻，行得咁快，去到咁远地方嘅，系咪普遍嘅长者都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咧？
1: 其实是啊，因为呢普遍长者其实长者的特色呢就是不知道自己是长者。即其实跟我们一样，即慢慢年纪大了会都没有留意，其实爸爸妈妈都年纪开始老一样的情况的。所以其实他们会期望啦自己可能受伤之后会回复完全一样的活动的水平的。所以在照顾方面，即是我们在他慢慢康复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可能会由本身跌親之前唔使用拐杖变到要慢慢用拐杖。咁其实嗰个情况呢我哋都要配合佢嘅。因为其实一路治疗嘅期间啦，可能大家都知道整親就会搵物理治疗师啦，咁就训练啦。咁其实训练呢佢哋可能会有啲架啦，我哋叫 frame 啦，或者一啲拐杖啦。其实佢哋嘅康复到嘅进程呢其实去到几多呢，其实真係因人而异嘅。
0: 如果在復康的过程有些工具给他啦，有阵时长者朋友或者家人就会觉得啊，好啦，我而家就冇乜痛啦，所以呢就唔使用个士的或者唔使用嗰、那个行路架咁样放低咗啦咁样。其实有几多情况之下係都建议佢哋继续用，又或者係用到一个咩程度先至为之啊，我可以好安心唔使再用啦。会唔会有一啲咁样嘅即係参考俾到长者或者照顾者㗎？
1: 通常呢因为呢个康复嘅训练呢通常就係由物理治疗师或者甚至乎有啲配合職業治療師去跟他們做，他們就會做一些評估的。其實他們的評估呢就等於個答案，就是你剛剛的答案。有些可能他們康復到一個位置，就是其實他一直都要用那個拐杖，其實他可能個康復水平就會在那裡停留了的。
2: 即是長者就真的有機會去不回那個叫做完全 100% 康復的，
1: 沒錯啦，
2: 因為身體已經機能可能沒有年輕的時候那麼充足了。
1: 是啦，冇错。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有时我哋除咗留意长者喺运动上面，我哋话 training 啦，即係训练上面之外呢，我哋都要留意住屋企人同埋长者嘅心理变化嘅。其实我哋有时就算我哋做照我係护理方面呢，我哋都会同屋企人讲，其实呢人呢我哋个身体用咗去80岁啦，用咗80年啦。咁其实呢我哋就可能由小朋友由慢慢训练行爬变成行，其实老人家呢只会是慢慢差下去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每一次的受伤里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训练，希望他回复的水平运动水平各样东西是高一点的，但他一样会慢慢走下坡的。所以我们反而是怎样去在辅助，即是照顾者又好，长者又好，辅助他去慢慢接受这个心理变化。
2: Okay.
3: 除了心理变化，即我都想问一下到底譬如老人家啦，即是受伤之后啦，他康复呢他会不会有一个黄金时期，譬如在这一段时间他可能做一些复康的活动，可以令到他真的可以譬如 recover 到有 80% 或者 80% 以上，会不会都有这个时期这样的？
1: 其实通常呢整亲之后呢一入了这个物理治疗，即是那个复康那个阶段，他们就有自己的时间表的。的确在几个月里面其实呈现到他进步是最大的。但是当呢到某个时间段，譬如可能譬如三个月或者四个月，其实他开始呢可能个训练变化不大，其实即呈现就是其实他进步空间已经可能没什么了。就要慢慢跟他去怎样接受用那些辅助行路的仪器这样咯。
2: 即要接受个身体新的一个状态啦，就是跌亲之后可能嘅本身可以去到八成，而家得翻可能六成几，咁就尽量用呢六成几嘅呢个身体嘅呢个能力嚟到去生活咁样。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反而系配合佢，譬如可能好似你话斋，
2: 冇拎咁重嘢，
1: 去翻六成
2: 几，
1: 系啦，去翻六成几，我哋点样去配合咧？即系譬如可能六成几，可能就系要用紧个拐杖，唔用又唔得，咁可能佢又未接受到，咁就佢哋即系其实我哋都贪靓噶嘛，有啲可能你街道会见到有啲 老人家啦，會用遮仔嘅。咁其實當然啦，物理即係醫學嘅角度，當然就唔係太建議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完全話，喂，我要靚噶啦，係啦，咁聊勝於無，即係好過佢完全唔揾個支撐去出街咁樣咯。
0: 係、
2: 生長啫嘛，因為我有整親過嘅，我試過整親到要。要用拐杖嘅，系啦，咁、但系我又冇用到啲医疗嗰种拐杖，吓嗰阵时咁。

0: 啱，仲要系我婆婆都整亲，佢、哦、就有啲怪咗，我可以攞嚟用，
1: 借用
0: 我就冇用到，我就用支行山杖咯，咁都行到就算数咁样样咯。即系呢个建唔建议呢？如果长者嘅话，
2: 如果喺医疗上面，当然就唔建议啦。咁但系如果佢完全直头话，诶、哎，我落街唔使用拐杖嘅，咁你就叫佢不如拎支行山杖好过，佢完全唔拎啊，即系系啦，
1: 即系攞嚟磅一磅都好啲，
2: 磅一磅都好啲系、嗯。
1: 问下工具啊，头先都提到啦，哦，行山杖也好，遮又好，或者真正用即系正规嘅拐杖都好，嗯、其实系咪有一啲要计算要计数嘅事情？因为我知道例如话长者个个高度唔一样，或者、啊、可能有啲就大只啲挺啲嘅，有啲咧就娇小啲嘅长者朋友都唔系攞同一把遮噶嘛，都
2: 系、啊啊、
1: 或者唔系攞同一支拐杖嘅。长度噶嘛，系咪有数得计？又或者即系揾专业人士系需要度一个好理想嘅即系选择，先至系为之稳阵咧？
2: 系嘅，所以就系我哋其实喺康复嗰段时间咧，尤其是喺训练翻活动能力嗰度，其实都几依赖物理治疗师嘅。头先都讲到，其实佢哋会做一个评估啦，评核究竟佢进步到去边一个地步，即系佢最后最叻最叻系可以用嗰个辅助仪器系用边一款嘅。咁佢哋其实帮佢揀好咗之后咧，其实个高度全部帮佢度好晒嘅，系、啦。咁、所以有啲老人家可能自己真系唔肯用啦，即系当然。作為醫療人士就唔建議嘅，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啦。作為屋企人，話我見住佢唔用，好似仲差喎，咁用好啲，咁就可能把遮同佢本身醫院配合正規嗰個差唔多高度就會更佳。
1: 哦 ，OK， 咁嗰個就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啦。
0: 翻醫院俾你嗰個做嘅位置參考數字
1: 係
3: 係，因為其實咧啱啱都有講到，其實可能好多老人家啦，就係受傷過後啦，佢哋都唔願意去用即係呢一啲輔助儀器。到底作為屋企人，到底可以點樣同佢做一啲心理嘅建設，令到佢都願意去用呢？
2: 通常呢如果用嗰啲學行架嗰種呢就通常都會肯用嘅，因為佢哋真係差到唔用唔得嘅。咁但係你話拐杖，頭先我哋唯一可以輔助就係建議幫佢整個靚，即係靚少少啦，即係其他啦，試下整靚佢睇下肯唔肯啦。都唔肯嘅話，就頭先建議可能行山杖啊，或者遮嗰啲啦。咁如果通常嗰啲類型都 OK 嘅。如果佢都真係唔肯咧，同佢落街，我哋自己帶埋落去俾佢。當佢行到真係攰咧，其實佢能力係真係有限，因為專業人士評核過噶嘛，真係覺得麻麻地噶嘛，
0: 真係會行唔到啊咁樣。
2: 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帶埋俾佢，咁佢即刻用咧，佢就發現呢嚿嘢係真係有用嘅。
1: 嗱、關於幫佢攞呢樣嘢咧，我有個故仔可以分享。不過我哋聽首歌翻嚟咧，先至話俾大家聽。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咧，嚟自鄭融嘅新歌《下不為例》。今次咧揾咗 DJ 嘅 Howie 幫佢作曲啦，亦都揾咗陳少琪幫佢填詞。聽下呢一首鄭融嘅新歌。

0: 超级学堂。
1: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2: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1: 秘笈古书，
2: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2: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2: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2: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2: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4: 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5: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0: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6: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7: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6: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7: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6: 爆樽你等闲啦咁样，
7: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6: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7: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6: 走廊啊，
7: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6: 哦哇，
7: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6: 哦、
7: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8: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9: 音乐可以更音乐。
8: 梁兆辉，
10: 一个
11: One Music Corner。
0: 星级学堂，
12: 星级学堂。
1: 休息翻嚟，最后一节五星级学堂啊！头先休息之前就系讲到啦，话即系譬如老人家啦，即系受伤之后。復康的时候要需要一些小设备去帮他们、即出街的时候可能都要方便下他们。那 Alan, 刚才就是说是喂你有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怎样去做一个 backup 屋企的银发族呢？
13: 这个呢就是我家人，即是我跟我婆婆呢上次都分享过呢，都百岁的长者朋友来的啦，那么年纪大啦。他呢仍然个活动力都 OK 的，即是喜欢落下街啊喝下茶这样。但是他个身都重的，是啦，都不是瘦猛猛这样的。那、其实呢他脚个状态呢就已经不适合话就咁咩都唔辅助就咁行咁样。咁其实医生都有曾经建议过啊，有需要就坐轮椅，去得远就坐轮椅啦，或者最少都督支拐杖啦，好似嘉慧咁样讲。咁然后呢我哋即係我妈咪啊或者我阿姨同佢有阵时落街呢都会即係提佢一定要带士的带拐杖或者带把遮。另外呢佢哋就会带多样配套嘅，就係带张屋企嘅接凳。
1: 即
13: 系
1: 圆形嗰啲，
13: 轻身嗰啲系啦，即系个脚系啲金属，然后个凳面系胶嗰啲，
14: 即系拐杖嗰啲，
13: 唔系拐杖凳，
14: 临时接凳，唔系
13: 拐杖凳，真系屋企坐嚟食饭嗰啲接凳。
14: O K，
13: 然后咧就攞一张轻便嘅，咁就攞住一齐落街。然后当婆婆啊行个路线行到一半，佢突然之间，我妈咪都会问佢：，你攰唔攰啊？跟住如果婆婆真系开声讲话少少攰，咁我妈咪就会话啦：，嗱，喂，好，喺度企一企，开咗张凳。摆定个位置，你坐喺度休息到你觉得回咗气，只脚冇咁攰啦，我哋先继续行去茶楼嗰度咁样。咁我有阵时翻去陪佢哋 飲茶嘅時候都會遇過呢個情況，就係、是、啊，無論係帶佢落街，又或者飲完茶翻上樓嘅時候，可能佢嗰日個狀態理想啲咧，可以一氣呵成。就完全唔使坐凳就上翻樓嘅，亦都有啲層面試過攰啲嘅話咧，可能啊行到一半有瓦遮頭位置又坐一坐，行到公園位置又坐一坐，跟住啊就甚至乎入到 lift， 可能隔 lift 即係唔係住好高，但係都有啲時間噶嘛，咁樣即刻開嚟俾佢蹦一蹦咁樣，咁就確保佢嗰個有少少可以歇一歇回氣嗰個狀態。呢一種係咪就係即係嘉慧都分享過就啊？我哋俾一啲選項嗰位老友記朋友咧，係咪就係咁樣咧？係，
10: 其實你呢個好好嘅例子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因為咧，其實照顧者嚟講咧係做多嘢噶嘛，但係咧佢一方面係輔助到個老人家啦，佢又覺得自己行到啦，即係俾翻少少叮咛，即係嗰個尊嚴佢，佢覺得自己仲係我行到落街，我唔係一出街依賴人推輪椅，咁佢又會開心啲啦。第三就係、我哋又避免到跌啦，因為其實真係行一段仔就問下佢咯。如果有啲咧，可能佢明顯狀態就係、是、因為其實日日唔同嘅，好似頭先你講個例子就係、是、佢可能一時行到好遠，一時咧就中間要停，其實可能見到佢喘啲啊，或者剩中間就問。佢真的要坐咧，会出声嘅。第三就系、是，佢啲肌肉仲有训练紧，因为仲用紧、
14: 啊，即系行下都好啊，
10: 系啊，行得几多就得几多咯，系啦、啊。咁、就等佢嗰、那个变差嘅情况就慢啲。
13: 咁但係喺咁樣嘅層面，嗱我婆婆就好好啦，即係接受我屋企人嘅呢個 offer 啦，呢個安排啦，咁樣會唔會有啲長者朋友硬頸啲嘅？喂，唔使啦，咁肉酸攞張凳喺度街度坐唔好啦，咁樣我哋有冇方法可以即係說服佢，又或者可以勸說一下？喂，唔係咧，其實可以點樣幫到你咧？咁樣照顧者有冇啲即係咁樣嘅層面可以係啦提醒下佢哋嘅咧？
10: 其實都有嘅，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因為咧以前即系喺医院嘅时候咧，其实就比较多啲病人系一跌倒就完全唔落得地，嗰、那个变化系最大嘅，因为佢受伤紧，咁更加唔俾落地啦，更加唔稳，最唔稳阵啦。咁、所以咧就要着尿片嘅。其实尿片对佢哋嚟讲咧，嗰、那个尊严系非常之大嘅影响啦。男士啊、女士其实都系嘅。咁、所以咧，佢哋好难接受嘅，佢就会觉得。我得嘅姑娘，我落到地嘅，咁可能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咧人生老病死噶嘛，你见我而家咁好，你以前一定系好有用。首先咧，我哋要认同佢系一个有用嘅人先，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咧后生嘅时候咧都对社会啊对家庭有付出嘅，咁佢就觉得系我系有用，因为其实点解佢唔肯接受就系佢觉得自己冇用。咁所以你要认同佢系有用先，然之后我就会同佢讲啦，我话其实我老咗同你一样嘅啫，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都要慢慢去接受咯，同埋第二就系同佢讲呢个可能系一个过渡嘅阶段，我哋配合住先咯，着住先咯，睇下训练下之后会唔会着得翻普通，可能有啲系学习裤嗰种，好似内裤嗰种嘅尿片，咁佢哋又会舒服啲啦嘛，系啦，咁所以慢慢进步，咁好啦，如果过渡完呢个阶段，假设真系进步极都。要穿纸尿裤那只那就其实每日其实要渗一点渗一点这样。其实由这个最开初渗了给他呢他慢慢接受就会好一点的。第二点呢就是可能他一讲一些没有用啊那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岔开话题就讲回他以前怎么有用他就会偷偷不住的了。他就不会 focus 在自己这刻没有用的。那你一路做一路照顾他一路倾其实他是很开心的。
14: Okay. 我觉得都是其实你只要个照顾者同老人家嘅关系好咧，其实我谂佢易啲接受好多嘢都
13: 系，
14: 呢个其实都好紧要噶嘛，
10: 系啊系啊，因为同埋嗰个变化其实好难接受噶嘛，咁所以我哋好难一日就改变到佢嗰个思维，
14: 即系要耐性啦。
10: 系啊，可能佢下次又讲，咁啊又再用翻同一个理论，再慢慢渗，跟住又岔开，最后系岔开咗话题噶嘛。岔开
13: 咗少少话题，
10: 今次就分散咗啦。咁佢其实慢慢就接受，哦系，其实我系咁嘅状态噶啦，系啦。
13: 俾啲情绪价值佢。
1: 其实我哋预先渗透会唔会都好啲？即系佢可能未需要嘅时候，可能行街一睇到，有呢啲嘅 products 同佢讲，喂，已经渗定啲先啦。
13: 系，原来呢啲都几方便噶。
1: 系啦，咁会唔会有 work 嘅咧？呢件事，
10: 其实真系好睇佢本身有几叻嘅。如果佢本身好叻咧，其实就完全
14: 接受到嘅，
10: 唔会听咯。
13: 系，因为 个变化好大，
10: 因为佢系唔会觉得关自己事嘅，系啊系啊，就算可能佢八十岁，但系佢耍开太极，因为佢有翻啲本身肌肉量都 OK 啊嘛，跟住又有运动下，咁所以嗰啲咧系更加觉得佢唔会觉得自己八岁嘅，你就同佢讲呢个，喂，其实呢条尿呢个尿片呢个 product 都几好啊，咁佢就觉得都唔关我事嘅，我讲做咩啫咁样。
13: 另外一个层面去即系叫做说服啦，就系、是、会唔会可以同佢讲话啊，其实都可以容让到照顾者同佢嗰个互动上都轻松少少咧，即系例如话啊，用咗纸尿片或者用咗行路嘅仪器工具，喂，我都可以带你去多啲地方啊，或者啊陪你做多啲唔同嘅嘢，呢一种系咪对于长者朋友心理上都系一种诱因嚟
10: 嘅？其实都系嘅，通常如果去到后面咧，即系有一啲人真系头先都讲话好固执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嘅角度就话啊，如果你就会。等佢身邊關心嘅人或者比較親嘅人咧，就用佢哋去切入點，佢哋就會諗噶啦。即係譬如啊，其實你女女都好擔心，即係如果你跌親佢，又會多個考量。或者我哋自己係照顧者嘅，可能係我婆婆咁樣，我就同婆婆，其實你咁樣唔用咧，我好擔心，我驚你跌親，我哋又出唔到去，或者佢可能唔想用輪椅嘅，就同佢講，我其實都想同你落去飲個茶。大家聚下，咁反而佢就会停一停。其实佢哋有考虑，可能今日唔得咧，听日下过几日再试下啦。
13: 啊，okay、
10: 慢慢嘅，
14: 耐性，
10: 要耐性嘅系啦。
13: 同埋我相信即系长者朋友都会谂下啊，点样可以同大家一齐享受唔同嘅即系生活状态啦。咁啊，呢两个礼拜好多谢嘉慧同我哋倾咗咁多关于长者嘅照顾，无论长者也好，照顾者都好咧，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有一个好好嘅体魄。咁啊，希望大家都一齐享受人生。今个礼拜多谢晒嘉慧 ，thank
10: you，thank
14: you。
0: 星级学堂，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下昼两点钟，
1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后一日访华，上午在中南海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小范围会面，并且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下午将会离开北京。习近平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也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指出，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都要保持开放。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美国预计在峰会之后，中国将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中美贸易委员会的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的国内目标。格里尔表示，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他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稀土镍，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对于向中国出售辉达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中国可能将美国在人工智能晶片方面的优势视为对国内生产的威胁。英国工党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铺路，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 西蒙斯宣布辞职冇几耐，贝安德就喺社交媒体上面确认将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并且表示自己喺曼彻斯特能做嘅事唔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嘅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嘅仲有刚辞任卫生大臣嘅斯卓添，并且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嘅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几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辞职，亦都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面，亦都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其后就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局势紧张情况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都可能成为议题。有大埔宏志阁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让宏志阁业主即场表决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不是透过一户一社工以及政府的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公布。买入了宏志阁17楼一个单位入住三年的李先生，今天和太太第二次返屋企执拾，他说和太太遍寻全港多区看过几百个单位，最后因为宏志阁的地段好，住得舒服，即使楼龄高价钱不算便宜亦都照买，又说不介意附近大楼曾经遭遇火灾，今天上楼打算只是拿走日用品就足够，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这次新闻报道完。
16: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同埋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同

0: 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7: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无乜起色，为什么你的 MPF 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这么好的？
8: 我之前上了新城学院的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7: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8: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家。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由我猫 w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武侯祠。武侯祠是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231号，它始建于蜀汉张武元年。而呢度原本是纪念诸葛亮的专祠，亦都称为孔明庙、诸葛祠、丞相祠等等，后来就合并叫做君臣合祀祠庙。而武侯祠占地面积有150,000平方米，武侯祠原本是位于刘备、卫灵的旁边，供奉诸葛亮的祠堂。后面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不断修缮和整合，最终就变成由汉超烈庙、武侯祠、卫灵和三义庙四个部分组成的建筑群。而它是隶属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区，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成都三国历史的文化遗迹的整合。而且在1961年的3月4号，武侯祠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蜀汉张武元年，卫灵、汉超烈庙就开始兴建了。去到南北朝的时期，武侯祠都开始兴建，而且是位置同卫灵、汉超烈庙在同一个区域。到了明洪武24年，即是1391年，蜀献王朱椿对武侯祠和汉超烈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废除了原本在汉超烈庙西边的武侯祠，将诸葛亮像移入汉超烈庙入面，放在刘备、关羽和张飞像的旁边。而四川的官史将北地王刘襟、诸葛亮的仔诸葛瞻和镇守关口因为格斗而死的傅金的像都一起放在个寺庙入面。我哋了解咗呢度嘅历史，咁我哋再睇下呢度有啲咩文物啦。呢度有个叫公心鸾嘅牌匾。

这个公心言是清朝赵凡写的，在清朝光绪28年间，即是1902年写，他挂在武侯祠的中间诸葛亮殿的前边，上联是写着能公心则反则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写着不审世即宽严皆误，后来自属要深思。而他的意思是，如果能够以公心的策略令到对方胜服，则心怀疑心，疑虑不安的对立面就会自然消除。从古至今，真正懂得用兵的人并不好战，如果不懂得审时度势，施政方策或宽或严都很容易出差错。后来治理蜀国的人要深思各种的道理。在三国文化中，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或者不容忽视的文化遗产。虽然三国历史是中华5000多年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那个的刀光剑影、群雄割据的时代，以及叱咤风云、个性突出的英雄，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忠义、智慧、勇武精神。成都的武侯祠正是体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精髓，三国遗迹所在。成都的武侯祠历史悠久，如果由刘备下葬到卫灵算起，这个三国文化遗迹亦都经过1790多年的历史沉淀，严肃庄严的庙宇早已经成为人们敬仰的三国文化圣地。

0: 阿唐、
1: 阿 K、
0: Chloe、
2: QK 育英室，
0: 大家咧以前有冇睇过一个童，即系我嘅童年回忆嚟嘅？
1: 咁、我成年回忆嚟，
0: 系啊，你嘅成年回忆应该系就系阿笨同阿尖啊，
1: 系系，
0: 有冇呢个印象？
1: 佢净系冇回忆。
2: 你嘅童年，咁我啊，应该系好繁忙中，
0: 应该成廿年都有，系啊。嗱、阿笨同阿尖咧，系以前一个即系日本嘅一个综艺节目啦。咁就系咧一只马骝仔，咁就同一只 French 一只狗仔。跟住咧，佢哋就一齐去超级市场买嘢。咁、每一次都可能有唔同任务啊。跟住
2: 但马骝仔点解会识买嘢噶？
0: 呢、這个就是 selling point 啊，系啦，
2: 哦，
0: 系啦，就系佢哋讲阿笨系非常之醒目啦。跟住同埋佢哋有个伯伯咧，同佢哋一齐生活嘅。当时系、
2: 有主人嘅，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只马骝仔咧已经系25岁嘅年头噶啦。咁、跟住咧，早排咧亦都有啲网民咧系去咗佢而家喺个。日本嘅一个动物园嗰度 stay，
2: 哦，
0: 系啦，
1: 即系退休啦，
0: 退咗休啦，系啦。不过咧，最可惜嘅位咧就系、伯伯已经过咗身啦，同埋咧当时佢嗰个 friend 即系阿尖，即系只狗仔咧，亦都系过身嘅，系、所以咁呢个狗仔个寿命
2: 系廿年啊嘛，
1: 系咯，
2: 即系马骝真系长命，
0: 系啊。咁而马骝即系阿笨咧，佢而家咧虽然都仲系身手非常之敏捷嘅，咁但系咧佢就即系。都有少少心，
1: 有啲老态，
0: 系啊，即系同埋有啲心
2: 正
0: 心酸嘅位。
1: 咁佢会着翻嗰啲衫啊，嗰工人裤
0: 冇嘅，冇嘅，冇嘅。咁
2: 做咩仲要咁样样嚟到去招呼你哋啲人类啫？
1: 咁佢而家都系招呼紧喺个动物园。
0: 系，但只不过佢自己一个咯。系啦，咁呢、這个即系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话咧，我觉得都可以去。系我八月去日本嘅话，我会。想去睇一睇呢、這
1: 个
0: 喺九州啊，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佢嗰个动物园咧出面都有齐晒佢以前成套嘅嘅综艺节目嘅所有嘅 trailer 啊，跟住同埋啲相啊都有齐晒喺度嘅。原来当时咧系2012年嘅时候、最后一集系啦，因为就话当时系因为阿笨咧唔小心因为找伤咗个工作人员啊，系啦，咁所以就成套嘅综艺节目咧就要停，系啦。咁但系呢一套嘅当时都几 hit 噶，
1: 系
0: 系啊，
1: 爪伤系一个意外定系咩？定系兽性大发定系点样咧？
0: 佢话有一下就系唔小心爪伤咗个工作人员，
1: 咁点解要停咗成个节目啊？因为
2: 即系因为咁，佢今次系爪伤啫，或者下次嗰个伤口仲大啲嘅时候，咁端端要发生更大嘅意外。
1: 唔系，我成日都想知道究竟系咯嗰个爪伤系一个嘅。
2: 我谂你始终系动物咧，你系好难控制，你唔知佢几时嗰个情绪系做啲咩嘢，你唔会理解。
0: 同埋当时咧，就系有专家都有发现咗咧，就原来阿笨咧 keep 住系有一啲依起棚牙嘅反应。
1: 哦，
0: 系啊，即系
1: 唔
0: 系
1: 好友善咁样。
0: 系啦，同埋应该就系佢太。大壓力啊，因為佢哋嗰陣嘅拍攝都幾密噶嘛，
2: 咪咯，
0: 係啦，咁佢
1: 人都頂唔住，
0: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可能以為當時佢係笑緊，但其實佢依喺牙嗰個位咧，其實係一個受威脅嘅反應啦。
2: 滿意啦，你再要我咁做，
0: 咁佢就有少少係壓力爆煲，跟住就有啲即係。出事狀況咁就所以有找傷工作人員呢個畫面。
2: 我諗咧都有一個要平衡嘅，譬如你人咧，你怎樣？譬如你話爆壓力爆煲，你有人工嘅喎，你可能自己都平衡翻嘅喎。咁但係喺動物嚟講，真係唔知做咩。
1: 得零食嘅啫，可能或者 play time
0: 係咯。咁所以就話應該係節目組當時就有少少忽視咗佢嘅即係馬騮仔嘅心理狀況啦，就令到佢就有呢個壓力爆煲，最尾就要2012年嘅時候咧就。停咗呢个节目嘅安排，
2: 总共系做咗几多年嘅咧？
0: 总共做咗几多年啊？呢个真系 check 下。但系
2: 嗱，佢你佢又越受欢迎，咁啊，梗系越拍得多啦。越拍得多，佢咪越辛苦咯。
1: 系啊，系啊。
2: 咁呢件事真系没完没了。
1: 同埋佢系享受唔到佢嘅成名带嚟嘅成果噶嘛？即系记得利益者一定系个节目组噶嘛？
0: 系啊，
1: 或者系个伯伯啦，即系几良。
2: 佢都唔知咩叫成名。
1: 咪系咯，就系咯，佢享受唔到成件事喎。其实
2: 只系好劳碌。
1: 系咯，劳碌成日要去买嘢，
0: 就系买嘢，同只狗仔去买嘢。
2: 佢都唔知呢啲叫买嘢。
1: 系咯，
2: 你哋人类话呢啲叫买嘢。
1: 系咯，我哋享受呢个节目背后，所以都其实系有好多呢啲即系辛酸嘢。
0: 系
1: ，well 咁啊，好，转头翻嚟继续有 QK 育婴室，阿谭有单 QK 嘢都同我哋讲下啊。

0: 佢系王俊荣嘅《地球与陨石》。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3: 易醒啦，
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5: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5: 第三位。
7: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6: 为君歌，王明德的《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仍能忘形時能藝時與

0: 洲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谢谢啊，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意。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我想问你哋咧，中唔中意艺术噶？
1: 梗系中意啦，
0: 梗系中意，因为
2: 流住艺术嘅血啊嘛。
1: 系啊系啊，口水都系啊。
0: 但系又识唔识欣赏咧？
1: 呢个就真系唔系所有嘢啦。哦，因为艺术咁多种。
0: 系咁啊，譬如话欣赏艺术品咯。咁啊，以下落嚟讲呢啲可能啊啱你啦。咁啊，原来我哋香港咧都真系国际化。如果我哋咧系想参与一啲。看下啲藝術作品啊，或者係點，但係自己又唔係好識欣賞。原來香港係有呢一啲工種，有呢啲工種嘅，即係你可以俾錢請佢
1: 藝術
2: 有個導遊
1: 咁樣。咁當然，
0: 咁當然佢係一個即係譬如藝術嘅策展人啊，本身都係呢一類人嘅，咁佢係識嘅，咁佢可以咧做陪客嘅噃。
1: 哦，咁即係可以又可以一對一又得，帶團又得，總之你乜藝術品我都有基本嘅認知，我可以咧。教你嗰个鉴赏嘅价值喺边？
0: 冇错，有艺术导赏嘅，咁佢就带你去嘅，即系好似譬如话我哋前个月咧，咪我哋阿 Basil 嘅，譬如好多人其实都想参加，但你去到咧，你就咁望下，其实你唔
2: 系
0: 好知道究竟系点样欣赏
2: 发生
0: 嘅
2: 咩事，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就会有人做呢啲，有啲专业人士咧就会帮你做晒全套嘅流程添啊，即系咩？点系即叫全套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去参加，有啲 opening 嘅，咁你就可以参加。咁但系你去到咧，会有人带你去，即系介绍人俾你识，然后跟住又话俾你知，而家系即系跟住落嚟点样？唔会，如果唔系，你会自己企喺度，咁究竟我而家做咩咧？咁样就有啲失失慌咁啊。
1: 系系。
0: 咁你好嗱，咁啊当嗱有艺术嘅讲解嗰啲艺术家咧，佢哋有阵时都会讲下啲生活嘅八卦嘢嘅，即系艺术家嘅一啲八卦嘢。咁呢啲都好啱你听啊！
1: 我唔系
0: 八卦嘢，你就
1: 又唔系嘅，
0: 你唔系，你再答
1: 一啲。一定系我识嘅人先得咯，系啊。
2: 即系唔识嘅八卦，你冇兴趣。
0: 识嘅咧，你更加想知。
1: 系系。
0: 唔识嘅，你都会想知噶。
1: 哦，好啦好啦。
2: 套落
1: 嚟
2: 度
1: 直接，
0: 但系总之咧，你可以请呢啲人帮你啦。佢可以咧陪你出席咧呢啲 gallery 嘅 after party 都得嘅。咁啊，佢咁啊有好多嘅收藏家嘅教，又会介绍你嗱呢啲收藏家咧嘅特质系点样样啦，帮你咧就好不经意咁咧，就好似自己都高级咗啦。
1: 嗯，系咪啊？即系你本身已经好高级噶
2: 咯，系咯，
1: 你流露住嗰阵系咯高级嘅气息啊，咁样。会唔会太高级啊？如果你聘用咗呢一个服务，
0: 首先咧，几多钱咧？呢个仲要系即系要面议嘅，即系唔系话我而家有呢个钱就请得你，你要同佢对方，不可能对方睇下你呢一个程度，可能要收贵啲都唔定咁样样。咁
1: 啊，讲极你都唔明，
2: 讲极你都唔明，所以就要贵啲。
1: 好似补习老师咁样，呢啲
0: 佢真系全程都会陪住你噶。
2: 系
0: 呢个可能又啱你啦，佢陪饮啊都得噶。因为去到一啲场合，譬如话一啲 social 喺度饮酒嘅，佢唔系话介绍咗你摆低你喺度，
2: 明白？
0: 系啊，佢仲要陪饮啊，陪宵夜都得噶。
1: 哦，
0: 总之保证咧，你就唔会冷场，即系感觉唔会好孤单嘅。就算你只系自己一个人，所以嗱，至于收费方面咧，佢话系台底交易嘅。基本上咧就咁，
2: 越听越歪嘅。
0: 系啊，嗱，基本上咁样嘅，譬如话你要陪你讲个导赏先啦吓，譬如带你去参观一啲咩展览啊，咁一个佢话都要三四千蚊开始嘅，咁呢个我觉得又可以理解啊，人哋陪住你去睇嗰啲展览啊，介绍啊咁样样，咁但系如果咧你话
2: 佢唔系净系陪住去睇噶嘛，佢真系会讲解嘛，
0: 系啊系啊，因为佢都系呢一方面嘅
1: 专
0: 业俾人嚟嘅。咁佢话，但如果你譬如话我要 after party， 我都想有个人陪住。你知好多人好中意人陪噶嘛，即系自己一个人好似硬系就唔
1: 生存到，
0: 好似就冇咩渣拿咁样啊，
2: 社恐啊，
0: 系啦。咁佢就陪到几多？即系你人哋要陪你几耐？你要咁样依赖人啊？佢话成万蚊都有噶。
1: 哦，咁都几好喎！睇下艺术品，饮饮食食
2: 下，
1: 一
2: 日咁就万几蚊啦。
1: 系咯，如果有多几个咁样嘅人，
0: 但系你一个懂画嘅人，即系懂艺术品嘅人，先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噶。
1: 如果唔识都有咁啊，
0: 但系佢即系意思系话咧，有阵时咧，就算你一个懂艺术嘅人，其实你都会有失业嘅时候嘅，系咪啊？
1: 系
0: 咁，但系呢一个工作咧，其实都系佢哋即系搵下 part time。嘅一个工种嚟嘅，
1: 但有几多人会即系聘用咧？嗱，一般 我哋即係去到可能戴個 headset 咁就一路導賞啦，係嘛？睇下啲簡介啊，極其量你之後再上，你會上網再睇下。
2: 係。
1: 真的冇想过会咁样再请，同埋你会抠佢哋有导赏员嘅时间啦。如果我真系咁渴求啊，
0: 系咁啊，我谂系
1: 都大嘅，
0: 都大，
1: 应该都大。
0: 系啊，你讲得啱啊。
1: 嗯，
0: 但系咧，有好多人咧，亦都唔系话真系擅长识得咁做，
1: 系唔系角色教，
0: 尤其是啲
2: 系啊，专业术嘢，
0: 同埋你系啦，你要熟悉，同埋其实你系同人哋相处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你有啲艺术家就唔可能都唔系咁擅长，咁但系呢一方面咧就就。起碼多條路可以謀生啦、
1: 啊，唔係多一個你就多一個噶啦。
0: 因為你以前你冇呢啲嘢噶嘛，你最多去到睇一啲展覽咧，你

0: 就是戴住个 headset， 你俾钱租架机。
1: 嗯，
0: 我都觉得已经很好噶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就咁望咧，真系
2: 睇唔明嗰啲，
0: 光眼云烟，你唔系啦，唔明你又冇兴趣，冇兴趣你就投入唔到啦。
1: 同埋咧，
0: 我觉得呢啲好好。
1: 呢一个嘅工种，仲要系你一定要，你英文一定要好啦，甚至乎你识多某一个国家嘅语言，
0: 嗯，
1: 都更加有优势，因为你净系识广东话咪死啦，系、嘛？你嚟得嘅可能系外国游客，即系你乱讲，即系故宫博物馆咁样计。系嘛呢啲咁你都要迎合到外国游客嘅需要，所以佢人工一定系会高一截嘅。
0: 冇错，咁、你谂下，如果我系游客，我去到嗰个地方咁啱有一个譬如阿比苏咁啊，例如咁样啦，咁我都想去睇下有啲乜嘢嘅艺术作品啊，咁你又有呢啲咁样嘅人可以帮手下，真系唔错。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步减少。同埋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5: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00至10:00，新城资讯台。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11: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12: 我叫 Jasmine Kelly。

0: 各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FM 99

0: 系陈建安啊，你只陪我远征。
1: 超级奶爸 Mega C。
2: 但話說今天在社交平台就見到 Chloe 都看到就是 Elon Musk 估計應該是出席、在中國的歌國宴咁樣啦，咁啊坐即係好多圍啦，然後都唔知幾多十隻嘅百隻咁樣噶啦，應該咁啊坐咗喺度一個人嚇，即係篤緊手機，咁你都幻想到原來好多中國嘅嚇啲可能高幹子弟啊官啊啲就可以同佢影相
3: selfie
2: 啦咁樣，咁影到佢自己都叹咗一口气，
3: 佢真系好 chill 啊！
2: 咁然后侧边有
0: 唔系啊？你外国人系唔兴咁一成喺度影噶嘛？
3: 唔系，但系
0: 佢好攰啊！
3: 佢最得意嗰个位咧，系佢嗰种松弛感咧，系由喺出面迎接。即係淨喺個晚宴之前咧，佢已經好 chill， 即係全部嗰啲官員咧，大家企到好

0: 不直，企得好直嘅，跟住就系俾大家影相，跟住去做任何佢嘅 greetings 咁样啦。咁但系咧，佢系攞住部电话出嚟，跟住就影全世界发生紧咩事，
1: 影你哋喺度做紧乜嘢。
0: 系啦，但佢自己都系企喺嗰排嘅，
2: 佢都系备受注目噶嘛。
0: 系啦，佢就攞咗个电话出嚟，系啦，
1: 影下你，影下你哋做乜咁注目，
2: 同埋企得咁整齐啊咁样。
0: 系啊，
2: 咁啊好攰嘅。咁然后啲去到最尾有 show 到有个系成，佢坐喺隔篱，佢都手机都唔理，佢都唔同佢影啦。即系阿 Elon Musk 都就坐喺度算啦。咁我都幻想到，同埋佢呢啲即系俾我感觉，佢都唔系嗰种好擅长社交嗰种人嚟噶啦。
0: 系，
2: 因为佢系咁样嘅地位，佢就焗住喺某啲场合，佢一定要现身，同埋一定要演说咁样啦，系咪先？咁都几即系成件事系好内耗。当然一阵间我哋就会讲即系内耗啊咁样啦。咁好明显呢啲即系嘅好 I 嘅性格就比较辛苦。
0: 嗰位真系好恐怖，净系社恐状态去到一百噶啦。
2: 唔系，我真系有帮佢谂好多原因，即系我谂其实你有冇需要呢个时候咁快入嚟坐喺度咧？你坐喺度就一定系会俾人集邮噶啦，因为呢张相
1: 我谂冇得拣噶。
2: 我系咯，可能冇得拣啦，系
1: 啊。
2: 但系未开席之前，你系你未开行喺酒店啊咁样。
1: 系啊，梗唔可以啦。我谂嚟呢度全部一齐嚟嘅，你自己嚟，你自己搭车啊。
2: 即系佢系啦，所以个尴尬位就系未开席，咁你一个人坐喺度，然后就几廿人，哇，个个嚟，诶 ，selfie，selfie， 即系你即系
0: 都几攰咯，
2: 真系几攰，真系几攰嘅。咁所以系阴功嘅。
1: 系，其实系唔同文化，呢个文化又极端咗少少嘅。
2: 但呢一张相嘅价值对于嗰啲人嚟讲系好
0: 高
2: 要，好高价值啊嘛。呢啲全部一系有公司啊，
0: 全部大佬嚟，
2: 全部大佬嚟噶啦，系咪？哇！喺社交平台摆一摆，或者喺公司嘅门口摆一摆张咁嘅相，同 Elon Musk
0: 争好远，
2: 争好远。
1: 我谂佢哋又好，即系冇谂过有机会同佢影到相。
2: 当然啦，
1: 所以即系、有阵时影相呢样嘢咧，你影。我就唔蚀底啦，
2: 梗系啦，
0: 所以就好多人，
1: 好多人就
0: 拍佢膊头啦，
1: 好多人你未见过有啲一班人，譬如五六个影完之后咧，其中嗰五六个之中有一个再影一次咧，咁其余嗰六个咧就会继续又会自己单独影一次，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好彩佢有个仔仔陪佢嚟，系啦，所以佢应该都冇咁攰。
2: 好，咁咧我哋今日就讲下头先嗰种就系被内耗啦吓，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喺生活里面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啲嘅内耗嘅习惯，
1: 主动内耗系咪？
2: 系啦，但系呢一种嘅内耗咧，有阵时就会系一种高情商嘅表现嚟嘅，啊，即居然可以系咁嘅。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反复嘅回想对话，即不断重复翻谂紧头先刚才呢个对话啦。咁即系你有冇试过？例如喺一段嘅对话结束之后，脑海中不断播放翻刚才嘅情景，嗱，刚刚嗰句说话会唔会太直接咧？
1: 其实我都有
2: 系啦，系咪即系会令佢唔高兴咧？咁就睇嚟好似冇意义嘅内耗啦。但系咧喺呢个心理学嘅研究里面指出咧，其实系展现咗一种嘅情绪评估嘅能力，因为你正在就系解读紧咧对方嗰啲嘅说话中嘅语气、表情、情景背后嘅信号。咁样嘅反思咧，系俾人有机会咧系修正两个关键能力，包括咩咧？就系、是、同理心同埋换位思考咁样嘅。
0: 哦，
2: 系啊，但系内耗嘅，
0: 内耗噶，
1: 内耗噶。但我就唔係喺當時即刻諗嘅，我就好多時近時咧好興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今日發生過啲咩事，自己諗一次喎，然後睇下自己覺得邊一啲
2: 會唔會？
1: 唔係你啱啱瞓嘅，啱瞓落牀，你入我又信你一嚟瞓落牀，眯埋眼就即刻，
2: 我係嘅。
1: 系咁犀利，
2: 我边话系，唔系咁，但系一谂就瞓唔着咯，一谂就你会开始谂可以做得好啲，或者系咪讲错咧？咁
1: 有噶，因为嗰阵时啱出嚟做嘢咧，有觉得自己咁样讲会唔会冇咁好咧？又或者今日再发生个事，因为以前我好兴咧瞓上床咧先至嚟写日记嘅，趴喺张床写，
2: 哇咁
0: 少女噶，系、這個、
2: 咯。咁只脚硬硬咁啊喺度写，我完全好有画面。
0: 你唔好再讲啦，
2: 好多资讯。
1: 即系你瞓喺度，然后先至嚟写，咁你咪就会谂一轮咁啊，睇下边啲写咁样咯。
2: 嗱，所以咧高情商嘅人咧，佢就唔会追求咧，即系永远都要讲啱嘅嘢，而系咧喺个事实背后讲完之后咧，佢都会真系检视翻自己。当然佢好想正确，但系有阵时你未必成日都做到嘅，但系会检视翻。咁长此咁样落去咧，呢种能力就会令我哋咧就系省下一啲因为误解而浪费沟通嘅成本咁样嘅。即系呢个检视系预备将来。
1: 误解而浪费沟通成本。
2: 系啦，会省下一啲因误解而浪费嘅沟通成本。
1: 省下。
2: 系啦，节省咗嘅。OK， 咁另外一个啦。 就是做决定的事之前就会想很多东西的。做决定之前惯性停顿很久的人在职场或者团队里面是最容易被误会的，甚至会贴上优柔寡断的标签。但是在

0: 心理学嘅角度啦，踌躇不决嘅决策嘅习惯咧，其实一种都系换位思考嘅能力，而换位思考嘅能力亦都系同同理心啦，同埋人际关系嘅呢一个互动嘅高度相关嘅嘅一个认知能力嚟嘅。所以换句话嚟讲咧，佢哋唔系慢，而系咧系进行一个更完整嘅情绪评估咁样嘅。咁所以即係喺一啲嘅，
1: 你成日呢個好似講完都唔係幾好，又跟住又解釋翻，
0: 所以就講呢種係啦，所以就講呢種內耗嘅嘅好處咯，成個係啦，即係內耗係高情商嘅表現嚟嘅，有啲內耗。咁所以喺個學術嘅期刊咧，呢個叫做ECDC 嘅期刊，2015年嘅研究指出，換位思考係學習合作、減少人際衝突同埋提升合作品質不可或缺嘅能力嚟嘅。咁所以如果喺個企業嘅層面嚟講咧，其實呢一種人咧係人際風險管理機制嚟嘅，係屬於一種。咁佢哋會喺大腦裡面咧模擬出各種嘅可能性，例如我 send 咗呢封嘅 email 出去，會唔會觸動到團隊其他成員嘅邊啲敏感神經咧？呢一個嘅計劃會唔會照顧到所有唔同基層嘅員工嘅需要咧？佢哋識得去咁樣去評估，所以佢哋就會成為一個即係有影響力嘅領袖啊咁樣嘅。
1: 我諗呢啲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去評估，評估得多，決策得多嘅時候咧，佢有咗經驗咧就快啦。
0: 係係。咁啊好啦，但起码即系变咗佢，即系呢啲叫咩？
2: 唔同层位、唔同角度都难晒。
0: 进可攻，退可守，因为佢已经经过晒，可以快嘅时候可以快，要慢嘅时候我又慢。
1: 嗱呢方面咧，我渣啲，我咧成日咧好快决定做啲咩嘅，我唔会中意啲嘢谂嚟谂去嘅。但系往往有阵时候当然会错啦。咁但系咧，我就要承担个后果。咁样咯。
0: 系。咁但系會唔會係嗱？如果 Kelly 喺度，佢就話：阿譚，你因為已經好多年咧嘅做過唔同嘅決定啦，所以你可以好快去做啲決定啊！
2: 扮佢聲，
1: 佢唔係扮佢聲啊！你成日掛住阿 Kelly 做咩？
0: 係咯，
1: 你一望住阿 Coley 啊，
2: 就嗌 Kelly 啦，
0: 扮啊 Kelly。
1: 但我咧就譬如最簡單啦，你成日人哋譬如叫你做啲咩噶？哦好啊咁。但到时咧，慢慢你再，哎呀，我应承有啲嘢咁密嘅，今日又要做，听日又要做，后日又要做，即系咧，
2: 你会 yes 咗先咯，
1: 系啊，哦好啊，我 OK 啊，得嗰日得啊，咁得就去做噶啦，可以都唔做都得嘅，我近时就系觉得人哋想做嗰样嘢，咁你去方便人咯，你应承人咯，咁但系而家系咯，我而家会谂一谂。
3: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4: 我们的 Z 世代，
3: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点至5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二期
7: 第三位。
8: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喎，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3: 就是、
8: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叹》。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2: 湾区声势力，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当然黄君怡。

0: 继续一啲咧，表面睇嚟系内耗，但系实情咧系代表高情商嘅一啲行为嘅。嗱，其实内耗都系不外乎不断喺个脑里面谂嘢先叫内耗嘅啫，系咪？如果你 physically 做一啲嘢，咁就唔系内耗啦。咁所以呢一种嘅内耗反应就系分析自己嘅反应，就喺个会议里面，例如你感觉到好烦躁啊，或者某个人开始即系莫名嘅绷紧啊，咁好多人咧都会忽略呢啲感受。咁但系咧高情商嘅人，佢就会停低落嚟问自己：我到底有咩唔妥咧？点解会有呢一种情绪呢？咁所以心理学咧称呢一种能力咧就系情绪标签化，亦都就系能够命名到自己嘅情绪嘅。咁喺2018年咧就有一篇叫做 Emotion Review 嘅一个叫情绪评论嘅研究发现咧，当我哋能够精准咁样辨识自己嘅情绪，能够命名嘅话，例如讲出啊，我依家感觉到好焦虑咁样啦，咁所以嗰个大脑嘅杏仁核嘅活跃度咧反而系会下降嘅。咁呢一种嘅情绪强度咧都会随之下降。咁所以大家有冇呢个情绪命名嘅能力咧？特别女士应该。细腻啲敏感啲啊嘛，系嘛？
1: 都有啊，
2: 我有
1: 系咯，成日都会 loop 翻咯，同埋会。
0: 但你会唔会 label 到个情绪？我觉得点点点，除咗开心同唔开心之外，有冇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种情绪？
2: 有啊，我会出声讲添。
0: 哈哈哈，即系会 confirm 一次自己有呢个情绪，有感觉。
2: 点解会咁样噶？
0: 哈哈哈，
2: 跟住就去放低佢，然后跟住就系谂，呼吸，
0: 就谂呼吸。此时此刻啦，
2: 冇错，
0: Chloe
2: 又用呢个方法，
3: 有时系可能系一整日好多突发嘢要处理啊 ，panic 完之后，跟住可能夜晚就要即系同自己同翻自己去，
2: 咁你唔系当时
3: 咯，我系我要，因为嗰阵你要即刻处理，
2: 你好似我夜晚黑咯，
3: 系啦，夜晚黑再
2: loop 翻件事咁咯，写日记之前咁，
3: 系啦，咁就会好似梳理翻个情绪，就好似会好啲咯，
0: 所以女士就有呢一个嘅优势，男士就好弱嘅。男士讲嚟讲去都系讲到件事嘅啫，即系我哋净系讲到件事，但我哋就讲唔到嗰件事背后产生嘅情绪。即系我哇，有冇搞错呢单嘢咁，或者架车爆咗胎啊？但系架车爆咗胎系件事嚟噶嘛？咁点解我咁猛先？即你明唔明？
3: 系
0: 我哋就系只可以讲到件事，我哋希望通过嗰讲到件事，你哋会明白我嘅情绪。但
2: 系
0: 我哋讲唔到嘅，
2: 即
0: 系要学嘅呢样嘢。但系女士就。个思绪就细密啲，佢哋就容易啲 label 到，
3: 好似
0: 系女
3: 仔系会 take care 到情绪，
2: 所以男士系应该要揾一个女伴，
0: 系系或者会识得去讲到你情绪，
2: 因
0: 为个
2: 女伴系识得会话翻俾你知你而家系咁样样，
3: 系个状态。
0: 但好多时系个女伴会令你产生呢啲情绪。佢就係情緒嘅來源，
3: 你又冇錯嘅，
2: 係咁啊。
0: 不過 anyway
2: 可以換伴嘅，
0: 係我唔得噶，唔係，不過我老婆唔係咁嘅。好啦，我哋其實唔需要咧為到自己咧諗太多咧而覺得抱歉嘅。有陣時我哋可以咧即係停落嚟啦，反思翻啦。其實對於將來啊，或者我哋嚟緊工作啊，都會係有價值，咁唔需要太自責嘅。咁但係當然即係適可而止啊。
2: 收到，
0: 冇錯啦，加油！好，下個鐘再見。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下午2点几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步入机舱前向在场人士挥手，亦都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除了王毅，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亦都有到场送行。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都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都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预计会在峰会之后，中国就会签署协议，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会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又预计台湾问题不会影响到中美贸易磋商，美国正努力管控销售到中国的商品种类，确保实现美国国内的目标。格里尔又说，中美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他透露，过去几个星期，中国向美国出口大批稀土铀，而美国对半导体晶片

0: 嘅出口管制，并非峰会讨论嘅主要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喺香港蓬勃发展嘅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系香港好故事嘅见证者同记录者，更加成为重要嘅推动者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话：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同香港利益嘅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媒体专业典范。李家超话：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新闻报道给予工作者一啲权利，权利就有责任，要向市民传递正确信息，亦都要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佢话要建设更美好香港，不但需要政府嘅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传媒嘅参与。李家超话：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都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旅发局公布四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有超过421,700，按年升10%。当中来自内地的访港旅客有3,100,000人次，按年升10%。非内地旅客有1,130,000人次，按年升8%。其中以长途市场增长最快，达到20%。今年首四个月合计有1,852,200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升15%。内地旅客有1,418,000人次，按年升18%。非内地旅客升8%，去到434,000人次。其中长途同新市场访港旅客分别上升19%和16%。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都局势对航空运力同旅游市场嘅影响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嘅经济效益。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佢妻子涉嫌骗取政府100%特惠贷款，寻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同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同系一间室内设计公司嘅董事。江长发涉嫌喺2021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1月到3月期间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达到数十万元的贷款，其后大部分的贷款以现金的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有大埔宏福苑业主表明不会出售单位，期望召开业主大会，俾宏志国的业主即场表决同点票，过程公开透明，而不是透过一会一社工同政府的解说队收集意见，再由政府公布。买入宏志国17楼一个单位入住3年的李先生，今日同太太第二次翻屋企执拾，佢话唔介意附近大楼曾经遭遇火灾，今日上楼只系打算攞走日用品就足够，期望日后重返单位居住。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步减少。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以下落嚟咧，同你哋分享一啲一啲人生经历啊。咁呢个经历咧就嚟自于我哋嘅前辈郑丹瑞嘅。咁啊，好啦，咁佢出咗本书啊。咁本书咧就系叫做《我失败，希望你成功》。咁入边咧有好多嘅篇幅咧，我都觉得可以攞嚟分享一下，又睇下问下你哋，睇下你哋又可以点样回应一下先。嗱，佢嚟紧呢一课咧，就系我拣咗呢个叫第三课，咁就讲咩咧？苦心自问，其实你有几爱你嘅工作？一遇到困难咧，就想放弃，咁你就咗不配有呢个梦想啦。好啦，
1: 好重嘅呢句说话，
2: 一锤定音嗰啲 friend 嚟嘅。
1: 系啊，
0: 系咯，其实话一遇到困难就想放弃啊，其实我都系咁。
2: 唔系佢工作同埋梦想系即系挂咗个等号啊嘛，喺呢度。
1: 但好多人都唔系等号，
2: 系好多人嘅工作又真系唔系佢嘅梦想嚟嘅。
0: 我记得话我都唔系咁咧，就我咁咧越年轻咧越唔系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嘅。我记得当我读紧中学啊，好似毕业啦，咁样咧就进入个暑假啊，咁咧就系咪毕业咧定系 form four 咧，我都唔记得。咁我好中意食面包，咁我屋企对面有间卖面包嘅铺头。专系卖面包，咁啊有个柜啊，白玻璃柜咁，有啲面包摆晒喺度咁啊。咁我就想去啊，我每日去嗰度卖几个钟面包，咁我又有钱，然后我又可以成日对住啲面包。
2: 系啊系啊。
0: 点知佢叫我要抹埋嗰个窗、嗰个玻璃、嗰个即系嗰个色柜嘅。
2: 系、
0: 我就即刻唔做啦。
2: 哦，
0: 乜要抹埋噶？我就系卖面包嘅啫，即系谂住成日对住我同佢只面包，咁我就
2: 系
0: 咁啦。啊，我真系唔配。
2: 咁你呢个唔系你嘅梦想喎？又
1: 你嗰个系
0: 我一遇困难就放弃啊！我即刻
2: 你呢个唔系困难 ，sorry 系一遇到你唔中意
1: 你唔中意做嘅嘢咯，系你嘅底线，你唔知
2: 系都冇困难。
0: 乜有？我觉得抹嗰个窗系困难咯。我咁就系咁啦，咁所以嗰阵时就系、是、吓、都唔系咁嘅，咁我就放弃啦。
2: 我嗰阵时我记得咧，好耐之前，我谂都有廿年嘅十几年，嗰阵时仲喺电视台啦，咁就安排我去做，我做过东张嘅其实，系啊，咁我唔系，但系
1: 东张男神，
2: 唔系，我唔系，听埋先，咁我就
0: 系你
2: 嗰阵时去采访。系啦，去采访。
0: 点啊而家？
2: 喂，一点啊依家？我一爆爆大镬
0: 啊！等你啊，
1: 系，请讲。
2: 咁嗰阵时就去做采访先啦，开始出面跑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好闷啊！我嗰阵时即系我真系觉得好闷，觉得哇！
0: 哇，成日都有唔同嘅事发生，你都闷。
2: 唔系啊，要等好耐啊，因为咧电视媒体一定系最尾嘅，
1: 吓
2: 咁。当然我去预啱好多嘢，当时即系肥姐走啊，医院等啊咁点。我记得我做过第一个礼拜咧，我一个礼拜睇六本书啊。咁我就覺得，喂，搞唔掂啊！真係，即係呢個唔係我想過嘅，即係唔係我想做嘅工作。咁我做咗大概三個月到，我就 quit 咗啦。
0: 你可以自己 quit 噶？
2: 我預唔想做咯，咪即係咪做其他嘢咯？係啊，咁我又唔係啲乜嘢，即係我哋嗰啲一 show 啫。咁唔使。
0: 但係你唔驚咩？你話嚇你唔做啊，唔使你做啦。
2: 系啊，所以
0: 以为你唔想做我拣第二嘅节目啊，
2: 冇得拣。唔系咁我继续做我音乐台嗰时做紧嘅嘢啦。
1: 系。
2: 咁当然之后就去咗
1: 明珠台
2: 咁样啦。系啊，咁但系我就发觉真系唔系所有工作即系媒体工作，但系唔系即系所有工作我都啱我，但系有啲系好 OK 嘅，即系有啲你见到做得好，即系 even 嗰时子珊都会出去跑噶嘛，阿辉仔又会出去跑。
0: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系咁样先识咁多人。
2: 系啊，当然啦，系啊，所以就系咯，每个人系有啲嘅。性質一啲範疇你係唔係咁中意嘅咁樣？
0: 你一等就唔中意啦。
2: 係一等太耐我就唔係好中意。
0: 啊，我其實咧喺冇做兒童節目之後咧，我都有做過東張一段時間嘅。
2: 嚇、啊，你又有？
1: 你又有？
0: 係啊，
2: 你有冇
1: 東張女神？我冇啊，
0: 而家隔離
1: 台啊。
0: 嗰陣時咧，我自己就都幾中意喎。我中意就係我唔其實好。即係好井底蛙，你唔知道，即係知道個世界係有好多嘢嘅，但其實你冇見過咧，你唔係好深刻啊。譬如話我去啲中學會考 DSE， 咁咧然後就坐監嘅人咧都有去考嘅，
2: 係
0: 係係。咁啊喺赤柱，咁我就去訪問嗰啲得咗即係當然好成績啦。咁我就去訪問呢班嘅人。 嘅年青人，佢哋都係十幾歲，佢哋點解會做錯事啊？佢點解要有咁努力讀書啊？咁點解又可以讀到咁好成績啊？咁將來有咩？我覺得幾開心啊！如果唔係你又冇咁嘅機會去遇到呢啲事，我反而覺得好。好珍惜呢啲咁嘅经历添，
2: 系咯，所以我同你咪唔同咯。
1: 哦，咁样个conclusion嚟噶，
2: 唔系你做嗰啲好好啊，唔系我唔否定啊 ，even 我做嗰啲我都觉得好好嘅，喺个等嘅过程我有啲煎熬，
1: 接受唔到，
2: 系啦，喺个等嗰个过程，
1: 六本书我都几多，
2: 系啊，同埋咧佢系
0: 睇书睇得快啫，
2: 睇得快嘅，因为焗住快，
0: 咁啊再加上你又识得喺一公余时候咧去做啲有意思嘅嘢，咁你都冇浪费时间啦。
2: 系啊，唔想但系唔想系咁咯，然后个schedule 亦都好唔稳定啦。你永遠都係早三日先至知啊咁樣咯，咁有啲人係 OK 嘅，咁但係我就麻麻地咁樣嘅，咁呢你都明啦，你
0: 係啊呢樣我明
2: 嚇，早三日咁樣嚇，咁
0: 好，咁好啦，咁啊講翻呢個苦心自問，其實你有幾愛你嘅工作啦，咁啊阿 Koey 啊，咁你有幾愛你嘅工作咧？我覺得你好愛喎，
1: 我好愛我嘅工作啊。
0: 嗱，我同你一齊做呢一個呢件工作咧，我覺得你愛咯。
1: 我都是的，我觉得是之前做譬如做音乐的时候呢就更加热爱啦，咁但是现在将个重心慢慢 shift 去主持啊，又或者是即是读书law那边啊，我都觉得我是比以往更加享受的，即是 even 是有时有些位置真的很辛苦，又或者是很 hectic 的，但是又
0: 是考试才是啫，
1: 是的，
0: 但是考试人人都是这样的啦，
1: 但我不争这件事咯。即系我唔会话，因为嗰个辛苦状况系，我都未见过自己可以即系个样咁衰嘅个考试嘅嗰段时间。咁但系咧系嗰个满足感都令到我可以冇放弃呢样嘢咯。
2: 咁你考得好先有满足感啫，考唔好系冇任何满足感。
1: 咁所以就系逼自己考得好咯。
2: 咁你几时知结果咧？
1: 我上一个学期个成绩出咗噶啦，咁就而家系争下学期最尾个。个 final result 咁应该七月六七月就有
0: 了。我见你都几满意啊，
2: 系啊，睇佢样都几满意，胸有成竹咁样，最憎呢啲同学嘅真系，
0: 好彩
2: 系咯，同班真系竞争
0: 佢。但系遇到困难咧，就想放弃咧，咁啊唔配有梦想。咁啊，而家慢慢咧都明白呢一句说话，亦都系真嘅。
1: 系，
0: 即系你慢慢遇到你再停留喺一啲即系嗰啲嘅所谓中意唔中意，咁你本身你系呢个大前提，你
2: 系
0: 中意先至行入去呢条路。
2: 是
0: 一遇到一嘢唔中意咧，你就即刻话，哎，转跑道啦咁。咁我谂你永远都喺度转紧啊，
2: 系
0: 系咪啊？
2: 冇错冇错。咁啊，转个头翻嚟，你系咪会继续讲下呢本书其他一啲嘅即系道理啊？咁样
0: 大把嘢讲，
2: 大把嘢讲，系同梦想有关定系啲咩有关咧？乜都有啊，
0: 系冇行开
2: 好。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咧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10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4: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6: 新城劲爆！
7: 五月份第二期，5月9号，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3。贵君呢一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做 Swim。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声音传上，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4: 当然黄君怡。

0: 正话讲工作啦，其实而家咧都系继续系讲同工作有关嘅。
1: 嗯，
0: 佢话咁嘅，如果仲未做好准备咧，咁啊唔好鲁莽实现你嘅梦想啦。
2: 实现到咩？未做好准备？
0: 啊，有啊。一去实现，即系你、你去实现同埋你实唔实现到咧，都系有个距离嘅。咁可以实现到，亦都可以唔实现到。就等于我即刻谂起咧，咪而家好多人想做KOL 嘅，
2: 系，
0: 咪就
2: 系
0: 咯。啊，咁好噶，咁好揾噶，咁啊，我都去啦，咁样。
2: 嗯。
0: 咁但系就系、是，其实都系有好多原即系个因素嚟到你系咪真系俾人哋看见噶嘛？
2: 嗯、
0: 就唔系话你真系自己想做，
2: 即系 post 啲嘢就即刻掂咗咁样。
0: 我肯去做，就已经真系一定会好噶嘛。
2: 嗯，
0: 咁佢话咧，仲跟住仲有就系话，如果你成日都带住一啲愤怒同埋怨恨，系唔会帮助你实现到梦想嘅。
2: 嗯，
0: 因为有好多人喺个去实现梦想嘅过程咧，梗系遇到啲唔如意。嗰啲唔如意咧，成日摆喺个口度嘅。你一叫佢一讲咧，佢就讲出呢一啲唔如意嘅嘢噶啦，永远都喺度呻嘅。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2: 系成日都系。
0: 你成日都系，成日都有呢啲人。
2: 系，
0: 我都认识，但系又唔系话多。但系呢个真系好强烈地，因为佢咧又大声，又成日呻，每次都系讲呢啲嘅。我咁中意讲嘢，我每次咧都要停一停，俾佢讲先。
2: 系。你一问嗰个人话：，喂，你份工都好似几好啊，都咁样。佢唉，咩系啊？
1: 成篇成篇咁样，
2: 系
0: 永远大家都有呢个共
2: 同。系啊，你睇佢好，
1: 系有呢啲人
2: 话一定唔好。
0: 系咁啊，如果咧佢又即系话，如果你成日咧都喺度愤怒，咁你都系好难实现梦想噶啦。咁啊都系，但系佢咁，我认识嘅呢个人咧，佢又越嚟越好。
2: 系，
0: 不过咁，佢开始冇咁呻啦。当佢好咗啲嘅时候，
2: 系。所以之前的腎是合理的，所以
1: 是捱過來的。
0: 不是，又或者他如果不是這樣腎，他早點就已經可以
2: 了，
0: 可以
2: 這樣想的，
0: 我是這樣想，但始終覺得腎是不好的。你首先你自己成不成功都好，你煩人，
2: 腎有幾個層次的。我自己最頂不住的就是你明明有得選擇，但你選了人就去腎那些，我就麻麻地的。即例如即举个例子，早几年前啲人例如电视台嚟巢巢咁样，个又喺度呻啊，又话即完咗之后喺度闹翻之前点啊啲，咁我会觉得咁你都唔系唔知系咁噶啦，个运作系咪又冇人逼你一定要点嘅，咁就
0: 同埋而家发生喺你身上，你就喺度嘈，
2: 咪系咯，
0: 即发生喺第二个人身上咧就冇问题嘅，
2: 咪系咯，咁我想我自己走，我就冇讲过一句嘢嘅，即我觉得喂冇人逼你嘅，你自己开心嘅你咪继续咯，你唔开心嘅咁你咪走咯，即系咁啫嘛，其实做嘢就系咁嘅啫嘛。
0: 咁又又讲翻咁嘅，我都明白嗱，呢一类人咧，通常都喺度做咗好耐啊。
1: 嗯，
0: 佢个耐咧系点咧？一开始嘅时候做咧，嗰个气氛唔系咁。
2: 他就
0: 成日咧沉醉翻喺当日呢个气氛，但系个社会环境所有一切都变咗啦嘛。咁你仲仍然净系留恋当日嘅呢种气氛，而今日已经唔再系咁，你就
2: 冇
0: 意思，有啲掹整啦。
2: 系，
0: 咁你咪自己攞嚟，
2: 就攞嚟呻系咯。
0: 系，我就理解佢哋点解呻嘅。
2: 咁都合理嘅。
0: 呢啲咧就系有啲唔系好明嗰个。即系个时代嘅更替咧，系已经出现咗啦嘛。
2: 系，同埋可能已经换咗几个朝代，其实一路都已经个趋势已经系咁。
0: 不过
2: 你归做嘢系啦，未觉察
0: 到你。
2: 嗯，
0: 不过其实唔关你事，你都应该要觉察噶，因为唔系发生喺你身上，你先要知噶嘛。
2: 系啊，
0: 即系你要到关你事，你先知。但系可能咧，就真系有阵时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咧，啲人系有啲特质咧，就系佢永远就觉得我自己做啱自己嗰啲嘢得噶。
1: 嗯，
0: 我唔使理你。
2: 系。
0: 我亦都唔需要理你，就等于以前咧，我会有阵时留意到有一啲即系啲 researcher， 咁佢咧就系唔系出镜噶嘛，
1: 系，
0: 咁佢就只系同人哋去，譬如一开始只系用电话啦，
2: 系啊，
0: 咁啊到去拍摄嘅时候咧，你先至会见到人啦，
2: 系，
0: 咁你就觉得我只不过系就系咁啫，同你联络嘅啫，我个剧本都写好噶啦，因为喺你电话度攞晒资讯。你又会觉得佢咁话晒，而家你都会出嚟见人啦。点解你求其着件即系件嗰句
1: T 恤短裤，
0: 皮 T 恤啦，搲到多咗一个 size，
1: 即系巢到唔可以再巢，
0: 唔系系搲
1: 啊！
0: 本来即系 即系譬如呢、這个诶个袖子系三寸嘅，变咗四寸半，
2: 系
1: 系
0: 五寸咁样，
2: 系个领又多咗四寸出嚟。
0: 你会见到吓咁、啊、样嘅，即系你都着出嚟咁样咯。咁、我就都试过，即系觉得。你着对拖鞋啦，咁样再加上下，即系总之整体咧，你都系 matching 嘅，不过应该唔系喺唔系嚟呢个 office 咯，
2: 系
0: 你可能去沙滩咯，咁啊，但系慢慢咧就真系时代更替啊，以

0: 前佢哋呢種咧係可以存在，因為咧根本冇人會理你。
1: 嗯，
0: 佢亦都因為慣咗呢一種啦。咁後嚟真係我知道佢又俾人投訴咯。
2: 哦，
1: 即係會衣着問題啊，
0: 係啊，
2: 都好正常嘅、哦，
0: 都正常係人哋投訴佢，
2: 因為你代表
0: 間公司，因為我哋個人係慣咗啦，咁樣嘅你哋，
2: 即客户會係咁，
0: 佢會覺得你唔尊重我，
2: 係
0: 啊，咁就慢慢即係亦都唔見佢喺度做啦。
2: 嗯，咁所以呢個應驗咗有冇其中一句喺你呢本書裡面嘅一啲金科玉律啊？
0: 係啊，冇做好準備，
2: 冇做好準備啊，咁所以就淨係睇眼前有嘅嘢。
0: 嗯
2: 嗯 ，OK。
0: 好，又講下呢、這個呢、這個係一個老闆嚟嘅、球會嘅老闆嚇、域士咸
2: 係，
0: 域士咸球會嘅老闆咧，佢就係、是、佢就係咁樣講嘅。
2: 死侍男主角Ryan Reynolds， 即係。
1: 哦
2: 死侍咧，冇睇死侍。
0: 知啦，我就系因为你
2: 先认得佢，
0: 因为你就认得佢，因为去睇佢嘅戏。
2: 系，
1: 嗯，
0: 咁佢咧就话你付出百分之百嘅努力咧，只系求百分之一嘅进步。
2: 嗯，
0: 咁我嗰百分之一嘅进步咧，就系我哋前进嘅动力啦。
2: 嗯，
0: 即系话哪怕只系得一个 percent 嘅进步，你都需要付出百分百嘅努力。
2: 如果唔系，连个一个 percent
1: 嘅进步都冇。
0: 其实我觉得当你做嘢嘅时候咧，你自己付出努力咧系过瘾啲嘅，
2: 梗系啦，
1: 系、
0: 你 hea 下，其实自己都唔系几过瘾，
2: 系系啱啊，
0: 嗬，
2: 系，但系喺个，但又唔系个个都会系咁样睇噶嘛，有阵时觉得诶、哎，我得过且过 OK 啦，咁样，咁咪
1: 系啊，都几多人系咁嘅，同埋
2: 系咯，个潮流都可能咁，
1: 系躺平咯，
2: 嗯。
0: 躺平，我谂而家嘅人咁讲，我谂系即系，譬如话你以前你拖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咁你作为年青人，你好想展现你自己嘅能力俾你嘅上司睇，或者俾你嘅同事睇噶嘛。
2: 嗯，
0: 咁你如果你已经 hea， 咁你根本就冇自己都唔满足自己，自己都睇唔起自己嘅。
2: 嗯，
0: 你唔觉得做完啲嘢咧，有人赞啊，或者系被看见嘅时候咧，嗰种嘅兴奋咧，真系。真係好開心
2: 的，係係，即都唔係錢買到，
0: 尤其是越年青越開心，
1: 嗯，
2: 係係，即有啲前輩睇到啊，咁樣
1: 有團火咯，
2: 冇錯冇錯，
0: 係啊，因為你人哋睇到你咧，即係話你會被重用，同埋會更加多嘢做啊嘛，咁咪代表你更好，
2: 所以更加多嘢做就唔啱啦，
0: 點解啊？
2: 就唔好啦。上一代就是你做到真无可取替，公司冇咗你唔得，咁你就掂啦。咁死啦，公司冇咗我唔掂，无可取替，即系我冇得升啦。我一世都要做我做紧嘅嘢啦，咁样。
0: 唔系更多更加多嘢做，意思系更加重要嘅嘢，
2: 更加多机会，
1: 更加多 mission。
0: 系啊，你本来系做钉书机钉嘢嘅，咁啊钉得咁齐嘅啊，
3: 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下昼3:36，
4: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步减少。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正，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温度26度，相对湿度91%。
5: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

0: 症，改善健康。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3: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
2: 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
3: 但有苦茶先喝完。
0: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王君怡。

0: 刚才你听到有许志安的《信天翁》。
1: 我继续讲下呢一课咧，系咁嘅。命运通常咧就会用冷笑嚟嘲讽你，请不要怒他，他其实是在鞭策你，唤醒迷失的你。哦，有冇试过喺生活里边咧，即系硬系头头碰着黑，硬系唔顺心嘅？
2: 咁总会有一啲咁嘅阶段嘅，但系就我同自己讲，唔会永远都系咁嘅。总会更加差。
1: 咁你真系未试过被打沉过咯，犀利喎！
2: 唔系咁会有泄气嘅，但系又会提醒自己唔会系咁样嘅咁咯。
1: 几耐啊？可以即系譬如佢嗰个泄气咧，唔开心。
2: 因为好多时咧，我瞓醒一觉，我又可以好快冇嘢嘅。咁跟住又再嚟过，即系唔好改变自己咯。即系你唔好改变自己，意思系即系你唔好俾嗰件事影响到自己。
1: 不过我相信系你嘅信仰帮到你手啊。
2: 冇错、啊，
3: 我都觉得呢个都系，
2: 系咪你都觉得系系嘛？
3: 你系
2: 好似一语之声咁啊！而家
3: 讲到
2: 系
3: 嘛？好，
2: 你
3: 系
2: 咯，你系咯。
1: 嗱，咁我讲下我哋呢啲冇信仰嘅人啦。
3: 系啊，
1: 咁阿 Koir 点样用咩方法咧？
3: 即系如果嗰日头头碰着黑嘅话，
1: 排人咪就系嗰日啦。通常如果一日里边，即系都可以一日系啊，一日甚至一排咯。
3: 我谂。如果真系好黑仔啊，或者真系所有嘢都好唔顺嘅话咧，系要俾自己休息一下咯，反而系系因为即系我都试过一段时间系哇做咩都唔顺，做咩都棘，即系仲要系呢样嘢棘噶嗰样嘢，即系全部嘢咧好似
1: 走埋一齐咁，
3: 啲电线系啦，即系翘住晒咁样。咁但系去到一个位置就原来系发现系自己太。多嘢要处理个状态唔好，咁变相咧就反而啲嘢就 handle 得唔好啦，系、啦，
1: 即
3: 系反而系
1: 自己身上，
3: 系啦，就要反而俾自己真系好好地休息一下，即系你嗰日系去做运动又好，去晒太阳又好，即系总之就系你揾翻自己个节奏嘅，咁跟住咧就会 pick up 翻你处理所有嘢嘅应该系咯，系点样？
1: 我咧就发觉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几内耗嘅人嚟嘅，系啊，
2: 即系成日谂嘢嘅。
1: 我系成日谂嘢，咁咧就系、是、即系慢慢，即系而家我讲紧都系即系之前啦吓，即系而家已经开始冇咁
2: 改善咗啦，
1: 学识咗啦，系啦咁。咁啊，但系以前嗰个内耗咧系即系譬如遇到唔顺心，即系譬如即系我好简单啦 ，miss 咗班船，都好嬲嘅真系，
2: 系啊，
1: 因为 miss 咗班船咧，我只系迟咗。譬如即系好
3: 三十秒，
1: 咁跟住我就要迟半个钟，
2: 系，
1: 譬如咁样啦。咁因为以前咧，我吐即系就算而家都系咧，吐软水路噶嘛，即系去嗰度。咁我就要谂个原因。咁你点样话俾人听迟就系迟就系唔啱咯？你得你迟几多啫？但系问题我嗰个迟三十秒变咗半个钟咧，就凄凉啲。
2: 系
1: 人哋迟三秒咪就得三十秒咯，系咪？可能可以搭的士补救翻咁。
2: 系。你咁游水咩？你又追唔翻，追巴士你都追啊！你都仲喺车尾追下，睇可唔可以驳佢停？
3: 就算
2: 你冇得追，
3: 你成日拜拜嘅啫，
2: 最顺先去到码头。
1: 系啊，咁你就一连串嗰啲唔顺心啦。譬如翻去到，咁你翻，就算翻去，咁你好啦，你上到岸啦，咁你梗系会截的士啦，又截唔到，即系譬如嗰类咁嘅嘢，翻去咧你就要去解释。咁我个人又唔
2: 系
1: 好中意解释嘅，就讲对唔住就算噶啦，我就唔会讲呢讲路，因为讲任何嘢我觉得都系无谓嘅。系啊，你快啲去化妆梳头啦，唔好讲咁多嘢啊，今日。咁咧，咁亦都因为咁咧，又试过俾一啲导演咧，就会觉得哇，你咁大牌嘅，对唔住，咁都得噶啦。
3: 哦，即系冇 support reason 咁样，佢觉得你
1: 唔知系咯，总之佢觉得你净系讲声对唔住，咁就得噶啦。
3: 系，
1: 即系。可能要讲多十声啩，
3: 十次都唔住。
2: 可能佢想要多啲，即系想要多啲资讯咯，会唔会咧？有啲人可能需要，喂，你都讲下个原因嚟，点
3: 解
2: 会唔会咁样咧？吓，
1: 我自己就觉得，或者系啦，又或者佢可能会希望你讲多啲，跟住就可能要讲一啲或者系
2: 承诺下次唔会再做咁样嘅嘢。
1: 唔系以前好兴咧，就有一个咁嘅。一阵间
2: 砍
1: 残我
2: 嘅，哦，你要呢句
1: 嗰句，
2: 你冇呢一句，
1: 冇呢句，
3: 冇兜呢嘢。
1: 我自己咧，当时咧，咁应该出发点我都系孤寒嘅，但系我个出发点其实当你错咗咧，你快啲补救错嗰个 point 啦，你唔好再去做咁多无谓嘢。 嗱嗱聲，譬如話你要化妝化快啲，你要做咩？唔好令到而家要等咁耐。
2: 係係係，
1: 我腦係諗呢啲嘢。
2: 但係請下午茶都冇衝突㗎。
1: 我老唔会谂呢啲嘢噶，我谂净系快啲去做翻呢件事，令到而家呢个运作继续。
2: 但系你一个厂几多人啊？啲 crew 嗰啲，即系
1: 廿零人，
2: 系咯廿零人，咁你十几蚊个餐啫嘛，你何必冇人讲嘢啦？
1: 你去买啊？
2: 你叫 P 使，你使个 P 去买噶
1: 嘛？你又唔得噶，你凭咩啊？
2: 吓，要自己去买嘅咩？唔系啊嘛，不过我冇试过迟到，但系即系我唔系笑你，但系先个 PA 可以去买噶，佢哋会买噶，你俾先个 PA 佢咪。喂，你請大家食下午茶好樂意添啦。
1: 咁我又唔知啊，可能我都係孤寒，再加上我個腦就係諗呢啲啦。同埋有陣時，就算你自己坐喺度，譬如 roll 機，咁你寂寞坐喺度拍嘢，譬如話要 NG 咁啦。因為 NG 咧，我就即刻坐咗邊度？命運通常咁，我講咗人生通常咁樣嚇。咁我就即刻去快啲去睇下係咪命。
2: 系，你就 focus 喺呢啲嘢。
1: 系啦，我就觉得你嗱嗱声，你
2: 追翻个
3: 处理，
1: 你嗱嗱声啱翻啊！唔该，你唔好再错啊！我个脑系谂呢啲嘅。
4: 大家好，我系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喺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5: 倾心倾城，
6: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1: 情寻记，情可欣。
1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5: 多儿王君怡。

0: 演员大佬咧就有一个叫做 Will Rogers 讲过，佢话学习咧只有两种途径，一系阅读，另一个就系同更聪明嘅人为伍。
1: 嗯，
0: 有冇？
2: 我群你哋咯，所以
1: 黐住你咯，所以我哋
2: 系啊系啊，你中意。

0: 毒啊嘛，唔系。
1: 咁唔系，其实咧，我自己都觉得咧，我自己年轻啲嘅时候啦，而家都中意嘅，而家就比较少嘅机会啦。以前咧，你会觉得自己初出茅庐咧，你就好想去同啲好叻嘅人。认识佢哋啊，我系有呢个倾向，
0: 我都中意嘅，
1: 我好中意添啊。原来去到咧就好静静咁样听佢哋讲嘢，听就得噶啦，唔使回应啊。
2: 听到好似会学到好多嘢咁咯，
0: 系啊。
1: 但系咧偶尔咧，你又回应两句，俾佢觉得咧你系值得讲俾你听嘅，要咁样噶。
0: 咁攻心计啊，
1: 系咯，因为我会。但有感咧，系因为我见佢哋有咁嘅反应，嚟同我讲，即系觉得你系有听，识得问嘢，咁我就发觉，原来系咁啊，咁我就更加会留意自己咧，要有啲咁嘅反应，令到人哋都好想讲俾你听，因为你真系喺度学到嘢嘛。
0: 同埋佢哋讲咧系，佢哋好轻易啊，佢哋讲，因为已经系累积咗嗰个人嘅专业嘅好多年嘅经验，然后佢一点咧。你就通嘅有啲嘢，因为佢讲其实冇乜嘢，即系等于人哋问你啊做节目啊主持乜，你好容易就讲俾佢听系点噶嘛，唔系一回事。但系听过可能会觉得哇好 interesting， 学到嘢咁咯。
1: 嗰阵时我咧就最中意听啲又咁啱有机会认识啦啲大学教授，咁佢喺佢哋嗰个范围讲紧大学嘅嘢咧，咁我哋完全系唔懂噶嘛，即系佢哋嗰啲。教授之间的相处啊，同学生之间的关系啊，点样样啊，咁好有兴趣。
0: 咁你学咗啲咩咧？喺嗰度，
1: 我就学识咗原来唔同范畴咧都有佢哋嘅艰难嘅地方，即系同埋佢哋注重点样会更好啲咧，系同我哋唔同嘅。即系我哋咧有阵时我会遇到一啲，即系譬如啲导演即系讲唔系而家啦，佢哋咧就嗰个谂嘢咧，永远都系停留喺佢哋自己拍嘢嗰啲嘅，
2: 嗰个思维
1: 咯。离开咗拍嘢咧，乜都唔使知咁嘅，唔系咩？
0: 系
1: 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啦，而家我哋嘅世界好似多元化啲，
2: 绝对系啊，
0: 冇错。
1: 咁希望今日分享嘅嘢咧，大家都系有兴趣知啦。
0: 好，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4点啦，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创新产业深度融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与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除了王毅，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中国驻美大使谢锋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又到场送行。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船上六名澳洲及新西兰人已转抵澳洲西部珀斯接受隔离观察。六人在邮轮泊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后，先转至荷兰，当地星期四从阿姆斯特丹城搭飞机转去澳洲。他们登机前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而且没有任何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说，截至星期三一共接获11宗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8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分支病毒，已经有3人死亡。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婉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如何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一些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相信能够方便鼓励中医师参加。亦有议员关注部分中医电子系统和医健通并不兼容，无法将病历转移。医务卫生局中医药发展专员钟志豪回应，已经找了3间机构，包括博爱医院一同合作，将正在使用的病历系统接驳至医健通，又说2月已经完成2个病历系统的对接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李家超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重大。新闻报道给予工作者一些权利，而有权利就有责任，要向市民传递正确信息，亦要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他说，要建设更美好香港，不但需要政府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包括传媒的参与。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亦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涵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预料香港南部水域有局部地区雷暴。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阿姨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

0: 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 好，嚟到我们的 Z 世代三个男人的时间啦。咁兴哥继续喺度啊。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冇跟进到呢一个嘅。其实我哋 keep 住咧同大家 mon 住你发生紧咩事，就系、是、BCL 嗰边啦。系啊，咁其实我就嗰阵，我记得同高俊又有讲啦，同兴哥你又有讲啦，就系话咧，哇，其实即系虽然系嗰阵系一胜四负啦，嗱，佢只要赢到咧，其实就出线嘅机会基本上就好大噶啦。咁样啊，佢又真系赢到、啊。嗰场
2: 系嗰场好似都几激烈噶，即系可能输紧，好似记得系十分双位数字啦，双位数字跟住去到临尾系险胜咁样
1: 嘅。系啊，对呢个蒙古嘅野马
2: 系啊，因为第一场系都输嘅，佢嚟香港主场嗰阵，我哋系输咗嘅，跟住就赢咗，赢咗之后再加领航员再赢佢咧，咁就。笃定咗就出线嘅，
1: 系，但系嗰场真系精彩嘅，即系睇咧翻睇翻好多报道啊，睇翻好多，其实基本上南华除咗第一节领先过之外咧，就一路去到第四节先领先噶啦，前面中间一路都系。俾人撳住，真係俾人
2: 嗰場。如果唔贏咧，就要睇人哋輸曬，跟住個得失分又好似爭啲嘅。
1: 係
2: 咁贏咗嗰場咧，再加埋領航員再贏咧，咁就有少少出線啦。咁有都見到個出線之後咧，啱啱見到個報道咧，就係、是、佢都隱瞞啦，贏咗前 NBA 嘅喎。
1: 係啊，但係呢、這個我比較孤陋寡聞，你應該有冇多啲了解關於呢位？
2: 呢、這個唔算係啲好主角嘅，咁、之前都係即係打 NBA 啦，跟住去咗 CBA 嘅。
1: 哦，
2: 咁我相信去到去，因為有前六場嗰個借鑑啦。雖然阿元仔啊，曾湛元打得唔錯，
1: 係
2: 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是。需要啲唔同嘅衝擊咯，或者真係要改變下狀況咯。我覺得就咁南華裏面啲陣容已經算好 OK 嘅，尤其是本土嗰啲，基本上都全香港最勁嗰啲。
1: 係啊係啊，
2: 係
1: 啊。
2: 咁所以嗰啲就不變啦。
1: 係嗰啲不變嘅。
2: 方又借咗，度滿貫又借咗，人過去咁最叻佢都借曬㗎啦。咁唯一就可能要真係要改變一下咯，因為其實你都見到個賽果都幾問水，贏嗰兩場即係除咗有一場贏廿幾分之後，佢對蒙古嗰隊都係臨尾贏兩分咁上下，
1: 全場領先得52秒。係
2: 啦，咁其實你見到其實對，尤其是對台灣嗰啲其他佢都好似。有一場係佢哋冇嚟到好多主力先至贏到咁多分、其他都唔係咁靚仔啦，你可以講、我覺得隱瞞就可能你好似有啲球隊咁，可能一係就可能換教練啦，咁或一係就換下啲球員或者啲重要嘅球員咁咯，我覺得係對球隊。打下一個階段應該好有幫助嘅。
1: 係，咁俾少少 information 大家啦，即係其實呢一位嘅新外援啦，比列斯高啊，咁啊30岁嘅，咁啊2018-2019年嘅時候打魔術嘅，喺 NBA 嗰邊，係啦，咁啊即係之後啊，啱啱興哥都有講咧，去過 CBA 啦，但其實我反而 concern 嗰個位係，你喺呢個時候引入一位外援，而 which 佢唔係喺香港打開，其實會唔會反而令到本身大家適應嘅嗰個體系或者嗰樣嘢，
2: 我覺得問題不大㗎啦，因為佢其實如果你去到呢個層面上咧，其實咧佢練幾課波啦，我諗佢已經知道大概打咩㗎啦。尤其是啲咁高質素嘅外援咧，呢啲打過 NBA 嘅啦，第一，因為其實你 NBA 咧。你可以理解為之咧，其實所有嘢都好嚴格嘅。你係射得波嘅，你就射波；你係可以鏟到籃嘅，唔係個個好似LeBron James或者 Luka 咁，你可以所有嘢都做曬嘅。咁最對於一個咁靚體系嘅人出嚟嘅話，其實佢 fit 去邊個體系都係好易融入。
1: 哦，
2: 係啊，咁所以大家應該唔需要擔心嘅，只不過。是他们当前那个状态 fit 不 fit 啫，你说他适不适应呢，就是完全没问题的了，尤其是即是我们这边的质素是他起码跟他们那边呢起码差十级的了。啊那你当一个可能大学生来打一个小学高少少的比赛啦，那应该就问题就不大的。Okay 的，只不过我就觉得他们打了六场波之后调整啦阵容啦，反而系觉得，我反而系觉得 本土嘅球員嗰個身體嗰個對抗性強度反而唔係。
1: 其實呢幾場好明顯嘅，基拔一落咗去，一基拔傷啦，一冇落到去咧，嗰、那個對抗性你 feel 到係弱咗嘅。
2: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香港籃球總會，我哋呢邊啦，我哋個 lead 咧唔係職業 lead 啦。咁你外援咧都係得一個啫，每一隊得一個啫嘛。咁、一个咁咪一个对一个咯，好少可我去 mark 个外援噶嘛，
1: 系啊，
2: 啱唔啱咁你咪 feel 唔到嗰个真正个强度咯。人哋可能人哋嗰啲可能有三个外援，主三出二又好，或者有三个一齐出咁啊。咁你无可避免，你点都要 match up 噶嘛。咁所以咪你个强度相对就会增加咯。咁你例如可能阿少华嗰啲会好啲嘅。咁佢可能佢本身个人个磅数又比较重啲啦，咁、会好啲啲，好似邦邦咁，喺香港就要邦啊，可能观众可以都理解下，佢系一个几好嘅大前锋嚟嘅，系射到波
1: 啊，
2: 咁但系咧佢就我唔系话佢打得唔好啊，即系佢喺我哋香港或者香港队代表香港出去打比赛都打得好嘅、但系只系而家呢一点就系讲个对抗性。
1: 但你磅數
2: 係啦，個磅數唔夠咯，即係你可能你好似朱亮咁，或者阿基拔咁，佢出到嚟其實唔會蝕到啲咩位咯。即係你話喂，佢進攻會唔會好 fit 啊？或者佢防會唔會好未必。但起碼我守住一個人唔會蝕張先咯。
1: 係佢人係佢人動到喺度。
2: 係啦，咁我其他人咪唔使幫手咁多咯。咁你有一個蝕，咁你另外一個一定要幫啦。咁幫得嚟，你其他隊個個都有經驗噶嘛，唔一定話喂我打唔到你呢點我就唔識打。咁佢見到你 help， 咁佢其他人打啦，咁對相對呢個人幫咗你啫，其實其他人又蝕咗張，咁咪變相永遠人哋攻咧都好似好有門路咁啊，因為永遠都係攻緊你嗰個弱點少少啊嘛，咁所以我反而覺得佢哋要提升嘅，即係可能阿婷啊、雷霆或者我哋有機會揾啊我觀眾，可能我哋邀請啊佢上嚟講下睇下佢備戰情況都可以嘅，咁我因為我哋講。我唔喺立法會坐喺度睇佢練波啊嘛，
1: 係佢哋真係內練啦，
2: 係啦，咁佢係總教練，佢更加清楚，咁可能我哋
1: 有機會揾
2: 集去講下，睇下佢出發未啦，睇下可唔可以盡快喺佢出發之前咧，我哋要邀請阿婷上嚟，可能同大家講分享下
1: 備戰啊，
2: 係啊，備戰啊情況啊，係係啊，
1: 喂，好啊，唞唞，轉頭翻嚟再講。
3: 其實喺外國字母蛋糕係有嘅，不過佢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4: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5: 寿
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6: 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

0: 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8: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 Metro Luxury，
9: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TV 播出。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10: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C 世代三個男人啦，咁啊，繼續密切留意住 BCL 嗰邊嘅情況啦。咁啊，其實就下個禮拜就開波啦，係去大馬啦，係啊，咁啊飛已經19號飛過去，係啊，咁啊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我諗今年都 keep 住都有唔同嘅嘢會發生噶啦。咁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FIBA 2029啊。亚洲杯嘅外围赛预赛8月开波，系啦，咁啊，亦都系一个都几多人会留意，因为又系香港嘅其中一队会参加呢一个嘅外围赛嘅预赛啦，咁样，咁啊 C 组咧就作客啊，就会喺呢、這个。马来西亚嘅芙蓉市啊，咁啊喺8月28號就会斗呢个东道主球队先啦，咁样，咁啊佢嗰组咧即系暂时望到就4隊啦，咁啊有即系都未知有冇机会嘅，因为其实个赛程都出咗噶啦，系啊，咁啊。我冇睇过亚洲杯嗰边就真嘅呢一个，所以其实
11: 亚洲杯啊，以前嘅赛制咧就系以前嘅亚洲杯啦，咁就系冇主客在，冇主客制嘅，
10: 系
11: 就系去一个，例如可能当今年去咗马来西亚先算啦，咁去到咧就系可能一个类似一个 tournament 咁啦，咁就一次过打晒，打完咧就系例如可能10日里边或者8日里边发生，就系一路你出到线就继续升啦，出唔到线就打围赛啦，更早喺小组出线咧你就做当旅行啦，就系咁啊，系啦。咁有啲球队就可能我哋以前即系可能我哋入到主赛圈打多啲嘅，咁啊有时因为一路落去嘅围赛嘅意思，即系你除咗八强之外咧，会9隊争够第九名啦，或者15、16都会打噶。系啊，咁即系可能你最差你16隊咪第16咯。
10: OK，
11: 咁就系以前就系咁嘅赛制，而家就好少少嘅，就会分主客嘅
10: 啊。
11: 咁你觀眾就可能有時你會見到可能

0: 我哋收到，喂，有主场对对边队咁样，就会而家新赛制咧就转咗咁样嘅，即系我哋、okay. 我哋有主场一场，我哋主场一场咁飞嚟飞去咁打嘅。
1: 系，
0: 咁我觉得咁样就主场嘅球迷就会开心啲。
1: 系，但反而特别嘅地方系咧，今次其实咧之前我哋有喺节目度都提过呢件事噶啦。咁啊嗰阵仲讲紧，因为咧其实佢就系佢就将所有嘅球队分咗四组啦。咁、每一组嘅头三名系可以出线咁样啦。咁嗰阵我记得最初嘅时候咧，仲话我其实啊，港南即系香港啦、马来西亚啦，同埋印尼咁啱有一组，咁即系其实点样打都好啦，都出到线噶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公布咧，就发现咧，佢嗰组 C 组啊多咗一队，就多咗队新加坡，
0: 系
1: 系啦，咁啊由三队咧就变成咗四队，系啦，咁啊即系佢 total 将十八队球队啊分咗喺四组入边啦。咁啊即系由原本咧。即係可以係交流形式去打咧，就可以都出到線咧，就變成真係要撐啦。係啊，呢個我都有少少估唔到。咁
0: 有之前有都有試過發生嘅，有試過發生，但係有亦都有啲咧就係話四隊都突然間有隊退賽咁樣咯。係、因為其實呢個都要錢㗎、你當地嘅男總你都要俾錢㗎、即係例如可能我 send 呢隊你酒店啊 ，kitty 卡你都要俾㗎。
1: 哦，
0: 係啊，唔係咁簡單嘅，即係都要你都要計劃下，即係例如。打個譬如好似我哋香港咁講，我哋要準備我哋個場地啦，我哋例如可能揾邊個轉播啦，咁呢啲
1: 全部都要
0: 係啦，你呢場即係記，你好似之前咁啊，我哋嘅修頓咧係唔符合呢個 FIBA 嗰、那個。規格㗎，因為唔夠房啊，係啊，之前好似都講過㗎啦，即係喂，而家我哋比較合乎規格啲啦，你
1: 啟德咯，
0: 你啟德梗係得啦，但係太大啦嘛，咁你可能最簡單就係荃灣體育館咯，因為佢係雖然個場地嗰啲角度唔靚啊，冇修頓咁靚仔啊，但係佢就符合規格咯，咁就係咁咯，咁
1: 所以有趣嘅，我覺得而家佢咁樣好啲，其實講真嘅，最初咧雖然即如果作為一個香港嘅朋友啦、香港人啦，就會覺得，喂，咁你實出硬線就梗好噶啦。但系咧喺一個睇波嘅人嘅角度咧，其實真係冇咁刺激嘅，即係你四隊，即係三隊唔使爭咁樣，係咪打都係你三個進？
0: 唔係啊 ，BCL 啦，另外一邊組別都係唔使爭都出線噶，但係佢哋都照打噶。
1: 哦、okay ，
0: 其實你唔係你參加得個比賽，咁啊咪照打咯。
1: 我覺得香港人都咁刺激，
0: 係冇乜刺激感啊，因為你係咪因為你其實派咩人都係一樣嘛，係啊。你只不过嗱，但系个问题你就有个首次名咯，咁、你抽签就唔会对人哋对面嗰个种子咯，
1: 系
0: 就会好啲咯，系啊，即系你排名上会好啲咯。但系我就觉得而家已经好难噶啦，而家咧以前我哋打亚洲杯系唔需要打呢啲外围赛噶。系啊，越嚟越冇比赛打噶啦。以前我哋一入去就系正赛噶啦。系啊，而家你要又要打外围赛咧，外围赛你仲要咧，你谂下，你有几多队亚洲嘅球队？你
1: 十八队啊，今年有。
0: 你谂下，澳洲都系亚洲噶嘛？
1: 哦，系啊，
0: 系啊，纽西兰又系。
1: 系。
0: 咁你谂下。
1: 系
0: 以前你我哋以前嗰时边会想象到澳洲同我哋争咁远咧，都系属于我哋亚洲嘅啫，系咪先？咁所以越嚟越争，好难去到正赛咯。但如果你好似我上次听到，我有得直接正赛，咁几好喎。咁有得直接打正赛啊嘛？你唔系打正赛咁啊？可能你打完就完噶啦，好快就咁。你三队打两场就去每场两场作客。或者一個主場，係啊，咁
1: 咁而家，但其實而家都應該都仲有得睇嘅，因為我都要做，都要留意一下嗰幾隊先，即係馬拉啊、新加坡啊。
0: 咁呢隊係近，呢兩隊都已經係最近㗎啦。
1: Okay,
0: 我所知啊，我哋以前贏嘅隊就係呢兩隊嘅啫。澳門就一定贏啦。而家澳門都未必贏㗎。
1: OK， 係啊。咁所以留意一下啦，咪八月就開波㗎啦。咁有任何嘅 update 都會喺節目入邊同大家講啦。咁今日講到呢度啦。係啊，我哋下個禮拜。拜啊！繼續三個男人，拜拜。
0: 拜拜。

0: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下午4: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预料香港南部水域及岛聚有局部地区雷暴。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点18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1: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9: 又回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日有呢一班嘉宾喺度，你哋系
10: 晚安莉莉。
9: 虽然大家都认识你哋啦，但系为咗等听众咧更加喺嚟紧呢半个钟咧认到你哋把声咧，麻烦逐个介绍自己先。
11: 系 ，Hello， 我系主音同 bass 手阿计，
12: 我系鼓手小五，
13: 我系 drum Cindy，
14: 我系吉他手
15: Yam，keyboard 手水金，
16: 我系吉他手阿正，
10: 两把声分唔到佢两把，
9: 系好似，
16: 我系阿正，我系水金。
9: 喂，唔係喎，真係 confuse 啊！
10: confuse 嗱，佢哋講嘢之前自己講自己咩名？
9: 你哋最近就出咗新歌《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啊！
10: 係，
9: 不如揾個代表介紹下先啦。
10: 你有冇嚇親先？見到個歌名？
9: 唔係由唔係，我覺得好 jumpy 啊！我覺得好 jumpy 啊！點解由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即係呢個係示愛噶嘛？
10: 係。
9: 跟住點解突然之間就拜拜咯？
10: 你問阿雞啊！
9: 即又是取材於你的
14: 哦，是啊，
9: 嚇你咁多貨嘅，
10: 冇explicitly 取材啊，但你要聽下雞。
11: OK， 咁其實哇呢件事是真的很神奇，很 organic 嘅。咁話說就咁我哋諗住派第一首歌，我哋淨係得一個主題啫，即係可唔可以揾首慘啲嘅歌啊？即係因為我哋如果有聽過我哋歌嘅朋友仔咧，都發現我哋可能上一隻碟嘅歌咧，全部都係啲比較即係可能有開心啲、有希望啲，即係表白咁樣開心嘅，全部都係啦。
9: 唔係喎，你上次個訪問好絕望
11: 咯。係咁係，係冇錯啦。咁所以咧，就將嗰個絕望承接翻落嚟今年嘅第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咁我嗰陣時就諗住，有一首慘情歌，咁我哋就喺我哋嘅 demo 庫嗰度去揾啦。咁因為咁樣其實比較好啲咯，即係唔好話太計算啫。我依家計一首慘情歌出嚟，咁樣我哋就唔係好中意咁樣樣嘅。我哋中意真係揾一啲歌出嚟咁樣啦。咁啱即係，上年我咁慘啦，咁啊今年繼續

0: 知唔系？
1: 当我们不再听晚
0: 安，系啊，
1: 被动啲我哋。
2: 我再得，
0: 咦？唔系，我都有得谂，即系阿鸡你同 Cindy swap 啊，
3: 系，
0: 即系佢嗰啲咧就你唱。跟住然後你嗰 part 咧就佢唱，然後就可以改咗個歌名啦。
3: 喂，唔係㗎，嗱，我歌詞都有我係好想説聲 good night 嗰個人嚟㗎，我係好想講嗰個人嗱，我冇得講啊我。
2: 我冇講錯㗎，即係 precise 少少啫，用字填詞人嘅執著，用字 precise 少少。
3: 咁啊，佢話咁話説就揾咗首嗰陣時分手嘅時候，被分手嘅時候寫嘅歌啦。咁咧但我覺得好咁啊，即係但係神奇嘅事又發生啦。因為即係今次我哋整呢個歌咧，其實就本身個期比較趕，咁一陣間可以講點解咁講啦。咁但係咧就所以我嗰陣時就不如做個實驗啦，就係即係都橫掂都冇乜時間啦，唔好 brief 大家啦。即係嗰陣時佢哋都唔知道我呢首原來係失戀嗰陣時寫嘅。
0: 系
2: 啦，完
3: 全唔知，乜都唔知就。
2: 今日做訪問第一次講喎。
3: 系啊，然後就慘情歌咁樣，然後就最重要咧，即係嗰個我們當我們不再說晚安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同我個 ex 係有個儀式感嘅，就係、是、瞓覺之前一定要同大家講 good night 嘅。
0: 哇！你分手之後點捱啊？
3: 咁所以咪就係個歌名，但係
0: 你有冇 set 咗嗰啲佢攞咗個另一個電話 number 咧 ，set 咗嗰啲 auto timer 咧，夠鐘又 set 個晚安俾自己。
3: 冇
1: program 啊！
3: 咁樣啦，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呢件事先好得意咯，即係我乜都冇講，然後佢又好似知道啲嘢咁，然後佢又寫咗一個即係好凄美嘅分手故事。
2: 其實咧，月色嗰陣都係咁噶，即係月色嗰陣我就係冇專登咯，即係我冇專登問佢係 exactly 講咩，我知道係邊段時期寫嘅歌嘅，但我冇專登問佢係講咩啦。跟住然後今次呢首都係嘅，冇專登問佢係講咩，總之我 feel 到佢係咩，然後我想填咩填咩咁樣填咗佢，跟住就哇原來係中咗咯，真係。
0: 呢個證明你哋對 band 係真係好 friend 咯，
2: 好有默契。
3: 係咯，即係平時大家乜都攞出嚟講咯，
0: 所以唔使再講咯，已經直接 get 到啦。
2: 係啊，
0: 但係咁個歌名咧？
2: 個歌名咧，其實嗰陣時咧，首先點解要攞晚安呢、這、一個，或者唔講晚安呢個意境呢，其實真係唔係想愚人節嘅，真係唔係。
0: 唔係，我真係以為你哋係咪想改名㗎，無啦啦。
2: 真係唔係啊，唔係想改做早安你嚟嘅，但係咧，但係咧喺呢一個意境，應該話，因為舊年月色唔係今年月色突然間行得好好啊！今年月色嘅成績突然間過咗新年之後，即係過咗一月一號之後啦，突然間就好似越嚟越多人聽，越嚟越多人認識呢首歌，
0: 多咗好多 cover 添。
2: 係啊，咁然後咧，我壓力就越嚟越大啦，即係覺得點樣先可以寫翻啲類似嘅意境嘅嘢，或者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啲聽眾覺得我承接到月色呢首歌嘅歌詞嘅文學氣息啊，或者之類嘅嘢咧咁樣。咁我係覺得有啲壓力嘅。咁喺呢個時候我就覺得填詞嘅話咧，一定要填翻啲同夜晚有關嘅嘢，因為一嚟咧就關晚安你你事啦，晚安你你啲歌基本上都係同夜晚有關啦。二嚟就係對於呢個月色嘅聯繫會唔會大翻啲咧？即係或者對於我嚟講，我會容易過到我自己心理嗰個關口啊，咁樣。咁咧咁啱有一次咧就係同MV 導演討論開一個話題，就係、是、關於說晚安呢一件事，咁樣，因為佢有講起話啊，因為嗰陣時又講起拍一啲劇情嘢啊，哔哔啦，咁我講起話月星冇拍劇情嘢，好浪費啊，跟住就開始講相關嘅 topic 啦，咁就講到這個講說晚安呢一件事，咁去到我咁其實隔咗一段時間，去到我真係寫呢首歌嘅詞嘅時候，我就諗翻起啊，其實好多人都會即係有呢一個可能講晚安嘅習慣啦，同某一個特定嘅對象講晚安嘅習慣啦。其實可以係屋企人，可以係朋友，可以係你咁啱心嘅討論開，即係傾偈開嘅朋友咁樣，或者可能係真係自己嘅情人咁樣啦。咁但係去到你哋唔再講晚安嘅時候，呢個儀式感消失嘅時候，其實佢係咪代表呢段關係嘅結束或者嘅轉變咧？咁樣，我覺得呢個象徵其實都幾啱用喺一首唔開心嘅歌入邊。咁所以我就攞咗呢個 topic 出嚟寫咁樣咯。
0: 我想知咧，即係當呢、這個月色咧有呢個所謂二次爆發啦，即係如果大家你開翻自己個 channel 睇翻嗰個 analyze 就應該正常個 slope 係頭嗰個幾月就上得好快，跟住就可以慢慢平咗。咁當一月份咁樣突然間又所謂嘅二次爆發嘅時候咧，那個壓力係純粹得 senior 有啊，定另外五位都有咧？
2: 佢哋都唔睇啲數據嘅。我有個後台啫嘛，
3: 但係
0: 唔係多咗人討論嘅。
3: 但係呢件事亦都啊頭先有講話點解我哋呢一首新歌咁急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本身係 plan 出另外一首歌先。 系啦，咁因为嗰阵时
2: 一二月嘅时候出嘅，
3: 系

0: 嗱，谂住玩下嘢先，嗰首比较实验性比较重，即系可能系我哋未做过嘅嘢，或者即系都唔系啲大家 expect 我哋会做嘅嘢嚟嘅，系啦，咁谂住玩下嘢先，咁但系后屘就死啊，即系月色咁好彩啊，大家都听，咁然后又二次爆发哦，咁然后大家又等咗好耐，因为其实月色系即系可能嗰阵时九月系嘛，即系嗰阵时其实已经等咗大家
1: 中秋节
0: 好耐啦，
2: 系啊，中秋节到
1: 我哋下一首系清明出咗啊，
0: 依家。即系依家呼声咁大，然后系啦，又等咗咁耐，然后结果我哋玩嘢，整首实验嘢先，咁好似唔
1: 太玩嘢了吧？
0: 系啦，咁不如就咁都系攞啲看家本领出嚟，但其实又唔系好想啊，好惊打唔赢上一首噶嘛。
2: 唔系，又唔好咁样谂先，你出歌唔系要打赢上一首嘅。
1: 但我哋我哋呢度咧，晚安六个人咧，都系比较有一即系都比较 agree 一样嘢，就系每一日嘅自己都要比。以前的自己更加進步，係啊。
2: 咁所以另外四位啦，即係當佢哋決定得咁急嘅時候，你哋又覺得點咧？
3: 靜咗啊，大家。我覺得雖然我係不在乎數據嘅，但係我哋係會睇到呢啲數據嘅，即係會知道啊，有好多人都好期待我哋出一啲有故事嘅歌啦，或者係好想將嗰個 topic 延續落去啦。咁我哋即係喺啱啱講嗰只實驗性質嗰只歌出嗰陣，我都覺得啊，會唔會有啲搏得滯啊？啲太冒險。
1: 諗緊要出嗰陣
3: 時，係啦，
2: 即係 plan 咗準備出嘅時候。
3: 係啦，咁我哋會唔會其實嗰只歌咧都錄咗九成㗎啦，係啲樂器錄曬㗎啦，係差個 vocal 咁樣，係啦。咁但係就喺嗰個時候就真係見到嗰個數據啦，就哇好誇張喎，真係係幾何級數上升喎。咁不如我哋出翻一啲都係情歌啦，或者大家會容易共鳴啲嘅 topic 咧，會好啲咯。唔會話大家覺得啊，馬可麗變咗第二隊 band 咁樣啊，原來佢哋係玩啲咁奇怪嘅嘢嘅咁樣。
2: 又唔好話奇怪，你而家嗰首歌，你而家嗰啲用字咁樣嘅，
0: 或者情情塔塔先係我哋嘅強項咯。咁所以就係咯，
3: 係啦，所以就即係當門不就算馬鞍，即係咁樣出咗嚟。
2: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就听一听呢一首《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Sesame.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6: 新城劲爆，落去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8: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7: 卫冠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卡拉 OK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我叫做 Mushroom， 我叫名 Sanjay，
4: 我叫 Jasmine Kelly。

0: 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3: 继续翻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晚安妮妮喺度。喂，跟住咁不如讲下个 MV 啊。
4: 系。
3: 咁啊个 MV， 你头先你自己都 tag 咗一样嘢啦。啊，月色嗰阵冇拍到个剧情 MV 有啲可惜啦。应该讲呢个 MV 之前，首先假设如果月色系会有一个剧情嘅 MV， 你哋觉得嗰个剧情应该系点呢？
4: 哇！
5: 阿鸡。
6: 我觉得阿鸡系男主角，
3: 一定要系佢做男主角。
4: 我都以为阿鸡啦，着古装啦，同埋梁挺咯。
6: 其实我觉得
7: 有中锋，
3: 系咪要喺荔枝角啊？
6: 迟早都系
3: 整个公园，
6: 打篮球，打篮球，
8: 迟早都要玩条片系阿鸡做男主角。
7: 要啊，我都想，我都想中意做。
4: 希望大家唔好见笑。
3: 你今次有冇争取过啊？
7: 我都有啊，但系我唔系想，即系我可能我唔系想话真系做男主角咁样，但系因为我都 dram 有个人咯。
3: 我第一次见你讲嘢咧，就吓真吓咁
4: 样。佢咧其实系争取，我有极力帮佢争取嘅。本身咧佢真系有一个角色嘅，咁但系后来系因为拍摄时间上面啦，budget所限啦，佢最后咧就做咗被撞开嗰个人啦。
7: 系啊，即系我觉得
9: 有一秒左右。零點零幾秒，見到阿雞的表情是有 prep 過的，
4: 夠 drum 的。
7: 我有完全即係俾自己一個 preset， OK， 我是一個 band 仔，我今日懷住一個點樣的心情夾完 band， 但係突然之間俾人撞開了我全部，佢點樣撞我，我要點樣反應嗰啲，我全部都度好曬。
4: 哇 ，prep 到 detail，
3: 你覺得你今次能唔能夠在導演心目中加分？
7: 我覺得 OK 噶，即大家可以即刻 click 入去個 MV 我個表情。
8: 但我覺得水金先係加最多分。
4: 真係，
5: 我係幽默大師。
4: 你自己讚自己。
5: 話説咧，拍 MV 嗰個鏡頭咧，咁其實就係有啲人追衝埋嚟啦，跟住我哋俾佢哋撞到啦。咁跟住嗰一刻咧，其實我係攞住個蛋糕嘅，咁又好搞笑地，唔知點解拍第一鏡嘅時候咧，佢衝埋嚟，跟住之後撞到我，然之後我真係跣手個蛋糕跌咗落地。
4: 佢係從個膠，即係從個蛋糕包裝入邊孵咗出嚟。
5: 係，咁跟住咧，本身呢個 pop 諗住就咁攞住嘅啫，咁點知就有個蛋糕就有咗啲氣氛。咁跟住我就諗啊，咁嚟緊嗰啲鏡不如我全部都重演翻呢個氣氛啦。咁件蛋糕就喺我手上跌咗六次定唔知七次。
9: 然之後其中一次仲要係俾我踩咗一腳，但係咧佢實在太有彈性啦，佢係冇
5: 改變過個形狀。
9: 係
5: 係，
6: 佢係熱到氣啊！
9: 因為本身諗住呢個蛋糕仔咧係。fans 送嚟嗰啲慰問品嚟嘅，係啊，即係拍 MV 嗰啲嘢食啦咁樣，咁諗住可以入下鏡咁爭取下啲氣氛咁樣啦，咁但係最後 cut 到出嚟咧，因為嗰個位置係一格格咁樣去呈現啊，咁所以個蛋糕就好遺憾地冇出到場。
3: 哎呀，
5: 不過唔緊要啊，我哋都好多謝我哋嘅 fans 整呢啲咁好食嘅蛋糕俾我哋，我唔係食咗嗰件啊，但係。但是我有充分地利用它。
3: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觉得你吃了那件呢？
4: 怕啲咩啲误会啫。
3: 不要浪费嘛，是不是？
4: 没事，水金没肚痛，大家不用担心。
5: 没事没事。
3: 咁 Senior 你作为主演啦。即是你很重气氛嘛。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事你觉得拍紧嗰阵？
4: 我觉得最难忘都是真的很累。即是累不是因为拍了很长时间。
6: 跑步。
4: 而是因为要跑步。因为要跑步啦，跟住深夜自己一个人咧，系要因为咧要清场啊，即系要条街 make sure 条街冇人，先至可以拍到啊，好多镜头都。跟住咧，当 make sure 咗条街冇人，然后我要拍一个好远嘅镜头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等于我自己一个喺条黑掹掹嘅街度自己行啦 ，which is 我系惊嘅。跟住然后再加，
3: 唔系啊，你前面唔系有个 cam man 咁样应该？
4: 好远有个 cam， 好远有个好长嘅镜头，好远。跟住之后我要喺一个转咗个角落头 cam man 见唔到嘅位置行出嚟，其实系嗰三步楼梯级我好惊咯，因为冇人喺我隔篱。
3: 唔系恐怖嘅，系恐怖嘅。
4: 系啦，跟住同埋再加要喊，因为我喊咧，即系要喊嘅时候个人会好 drained out 啦，即系你会有一个感觉上好似脱水状态咁，因为你系咁喊，系咁喊，唔系喊一 tick 噶嘛。跟住同埋咧，最惨就系咩咧？喊完之后咧，我化妆师 Debbie 就好紧张，个妆有冇事？要补妆咁啊，好惊好惊咁样咯。
3: 咁啊，我咧打开嗰啲社交平台咧，我见个 MV 一出之后咧。 啲你啲 fans 未有反應啊？你嘅對手咧已經自己舉手啊！我準備收刀片啦咁樣。你係咪俾咗啲？你係咪俾咗啲咩唔好嘅信號佢啊？嚇親佢啊？
4: 唔係啊！佢自己第一下話要拍呢件 fans 佢自己接呢一單 job 嘅時候，佢已經覺得我都要準備定呢一個心理準備先啦，咁樣。
3: 點解咧？你冇問佢點解？
4: 佢話因為咧，你同阿芬 CP 太深入民心啦，我好驚啊！我驚俾人話我拆散你同阿芬啊咁。
3: 佢哋好多人估咧，我見網上好多人估咧，即係咪有三個人打佢噶嘛？
4: 係，其中一個就係阿芬。
3: 係咪有一個係阿芬
7: 咧？打最大力嗰個。
4: 大家問一下，打埋阿芬啦。
3: 定係你哋嚟㗎？打佢嗰個
8: 就算唔係牙粉都是他請的。
4: 哇
3: 你們誰收了他錢說現在認了他
7: 所以我們每一次即是我們每一次每一首歌想著拍 MV 的時候可能如果 Cindy 他想做女主角的時候我們都是覺得哇我不做男主角不做沒人做沒人做不派你找人你找人做
3: 咁啦喂時間有限今日呢時間差不多咁但是我覺得還有些可以傾下的不如例牌啦都在这里扎营一个礼拜好不好
4: 好
3: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4: 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0: 下午5点
11: 新城广播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并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特朗普说，今次访问精彩，达成对双方有利的贸易协议，亦解决很多其他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和习近平讨论伊朗问题，双方有非常相似的看法，包括伊朗不能拥有核武，霍尔木兹海峡亦要保持开放。爆发汉坦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船上六名澳洲及新西兰人已转抵澳洲西部珀斯接受隔离观察。六人在邮轮泊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后先转至荷兰，当地星期四从阿姆斯特丹乘搭飞机转去澳洲。他们登机前对汉坦病毒检测呈阴性，而且没有任何病征。世界卫生组织说，截至星期三一共接获11宗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八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的安第斯分支病毒，已经有三人死亡。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宣布，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星期二至星期三在李在明的家乡安东举行峰会，是韩日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会晤，亦是两国持续进行穿梭外交的一部分。李在明今年一月访问日本，在高市的家乡奈良和对方会面，他其后邀请高市回访他的家乡安东。共同社早前报道，预计李在明和高市将会讨论在中东紧张局势下加强能源供应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经济安全保障范畴的合作。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和美日韩深化安全合作亦可能成为议题。政府公布，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所带动，香港经济在第一季强劲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一季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增幅符合市场预期。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 2.9%， 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一季的增幅加快，按年实质增长 4.9%， 整体投资开支按年实质上升 17.7%。 展望未来

0: 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会支持货物出口表现，同时在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以及商用服务需求稳定的支持下，服务输出应会维持坚稳。中东冲突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至今有限，不过冲突的走向仍然极不明朗，若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持续紧张，可能会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对增长构成下行风险，并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有消息话，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江长发同埋佢嘅妻子涉嫌骗取政府百分百特惠贷款，琴日被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以涉嫌串谋欺诈及洗黑钱罪拘捕。据了解，江长发同妻子同为一间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嘅董事。江长发涉嫌喺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一月至3月期间收入，以股东注资等入数记录虚报为公司的营运收入，制造公司生意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大幅减少的假象，成功骗取数十万贷款，其后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至江长发的个人户口。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1: Music on board。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

0: 年五月一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欢迎欢迎，5月15日啊，嚟到5月份第三个星期五啊，继续喺呢一度新城资讯台，每个星期同你一期一会啦，依然都有。打头阵嘅一个部分啦，系啊，今日咧系天气方面都系比较多雨多水啊，提大家出街嘅话，记得要带翻把遮啊，唔好揼亲啦。每个星期都会有呢一个嘅环节啊 ，Music Mix Music Music Mashup。今日亦都有啲系惊喜嘅 Mashup 送俾你。系啊，听个 intro 绝对估唔到系呢首作品，系咪呢？再听真啲。

佢喺当时嚟讲系属于2002年嘅一首作品，系属于 Cookies 原唱啦。咁啊，呢首作品啊，最近呢两年咧，三年到啦，你应该经常喺一啲派对入边听到啊，尤其是系嗰啲系广东派对啲。

冇错，原曲系2002年啊，今日揾嚟呢一个 Music Master 方面啊，属于系一位电子音乐制作人啊，佢叫做 Arix 啊，唔系 Alex 啊，系 Arix 啊 ，A R L I X 啊。是在这个2023年创作了一首作品 Young and Wild， 这种是小 Down Tempo Melody 的作品，撞一撞这首作品 Mash Up 的感觉变成是这首带来有 DJ 艺属于他的手笔，出自佢嘅混音系列 mashup 之作《心急人上》，再 crossover， 冇错 ，Young and Wild。继续继续我哋嘅音乐旅程嘅，听完 mashup 之后，我哋有另外一啲新嘢带俾你。是属于这位朋友的新尝试。

0: 一首好特别嘅作品啊，嚟自呢位朋友，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冇错，属于呢个系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 bass 手、低音吉他手 Flew。冇错啊，转玩另外一样嘢，冇错就系、是、呢个小号啊 ，trumpet 啊。连同埋 Tom Yuke 一齐推出佢嘅呢首作品啊 ，Traffic Lights 啊，大玩 groovy 实验同埋呢一种系暗淡感觉嘅作品咧，转头翻嚟继续呢度啊。云音乐。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老豆同仔
11: 一起开麦，
10: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1: 嘉宾围炉一起发挥。
1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10: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1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10: 抢到恨。

期五嘅傍晚时分啦，五点至六点啊，每个星期都有呢个钟头嘅 Happy Hour 陪住你，玩音乐 Friday Fever， 继续呢度新城资讯台啊。

竟天气会唔会影响心情啊？还是你嘅心情系唔会受到天气影响咧？我就通常会嘅，尤其是呢啲咁嘅湿立立啊、立刺刺啊、落雨嘅话咧，个人个 mood 都会淡淡地啊。咁所以都要听翻一啲系爽爽地嘅作品嘅音乐咧，系去 balance 下，平衡下自己嘅心态。啱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Something Special， 系啊，嚟自英国有呢位 DJ 兼制作人啊 ，Mass Sedgley 啊。

最近真係睇咗啲報道有關呢個香港人啊，原來發覺就係香港嘅朋友係全世界最勤力噶，即尤其是呢個打工仔方面咧，有三成嘅朋友係工作會每個星期超過48小時啊。咁所以都要提醒大家啦，即係始終都要 work life balance 啊。哎呀，唔好太辛苦啊！呢位朋友啱啱听过，佢亦都系非常之厉害、好勤力嘅一位朋友，因为佢好喜欢音乐之余咧，亦都好有毅力啊！曾经参加过即系德国250场比赛，佢名字叫做 Rap Gum 啊，系啊，嚟自德国嘅咧 DJ 兼制作人啊。啱上面呢首作品啊 ，Replay 啊。

0: 係啊，如果你係喜歡一樣嘅嘢嘅時候咧，你係可以不厭其煩花好多時間喺嗰樣嘢嗰度。包括可能你的梦想、你的兴趣，甚至乎可能你的工作。而这位朋友也都一样，花了是大半生在音乐上面，是 Nile Rodgers， 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吉他手，兼且是制作人 producer， 不停推出他的音乐。 Do you wanna do？ 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混音乐啊，
1: 混音乐。
2: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下午5:33，
4: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

0: 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同埋懒人钟先好开工啊！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0: 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不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和湿疹皮肤问题，还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5: 多堪忌。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0: 经典音乐，经典音乐。Louis， 阿丁。
8: 嚟到 Happy Friday 嘅时间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今次阿丁带咗几首曲风几得意，同埋新派台嘅香港独立音乐。

地球好危险啊，不如翻火星啊。唔知翻火星呢一条路系得自己一个，定系都有相知相识嘅同伴呢？

0: 四月新鲜出炉嘅呢一首歌《宁愿一个去火星》，系嚟自独立音乐人萧丽妍嘅作品，包办晒曲啦、词啦，同埋监制嘅角色，讲出咗好多人口里说不，身体却很诚实嘅心声。
1: 天一光一起身，
0: 跟住落嚟呢一位歌手，
1: 肚饿了皮未接，也让手机先起身。
0: 本身是一位主播嚟嘅，
1: 刚执紧背景衫，
0: 佢可以好癫咁唱足八个钟。
1: 美白要靠女人，方可吸引。
0: 后嚟梦想成真咗啊！
1: 若你这刻未细看，
0: 做咗歌手。
1: 若你赞好未有案，
0: 出咗第一首个人作品。
1: 逐格照片为你放。
0: 人同把声一样，
1: 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
0: 都是一样咁甜啊。

0: 呢一首歌是范明熙的《随便放闪》。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用咗一种叫 Ragtime 嘅趣怪曲风，佢系 Jazz 嘅前身，以不规则嘅旋律同埋节奏，打破咗传统音乐嘅规限，嚟形容一班与众不同嘅人。
1: 轮轮进进，吊进海峡。

0: 威威都冇坏。
1: 当你唔尴尬，尴尬嘅咪就系人哋咯。大家觉唔觉得呢一首歌听落好似唐老鸭嘅影子啊？独立唱作人曹朗就系用唐老鸭嚟形容佢自己，同佢好似啊。

0: EQ 高洗乜着鞋？
1: 作曲、編曲、監製都是曹朗，他用自嘲和玩味的方式告訴全世界知，是啊，我把聲就是這麼特別的啦。歌名叫做 Donald
2: 經典音樂Louis 阿丁。
3: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認識最新健康資訊，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5: 易醒啦，
4: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6: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7: 商場如戰場，想極速診斷生意或者事業的核心問題，逢星期六上午11點半企業急症室，BCM 創辦人及國際企業策略顧問車志健 Brian Cha 聯同林淑敏為你度身訂造拯救方案。想獲得企業急症室專業諮詢 WhatsApp 5545-0835。
8: 我哋心目中嘅靚女啊，岑麗香啊 ，take care 啲小朋友，
9: 係佢哋都要學識、自己做啊，即係我唔想培養一種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錯咧，我有佢嘅，因為咁、老即係學校配合嘅，咁因為我想如果佢錯咧，咁老師教翻佢轉頭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calm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5: 新城八大家，
1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果你是喜欢这个爵士音乐的话，对这个名字绝对不会陌生。我们有 Karen Souza， 属于他的一首2020年的作品 Language of Love。

兩位都係嚟自法國啊，一男一女，不過唔係組合啊，係兩個獨立嘅唱作人啊，一齊合作。係嚟自法國嘅男孩子有 Casey Lambus 啊，另外有呢位女聲音啊 ，Sandy Barbie 啊 ，Hudson 啊。

系啊，我自己都系几喜欢呢一类型嘅 electric swing 啊。系啊，喺呢一个派别非常之出名 ，Take Five。有呢班啊嚟自德国嘅朋友组成于2003年啊 ，Bring Me Friday。继续都有呢个电子元素，再加上系摇摆嘅味道啊 ，Bring Me Friday Night。

Friday Fever 节目尾声啊，好衬嘅一首作品啊 ，Play Me Friday Night。下个星期继续约定你，都系呢一个小事入边啊，同你一齐度过临放工之前嘅一个 happy。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下午两点几抵达北京首都机场，登上空军一号前，同到场欢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短暂交谈。他在步入机舱前向在场的人士挥手，亦做出招牌式的握拳动作致意。特朗普上午在中南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小范围会晤，共进工作午餐。习近平说，今次邀请特朗普到访中南海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形容特朗普今次访华是历史性和标志性，就两国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文章说，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印度北方邦连续多日遭到强烈暴风雨吹袭，灾情继续扩大，死亡人数增加至111人，72人受伤，227间房屋倒冧。纽约时报引述北方邦救济专员亚乔德报道，当局首要任务是营救仍被困在受损房屋下的民众，然后清理被倒冧树木和建筑物堵塞的道路，最后才恢复食用水和电力供应等基本服务。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透露，截至当地星期四晚，录得高达每小时80英里的飓风，是北方邦有史以来纪录到的最高风速之一。说这些狂风暴雨直卷北方邦三分一地区，有26个区份收到伤亡报告。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没几耐，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会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又说自己在曼彻斯特能够做的事不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还有刚刚辞任卫生大臣的斯卓添，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 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和稳健监管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扩张，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会密切监察中东局势发展，动态评估经济形势，灵活应变。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搭车肚痛，想去厕所，痛到飙冷汗，这种难忍之痛是不少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日常，严重的话可能会肠出血穿窿，还可能要切肠。今日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肠胃肝脏科专科徐成志医生讲解炎症性肠病。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睇下先，黄昏嘅6:08，你哋听紧嘅系卡拉 OB， 耶，冇声，唔紧要，个音乐点解冇声咧？嗱，呢啲就系叫做 live 啦，有啦有啦。星期五啊，多谢大家而家喺唔知咩地方听紧我啊吓，今日咧卡拉 OB 咧。梗係玩 live 啦，係啦，而家6:08，唔知你喺邊度聽緊，但係無論喺邊度聽都好啦。一陣間咧，呢度有卡拉 O Baby Happy Friday 演唱會會有主角喺度出現啦。咁你哋好好 enjoy 今日呢個音樂嘅圍繞住我哋嘅一個節目啦。唉，起晒痰啊！因为今日有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嚟到，就系 Judas。Hello， 你好。
1: Hello， 俾你。Hello， 大家好。
0: 好耐冇见你啊，真系。
1: 系啊。
0: 但系话说咧，我咧真系心血来潮。有一日咧，唔知点解我脑里面咧谂起 Judas， 跟住咧我上网揾你啊。
1: 嗯。
0: 系啊，我真系上啲 social media 揾翻你啊。

0: 咁样啊，哎，都有唱歌喎，啊，挂住你上嚟唱歌喎，不如邀请你上嚟卡拉 OK 啦，所以就系咁样揾你啦。
1: 多谢你啊 ，Billy， 好开心可以嚟到呢度。其实好耐好耐冇上电台，真系
0: 几耐啊？你由你对上一次出歌到而家几耐？
1: 对上一次出歌系2022年啊。
0: 哇，2022年啊！
1: 如果真系上电台唱歌咧，就真系好耐冇啦。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或者播过啊咩嗰啲
0: 都好耐啦，系。咁2022年到而家，其实呢几年你搞乜啊？
1: 我喺度搞 busking 咯
0: ，busking 不嬲都系你大家认识你啊，由 day one 开始，因为喺街嗰度听到你唱 busking 而认识你啦。
1: 嗯。
0: 咁而其实中间你系咪冇停过 busking 噶？我想问，由就算你 even 派歌或者你话派歌之后呢几年你都冇停过噶？
1: 冇停过啊！
0: 哦，
1: 停唔到啊！
0: 哦，是啊，
1: 因为都中意嘅，
0: 中意
1: 系啊。
0: 其嗱，唔知道大家咧对 Judas 有几认识啦，或者会唔会即系咁啱有啲朋友仔唔系好认识嘅话，都可以今日了解多少少。其实 Day One 你做乜走去 busking 嘅？即系你几耐之前开始嘅？
1: 哇，呢、這个好似冇十年九年左右咯，好似你当十年左右啦、
0: 哦。十年左右，
1: 系啊系啊。
0: 吓嗰阵时就因为想唱歌就在街上唱，同埋嗰阵时兴啊，系咪啊？嗰阵时开始有啲人喺度街度 busking。
1: 嗰阵啱啱兴咯，
0: 啱啱兴啊！
1: 系啊，我自己都系见过人哋咁样做，跟住觉得咦都几得意，我自己又中意唱歌，咁不如试下咯。但系要学咗吉他先咯。
0: 哦，是啊、即系你系为咗想做 busking 而走去学吉他噶？
1: 系啊系啊。
0: 哇，欣赏你、啊，走去学又真系学到、啊。
1: 我收埋自己学咗一年咯，跟住就出嚟试下咯。
0: 哦，哇，喺咁你真系劲喎！你呢个人肉卡拉 OK 嚟噶嘛？你手你都系弹到，跟住你系唱。
1: 我系如果我差唔多系几乎可以识弹就识唱，唔系识唱，识唱就识弹系啦。
0: 系咯，喂，呢啲应该系咪都有少少天生啊？系咪？即系对于嗰个音乐嗰个触觉啊，起码即系知道嗰个 chord 系舒服唔舒服，都唔系都系天生噶嘛？定系练翻嚟嘅呢啲？
1: 天生嘅，我以前其实系弹琴先嘅。
0: 哦，系琴人嚟嘅，
1: 系琴人嚟嘅。
0: 哦，
1: 但系因为出街唔方便弹琴啊嘛，咁所以就学埋吉他佢咯。
0: 我估唔到你系琴人，我因为次次见你都系吉他，我冇见过你喺个琴前面出现，真系。
1: 因为唔方便。
0: 唔方便，但系其实你譬如做 show 有冇试过譬如自己有冇开过 show 啊？你
1: 有啊？
0: 有冇用琴啊？嗰次
1: 好似冇喎。
0: 系啦，
1: 系咯，哎呀，点解收埋咗咁耐嘅？
0: 系咯，我觉得下次应该今次阿 Judas 就带咗个吉他嚟，但下次应该叫你嚟弹琴先。我哋
1: 系咯，我啱啱入嚟嗰阵见到有琴，
0: 有琴啊，好多年噶呢、這个琴，由我嗰阵时做卡拉 OK 到停咗卡拉 OK 到 come back 都仲系喺度，你唔嫌佢旧咧，都有琴噶。
1: 有机会试下先。
0: 系啊，咁嗱，你一路做 busking 啦，咁你喺边度做啊？你嗰啲 busking？
1: 周围噶，香港睇下有咩位置适合咯。最紧要就唔好阻到啲途人行，或者唔好太大声咁 OK 咯。
0: 哦 ，OK，OK。咁做 busking 你梗系为咗你中意啦。咁你生活咁点样噶？其实你有冇话做其他 part time 嘅需要？而家个歌手都就做歌手系食唔到饭啊嘛，因为系啊，你唔使啊，系嘛？
1: 我好彩未使住，系啦，即系慢慢紧咁样。
0: 太好啦，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即系如果 Judas 会再出歌啊嗰啲，因为你太耐冇出歌啦。
1: 系啊系啊。
0: 头先 Michael 都问你话，喂，会唔会出歌啊？咁你都未有一个计划住噶，系嘛？
1: 我都未有噶，不过其实我自己就有因为我本身都系做唱作噶嘛，自己有作开啲曲摆咗喺度咯，但系睇下。几时先系合适嘅时候攞出嚟用咯？
0: 系系系，好啦，咁至于譬如话你平时唱 busking 咧，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一个卡拉 OK 版喺度啦。你点样拣选你的歌噶？通常
1: 我都系拣嗰一排觉得有啲咩歌有 feel 咯。系
0: 啊，
1: 其实我转头拣嗰几首，即系有一半系自己歌啦，另外嗰一半咧就系呢排 busking 都唱得多嘅歌嚟啫。
0: 哦 ，OK， 所以就系睇下个 moment， 所以你都系艺术家嚟噶咯，艺术家就睇下个 mood， 以 mood 行先啊嘛，
1: 都系嘅。
0: 我突然间谂起咧，有一次咧，我系同你做咗一个拍咗条片，做个 project， 我突然间好似谂，
1: 系
0: 系咪嗰时
1: 都系翻唱嚟噶？
0: 翻唱嚟噶嘛？我哋翻唱咩啊？
1: 情人啊！
0: 耶，系啊，系啊，系啊，方树良，监制方树良，跟住我哋就一起 cover 咗情人，
1: 系啦，
0: 耶，系，咦，都系。都好掛住呢啲同你有啲唔同嘅 crossover， 有機會都要試下。
1: 好啊，得閒玩下啦。
0: 得閒玩下喎，真係。
1: 好啊，好啊。
0: 咁啊，呢個時候咧就不如揀一首你嘅舊歌先啦。其實你蘇花派歌派咗幾多首歌啦？有冇數過？
1: 啊，我又冇數

0: 过、啊。
1: 有冇出过碟啊？
0: 有出过碟，不过碟入面咧，其实、自己歌咧系好似得两首喺入面，其他嗰啲都系改编翻唱嚟噶。
1: 系啦系啦系啦，我嘅印象都系啦，即系你、就算你 even 出碟都系一啲 cover 歌嚟噶嘛。
0: 系啊，
1: 系咯，咁所以我哋都好期待你自己真系生出嚟嘅歌啦。但我哋都中意听你唱 cover， 我中意听你唱 cover， 因为把声好听你把声。
0: 多谢俾你。
1: 系啊，我哋依个时候拣一首你嘅，睇下考下你先，记唔记得几时出噶呢首《注定喜欢你》？
0: 2021年，
1: 2021年出嘅，
0: 定2020年？
1: 我睇到系2020年，我睇到2020年12月，唔知系咪 update 啦？咁啊，呢一首歌不如就送俾大家啦。

0: Texas Law， 你的作品歌名叫做《注定喜欢你》。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

0: 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3: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0: 好，今日卡拉 OB 一阵间答半咧就开阿、Judas Law 嘅 Happy Friday 演唱会六首歌，系啦，大家稳定一啲吓，舒适嘅位置，一阵间开 show， 开 show 前继续倾多一转偈先。其实 Judas 俾我嘅感觉咧，好静嘅，其实即系计讲嘢嚟讲啊，
1: 嗯，
0: 系啊 ，chat chat 嚟讲咧冇变，都系静嘅，你咪 I 人嚟噶，
1: 系啊，
0: 系咯，真系啊，
1: 系啊。
0: 即对其实对你嚟讲，可能要做访问啊呢啲咧，有冇压力噶？
1: 其实冇嘅，我唔系唔中意讲嘢，系唔知点样讲嘢会好啲。
0: 哦，
1: 系。
0: 咁你对朋友会唔会唔知点样讲嘢好啲噶？
1: 嗯，
0: 唔会噶嘛。
1: 我都好耐冇同朋友倾偈，所以我唔知道。
0: 哇，你嗌到咁样，好笑。喂，其实你系即譬如你出去同啲 friend 咁。好少一班人咁样噶，系咪？你唔中意一班人噶嘛？
1: 真系少啲，
0: 系咯，即系似我嘅感觉，即系似你俾我嘅感觉，就系、是你系幻想唔到你点样一班人，或例如一班人喺铜锣湾啊，哇，讲好多废话，跟住行过对面马路啊，即系我觉得你唔会出现咁嘅景象嘅喺你嘅身上面。
1: 我谂我就算出现，可能主要。即七成是听讲说话的人，三成就讲嘢咯。
0: 三成讲嘢咯，是不是由细到大都是这样的？
1: 以前细个太喜欢讲嘢，然后就成日被人说我太多口，跟住就慢慢收咯。
0: 哦，是啊，哇，这些又即叫做有经历，即是你怕了，可以说。
1: 都是的，因为不是很识怎样讲嘢，讲得好一点嘛。
0: 唔使讲嘢讲得好啊！你睇下我唔使讲嘢讲得好啊！
1: 唔系啊，
0: 心谂乜咪讲乜咯。
1: 直接嘅时候都有分直接得好定直接得唔好噶嘛。
0: 嗱就系、是、啦，我就觉得咧 ，Judas 咧俾我感觉咧，其实好 take care 人嘅感受。
1: 系啊，即系唔想令到你唔舒服啫。
0: 你 exactly 就系一个咁，即系俾我感觉嘅心地好好嘅人，知 feel 到噶。即系我做咁多访问啦，见咁多人咧，即系 feel 到你讲每句说话，其实你谂咧就谂下啊，点样讲出嚟又。即係好啲啊，咁樣，所以就好靜啊，咁樣。
1: 係，其實係好辛苦嘅。
0: 係攰咯，即係你要諗好多嘢啊嘛。咁你咪好唔放鬆咯？即係譬如話，如果要做訪問嘅時候，最放鬆嘅喺屋企或者唱緊歌嘅時候最放鬆嘅。
1: 咁如果比較起嚟又係喎。
0: 係嘛？
1: 係啊，但係不過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因為我同你識，我同你見過啊嘛，識咗咁耐，咁我就唔會覺得緊張或者
0: 已經講好多嘢㗎啦。係
1: 啦，我算好多嘢㗎啦，
0: 已經係哔哩吧啦㗎啦。
1: 係啊係啊，真係㗎，即係平時可能我當啦啊一個好少見或者唔係咁認識嘅 DJ 咧，可能會冇咁多。咁 hyper 咁笑咁激嘅感受喺度咯。
0: 哇！咁嗰期即系你有签唱片公司嘅时候，你去唔同嘅地方做宣传啊！哇！咁而家谂翻转头，如果俾你再做多次，有冇你觉得自己做成点咧？
1: 我谂可以松容啲咯，因为有时咧，我做完嗰啲访问，翻到屋企听翻咧，觉得咦，点解个个访问讲啲嘢都咁一式一样嘅，好似稿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可能系我太唔放松，系啦。咁但系当然试过先知自己应该要点样做咯。
0: 都真系啊，都真系啊，即系人都系一路成长，一路咁样吸收咯。
1: 嗯、
0: 即系好似我谂你做 busking 都系啦，你由 day one 做 busking。到而家今時今日，你做 busking 都好唔同啦，
1: 係啊，
0: 係嘛？即係會唔會啲對象都唔同啊？即係你嚟睇你嗰啲 fans 咁點樣啊？佢哋會唔會random 啊？定係都係好固定嗰班人㗎？
1: 通常都固定係佢哋喺最前咯。
0: 哦，
1: 係啦，即係揾個靚位咁樣啦。咁、其他咧就係加上一啲真係啱啱先認識、啱啱先見過，或者可能佢本身喺網上見過我，係或者經過咁樣。
0: 經過咁樣覺得啊幾好聽，我又留嚟睇下啦咁樣。
1: 係。
0: 咁你啲 fans 真係不得了，即係我哋 fans 即係好都係好好啊，對你好好錫你啊。
1: 佢哋好好好勁，同埋好有耐性咯，我覺得。
0: 好有耐性。
1: 好有耐性去等我，想睇我会唔会有多啲进步啊，或者多啲变化咁样？
0: 佢哋即系会唔会同你分享佢自己嘅嘢噶？你啲 fans？
1: 佢哋就少啲啦，
0: 少啲啊，嗬。
1: 系啊，因为佢哋可能系顾及到我嘅，就系觉得哦，你表演完其实都攰啦，咁、你多啲休息一下啦。我哋可能有机会就影下相咁样，就已经好开心。即系佢哋系嗰一种。
0: 哇，咁体谅，咪即系因为有咩 fans， 有咩偶像，有咩 fans 咯。
1: 都系，我都好体谅佢哋。
0: 咪咯，即系佢都体谅你噶嘛，唔系个个咁噶嘛。
1: 系啊，
0: 所以 唔错唔错啦。咁啊，就一阵间咧，嗰六首歌咧，有部分系自己嘅歌啦，有部分就 cover 人哋嘅歌啦，系嘛？好、期待喎 ，cover 啲咩歌咧？可唔可以预告一下咧？
1: 诶、可以啊，都系我中意嘅歌手嘅歌啦。咁而家讲埋啊？
0: 可以啊，保留翻少少先啦，即系总之有一半半到啦，大约系嘛？
1: 系啦，一半一半啦，
0: 一半一半啦。最近呢几年有冇留意啲歌手啊？你啲新歌啊，即系市面上面
1: 几时都有留意嘅。
0: 系有冇话发现边一个歌手几正啊？或者佢首歌几好听啊？
1: 我觉得 MC 咯，
0: 哦 MC
1: 系啊系啊，
0: 系几好听啊，唱歌嗬。
1: 系啊系啊，以前都有听过佢 busking。
0: 哦系啊，
1: 系以前有一齐 busking 过一首歌咯，我记得好耐以前。
0: 哦，
1: 系啊，嗰阵其实系冇约埋嘅，咁我啱啱到咗尖沙咀嗰边，咁、跟住就同个朋友一齐玩啦，跟住玩下玩下，个朋友咧就行开咗，跟住我就唱，跟住佢就好自然、好 free flow 咁样就坐低，好喺个卡康前面打咯，系啊，即系佢系好中意音乐咯，我觉得佢、觉得哦要咁样先至呈现出嚟嘅系好听，即系佢唔会谂太多嘢，系谂究竟。就算人哋帮埋人哋谂究竟点样先会出嚟个效果好听咁样、
0: 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即系大家欣赏嘅歌手，佢都有佢嘅一个专业同埋一个谂法嘅，非常之好。系啊，好啦，我哋一阵间就会开你嘅 Happy Friday 演唱会，而家再听多一首呢首歌，又考下你记唔记得几时啊？且行且珍惜啊！
1: 呢个系2022年嘅。
0: 啱啊，
1: 终于啱啊！
0: 记得咧近嘢啊嘛，
1: 系啊系啊，
0: 远嘢唔记得啦，年纪大啦，
1: 失忆啊失忆啊
0: 失忆啊。

0: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十二点，辛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1: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啊。
2: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FM 99.7
4: 至102.1
3: 新城资讯台。
5: Happy Friday 演唱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as， 欢迎大家来到 Carlo Babe Happy Friday 演唱会。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6首歌，希望大家觉得好听，喜欢，多谢你们。

Thank you， 多谢大家。咁呢一首就系Joey容祖儿嘅《歉》，我自己系超级超级劲中意Joey嘅，咁所以好开心啦，今日可以喺呢度唱呢首歌俾大家听。咁好啦，跟住之后就系下一首啦。

Thank you， 多谢大家。呢首系古巨基嘅《眼睛不能抹眼泪》。好，跟住我哋接住嚟下一首咧，就系 Sammy 近排一首好中意嘅歌。

0: Thank you， 多谢大家，呢首系如果我们不再见，但系咧我哋咧转头系会见嘅，等阵翻嚟。
1: Happy Friday 演唱会，
2: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二期
5: 第三位。
6: 系啦，嚟到第三位啦喎！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4: 系啊，
6: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太

0: 位。
1: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2: Happy Friday 演唱会。
3: Hello， 又翻翻嚟啦，我系 Judas。咁跟住之后嚟紧三首歌咧，都系我自己嘅，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啦。

Thank you， 呢首系叫做傻子，我自己作曲嘅，咁就系我自己的歌嚟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到呢一首叫做木兰。

跟住呢首系我自己歌啊，都系木兰，不过就唔系我自己作曲填词啦。好，跟住之后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就系我自己出道嘅第一首歌，叫做《不一样的我们》。

0: Yeah! Perfect! 多謝曬 Judas 咯，啲時間咁準嘅真係。
1: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七點，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而家由晓晴報導新聞。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今晚八点后停运。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至下星期一，珠三角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全省各江河均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到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同时，广东即将步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印尼西苏门答腊省一个非法金矿附近发生山泥倾泻，九个人死亡。事件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发生，位于西苏门答腊西郡县一个非法金矿附近一处山崖。目击者话，事发时多名矿工正在一个崖旁边开采，山泥突然冧下，多名矿工被掩埋。据报遇难者遗体已被移走安葬。印尼的矿场经常发生山泥倾泻意外，雨季期间特别多。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战俘，双方各移交205人，一共410名被俘虏人员。另外，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接返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发通报说，在阿联酋居中调解下，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日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军营遇袭，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近8点，一名攻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个军营大门，炸毁大门和围墙。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随后展开攻击，军队还火，打死多名恐怖分子。目前未有任何组织承认发动今次攻击。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和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的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个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郑建龙话，被检控的大厦大多数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情况，提供技术支援，安排地区防火委员会给予协助，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完成检控超过4800座楼宇，亦打算将行动恒常化。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出席最佳新闻奖颁奖礼致辞时话，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8: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就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逢星期五晚上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
6: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7: 我好记得有一次我食物中毒，其实今天不是讲食物中毒的，不过为什么我会讲这个例子呢？先请这位嘉宾出来，先就是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就是徐成志医生。徐医生你好啊。
8: 哎，大家好。
7: 即系点解我啱啱咧讲嗰个即系食物中毒咧？因为我记得系即系啱啱上年年尾啦，咁我就食物中毒。咁嗰次咧，我就准备要翻工嘅。咁但系我心里面觉得，唔系，搞唔掂，我好急，因为我好肚痛，因为我不

0: 断要去厕所，咁然后咧，咁我要睇，咁我 OK， 咁我同老细讲，咁翻唔到工啦，咁我都要睇医生噶嘛，咁但系咧，我都系好难忍，真系好难忍。咁我咧，所以咧，点解我今日讲呢个话呢个故事咧，就系引申到今日呢个话题，因为咧讲到就系炎症性肠病嘅难言之隐啦，因为佢哋真可能要成日去厕所啦。其实我觉得有阵时都真系好难忍。有啲嘅情况之下，咁所以咧，希望咧，如果大家有呢个情况嘅话咧，特别要留意住。但系我哋一提到就系炎症性肠病啊嘛，咁大家就会听咩叫炎症性肠病，同我啱啱所讲，可能我系肠胃炎，可能我系即系有啲嘅肠燥症，可能啲朋友仔系即系食物中毒，咁有咩分别咧？
1: 第一样嘢就好常见，我哋会见到，譬如话食错嘢、食物中毒啊。近排你又知道，譬如话食布菲食蚝嘅，好多时都会有啲中招啊、病毒啊、细菌感染。嗱，我哋要分急性同慢性，咁呢个系个重点啦。如果系食物中毒，食错嘢，摆到明系之前好好地，突然间食完一餐饭，可能有啲污糟嘅嘢，例如系啲细菌病毒入侵咗落去个身体嗰个大肠或者小肠入边。咧会引起一个急性嘅肠胃炎嘅，咁急性肠胃炎就系你正话形容，就系会突然间个肚绞啦，好唔舒服啦，痛啦，咁同埋当时会见到嗰个大便粪便咧就会烂烂散散，同埋甚至乎去屙水，咁呢个过程咧。或者呢个所谓叫细菌感染，急性细菌感染呢，通常持续24至48小时左右到啦。咁其实大部分时间你嗰个肠入面嗰啲细菌同埋你自己嘅免疫力抵抗力呢，都应该可以打走啲坏嘅细菌或者病毒。咁所以通常嗰个感染同埋嗰个唔舒服呢，都比较急切性，亦都系会快好返嘅。咁平均我哋当2至3日到啦，咁好多病人都会喺休息或者系饮多啲水，补充翻身体嘅缺乏咗个水分嚟讲，或者系可能市面上坊间上会买啲肠胃炎嘅药啊，咁可能会用啲药去处方自己医自己嘅。咁但系调翻转，如果系讲紧系好多时急性嘅现象，但系持续多过4个礼拜，可能譬如话8个礼拜、12个礼拜，咦耐咗啲，咁会唔会系可能系另外啲炎症性嘅问题咧？咁我哋就要讨论去点样去处理或者系分辨呢种病徵同普通嘅肠胃炎啦。
0: 但啱徐医生你提到一样嘢咧，佢哋维持嗰个情况系几多日话？
1: 平均急性肠胃炎通常维持就1至2天。咁你见有啲病人就耐啲好翻，有啲病人哇我屙咗成个礼拜都未好，咁但其实都系属于急性肠胃炎嘅，因为好多时嗰个肠嘅发炎，我哋有分大肠炎同埋小肠发炎，咁因为临床有阵时我哋自己医生都未必分到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如果啲细菌病毒主要系小肠嗰度咧，个康复时间系耐啲嘅。通常嗰个小肠个康复要 up to， 即系要差唔多成个礼拜先至完全恢复翻正常。咁因为个小肠个黏膜坏死咗咧，系需要耐啲时间去修补。咁所以我哋通常就会留意到、就是，如果个肚痛系近住肚脐中间，可能真系个小肠咧，通常嗰啲病征会持续耐啲。咁第二个情况下，唔系小肠唔系大肠嘅分别，就系个病人可能冇戒口。如果肠胃炎要休息，可能佢嗰段时间吸收唔到奶类嘅嘢，或者系可能系比较难消化嘅嘢食咧，但佢继续食，即系佢唔系一个正式嘅 proper 嘅戒口咧，咁所以令到佢慢咗好翻。其实嗰段时间因为佢吸收唔到啲唔应该食嘅嘢，但系唔系代表佢未好翻晒咁解咯。
0: 因为啱啱咧，我以为自己听错啊，咁耐嘅，哇，屙到即系飞起嘅咁啊！咁但系如果你啱啱提到一样嘢，因为炎症性肠病，因为你有分就系可能系小肠啊、大肠嘅情况啊嘛，咁佢系一个统称个病啊，佢仲有唔同类型之分定系点样噶？
1: 如果是讲紧嗰个影响嗰个范围咧，其实我哋如果是食物中毒或者食错嘢咧，其实是由个胃去到小肠一路落到去大肠咧，都可以是一个一齐发炎嘅范围嘅问题嘅。咁无论是个胃发炎又好，或者小肠大肠发炎都好啦，凭个病征，例如食乜呕乜。咁呢啲咪聽落去似係個胃有事囉。咁如果佢係吸收咗落咗格之後嘅腸絞痛呢，通常係近肚臍。如果係去到大腸啦，我哋通常會見到除咗屙水之外呢，有陣時會見到好多黏同分泌，甚至乎有血喺啲大便見到呢，呢、這個就可能因為大腸發炎呢係容易啲會出血嘅。咁所以呢種發炎呢就會牽涉似係大腸炎多啲。咁臨床其實我哋有陣時都未必需要特別去分辨究竟係胃、小腸同大腸，因為治療嘅方案都係一樣嘅。
0: 哦，系，因为咧，话说咧，上次我嗰个食物中毒咧，就系、是、最终系因为出血，咁然后咧，医生咧就好用心地，我即刻写字俾你，即刻尽快入医院咁样，跟住我心里边谂吓，点解我一出血，佢哋会，佢好紧张啊，同埋我不断呕，同埋不断屙，全晚几个钟头咁，咁我就谂佢哋真系好好嘅，好紧张嘅，入到医院又好紧张啦咁，咁我就点解一去到屙血嘅时候，即系医生会咁紧张，其实都系发炎啫，其实。
1: 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係急性腸胃炎呢，我哋有少部分嘅大腸炎嘅症呢係會帶少少血喺嗰啲大便度嘅。咁因為佢嗰個流血嘅位置呢喺一個大腸入面㗎嘛。咁所以好多時佢會同啲糞便呢混合撈埋一齊呢，所以屙出嚟呢你會見到未必係鮮血。你係會見到好似棗紅色或者係啲大便呢係好似有少少血塊喺入面嘅。咁亦都係通常呢種痛呢就係會比較攪嘅，即係會比較痛啲。咁同埋個人可能會攣埋啦，同埋通常都會發燒。咁呢啲情況現象，我哋就會諗某啲細菌嘅感染啊，即係例如大腸桿菌啊，可能你會聽過沙門氏菌啊，即係有啲腸胃炎嘅菌係特別容易啲會見到有血喺啲大便度嘅。咁亦都就算係個大便見到有血咧，我哋喺年青人啦，唔好講長者或者係好大年紀人啦，通常係成年或者年青人咧，通常最常見就算係急性腸胃炎咧，屙嘅血咧，好多時其實都係屙損咗個痔瘡或者係清潔抹得多。咁可能就會抹損咗個肛門邊，咁嗰度可能揩到少少血，咁通常你就會分辨到嘅就係、是、通常係痔瘡嘅流血咧，就通常好快佢就會停噶啦。例如一兩次，咁或者係可能譬如話解解口啊，食少啲辣嘢啊，咁就冇咁刺激個腸喐咁多，咁可能佢個自然就會停咗噶啦啲流血嘅問題。
0: 同埋我諗，所以啲血嘅狀況應該係都有所不同噶嘛，都係。
1: 係，正話都講，因為佢嗰個大便同啲血撈埋一齊咧，視乎睇下佢流血嘅份量幾多啦。如果係都幾勁嘅咧，其實都幾多咧，其實都可以好鮮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因為好多時病人或者市民未必分辨到今次呢種流血會唔會係我自己本身係有痔瘡啊，定係會唔會係真係有啲入面流緊血嘅結構嘅問題啦，甚至乎 cancer 啊。咁所以如果係病人有呢啲情況下，通常都會求診見家庭醫生，甚至乎睇專科醫生嘅。
0: 不过啱啱咧，即系徐医生你提过嗰个咧，系一个急性嘅一个只肠嘅炎症啦。咁有急性系咪即系有慢性嘅肠炎症噶？
1: 冇错，嗱，如果系慢性嘅肠炎，我譬如话嗰啲真系长期发炎嗰啲现象咧，咁通常嗰啲病征就冇咁所谓叫急切性嘅，即系可能譬如话发现啊，过去呢两个礼拜好似啲大便成日都 hold 唔到，即系你话斋，即系好似好急好急。次次去完廁所咧，都好似屙唔曬，或者仲有啲嘢喺入邊，就因為個腸發緊炎咧，個黏膜腫咗，或者可能入邊覺得好似仲有啲大便喺入邊未排出嚟，但其實係一個炎症嘅問題咧，就通常嗰個診斷咧就係、是、要靠問個詳細嘅病歷啦。咁醫生臨床檢查可能會譬如幫病人摸肚同埋探肛門啦，摸下睇有冇啲唔正常嘅硬塊喺個肛門入邊啦。咁當然去到最後嘅階段就可能要做啲檢查，就例如抽血啊、留大便樣本啊，甚至乎做一個叫大腸鏡。因為如果係慢性嘅發炎咧，一定要攞啲診斷性嘅證據先至可以醫病噶嘛。即係嗰個例子，如果有啲炎症性嘅病係需要用類固醇或者係落重啲嘅藥咧，咁一定要有個證據。所以到時當時我哋通常都會考慮同病人傾，就係需唔需要做一個叫大腸鏡嘅內窺鏡檢查，去 check 清楚大便。同埋嗰個屙血同埋嗰個炎症係同個結構上有冇啲咩特別嘅關係咯？
0: 但係呢一個慢性嘅一個腸炎症咧，佢會唔會痛嘅咧？因為你啱啱所講嘛，佢可能去唔清啦，但係次次都去唔清啦咁樣。咁但係佢會唔會好似急性咁，即係搞到攣埋，即係完全企，即係唔可以伸直個人嗰啲㗎？
1: 如果係啲慢性啲嘅疾病，包括潰瘍性腸炎咧。或者另外一種病比較少見啲，但係都有我哋會預見到嘅，例如我哋叫做黑龍氏症嗰啲炎症咧，通常都會肚痛嘅。但係通常嗰個肚痛就未必係咁劇烈，話去到話好似腸抽筋、胃抽筋，我哋好似叫做醫學上嘅叫做痉挛嗰種攣埋嗰種痛，但係通常都會不適。同埋另外嗰種唔舒服嗰種感覺咧，係會持續噶。咁同埋好多時我哋啲病人都會夜晚，譬如話瞓住咗覺，可能會痛醒啊，或者係啲係應該放鬆嘅人嘅時間嗰時會有啲痛楚，例如尤其是夜晚嘅病徵咧，影響睡眠或者係痛醒咧，這個就一定係要調查嘅。
0: 但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一影響瞓覺就好麻煩噶啦，即係痛醒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啱啱提到呢個慢，我即係揾原因啦。譬如你話即係急性，可能有機會食錯嘢、污糟嘢咁樣，咁就唔好彩啦。咁個慢性咧，佢 又慢慢嚟，佢会唔会系又系食错嘢，定系有其他原因而导致佢一个慢性嘅肠炎呢？
1: 慢性肠炎咧，通常咧啲病征都系会慢慢浮现出嚟嘅，咁亦都系佢有嘅急性嘅临床嘅现象都见过嘅，即系每一个诊断一个病人有呢啲慢性肠炎嘅情况下咧，都可能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能嗰派发烧啦，嗰派可能屙血啦，或者可能系佢嗰啲病征系比较严重啲，咁去到要睇医生嘅。咁但系至于个诊断系急性定慢性咧，好多时亦都会依赖咗我哋做镜嗰阵时。在临床在个肠入面攞啲细胞出嚟，在个显微镜嗰度化验，去 confirm 去证实究竟呢种炎症是急性定是慢性。咁再复杂啲就是我哋有啲慢性嘅症咧嘅病咧，都可以有个急性嘅临床嘅表现嘅。咁、
0: 哦、
1: 所以好多时候，譬如话，即系举个例子，本身佢有肠炎，但系佢未诊断嘅，唔知嘅。咁譬如话嗰排食咗啲消炎药，可能有啲伤胃嘅消炎药。咁食完咗之后咧，就损害咗个肠或者个黏膜，然后跟住就睇医生做肠镜，发觉哇，原来佢嗰个肠发炎咗好耐噶咯。咁、但系就系因为食咗啲唔应该食嘅消炎药，可能或者有啲肠道嘅感染，系引发咗呢、这个慢性嘅病出嚟咯。
0: 个原因咧咁样。会不会是一个自身的原因啦，定是其他不同的原因而导致这些问题的？
1: 通常如果我们讲紧在常即系专科医生，我们常见的慢性肠炎咧，我哋有一个俗称叫做溃疡性嘅大肠炎啦，或者结肠炎啦。咁另外就系少见啲嗰个就叫黑龙氏症，都系两个情况咧，都系一个免疫嘅问题。
0: 嗯，
1: 就系自己身体嘅免疫系统打翻自己嗰个大肠嘅黏膜啦，咁同埋淋巴啦。咁好多时咧，如果临床我哋有呢啲现象咧，都会发觉嗰个病人可能会偏向有屋企人有免疫嘅病，或者系免疫嘅失调。咁我哋亦都系好多时喺个验血报告嗰度咧，可以揾到啲抗体系反映嗰个身体自我免疫有问题，系自己打紧自己条肠。咁如果系有呢啲情况下咧，我哋有呢啲验血报告或者初步有啲线索咧，就要用一个内窥镜去照去 confirm 去证实佢系咪真系有呢个慢性嘅肠炎症咯。
0: 嗯，当然啦，如果是一个持续的情况啦，亦都是有一些即系特征已经看到了，真的要咧揾翻医生去求诊啦。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呢度到底是什么地方嚟嘅咧？好像很特别、哦。
4: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5: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4: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3: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4: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6: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新城劲爆，老王宝。 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二零二六年第十九个礼拜外语榜嘅 Top Three。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的 Jenny。

0: 冠，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城。

0: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 但另一方面呢，我真係諗呢，因为我哋提到呢一个嘅即係频繁出入厕所嘛，咁如果有呢一个嘅即係炎症性嘅肠病呢，佢係咪真係好难忍嘅呢，医生？
2: 其实就算个肠入面有冇结构嘅问题，即係讲緊一个炎症，或者係我哋攞另外一个例子，即係有啲人可能你听过，譬如话啊工作压力好大，哇食无定时，个肠成日都唔听话，哇一屙好似屙水喉咁样不停咁样屙，咁调翻转，其实有好嘅日子，有唔好嘅日子。嗰啲病人咧，可能系符合另外一个临床嘅诊断，叫肠易激或者叫肠焦虑。咁呢种病嘅情况就好唔同啦，因为第一样嘢咧系一个神经线控制嘅肠嘅失调。就唔係一個腸入面黏膜嘅發炎嘅現象，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分辨，其實一個腸易激或者係一個腸發緊炎嘅情況下咧，兩種感受都好可以好難受嘅，咁亦都係好視乎病人嗰個感覺，亦都係有腸易激嘅病人咧，佢哋嗰個對痛嗰個感覺咧會特別敏感嘅，即係少少嘢就會刺到佢好痛，或者佢嗰個痛其實未必係咁嚴重，但係佢嗰個痛嘅感覺係會誇大咗，咁所以臨床你話好難分。究竟是一个炎症啊定是神经线的问题啊，咁其实好多时呢我哋都要睇返佢嗰个背景啦，嗰啲病征啲病历会唔会牵涉有啲结构上嘅问题，到真係唔想去估其实究竟有嘢定冇嘢，咁当然最好就做啲临床有关嘅检查，最终都好多时都要考虑留啲大便去验下有冇啲炎症嘅指标啦，咁同埋另外就係做肠镜去确实囉。
1: 係，咁当然呢个係即係当出咗即係出现咗问题嘅时候，你真係要一个搵返个原因係点解啦，咁。咁但係呢我又真係以返我真係啱啱就喺圣诞节嘅时候呢、這个个嘅即系食物中毒嘅时候咧，我记得咧，其实我系半夜开始咧，已经系即系急性嘅一个嘅急性肠胃炎啦，咁啊，跟住咧我去到时候，哇，真系好想去睇医生，但我落唔到楼啊，你知唔知啊，徐医生？当时我心里边真系好肚痛，我觉得我离开咗个厕所咧，我就搞唔掂噶啦，咁样。咁我当时我想问，我应该要做啲乜嘢咧？譬如嗱，首先咧，我其实好担心啦，将屋企可以攞晒嘅所有药物咧，尝试谂住俾我去食啦，咁。咁但系因为我系一个又呆又呕嘅状态。咁咧，我系即系食，我有食药，咁但我呕翻出嚟啦，咁啊，最后咧，我就系食咗我个仔仔一啲嘅即系止屙药、肠胃药咁啊，我就谂住，诶顶住先啦，起码落楼唔使搵厕所先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就系谂紧，如果啲朋友仔佢哋系真系有呢一啲可能肠胃炎啊或者炎症嘅时候，佢真系要可能搵厕所或者喂搵医生，我都要行过去或者搭车过去。咁其实佢哋应该可以即时可以点样处理咧？或者即系长期咁样处于肚痛嘅时候，佢一个药物嘅处理定系点样嘅咧？
2: 当唔舒服。嗰、那個問題嘅情況，當時你喺屋企啦，你正話都講話喺屋企，咁當然最好就係留一個安全地方先。
1: 留喺屋企，
2: 咁當然係屋企，喺自己屋企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真係屙得好勁咧，係當然係真係好難出街嘅。咁、最好就係、是、當然屋企有就近廁所啦，同埋要最緊要就係食乜嘔乜咧，儘量係淨係飲水。飲清水，飲暖水，嚇唔好飲生冷嘢，同埋唔好食 solid food。因為如果你食固體嘅嘢食咧，第一樣嘢就係當你好明顯係發緊炎，亦都吸收唔到，其實你要俾個胃同個腸休息。咁最好嘅方法就係喺屋企休息，淨係飲清水。咁當然，如果屋企有啲任何嘅成藥可能會幫到手嘅，你都可以睇下可唔可以頂住先。咁但係最緊要一個重點就係急性腸胃炎，好多家庭醫生甚至乎專科醫生都唔鼓勵食止屙药嘅，
1: 咁、哦啊、但系我都飞起喎，徐医生
2: 系啦，我希望我可以出到门口啊！咁你谂下，你出到门口，你谂住去边先？系咪？除非你即刻冲去急症室或者系睇医生嘅啫。咁啊，点解咧？食咗止屙药咧，第一你条肠第一会喐慢咗，或者系唔喐，咁会有个反效果，就系啲污糟、啲毒嘅嘢就逗留喺身体耐咗。其实你系应该等佢屙清晒啲污糟嘢，等你快啲好翻。食乜呕乜，咁你咪要尽量去戒口咯。咁通常我哋戒口都系会开头就试下用啲软身啲嘅嘢食啦，或者净系流质啦，粥水啊、清汤啊、补抗力啊、饮水。咁所以呢啲最后嗰三四样嘢咧，你就会谂，咦？咁似做腸鏡之前要戒口嗰啲準備嘅，咁呢個亦都係牽涉做腸鏡前嘅戒口嘅準備，就係好多嘢其實係唔食得嘅。咁呢個係最好嘅方法，亦都最安全嘅方法，去令到個腸可以唔會喐得咁多。咁第二樣嘢要注意就係，當你急性腸胃炎，除咗某啲嘢食係唔應該食之外咧，我都想強調正話一個細節一個點就係、是。 有啲人食嘢会啊耐啲先好翻，正话讲小肠发炎咧，吸收唔到嘅，好多时病人咧要戒橙，但系又唔知道要戒橙，因为橙咧其实咧系好难吸收噶，急性肠胃炎嗰阵时，所以啊休息啊，不如我俾啲橙你食啦，咁样吓，食个苹果，食个橙嗰啲嘢，
1: 探病啦，买橙啦，
2: 因为佢系比较难难吸收噶，所以其实好多病系可以食橙嘅，维他命 C 系有用嘅，但系喺急性肠胃炎咧，奶类嘅嘢同埋橙系唔食得嘅。咁呢个系会令到嗰个肠系会个胃同肠嗰个黏膜系会康复得快啲嘅。
1: 哇，长知识啊，徐医生，多谢你啊！即系如果喺呢个屙到飞起嘅时候，千祈唔好奶同埋橙。探病你都唔好即系睇人哋有冇屙吓，屙就唔好即系买橙。但系呢个位我都想问多样嘢先。如果假若嗰位朋友就啱啱所讲嘛，其实喂最紧要系屙清佢咁，可能我唔食呢个止屙药，但有阵时会唔会屙到一个咩嘅状况，就真系要揾医生去处理。你可能真系出唔到门口，但系 OK 好啦，屙清佢，但系。会唔会屙到某一啲嘅位置，可能脱水定系点样？你要留意住咧。
2: 当然，如果系急性肠胃炎，我哋要考虑一样嘢就系、是、食唔到嘅嘢，食唔到嘢嘅人。咁无论系食乜呕乜，或者可能佢系已经屙到离开唔到嘅厕所，我哋讲紧系好多次，好多次，直情系入去。我哋有个讲笑嘅笑话就系、是、入去个厕所入边屙屎同屙尿都分唔到系屙紧乜嘢，因为全部都系水嚟噶嘛。
1: 系啊，
2: 出边听落去好似屙紧尿咁样，咁你即系表示都已经知道应该好有机会会再严重啲就会脱水啦。咁脱水嘅现象就系口干同埋心跳加速，同埋你会发觉咧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啲小便越嚟越少。咁如果呢个情况下咧就要去求诊啦，因为好多时咧如果继续喺屋企或者系唔睇医生咧，可能会影响啲重要嘅器官内脏，包括个肾功能啊嗰啲嘢会影响嘅。咁所以咧我哋最紧要就系如果系唔可以补充翻个水分，或者系发高烧，或者系可能真系见到大便有血嘅呢啲情况，就应该系求诊嘅。
1: 系，所以咧，即系不论系急性啦，又或者系一个慢性嘅状态咧，其实咧身体都真系俾咗信号大家噶啦。咁同埋特别留意住啊，如果真屙嘅时候，记住系俾佢屙清佢，唔好就止屙啊吓。明白系辛苦嘅咁样，咁但系咧之后就好好休息啦，俾肠胃好好休息。今日唔该晒徐医生，下次再倾啩，拜拜。
2: 好，唔该晒，拜拜。
0: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晚上7:34，
6: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食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

0: 报，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10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6: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王掌江远荣，
7: 逢星期日晚上6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6: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树林七十八号。
5: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6: 嚟到星期五晚，树窿七十八号有诗歌推介榜。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请嚟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嘅主席 Anthony 嘅。
7: Hey, Clement， 大家好啊。
6: 系啦，咁啊，上两个礼拜都同大家讲过啦 ，CMDA 咧就嚟紧举办个歌唱比赛啊，叫 Amen Project。咁啊，嚟紧5月30日咧就截止啦，仲有啲时间。
7: 系啊，咁啊，其实好难得啊，因为好少音乐机构咧会搞呢个歌唱比赛，多数都系搞创作比赛嘅。咁所以就我哋觉得好似例如係特别喺唱歌嘅音乐服侍嘅里面咧，就唔係好多人，咁即係多数嘅唱得嘅可能就喺教会里面做敬拜啊、主领啊或者和唱咁樣。但係有冇諗过其实唔單止係混喺即係教会四旁场，仲可以走出嚟神俾你嘅声线咧，都可以用喺出面唔同嘅诗歌，甚至可以传到去世界各地，让人哋聽到你把声去认识呢个信仰。
6: 想得到录音机会啦，有啲专业嘅器材嘅话咧，咁记得去参加啦，详情可以上翻 CMDA 嘅 Facebook 啦，或者 IG 啦，里边有详情嘅啦。初赛嘅形式就用拍片嘅方式提交嘅，
7: 系啦，
6: 系时候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6: 新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继续飞，作曲填词编曲主唱刘在心。
7: Tap Water 咧都系英国嘅年轻团队啦，呢首歌咧好得意嘅，歌词虽然就冇提及上帝嘅，但系从盼望啊、恩典足够啊呢啲歌词就可以估到即系作者嘅谂法啦。歌词里面咧话坐客机咧离别，咁呢一班人咧就系嗰个故事嘅主角啦，去为佢哋写呢首歌嘅时候，用轻快嘅节拍曲调咧，就鼓励佢哋咧去勇敢去闯，就好似歌名一样，继续飞。

0: 第四位
1: 都是新上榜 Simon Jung Music 荣耀胜负，作曲 Cindy Rittmeyer， 填词 Simon Jung。
2: Simon 一张咧啊 ，Vineyard Music 喺1994年嘅敬拜作品啊 ，Abba Father 咧，重新制作成为粤语版，配合最新嘅 AI 技术啦，同旧嘅原曲咧比较咧系有好大分别嘅。如果你依家听咧，系听唔出咧系一首30几年前嘅旧歌，大家不妨听一下。

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雀嘅。
1: 三十六雀走为上雀啊嘛。
0: 秘笈古书，
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0: 咯。
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 三十六计，
0: 釜底抽薪。
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0: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3: 喂，睇住嚟啊！
4: 好。

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 摩比提真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1: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3: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4: 又系新上榜啊！徐伟贤《礼赞之路径》，作曲填词编曲主唱都系徐伟贤嘅。
5: 呢首歌是 Pico 三首歌三部曲的第三首啦，《礼赞之路径》。礼赞即系英文就是 praise 啦。咁啊，之前佢头两首歌就讲佢喺即系情绪嘅低谷嘅里面，即系遇到好多嘅困难。最后一首就系、是、学习相信咧，喺生命嘅里面咧，呢啲顺逆嘅路径里面咧，仍然能够心生感恩同埋赞美，确信每个遭遇都系上帝容许发生嘅。咁咧，我哋一齐听首歌，让我哋一齐都学下谦卑，顺服佢嘅带领，活得更释放同埋轻散啦。
6: 匆匆急赶这旅途，但愿对得起每寸光阴。无数分岔口怎去决

0: 第二位。
1: HKACM 我学想，作曲填词 John Tong， BGM at ACM Band， 编曲 Matthew Lee at Red Sea Music， BGM at ACM Band， 主唱 John Tong 嘅，继续保持住个第二位啊。
2: 系啊，咁啊，呢首歌都上咗榜都好多个礼拜咯，
1: 系时候都应该有啲新歌俾大家期待下噶啦。
2: 佢好似都有新歌嘅，见到
1: 系咁啊，嚟紧咧，听讲佢哋都有呢个有故事的人第三集啊嘅系列啦，咁啊，大家继续去关注佢哋嘅新歌啦。

0: 第一位
1: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p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

0: 铁公 Johnny Yim 继续守住个第一位，呢首歌都好几个礼拜咯喺我哋嘅榜度。
1: 系啊，后劲越嚟越凌厉啦。咁啊，三吉都特登即系去补翻佢嘅创作理念分享俾我。佢就话咧，呢首歌系佢全碟咧第一首完成嘅作品嚟嘅。咁啊，喺副歌里面第一句啦，神恩典做乜缺少咧，就系定咗咧成为呢首歌嘅主题啦。咁佢就好想即系唔使咁多其他嘢，就系专注写神嘅恩典。咁佢谂啊，神恩典有神嘅供应啦，有神嘅保守啦，神嘅安慰啦。咁最紧要当然系有即系主耶稣咧，佢即系钉身十字架嘅救赎啦。咁希望我哋一齐去听呢首恩典，喺敬拜嘅里面唱呢首歌嘅时候，让我哋更加明白佢咧丰富嘅恩典系点样样。
0: 听听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嘅冠军歌《恩典》。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

0: 經濟傾斜，工作力量向實體經濟加強，紮實推進新型工業化，不斷做強做優做大實體經濟。聽日出版的《求是》雜誌將會發表習近平的重要文章，當中強調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中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亦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文章說製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礎，要將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站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今晚八点后停运。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至下星期一，珠三角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日下午五点，全省各江河均於警戒水位以下，未接到人命傷亡報告，全省各部門密切配合，合力執行防禦工作。廣東省防汛防旱防風總指揮部日前說，今輪降雨覆蓋範圍廣，單點雨勢猛，可能是今年以來最強的一次降雨過程，伴有雷雨、大風、冰雹等強對流天氣，致災風險高。同時廣東即將步入龍舟水降雨集中期，防汛形勢嚴峻複雜。英国下议院一名议员辞职，为有意竞逐党魁的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重回下议院，以便他拥有资格挑战首相斯几贤的工党党魁地位。工党下议院议员西蒙斯星期四宣布辞去代表大曼彻斯特的议席，他在社交媒体说自己选区暂时没有需要改革，所以让路给贝安德，赞扬对方正直、诚实、值得信赖。西蒙斯宣布辞职即冇几耐，贝安德喺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向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申请参加补选，又话自己喺曼彻斯特能够做嘅事唔多，国家层面需要更大变革，因此寻求重返议会。有意竞逐工党党魁嘅，仲有啱啱辞任嘅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开始着手争取下议院工党议员支持。英国工党上星期喺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几贤陷入执政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呼吁斯几贤辞职，亦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他。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署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4: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life,
5: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7: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5月15日星期五，倾心倾城有陈心怡。其实我好喜欢入戏院睇戏，无论是一班朋友、一家人、两个人，甚至乎我自己一个，我都会一样睇得好开心。最近就睇咗好多跳舞朋友都叫我去睇嘅 Michael。

系 The Jackson 5嘅 I'll Be There。今次电影咧就系由 MJ 嘅童年讲到去1987年佢嘅 Bad Tour。电影由 MJ 嘅侄仔 Jaffa Jackson 亲自演绎叔叔。据闻咧 ，Jaffa 都系经过正统嘅 audition 之后，最后就由 MJ 妈妈亲自点头通过。

MJ 另一首经典，我哋喺电影里面都可以听到嘅 Human Nature。Jaffa Jackson 就用了两年时间进行特训，细心咁样观察佢叔叔嘅表演，从而作出模仿。尤其系演绎 Thriller 嘅 MV， 同埋咧佢喺台上面嘅风范，都真系令到好多人为之惊讶。可能系因为血统嘅关系啦，加上化妆嘅效果，可以话系神还原。但另一方面，唔少嘅影评都觉得电影因为过度唱好而显得苍白，好多 MJ 面对过嘅挣扎、痛苦、负面新闻都被忽略咗。事实上，电影都真系受到好多限制，譬如电影系佢喺家人同埋遗产管理委员会嘅允许之下先至拍得成，所以可以想象到 MJ 人生里面好多嘅争议同埋负面新闻都会被忽略。呢一切可能都源于结局至于1987年嘅时间点不足。毕竟每个传奇人物人生就系充满高低同埋遗憾，刻意嘅忽略可能就会令到整套电影显得唔够圆满啦。不过 MJ 嘅作品实在太优秀啦，以致电影即使只系有限度咁样呈现某部分经典嘅作品，都足以令到我哋非常享受。加上 Jaffa Jackson 细致落力嘅演出，好多 MJ 迷仍然会被震撼到。而家就听下电影里面最后出现嘅呢一首 Bad。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0: 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为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顺天庸》。嚟到冠军嘅作品，真心真系好厉害，播放次数系达到190次咁多。飞提过本身都系想拣啲易唱嘅歌，点知拣落唱落，原来都系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玲，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倾心倾城嘅陈心怡，因为最近睇咗电影 Michael， 想同大家一起听下 MJ 嘅歌之余，亦都想倾下一啲同乐坛巨星有关嘅电影。

另一套印象好深刻嘅同类电影就系2018年推出，由 Rami Malek 饰演 Queen 嘅主音 Freddie Mercury 以 Queen 嘅另一首名曲作为电影名称嘅 Bohemian Rhapsody。电影风格咧同 Michael 系有啲相似，尤其系咧重现巨星喺台上演唱嘅经典片刻。唔知同咧两套作品都系嚟自同一位监制 Graham King 有冇关系呢？讲到不同风格的同类电影，就可以数到2019年推出讲 Elton John 故事的 Rocketman， 非常值得一看。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用色和镜头的运用都是很有趣。跟着就听下 Elton John 的 I'm Still Standing。

0: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晚上8: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
4: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5: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6: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7: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究竟点样去讲呢。
8: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4: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00，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9: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10: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9: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10: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9: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9: 包括重点企划8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11: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2: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骚扰者3698-8938 3698-8938。
13: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0: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6: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怡。
7: 听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今晚嘅倾心倾城，陈心怡同大家倾谈一下同音乐有关嘅电影。嚟紧要讲嘅就系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嘅摇滚诗人 Bob Dylan。
9: Once upon a time, you dressed so fine, do the bumps of time in your prime.

剛才提到關於 Bob Dylan 的電影，就是2024年推出，由甜茶 Timothy Chalamet 所主演的 A Complete Unknown。電影聚焦在1961年至1965年間 Bob Dylan 的事蹟，講這一位民謠詩人電子搖滾化的關鍵時刻和他當中的內心掙扎。雖然甜茶的樣子有些過分精緻，和 Dylan 的玩世不恭不羈中帶有滄桑的反叛風格是有些距離，但是他都算捕捉到 Dylan 的神髓。而同年另一套作品 Batman 就是講緊 Robbie Williams。 電影最衝擊的一個部分莫過於 Robbie 的角色竟然是一隻動畫生成的猿猴。導演 Michael Gracie 解釋，他說因為 Robbie 成日形容自己是一隻被迫不停表演的馬騮，促使導演就將這個概念融入在電影裡面，讓觀眾透過全新的角度重新認識這位巨星的心路歷程。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无啊无，我数啊无，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5: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4: 走廊啊，
5: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4: 哦，哇！
5: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4: 哦，
5: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6: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7: 音乐可以更音乐。
6: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五晚上8至9，倾心倾城。
8: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0: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陈心。

是 Judy Garland 的 Over the Rainbow。 今次要讲的就是由 Renee Zellweger 主演2019年推出的 Judy。 Judy Garland 就是《绿野仙踪》里面的 Dorothy。 跟 MJ 有点相似，她四岁开始就跟两个姐姐一起组团在台上演出。 Michael 就是讲 MJ 的开始，而 Judy 就是讲 Judy Garland 的结束。1939年他以《绿野仙踪》Dorothy 这个角色扬名国际，但是亦都开始了他悲惨的人生序幕。电影忠实地呈现了他的财务困难、他的药物成瘾、他的情绪崩溃等等问题。但基于电影戏剧性的考量，剧情都有些部分和 Judy 的真实人生是有所出入。

电影 Ray 咧就喺2004年推出，被誉为灵魂乐之父嘅 Ray Charles 拥有各种唔同音乐元素嘅创作，爵士、节奏蓝调、摇滚、福音、乡村音乐等等，汇集成佢独特嘅音乐风格。Ray 嘅一生咧过得非常之精彩，从一连串嘅不幸同幸运嘅遭遇，到音乐事业上非凡嘅成就，知名导演 Taylor Hackford 就用咗15年嘅时间，先至将呢一个传奇搬上大银幕。而男主角 Jamie Foxx 咧，亦都以佢惟妙惟肖嘅演出备受好评，更加因为呢套电影而得到多个男主角奖项。好啦，去到今晚最后一首歌，系20世纪中期被公认为法国最出色嘅女歌手 Edith Piaf 嘅《La Vie en Rose》。同名的电影就在2007年推出，歌名叫做《玫瑰人生》，但是同大家介绍咁多套电影里面的主角，他们的人生似乎都有一定程度的艰难，甚至乎是坎坷，而他们留在世界的作品又真的影响了不同世代的很多人。玫瑰美丽但有刺，可能这样才叫做是人生。希望你都喜欢我今晚的分享，下个礼拜五再谈过了，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气象厅话，日本北部发生一次初步测定 6.3 级嘅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话，当地时间晚上大约8:22，宫城县北部、中部观测到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推测地震 6.3 级。据报东京地区有震感。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千米。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以及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以及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话，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

0: 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提到，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非洲刚果再爆发伊波拉病毒，已经有246宗疑似病例，65人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公布，疫情在刚果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刚果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在20份样本的初步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13份样本确认感染伊波拉病毒，包括4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说，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和政局不稳，加上追踪密切接触者，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疫情存在扩散风险。中心说，疫区靠近战事为患和出现大批难民的乌干达和南苏丹，情况令人担忧。中心已经迅速开展区域协调，与相关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期望尽快控制疫情。据报，富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最快下星期公开招股书。CNBC 引述知情人士说， SpaceX 计划6月8号启动路演，正式向投资者推广首次公开发行 IPO。招股书需要在路演前至少15日公开，但是 SpaceX 和顾问希望略为提早公布，让投资者有时间消化数据，具体公开时间可能仍会调整。SpaceX 的上市预计将会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彭博早前报道可望集资$750亿。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署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业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李家超说，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地缘政治日新月异，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寄予新闻业界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

0: Music on board。
1: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Top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今次嘅嘉宾咧就系关嘉敏，佢啱啱咧喺内地嘅肚皮舞比赛嗰度啦，攞咗咧进阶同埋新手两个嘅冠军。
5: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净止一个肚皮度咯，结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系肚皮舞咯。跳嗰个咧风格叫开场舞啦，亦都系东方舞一种，亦都系肚皮舞一种啦。咁其实佢系结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80-90年代嘅嘢，即系佢系成只舞3-4分钟入边系包含晒所有嘢。
4: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1至5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5月15号，今日系礼拜五啊，哇，好多个五啊，仲有呢个五叫做 Happy Friday Night。点啊，嚟到呢个苦尽甘来星期五，辛苦晒啦，因为同好多朋友讲啦，打工仔朝九晚五又好，朝九晚六又好，又或者呢段时间咧先至系打卡又准备开工嘅朋友，真系带住各种心情嘅。咁啊，同咗一班啱啱收咗工嘅朋友，同埋另外一边厢仲系争少少系嘛？因为咧今日系 deadline， 好多嘢今日真系要 KO 佢，同埋咧就要交数，同埋将呢个 project 咧真系要完完整整咁样咧就系整靓佢。咁所以咧，大家讲一声加油！而另外一边厢有啲朋友咧比较咧竟然开心地同我讲噶，得分我 happy hour 就好耐啦，由呢个黄昏开始，可能听住 Michael Beat 嘅时间咧，大家经意咧就好高涨啦，系嘛？希望咧跟住嘅呢啲嘅节奏咧，大家听咗都开心，唔一定系快歌，可能系一啲比较 relax 啲、chill 啲嘅作品，亦都陪住你过呢个星期五嘅晚上，呢、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咁啊，星期五晚仲要开工嘅朋友，希望呢啲作品都为你加力啦。跟住咧，同呢个星期五晚嘅晚上继续搏斗，跟住就过一个开心嘅愉快周末同埋周日。记住同德芬联络，显产请你咧就系去到呢个地方，继续咧就系揾呢一个 Facebook 嘅专业，好快话俾你听，系听紧嘅呢个节目，节目名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请你按个 like， 即系 follow 咗我之后咧，就可以同我联系啦噃。咁即系咧，可以 inbox 我啦，吓、啊、同我讲任何都得嘅，俾意见我，同你讲心事，讲下过去呢个五日，哇，你点样辛劳工作，啊、做嘢点样咁辛苦都好，又或者系几谷气都好，或者唔系，今个礼拜你话满载而归，话呢个咪就系开心嘅消息咯。希望一起 share 出去，不过最重要，因为今晚星期五晚我仍然留了一些空档给你填好这个歌单，就完成我们今晚的节目了，好吗？开始时间联群结队，我们找组合 FIFA 出来跟我们开始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 FIFA 的 Baby Savage。

0: Savage。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啊！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6: 心前曾雪吗？

Charisma。 无论你呢个星期五晚咧，你系高朋满座啊，同埋继续咧就唔厌啊，日日对住一班同事都系你呢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脚，大家过得非常之开心，情绪依然系高涨嘅话，所以一定继续有呢啲节奏啦。啱啱听过咧，有 Anson Low，Anson 嘅呢首咧叫做 Charisma。点啊？今晚有冇时间咧？就系收到工之后咧，去换土咧，呢个叫做咧就系、是、唔系打歌服啊，呢个叫做咧就系、是、去蒲嘅一个装束咧，扮翻靓啲，有冇 bling bling 啊？有嘅话咧，我谂哇，你出晒嚟啊，嗰种魅力，成个 Charisma 咧就系、是、好 sharp 嗰种。跟住返返嚟呢，我哋将呢个节目将跟住返返嚟呢，我哋将呢个节奏教返慢少少，不过都系联群结队。平时佢哋唱个快歌非常之日系，呢一首比较中版嘅，其实都系好日本感觉。我哋有请 IDG Bubbles， 歌名叫做春季再见。

星期五晚嘅节目，我谂大家唔少得嘅就系去 K 唱歌。我咧就竟然冇去 K 好耐啦，反而咧我每日对住支麦就唔系唱歌，唔系唱 K， 系做节目比较多嘅。咁所以咧，唔知唱 K 嘅时间咧，呢一首独家试唱或者系最新试唱有得唱未咧？有嘅话咧，我谂大家系咪已经挑战咗啦？喂，难度都好高嘅。不过咁啦。就趁住呢段时间，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咧 update keep 住唱新歌嘅朋友咧，我好欣赏唱机嘅朋友，唔系净系唱怀旧作品嘅 ，keep 住有咪有咩新歌咧，第一时间学识唱，仲系唱得好好嗰啲咧，我非常欣赏。嗱，呢首难度好高噶，嗱，跟住佢一齐唱许志安嘅全新作品《信天翁》。

0: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晚上9:33，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
5: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那些牙膏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5: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二期
10: 第三位。
11: 系啦，嚟到第三位咯喎，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9: 系啊，
11: 周杰伦啊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

节目嘅下半段继续咧，又继续系呢个爵士嘅系列。记得琴晚佢出现过，不过咧，琴日咧就比较轻松少少嘅呢啲轻快嘅 jazz 啦。跟住佢呢一首咧，同琴晚嗰首相类似嘅，都系旧歌新唱，讲过。

咧就系觉得佢唱慢歌一啲嘅情歌咧，特别好有佢嘅特别嘅一啲表达方法。冇错，佢系 One and Only Prudence 刘美君。你说是甜，我说苦。

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2: 易醒啦，
1: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3: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嘅作品同 Charisma 一样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微下跌一级，嚟到亚军，播放次数都有156次，嚟自许志安《纯天庸》。

0: 君的作品，傾訴出苦惱，真心真的很厲害，播放次數是達到190次那麼多。不再掛念任何人，佢提过本身都是想拣啲易唱嘅歌，总之拣乐唱乐，原来都是难唱，变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6: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5: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Girls Star》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1: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2: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1: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节目嘅尾声，当然啦，我哋呢啲星期五晚嘅情绪唔好俾佢停，因为咧我哋要将呢啲情绪咧带进去呢个周末周日。咁希望咧你已经准备咗星期六日咧有非常之丰富嘅节目啦，一家大细又好，又或者系单人匹马都好啦。总之点样都好，都可以过得非常之精彩嘅。咁啊，得分多谢你过去个五个晚上咧陪住我过。啱啱听过咧，有呢一首近排突然之间又 hit 翻，我哋唔好作比较啦吓，我哋净系欣赏呢一首作品，记住呢一位 Diva 吓带俾我哋有无数嘅歌曲，冇错，每次净系听翻呢首歌嘅旋律，就记翻起佢一举手一投足系几咁吸引嘅。梅艳芳嘅呢首，佢嘅呢个版本《运红唇烈焰》。啱啱听过咧，就系有独一无二梅艳芳嘅呢个版本《红唇烈焰》，跟住嘅都系另外嘅一位香港 Diva， 好紧张咧系嘛？咁啊，希望大家如果将会系嚟紧呢个晚上、下一个晚上都系睇佢嘅话咧，咁啊，大家睇得开开心心，亦都喺度衷心祝福佢回归香港，亦都系首踏启德呢一个场。同大家唱尽好多一啲佢嘅好歌 ，Good Show Sandy 林忆莲，最后交俾佢。而家得分，希望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再见你喺星期日嘅晚上，再见你嘅时间系星期一嘅晚上九点到十点，沿途有我欧阳得分。最后交俾 Sandy 林忆莲 ，Good Show 啊，佢嘅倾斜。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坚持将发展经济嘅着力点放喺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听日出版嘅《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习近平嘅重要文章，当中强调实体经济系一国经济嘅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亦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同移动装置等。澎湃新闻引述知情人士话，根据协议，美加墨世界杯嘅版权费$60,000，相当于大约4亿6000万港元。地政总署话，政府今个年度首幅推出的住宅用地东涌新田海区第 106A 区临海地皮一共接获6份标书。据了解，入标发展商包括建浩地产独资、嘉华国际独资、信智同嘉里合资以及中海外。建浩地产行政总监林以华话，地皮临海，规模适合集团投资，因此独资入标，认为楼市轻微复苏，对后市有信心。嘉华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可享海景及机场景观，出价跟随市场变化，近期一手交投畅旺，对前景感到乐观。地皮邻近将于2029年落成的东涌东港铁站，地盘面积大约152,000平方尺，指定作私人住宅用途，最高楼面面积533,000平方尺，市场估值分歧介乎8亿至20亿3000万，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中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接受由注射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病人，她本月4号到沙田京穗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非注册医生，他在本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他今日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他的症状是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中心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消防署话，今年头四个月就楼宇消防装置及设备未进行年检，一共发出2024张传票，较去年同期嘅432张增加近3.7倍。截至上月30号，消防署经巡查14区，接近3300座建筑物，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同埋167名个别业主。消防署助理消防 防区长郑建龙话，今年多次主动巡查，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数字上升，认为行动成效高，所有个案已经交由法院审理，总罚款额超过33万。郑建龙话，被检控的大厦大多数已经完成年检，消防处将跟进其余楼宇情况，提供技术支援，安排地区防火委员会给予协助，目标在今年第四季完成检控超过4800座楼宇，亦打算将行动恒常化。他又话，处方正全面检讨消防法例，提升延迟递交年检证书的刑罚，以提高阻吓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5: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
6: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7: 毛啊毛，我数啊毛，
8: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8: 走廊啊，
9: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4: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3: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4: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哇！诗情廿四美，我哋今个月嘅新一个单元嘅环节叫做陪你唱啊！我哋有嘉宾 Jackie 何博文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其实都唔使同大家太介紹博文噶啦，係咪先啊？話咁即係有啲可能唔認識你嘅朋友，我都要講講嘅，係咪先啦？咁我哋都係中聲啦嚇，咁啊亦係亦都係博文畢業於呢個伯克利音樂學院，咁佢主修歌劇聲樂咁啊流行音樂嘅寫作啦，咁啊除咗係歌唱導師啦、個人演唱啦，係咪先啦？咁亦都係音樂創作嘅。咁啊，我哋即係點解今次會諗到呢一個單元咧？其實你知而家好唔係而家噶啦，係以前你知啊，咁好多人有歌星夢噶嘛，係咪先啊？咁唔係個個都有錢去學唱歌噶嘛？譬如話有啲小技巧啊，可以點樣唱到啲歌啊？咁我哋希望可以喺個單元嗰度即係可以搞一搞啦，係咪先啊？咁你知啦，樂壇即係嗰啲黃金年代，即係因為你哋仲後生。你知啦，你阿姐我比較成熟啲啊嘛，我哋嗰啲年代嗰陣時，80年代啲啊勁啊，嗰啲黃金時期真係，其實真係嗰陣時經濟起飛啊，無論係disco 啊、跳翻拍舞或者係歌星啊，

0: 甚至乎啲乜夜总会啊，你唔知啊？最近夜王有冇睇啊？你我唔知。咁诶，即系嗰阵时系好多呢啲嘢噶。咁啊，出咗好多歌星啊，系咪先？唔使讲啊，即系一堆都数唔清楚啊，系咪？
1: 系
0: 系。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我想知道你比较中意。Hello， 呢支有冇？我想知道你比较中意唔好意思啊，头先我哋嘅麦有问题，系咪之前嗰啲全部冇声啊？直情系，咁我哋要搞佢啦，嚟咁即系因为好多即系譬如话好多歌手啦，即系嗰啲八零年代，我讲话我哋黄金时代嗰时候咧，即系经济起飞，你知啦，嗰时我哋除咗好多 disco 跳舞啊，亦都系有呢、這个去即系嗰啲。夜总会啊，即系最近如果大家有睇夜王都知道嗰阵时系非常之流行呢啲啊，跟住又有好多歌星啊，咁又有好多乐队。咁如果我问你边一个歌星，即系你自己比较中意咧吓，唔系即系唔使一定话某个歌星，我系话佢嗰啲譬如话佢有啲歌你中意嘅。
1: 好多啊！其實我爹哋媽咪都係張國榮啦、譚詠麟啦、梅艷芳聽好多好多佢哋嘅歌，咁所以我都係分途喺嗰個年代。咁我大咗少少啦，可能四大天王啊，咁就會聽佢哋多啲咯。
0: 譬如話，仲有啲咩歌你中意嘅咧？可以整幾句嚟聽下。
1: 好，冇問題啊。譬如好似张国荣嘅，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歌，最近我都成日好中意唱佢嘅，
0: 系
1: 大大小小嘅演出。咁啊，《玻璃之情》唱几句俾大家听啦。
0: 系啊，有边首咧？例如

0: 走去。
1: 正啊，仲有边首咧？
0: 太中意啦呢首歌。啊，
1: 可以再整多一首嚟听下。
0: 整多只。嗰、那个年代，嗰、那个年代嘅，譬如好似有追啦，或者试下追。啊

0: 哇！真系其实嗰啲年代真系讲唔到咁多，好笑啊！你有 fans 咧，头先我讲话，我哋嗰啲年代嗰时咧，除咗呢啲即系歌曲啊、歌星啊，即系咧好兴旺啊啲夜总会啊，啊夜好似夜王啲戏，跟住咧即 fans 讲啊，博文唔睇呢啲戏噶，唔使你答啊，帮你答埋。
1: 真系冇
0: 时间
1: 睇，不过好多人讲啊，系啊，嗰年代好兴起嘅真系。
0: 咁啊系啦，因为我哋今次开呢、這个，即系你知我私情啊。四尾啦，哇！眨下眼都，就嚟五年啦。咁啊，系啊，我每个月，我即系每个星期五 live 咧，都有唔同嘅主题嘅。咁、我哋今日呢个咧，陪你唱系新嘅单元，因为实在太多人啦，从我哋以前到依家，即系好多人都有一个歌星梦。咁因为咧，而家已经系惨啦，好多即系我哋嗰啲年代，除咗我话经济起飞，仲有好多走廊啊，即系好似啲 live band 啊，或者系 piano bar 啊，唱歌。而家咧又兴翻啊，有几间，即系我都有去过。咁咧，其实啲人咧，主要唔系睇歌星表演，系等歌星攞场之后到佢哋嘅环节，即系你可以写咗自己系上去唱歌嘛？你明唔明？
1: 系
0: 啊，所以我哋呢个陪你唱咧，就系会教下咧，叫博文教下，即系一啲小技巧咁啦。咁我哋当然今日会有一首歌系教大家唱，系咩歌？而家唔讲俾你听住，一阵先啊，转头翻嚟。
2: 艺师培
3: 诗情廿四美，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咁边个可怜我啊？
5: 除咗食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6: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7: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8: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9: 我哋今日咧新嘅单元啊，陪你唱，咁我哋又有何博文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一啲即系嗰阵时候年代一路到依家，即系其实香港一啲嘅广东歌曲啊，即系乐队啊，好歌星好都好流行啊。因为早前我哋都有幸一齐喺深圳举行一个广东回忆杀嘅音乐会啊。
10: 冇错，
9: 其实啲人都好中意啊，一听到啊广东歌咁样样，
10: 好开心。
9: 即系啦，咁其实咧，我又知道你平日都好中意阿哥哥嗰啲歌曲嘅吓。咁我哋今日因为咧一间咧，今日会教唱嗰首，你都系属于哥哥歌曲。咁我想讲下先啦。其实你知唔知点解？即系你咁中意张国荣，你知唔知点解佢哥哥叫啲人叫佢哥哥？你知唔知噶？
10: 真系唔知噶呢、這个
9: 吓，即系其实我讲过好多，咁我讲俾你听啦，即系其實因為當年咧，張國榮咪同黃祖兒拍呢個《倩女幽魂》。
10: 倩女幽魂我知道。
9: 咁你知啦，因為祖兒咧學得廣東話唔係好正嘅嚇，嗰陣時佢啱啱嚟啊嘛。咁佢所以咧，佢變咗咧，佢喺片場嗰度咧，佢見到個即係張國榮，佢都會叫哥哥哥哥，即係叫哥哥啊。即系咁嗰啲，咁所以咧叫叫下，咁即系话咧，即系好多人就叫咗哥哥呢、這个，即系呢一个字啦，即系系啦。嗰阵时因为系制片，即系嗰阵时候讲俾我听嘅咁。咁其实即系咧，Leslie 佢就系即系八零年代嗰阵时候，即系拍好多青春片啦。有幸我同佢拍咗几部咯，都咁咧，亦都拍咗好多电影佢。嗰阵时候应该仲有一位我都好中意啲歌嘅就系陈百强 Danny Chan，
10: 嗯，
9: 咁嗰阵时佢哋有合作过《喝彩》啊、《失业生》啊，即系一啲电影啊。咁啊，讲到后期有一部咧，嗰阵时候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叶童同埋即系叶童，你有冇睇过？即系系啦，系啊，夏文汐啦，其实佢哋咧嗰阵时就喺呢一部戏度出嚟噶啦。哥哥嗰阵时咧曾经喺八二年拍过一部戏叫做《烈火青春》啊，嗰阵时都几犀利嘅呢部戏，因为呢啲女主角咧系要 nude 嘅上身，系啦，即系要有裸嘅裸露嘅本身，所以嗰阵时呢套戏咧都几大件事啊。咁啊，男仔梗系冇问题啦，即系佢系嘛，去裸露上身都系从平日游水参加女仔啊嘛。因为点解咧？呢套戏我有去试过镜，第一次哥哥接咗呢部戏嗰阵时，女主角系未揾嘅，咁佢第一时间就梗系打俾我啦。佢话你快啲去见啦，我同导演讲咗，佢话啊 OK 啊，你咁啊叫我去见嘅，咁我咪上去咯，系嘛？咁样去到咗之后，跟住佢话你起身转个圈嚟睇下咁啊！除咗件外套啦，即系嗰时好似着啲运动衫嗰啲咧，咁我咪除咗件外套咯，咁啊着完背心，跟住佢啱啊，你除埋件背心喎吓，跟住我佢系啊呢套戏啊冇同你讲咩？阿 Leslie， 你女仔需要有一场戏系要即系裸露半身噶。哇！吓到我成呆咗，嗰时好细啊嘛，十靓大佬翻到我差啲，后屘揾到我差啲，我打咗佢几条街啊！差啲，佢吓我唔知嘅咁讲，
10: 吓死！
9: 咁咧后期，因为我已经去咗台湾度发展成十年，我记得咧有一次有之前有一次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我而家咧出呢只歌咧，系我同你嘅偶像啊，山口百惠，因为我哋两个好中意山口百惠嘅。跟住佢，我拣咗佢呢首歌啊，咁啊，就系风继续吹，可唔可以唱一段仔嚟，
10: 好啊，
9: 俾大家听一下。

0: 系啊，其实咧，即系咧呢首歌咧系你可以得闲咧上网睇下，系当年我哋嘅年代好红嘅一个巨星山口百惠。咁咧，佢系喺廿，好似好后生廿一岁佢就结婚咧，就从此冇出过嚟嘅，真系任何嘅价钱或者任何嘢，佢都唔即系冇再复出过噶啦。咁佢就嫁咗俾佢当年一齐拍档拍戏嘅三浦友和啦，嗰阵时候咁啊，所以同大家讲下古仔。咁呢首歌咧系佢喺结婚前退出乐坛嘅最后一首歌，演唱会里面风继续吹咧，喺日文咧佢呢首歌叫做 Last Song for You 嘅最后一首歌。佢唱完呢首歌嗰阵时咧，佢就将个麦摆咗喺台度，佢就走咗，从此佢冇再攞起个麦。系啊，即系所以呢首歌，当然啦，哥哥有好多歌嘅，即系太多啦。你话即系要拣，我都唔知道可以拣到边一首。咁呢一首系点解同大家分享？因为有呢一个小故事喺度啦，即系我哋两个都好中意佢咁。咁多年之后，因为我去咗台湾差唔多10年，喺嗰边度拍戏啊，即系。住咁啊！喺当中嘅几年期间，我哋又再度有一次合作，系唔系一齐拍嘢？系我拍嗰部电视剧嘅主题曲，系由哥哥张国荣唱。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佢有广东版嘅，我一下唔记得名，个国语版叫《天使之外》。广东版叫系咪《寂寞夜晚》呢？
1: 哦，听过呢首，我唱过呢首添啊！
0: 吓，
1: 就是《寂寞的一个夜晚》，系咪咁噶？
0: 因为我系国语版嘅，咁佢系有即系有广东版嘅。咁呢一首歌系即系当时嚟讲呢套戏都系。收视几好嘅，因为系都系大制作啊。因为嗰阵时候年代，你话要去出外国去拍嘢，其实都系要一笔钱，唔系咁容易。咁咧，我又有幸佢呢部戏咧，虽然话去近即系近近地去马来西亚嗰阵时呢部戏出去，咁所以呢一首歌我自己都几中意，但系可能自己。表演嗰啲唱慣咗國語，所以咧廣東版我反而唔係好知道。咁除咗呢幾，即係譬如話頭先你我要求你嘅風繼續吹，你仲有冇可以唱幾句其他嘅哥哥歌？你中意邊只咧？
1: 哥哥嘅歌
0: 係啊，
1: 太多咯。突然之間醒
0: 唔起，有邊首你中意嘅咧？可以唔使彈清唱幾句都得啦。
1: 嗯，
0: 就係有咩？因為你都表演好多佢啲歌。
1: 春夏秋冬我都好中意。
0: 哦，係啊，都好聽啊！呢首係咪啊？
1: 係啊，
0: 我整幾句嚟聽下咧。
1: 可以啊，
0: 等等下，俾啲時間佢啊。
1: 好，我驚出錯歌詞，俾哥哥嘅歌迷鬧。其實
0: 佢哋唔會鬧嘅，你唱咗最多會提翻你嘅啫，係啊。其实真系你要拣佢歌，真系好多歌。你上次咧，因为我哋其实每个月底，我哋有一个陪你好歌嘅，即系我个节目里面咧系唱 live。我哋曾经咧系特登拣咗一啲 side track 嘅歌。
1: 是冇错。
0: 即是因为哥哥好多歌是即是譬如好 hit 啊，即是嗰啲金曲呢，我哋就都系揀咗唱片里面比较少人唱的歌，其实好得意的，真系。好多歌的仲有。好啊，咁你又可以唱几句嚟听
1: 下。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恨。
1: 哇，真系好多歌，真系都拣唔到咁多。咁咧，我哋而家咧要休息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进入呢个陪你唱。今日嘅主题系教唱边首歌咧？转头翻嚟，耶！
2: 艺师陪，
3: 诗情廿四美。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晚上10:31，
6: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4: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3: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4: 嚟紧五月三十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5: 高端生活嘅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六至七，新城财经台，晚上十至十一，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6: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 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9: 有翻嚟，我哋今日新单元陪你唱。咁今日咧，我哋嘅教唱嘅歌咧，系拣咗呢一个张国荣嘅《今生今世》嘅。咁睇下，一间你表演一段之后，可唔可以教下大哥，即系点？大家点样样去即系唱好呢一首歌，即系点样样做，系咪先？
10: 系冇问题啊，当然。
9: 你啦，你啦，
10: 好，你啦。

0: 輕柔為主，即係唔可以好用力咁樣唱。如果你聲嘶力竭咁唱咧，就唱唔到嗰個味道出嚟。
1: 嗯，
0: 好似要喺個海灘度咧，你吹住微微嘅海風，你個 pace 咧，你個腳步都要慢落嚟。你唔係講緊好急、好急追巴士咁感覺喎。
1: 嚇！
0: 咁所以我唱呢段呢首《金星》其實係好難唱，好多人以為呢首歌好易唱。而唱咧，你只係唱到啫，但你唔係唱得好。你想唱好呢首歌咧，其實有好多好多要點喺入邊要注意嘅。
1: 係，
0: 例如大家明明我講 verse， 如果我講 verse， 即係中文叫正歌啦，係咪啊 ？verse 啦，咁我哋幻變的一生去到呢一個嘢呢個我不甘心説俾你之前咧，呢、這個都叫 verse 嘅。
1: 嚇，
0: 咁我哋呢一紮咧都係好短
1: 的，即係啱啱入歌嗰個位啊嘛。
0: 嗯，啱啱入歌。係
1: 啦，我就係想知道咁樣點樣樣去，即係應該仲點樣樣去唱好啲咧？即係啱啱入。
0: 冇错啦，我哋试下咧啲字咧短啲嘅，咁我哋字短啲之后咧，咁我哋啲 phrasing 就唔同咗咯。我哋切断佢咁讲，幻变的一生，我哋唔会成句唱喎。幻变的一生，我可能个的之后我会有少少停顿，系咪？默默期待一份爱，我一份爱系咪切断咗啊？咁我感觉上好似，咦？你个语气上啊，讲嘢就好 soft 咯，同埋我哋讲嘢咁样咯，系啦。咁呢一扎就系我好重要嘅，因为其实唔单止哥哥呢首歌，其实好多好多依家广东嘅流行曲啊，或者以前嘅歌都可以咁样嘅做法。
1: 系，
0: 因为如果拉长佢，其实唔好听啊，一错误嘅做法啦吓。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咁就冇咗個 feel 咯，係咪啊？成扎成串咁樣，係咪講嘢嘅？
1: 即係好似講嘢咁樣樣嘛，即係有啲 feel 咁，係咪？
0: 係啦。
1: 好啦，頭先你教到嗰度，咁跟住咧再教。
0: 咁啊，下邊我哋verse 之後叫做 B 段或者叫 pre-chorus 啦，嗰度就係我不甘心説俾你嗰段啦。咁我哋唱嗰個唱法上咧，我哋會連貫啲啦，咁就唔會再斷嘅啦。頭先係咪好多斷嘢嘅？係咪？我哋可能會連啲啦。我不甘心説別離。我一口气唱嘅，我冇分开吸气嘅，所以我哋吸气嘅呼吸嘅大细同埋长度都好紧要嘅。
1: 咦，大家应该攞张纸笔写低佢，系
0: 咪？咁呼吸就关乎到腹式呼吸法啦。唱歌咧，我哋系个呼吸系同我哋平时跑跑步啊，或者平时你哋嘅呼吸系唔同嘅，一般唔系一般嘅呼吸。咁所以我哋吸气咧，要用个腹部嘅呼吸，我哋吸落去个肚嗰度嘅。咁我哋嘅横膈膜就会推落去，呼气嘅时候横膈膜就会往上推。咁我哋所以一定系成日都话丹田丹田，其实我哋冇一个器官叫丹田嘅。咁我哋系一个幻想出嚟嘅一个器官，其实就系我哋嘅 diaphragm 去做一个伸张缩细啦。咁所以嗰啲气咧就
1: 系
0: 关乎到腹式呼吸法啦。咁呢段全部都好多噶，譬如去到。

0: 我一定推個力出嚟，我先至可以 project 到嗰個聲音越嚟大。
1: 哦，即係我覺得你有啲大細聲嘅位係嘛？同埋，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唱歌，譬如你頭先唱到最尾嗰個追咧，會有拉長啲啊嘛。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呢啲位亦都好重要咯，係咪？
0: 係啦，冇錯。即係嗰個尾音嘅修飾方法咯。
1: 係啦，有啲點樣樣可唔可以講即係？清楚啲啦，即系譬如尾音嘅修飾。
0: 如果講尾音咧，其實好多種類嘅。依家咧好少唱法上咧，如果有啲人唱得好油膩嘅，即係會做到嗰、那個vibrato， 我哋叫震音啊，會好幅度好大嘅。如果幅度好大，就變咗隻熊喺風中繼續追，嗰啲就係好大嘅 vibrato 咪？依家唔興噶啦，以前可能都會有咁嘅唱法嘅喎。但係依家變咗啦，咁我哋個振幅咧可能少啲，同埋咁我哋要控。就是我哋嗰個聲帶嘅柔軟鬆嘅程度，先至可以做到 vibrato 嘅喎。有啲人問我點樣做震音啊？其實你嘅聲帶未做到好鬆咧，你做唔到嘅。震音唔係教嘅，我覺得係自然出嚟嘅。
1: 咁係咪即係譬如話唱歌之前係咪應該係即係練咗氣先？同埋你啱啱想唱歌，你冇理由一唱就可以即刻咁好，咪要開咗聲先咧？
0: 我會教好多 practice 嘅，我即係基本上有三個好重要嘅 practice， 即係我嘅學生如果有聽佢哋就知噶啦。咁每次上堂之前，我都一定要做呢啲咁樣嘅練習。
1: 可唔可以搞搞呢啲 practice， 等我都學一學咁？
0: 可以啊，好長嘅呢個 practice。
1: 哦，即係上堂就知道。我哋可以簡單啲，譬如話舉例一個先啦。
0: 好簡單啲嘅，譬如我哋。會練 scale 嘅，譬如一開始我哋會可能用一個 E 嘅 vowel 啦，唱，頭先我一口氣唱曬，

0: 多咗我哋叫做 belting 嘅技巧，不过唔多嘅。呢首歌咧最高最高 level 咧，我会话俾你听喺边度。咁、我哋唱个 chorus 啊。
1: 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
0: 嗱，留意啊，呢啲位咧，其实呢首歌各嗰首歌咧，有好多好低嘅音。有啲人以为呢首歌系全部要注意嘅位咧，系啲高音位，其实唔系啊，佢啲低音系好好听，系好有好靓嘅佢个 low register 个tone啊。咁你会碰着你，如果你用力唱唔到呢个声嘅，碰着你，你用力唱咧，呢、這个声音个声线喉咙系会练得好紧，你一定要放松。用气的声音 去放出来着你，你才做到那个感觉咯。好了，去到后面有少少高音了。
1: 纵使苦涩都变得美好。
0: 我会有 ad lib， 现在流行的唱法，比较新式的唱法呢，可能会多少少这些 ad lib。 刚才我唱过，这些就是 ad lib 咯。我们其实是由一些、西方的音乐去拿过来的，可能一些 jazz 或者什么东西拿过来的。所以在摆落去华语歌里其实都很好听。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多些变化，即是唱这首歌不用跟足哥哥那么唱，那么多年都这么唱，是不是？如果唱一个新鲜感出来，大家都耳目一新、其实你都觉得好听很多，是不是、
2: 即是其实唱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风格的，是不是？总之最重要就是我觉得要练，即是练了开声先，练了怎样唱，还有好像你起码头先咁简单咁讲讲俾我哋听，咁起码都有个 concept 喺度知道，哦，原来系入歌嗰时点样样唱，嗰、那个尾音应该点样拉，咁一阵副歌又应该点样样，咁啊差好远啦，系咪先？咁如果嗱，我哋今日因为系话叫陪你唱嘛，咁如果你有咩问题想话，唱歌我应该系点啊？点样练啊？你可以而家即刻留言咧，咁啊博文会即刻复你嘅，
0: 即刻复。
2: 咁啊咪可以继续，我哋又继续落去咯。
0: 系啦，继续落去啦。咁我哋其实，呢首歌咧最高个音，你知唔知系边粒音咧？
2: 唔知啊。
0: 去到后面就系、
1: 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
0: 呢度都仲未做高啊，仲有呢句啊。
1: 愿意今生约定他生，
0: 他生呢两个字最高啦。
2: 是是
0: 好啦，小心呢两个字，因为有啲人唔识用力咧，就哇嗌出嚟。就亂用了一些喉嚨的聲音，練得很緊就不好聽的。我剛才唱他生是很輕鬆地出來，因為我用一個技巧叫做 belting。belting 就令到你一些高音，你會好像一個高壓煲一樣，壓縮了，那我們就叫 compression 了。那個壓縮呢就會唱得很聽咯，那個他生你就會將整個 phrasing 那個 balance 做得很好了。系啦，如果错嘅示范俾你听好冇？
1: 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在，
0: 系冇听啦？
2: 咦，唔系，你头先咁讲，我又发觉又其实身边或者我自己唱歌都会咁噶，
0: 系咪？
2: 即系你觉得嗰个字系哇，我要用力啲唱先至得，咁其实唔系。
0: 系啦，错啦，唔好以为高音就要用力或者大声，大声高音唔代表要大声，大声都唔好听。
2: 我哋再正確，你用
0: 正確
2: 方式再唱多次呢句。
1: 願意今生約定，他生再擁抱。
0: 哥哥都唱得好好嘅呢句，佢係壓得好靚，所以哥哥係一啲高音佢都可以做到咁細膩，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犀利嘅歌手。
2: 啊，咁樣樣講起上嚟又即係好似雖然梗係唔係話即刻一堂你就可以明白，但起碼將呢首歌裡面，如果你想唱呢首歌，起碼有啲位都應該知道點樣樣做先啦，係嘛？我哋而家又休息先，轉頭翻嚟繼續唱。
3: 魏思培，
4: 詩情廿四美。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声势力。
9: 湾区声势力。
1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2: 想了解更多都市

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的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3: 魏诗培，诗情廿四美。
4: 诶，有人 fans 留言就即刻话，听日要试下咁练先咁啊。嗱，头先我哋已经开始教咗你第一段啊嘛。咁而家我哋系咪跟住接做喺 music break 之后嗰段？
5: 冇错啦 ，music break 之
4: 后继续啊，我哋。
5: 咁我哋歌词上就系试你的双手啦。嗱，首先唱广东话咧，我哋嗰个咬字发音一定要准确啊吓。譬如有啲人有啲懒音嘅，咁啊试你的双手就错咗啦，系咪？咁如果喺监制，如果录音咧，一定俾监制闹死噶啦。
4: 系
5: 试你的双手，系咪？系啦，我哋攞个你噶嘛，你啊嘛。咁我哋首先咧，第二次翻嚟咧，我哋力水上一定系多啲噶啦，但系其实唔会话好多嘅，因为成只歌基本上个成个感觉咧，你都系轻柔为主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哋会转少少节拍或者一啲 phrasing， 譬如系咁样，是你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系啦，头先我这份爱呢度我系吹，即系我褪前咗嘅，第一次系。默默期待一份爱，系咪？咁我第二次变咗，静静燃亮这份爱，变咗啦，系咪？嗱，我哋会喐少少嘢，即系令到嗰件事多啲色彩，同埋唔同层次。成日都话，喂，点啊？唱歌层次啊？其实呢啲就去慢慢去搭上去咯，啲层次。
4: 好啊，
5: 是你的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我又加咗啲 adlib 啦，即系又有唔同嘅嘢啦，系咪加啲嘢？系咪啊？有humming啊咁样啦，系啦。咁可能后边唔会转太多，因为你系咁喐啲嘢咧，人哋会觉得好唔系咁舒服嘅。
4: 太多
5: 唔得嘅，即系好得意嘅，少少点缀咁样，即系你一个好食嘅食物，你几块金箔就好睇啦，唔好成块片落去嗰啲咯。系啦，咁我哋会加少少嘅啫，可能后边我唔会喐噶啦。

0: 嗱呢度有同前面有少少似，力水唔同啫。但如果你真系俾我喐咧，我真系会想喐嘅，我会想。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头先风里唱，我就喐咗啦，我喐咗啦，系咪？有少少唔同嘅节拍上或者音符上，可能都会喐嘅。有其他歌，咁、
1: okay、
0: 所以呢啲位置我都系会咁样做咯。咁、力水就系一定多好多噶啦，第二次
1: 系、
0: 因为而家我就系琴啦。咁原版咧，如果你哋跟卡拉 OK 唱或者 MMO， 其实后边嘅配乐啦伴奏系会多咗好多嘢，
1: 即系丰富啲噶嘛，
0: 丰富咗，可能你会听到有鼓多咗啦，啲string 嘅嘢喺度啦，咁样啦。咁所以搭咗多嘢啊，咁你个人声一定要唔可以。俾佢凹咗落去、你一定人声系最出嘅，
1: 系
0: 啦，人声系个 main 嘅 instrument 嚟噶嘛。
1: 好，
0: 好啦，咁我哋继续。

0: 喐咗啦 ，low 呢喐咗系咪？嗱，天也老，任海也老，我都喐咗啊！天也老，任海也老，喐同第一次唔同喎、嗯。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系咪？或者
1: 呢度大声咗好多噶，
0: 明显大声嘅，
1: 系
0: 我
1: 系
0: 用多啲力嘅，
1: 系
0: 系啦，但系都未到大声到嗌嘅，唔、嗯、需要嗌嘅，
1: 嗯，
0: 即系舒服嘅，成件事要 balance， 最紧要讲嗰个 balance。
1: 好，
0: 好啦，跟住。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嗱，呢个好靓嘅，因为本身原曲咧，佢就做咗一个咁样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咁所以我会做多少少嘢咯。头先你听到我又有啲扭嘅 turn 喺后边啦。
1: 抱、
0: 啊，咁呢啲你一定要听好多好多 R&B 嘅歌，同埋你听好多西方嘅歌，去聽到佢入曬血，你先至擺到落去一啲你平時嘅歌唱技巧裏邊嘅。
1: 嗱，譬如佢而家，因為你當然啦，你唱得好，咁你可以咁啊。如果譬如話佢啱啱學唱呢隻歌，佢冇咁嘅技術，咁你會即係提佢點樣就咁即係唱咗呢個譜字咧？即
0: 係咁，我唔會教佢做呢樣嘢咯。
1: 嚇，
0: 我係
1: 即係就咁叫佢就係正常
0: 嘅正常去唱係。
1: 係明白。
0: 係啦，咁、啊、我因材施教，因為其實我啲學生都係唔同嘅程度啦。
1: 嗯。
0: 咁所以基本嘅，我覺得音準拍子係一定要做足曬先嘅。
1: 係。
0: 如果連呢兩樣都做唔到咧，根本唔會唱得好首歌。
1: 嗯。
0: 咁呢個基本在之後咧，我會 on top 再教佢哋可以承受到嘅嘢咯。
1: 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唱埋结束呢两
0: 句。好，跟住最后一句你就会轻翻啦。嗱，轻得嚟咧，但系又有啲力队嘅，即系头先去完呢、這个啦。

0: 哋临尾会收翻做好细好细声。
1: 即系呢个唱出嚟，你好似系明显听到只歌已经系要结束咁样啊。所以有好多位要注意嘅，系咪先啊？即系唔系话今次教你一次就识。咁当然啦，今日如果教咗，大家系唔记得咁，可以再翻睇翻个片，或者有啲问题啊，可以留言喺我哋新城嘅 Facebook 度问我啦，咪可以或者咪直接喺阿博文嘅平台度问佢。咁系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到啦。今日教唱咁啊，要下一个月嘅陪你唱咧，我哋再咧教唱第二首歌嘅。好啦，咁啊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2: Thank you.
1: OK， 思晴阿思颖，我哋下星期五再见。

0: 魏诗培，
1: 诗情也四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在两国元首授权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举行多轮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亦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亦是中国共产党此次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亦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竞争事务委员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话，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亦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系将公司资格借俾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质受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竞委会发现，超过20间工程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有集团由黑社会操控。竞委会说，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与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是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若果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门槛，竞委会在搜证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财政政策合适，可以支持推进中期财政整合，在充足缓冲空间及稳健监管下，金融领域风险可控，联汇制度仍然是维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合适基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本港经济首季强劲扩张，营商环境良好，消费气氛改善，将继续支持本地需求。医务卫生局透露，截至上个月，全港有大约1400位中医使用医健通平台，占注册中医师总人数大约13%。局方期望增加平台功能，吸纳更多中医使用。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远文在立法会医务委员会上回应议员关注如何鼓励更多中医师及早登记医健通。他说，现时医健通增加了阅览功能，中医师可以看到西医的影像报告和验血报告，能够协助诊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3%。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7，新城财经台晚上10-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2: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11，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苏仲成。
1: 好，今晚有 Michael 同埋 Michael，
2: 系啊，我要你唔记得我叫咩名
1: ？Michael 啊，跟住咧，即系又要讲下我哋啊，成日都想探讨嘅话题，
3: 系
1: 继早排即系啊，美国政府啦，特朗普公布咗一批嘅 UFO 照片，
3: 照片系啦，系啦，
1: 即系不明来历飞行物体啦，佢又冇话外唔外星人嘅，
3: 系
1: 即系意思系影咗啲。即係唔知道的咩嘅飛行物體
3: 係啦，
1: 係係咪第二個國家的飛機又唔明啊？嚇，總之就係解釋唔到嘅，好多年前的照片咁啊，推咗一堆出嚟咁樣，就蒙查查嘅，其實好多都係。
2: 其實事源係奧巴馬咧受訪問，咁就有個記者問：喂，其實有冇外星人呢樣嘢㗎？咁
3: 係
2: 奧巴馬就話。有，不过唔系摆喺 Unit 15嗰个位置，因为佢哋一直传话，喂，原来美国系有个地方系将啲外星人运晒喺嗰度嘅，
3: 唔系一区嗰度嘛，
2: 系啦，咁跟住特朗普又话：你死啊你，将啲机密嘢讲出嚟，我。

0: 如果你讲得咁，我就要爆啦咁样，咁啊就开始就开始讨论，喂，究竟其实有冇外星人？呢一段时间就好鬼热啦。
1: 不过成日都讲噶啦，其实讲咗几十年嘅呢个
0: 冇错
1: 题，即系由金乃迪总统啊遇刺身亡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讲紧就话佢即系嗰阵时话佢第日就原先就谂住开呢个嘅发布会，几招就公布呢啲 UFO 啊外星人嘅机密噶嘛，
0: 冇错，
1: 即系传咁传咯，
0: 冇错，
1: 系啦，咁啊。其他政府人員咧，國家叫咗佢唔好咁做嘅，即係好似傳聞，跟住就喂，所以就要暗殺佢啦。講到咁誇張嘅件事，咁但係而家就又唔見話要暗殺而家呢個總統係咪？
0: 唔仲話暗殺咗三次啦，呢個總統
2: 係喎，但係佢都冇事喎，係喎，
1: 係冇話係因為係
2: 要
1: 殺
2: 冇話係嘅，
1: 復嘅時候
0: 係啊，
2: 唔關事，唔關事。
1: 真係公布咗呢扎相，不過嗱，即係公布咗出嚟咧。就都兩邊啦，有啦，即係差唔多係一半一半咁滯。有一半人就話啊，真係信㗎啦，政府公佈得嘅嘢嚇。咁啊，另外一半就話好流嗰啲照片，又咁蒙，邊度似啊？
2: 但係我自己嚟講，我覺得咧，其實我信，同埋咧我發覺咧，
1: 即
2: 係
1: 你信呢批照片係
2: 唔係啦？呢批照片一定係堅嘅，我信係堅嘅。但係因為冇人知佢係咩啦。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咧，其實我由細到大咧，即係譬如我翻學啊，或者咧叫黃埔咁計啦嚇，咁個天通我哋即係我搭船啊嘛，我成日都望到個天嘅，咁即係藍藍色咁樣啦。我有陣時發覺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就見到，咦，唔係飛機嚟喎，有啲真係有呢樣嘢喎。好似一盞燈咁樣啦，係啊，閃啊閃啊，佢已經佢打橫行，
1: 即係日頭都會見到，
2: 入見到好少啊。咁當然啦，我覺得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見到，咁應該同我嗰個反應一樣，唔知咩嚟咧，就走咗啦，
0: 散光，
2: 係啊，係即
0: 係老化，
2: 唔知咩嚟咯，
1: 即係等於而家嗰批相都係㗎啦。你肯信就係堅就意思係真係。政府公布出嚟啦，政府系即系去影都好，做又好啦吓。总之系政府公布嘅相，呢个就系坚啦。但系另外个怀疑位就系系啦，佢公布人公布啫。但系佢都冇话证实到呢一啲系咪真系外星人过嚟，或者外星人系第二个星球发明嘅飞人器嚟到地球啊？因为嗰个形状可能系最突出嗰部就一个系好似海星嘅，
2: 系啦，
1: 五只角咁样，
0: 系
1: 啦，咁啊即系五星旗咁样啦，咁啊变咗大家觉得
2: 系
1: 会唔会系啲折射啊、反射啊？等于我哋譬如可能你话你日头见到，好多时我哋见到闪下闪下都系可能一系自己眼花，一系啲折射，或者系咧，或者啲人啲日头有时都会有啲星星，如果特别闪嘅，
2: 日
1: 头都会见到噶嘛。
2: 我睇个书就讲一样嘢咩咧，即系我就见到就哦，可能你有阵时咧会见到咩系卫星咯，即系佢话好近啊，
0: 系
2: 我唔知啊，总之但系我
1: 而且确有，
2: 即系其实我系试过影相嘅，但系咧我影完之后咧，我冇再问人，因为唔记得咗，因为间唔时又有啊，你发觉？
0: 但系因为而家其实上边嘅卫星系实在太
2: 多。
0: 好緊要，因為上你知你有聽過 Netlink
1: 幾多萬隻啊？
0: 係好多萬隻，點解咧？
1: 有啲係舊咗冇用，又變咗垃圾噶嘛又。
0: 再加上其實近年馬斯克即係佢 Elon Musk 出咗個衛星嘅 Internet 服務嘛，咁佢寫咗好多二三萬隻上去。
1: 犀利喎，係唔會撞嘅咧？上面咁多。
2: 佢唔知點樣行喎，係啊，係
0: 啊，
2: 佢有佢軌道嘅，
0: 係。
2: 但係我覺得其實唔係好似話係會撞，不過佢好似
1: 撞咗你唔知，
2: 撞咗你
1: 就炒。
2: 唔係佢有啲嘢好似保持嗰個距離嘅，咁但係咧我就聽咗就話，即係最近啦，就話Elon Musk 又話想寫一批因為佢話要搞嗰啲AI 嗰個 process。
1: 佢射親上去嗰啲慢慢正。
2: 係啊，因為佢最緊要就係。如果越嚟得遠嗰啲就好啲咯，咁其實佢好似話 Elon Musk 嗰啲想射咧，再近啲地球咯，即係其實而家已經有啲科學家討論緊啦。喂，其實你哋班人即係咁射啲衛星上去，喂，我哋好危險噶喎，
0: 係㗎。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好氧气。
0: 卫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在8月8号在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就諗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呢，向后呢係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呀，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呀，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后面一个呢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4: 一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0: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風繼續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蘇仲成。
10: 如果你咁講，其實近呢即係呢幾十年嘅科技進步咗咁多，其實而家你望上天空，即係你當係星星啊嘛，一有光嘅嘢都係星星，
11: 未必係星星嚟，
12: 未必係㗎，未必係㗎，
10: 而家係多過幾十年前好多㗎，啲閃嘅嘢喺天空啊。
12: 我聽嗰陣時就講過，即係睇啲書講啦，話其實咧。好光好光嗰啲咧，就應該唔係星星嚟，就係衛星，因為好即係微微一點嗰啲就星啦，係啦。
10: 有啲衛星係有燈噶嘛，長期係咪？
12: 唔係，佢照翻過去，
11: 折射個太陽
12: 咧，特別光。你覺得你
11: 因為其實星嘅光係幾千億年傳入嚟噶嘛，佢係一個好遠好遠射過嚟
10: 嘅粒星都冇咗噶啦。
11: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係光嘅速度好嗰個時間距離好遠而得嘅。不過有個問題嘅。Man in Black 嗰套戲咧，
12: 係
11: 如果我哋身邊
12: 真係
11: Michael Beat 係外星人，
12: 係
11: 阿反你驚唔驚咧？
12: 有好多咁嘅説法咯。有啲阿反嗰陣時做個節目，應該聽阿夏爺成日講噶啦，
10: 兄弟幫嗰陣時，
12: 兄弟幫佢咯。
10: 哦，咁唔止夏爺，好多個你都成日嘅 UFO 啊呢個話題啊，外星人都係我哋即係節目長期最受歡迎嘅 topic 之一。咁啊，佢哋係做好多資料搜集嘅，
11: 係
10: 啊，咁就又。又好少話，即係有啲係癲到話自己係識外星人嘅。我哋嗰集，不過佢哋深信，跟繼而咧就做好多資料搜集，咁就去證實。咁啊，我亦都試過啦，同一啲朋友去上山，咁啊喺呢個深井嘅山後邊，咁就去帶我哋去睇 UFO，Attacky。 即係都係出名，即係講啲外星文化嘅嘢啦。咁佢就話上去睇，咁我睇完嘅，睇咗都幾粒鐘嘅，嗰度好黑嘅，揸完車去嗰個深井後面個山度咧，仲要行一段路上去嘅，冇街燈嘅。咁你係要咁黑先睇得好清好清楚啲星星啦。
11: 當然，
10: 咁嗰時係疫情啦，更加咧就仲容易 get 到究竟係定唔係，因為疫情就好少飛機嘅，唔係咧就好密嘅。而家香港好誇張啊，你喺赤鱲角嗰頭咧，你即係。一分鐘有一次，有時兩班都試過，即係可能一架翻嚟，一架走，即係好誇張嘅，好似地鐵咁樣嘅密度。咁嗰陣時疫情嘅，哇幾個字先有一班嘅啫，咁好好靜好清楚啦。跟住又禁咗航拍噶嘛，其實已經係要即係攞牌啊，要成身申請啦，唔係咁易用航即係去玩航拍啦。而家咁我哋就喺度睇，咁佢話俾我聽嗱，呢粒就係啦。咁你睇到有啲閃。同埋咧，佢有啲位置移動嘅，真係。咁你覺得唔係飛機嚟？如果航拍，如果睇到咁近都閃嘅，其實我聽到好大聲啦。
11: 啱，
10: 個機翼好大聲噶嘛。
11: 係 V 聲。
10: 係啦，跟住如果係飛機，我經過嘅，我哋嗰個位置飛機經過，係好明顯睇到嗰幾粒燈有白色啦。

0: 跟住又有一粒紅色燈嚟啦，咁又有幾眼燈噶嘛，
1: 冇錯
0: 嚇，跟住同埋好嘈噶嘛，嗰啲引擎聲啊，嗰氣流好大噶，
1: 冇錯。
0: 咁我就見到啲星星咧就。佢系閃同埋咧，佢啲移動咧，你知道又唔係航拍，因為航拍聽即係聽到聲冇聲嘅，但係你睇得到粒星好光，跟住又移動咧，好似 reset 型咁走。我但係一又冇一個實體大到咧，即係好似喂，好似即係拍戲咁成個飛碟喺我面前啊。咁我又唔係咁樣，咁我就好難證實佢，我只可以話我唔敢講佢唔係 UFO 咯。
1: 係係，
0: 但係我又唔係話即係大到。有道門俾我上去參觀，
2: 所以就話一樣嘢，我話其實大部分人都見過，即係應該咁講，我哋終於留意個星星，咦點解咁怪嘅？即係搭飛機咁樣噶嘛，係咪先？一條線咁樣噶嘛，你一睇
0: 飛機嚟嘅直行，係啊，就算眼燈你就見唔到飛機
2: 係
0: 都係直行噶嘛，
1: 冇錯，
0: 同埋個速度係直行得嚟係慢慢地噶嘛，
2: 係啦，
0: 佢嗰個係好遠粒星，你會見到係急好急速咁樣移動，
2: 係啦，
0: 會好似啲。啲昆蟲咁樣走快，
1: 係
0: 咁你所以你又覺得，咦？我唔敢講係咪咯，即係
1: 唔係一定要係嘅？點解咧？有咁嘅原因就可以帶女朋友上曬啦，黑掹掹咁樣帶上去傾下偈，
0: 好恐怖嗰度，靜靜得滯。
2: 呢樣嘢就最得意之處，同埋咧就話，即係第一樣嘢就佢影咗啲相之後，大家就唔知係咩啦。OK， 咁就係我覺得最
0: 咁你信唔信先嗰批相？你哋自己私人嚟講，
2: 信唔信咯？我信呢樣嘢咯，唔係即係。系唔知咩啊？
0: 你信唔信都批相见嘅，即系真系外星
2: 啊！我想唔知系咪总之我唔知佢点样影到呢批。
1: 系啦，
2: 但系就总之喺物理上好怪咯。
0: 几样嘢影啊嘛，有空军影，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 NASA 影。
1: 我嗱你拎出嚟，我政府我通常都信。
0: 哦，
1: 但系你唔解释俾我听，点解你话呢样嘢系？咁我就好难信。
2: 系，
1: 即系呢张相系啊。
2: 嗱，个 point 就最得意啦，就系话咧，我想讨论嗰样嘢就系话，佢系唔佢系慢慢话俾你听，而家佢系第一批嘅啫。佢话嚟
0: 牙膏，
2: 系啊，挤牙膏色。咁我觉得，咦，咁似以前今日睇真啲，
0: 同埋直情可以做紧。
2: 系美国都已经咁样玩法啦，系啦，即系咪？
0: 同埋佢有讲噶，佢话咩啊嘛？佢话信唔信就自由自己去判断啊嘛。
2: 系啦，
0: 喂，大佬，
1: 你政府嚟噶，
2: 系啦，咁所以。所以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嚟緊即係更加即係多一啲即係其他嗰啲咧？咁我自己喺度諗一樣嘢，其實係咪嗱我咁講啊，即係點解要成日覺得 UFO 或者呢一樣嘢冚得咁緊要咧？
1: 嗯、
2: 我成日覺得就話啲政府啊或者國家啊，其實你當我好似我認識一個好叻嘅人或者一個好有錢嘅朋友，我唔話俾你哋聽，
1: 嗯，
2: 係咪先？
0: 我後面個金主
2: 係金主嚟噶嘛？咁你好多嘅科技嗰啲係靠佢啊嘛，係咪先？所以譬如
0: 即係唔想肉酸，即係原來微波爐咧唔係我諗，唔係我諗出嚟嘅，
1: 外星人
2: 教啦，係啦，我梗係唔介紹
0: 天狼星嘅朋友教，
2: 係啦，我識咗佢，我梗係唔介紹俾你知啦，咁所以咪成日冚埋咯，又俾啲，但係最慘就係，咦？又真係有我哋啲普通人，咦？我真係見過有類似咁喎，咁你點解釋？佢又解釋唔到。
0: 咁係啊，即係喂又即係冇面皮，原來即係喂再撩落去，即係假設跟住喂相對論，而家原來咧就唔係愛因斯坦講出嚟，係有人教愛因斯坦嘅。
2: 係啦，
0: 咁我哋都唔知點想，我哋會好亂好多嘢係嘛？
2: 係啦。
0: 咁啊，你話會唔會製造恐慌咧？就算政府公布咗出嚟話真係有啦，有外星人，我哋有同佢接觸嘅時候，我覺得又唔會有咩恐慌嘅。你聽日都係要翻工嘅，正常。你都係供樓都繼續要俾錢銀行，係咪？租樓都係繼續要。
1: 唔係佢突然間話特朗普係外星人，我就會恐慌。
2: 唔係，其實你，我覺得恐慌係會即係一般人啊，即係講真即係當然你話俾我聽，喂，哦，原來呢個世界有外星人，其實大家唔會驚，即係唔會有啲咩問題。不過真係可能會有其他可能無知嗰啲咧，即係會係有啲人會驚。
0: 好少啦，
2: 會唔會襲擊我哋？可能其實
0: 如果要喐你，做喐
2: 係啦，可能已經傾好曬。
0: 咁佢都係，就算佢喺地球，佢都係跟翻地球嘅法律噶啦。佢喐咗你，佢都係要拉要坐監噶啦。你走得甩咩就？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晚上11:35，
2: 大家好，我是 Viva 的白老师。职安局提提你，进入密闭空间前要做足风险评估和安全措施，用埋度气表和懒人钟才好开工啊。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二期
3: 第三位。
6: 系啦，嚟到第三位啦，咁啊呢一首作品咧就真系呢段时间喺 Music FM 啦，啊以及我相信喺香港地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即系热播当中嘅，
5: 系啊，
6: 周杰伦啦，周董嘅新唱片呢一张专辑嘅即系主打歌就叫《他》。

0: 嚟到2026年第二个礼拜大湾区音乐榜嘅冠军作品啊，咁啊恭喜晒陈慧琳 Kelly， 那人那地那天。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4: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5: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
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Michael Beach、苏仲成。
3: 呢批相之后，好多人嘅嗰啲论点出咗嚟啊嘛，就系话我哋人类点解同其他嘅生物争咁远，即系我哋点解叻咁多，
6: 进化得咁快。
3: 系啦，我哋系啦，我哋其实好差嘅，我哋体能好曳嘅，
7: 系
3: 即系比其他动物啊。
6: 其实系话咗当时后猿猴啊，猿猴、猩猩同埋我哋。我哋三，我哋系初期嘅人类，我哋系揾食最渣嘅，即系打交最渣，体能最低。
3: 系啦，
6: 但系点解最后我哋变咗最劲嗰个
3: 领袖？
6: 系啦，咁就因为
7: 智慧。我听过一个说法，最简单啦，一个说法，嗰个人讲得好好，一听就真系叮咗声。所有动物 ，OK， 佢哋咧都可以咧，即系唔需要衣服又剩咧，都要可以喺野外生存。
3: 我哋
7: 系人唔得咯，
3: 又毛又少。
7: 你试下你唔着衫，你喺你山顶度一晚已经冻咗。
3: 我哋系最少毛嘅动物嚟噶嘛，
6: 系
3: 陆上系嘛，
7: 冇错啊。
6: 所以你觉得
7: 跑唔够，炮又唔够，
3: 系唔好话咩咧？所有我哋连啲即系曱甴都不如。即系如果
6: 讲
3: 体能，
7: 真系
3: 如果人哋嘅移动速度啊，
7: 系
3: 即系佢如果曱甴你咁啊快到。
7: 即係個比例可定噶。
3: 梗係啦，如果佢即係佢，
7: 我哋跑到快，
3: 你縮翻短，譬如100米，有人即係計翻條數啦，即係我哋跑100公尺，9秒幾咁啦，世界紀錄
6: 係咪？
3: 如果佢縮翻個以佢個身形跑翻呢個長度咧，
6: 快100倍啦。
3: 係佢講一，其實一秒都唔使話，
6: 係
3: 佢就可以移動咗好多，
6: 冇錯，
3: 尤其是你俾人追緊嗰陣時，
6: 啱啊。
3: 咁所以我哋係體能已經咁渣，但係我哋又做咗世界嘅即係人類做呢個世界嘅領袖，
7: 係。
3: 其實我就觉得，即系有啲人唔系觉得话，其实我哋就因为我哋
7: 被设计出嚟，
3: 我哋系啦，唔系本身我哋唔系地球嘅生物
7: 啊，系啊，我听过，
3: 跟住就摆喺度。
7: 其实我哋先系外星人，
3: 所以我哋叻咁多倍，
6: 冇错啊。有科学家研究过八爪鱼，你知啦，听过啦，八爪鱼其实 IQ 好高嘅。咁原来最后因为我哋个 DNA 系可以将我哋嘅知识咧，同埋我哋嘅嘢咧，可以遗传落去下一代。原来八爪鱼系唔得嘅，跟住佢而家咧系叻到咁嘅啫。
3: 即系佢叻极都，即系话变嚟变去，变颜色啊嗰啲啊，
6: 系啦系啦，
3: 可以系啦。咁但系都即系同我哋个
6: 冇得演变嘅，
3: 唔系佢变嚟都冇意义
6: 嘅。系啦，
3: 因为我哋人都唔需要呢样嘢啦。
6: 冇错啦，
3: 我哋个人个性格变咪得咯。
6: 系啊，但系点解我哋 DNA 可以？变咧，嗱呢样嘢就好似你咁讲啦。喂，其实我哋系咪俾人改造过，或者有外星人？其实我哋系外星人嘅
3: 点样？喂，话我哋99%即系同猿人啊，
7: 系
3: 马骝啊，即系呢个 DNA 系有99%相似啊嘛。
6: 冇错。
3: 但系其实你都计埋生活、思想、行为。

0: 个任期会唔会即系喂公布晒出嚟咧？公布晒好详尽，
1: 佢睇埋
0: 佢盆水淋出嚟，
1: 佢睇埋成个世界点样行。佢又即系我觉得其实有阵时佢将呢啲嘢咧，点解佢要发布呢啲消息？
0: 点解要喺呢个时间发布？
1: 系啦，咁佢打仗啊嘛，系嘛？咁可能有啲嘢，即系有啲原因嘅。
0: 咁有啲人就最直接咁估啦。
1: 系。
0: 就話真係有外星人啦，就係要佢就係或者要嚟地球喐啦，或者係有收到警告啦，美國政府咁，所以咧佢呢個最 strict 嘅諗法嚟嘅，即係話跟住就等啲人咧，人類咧，人民咧就有個心理準備先，所以慢慢滲透出嚟，咁到時大家就唔使咁驚，唔使咁恐慌，呢個就係最直接嘅諗法啫。但係如果你再深層啲陰謀論多啲嘅，就因為係啦，可以打仗，
1: 因為佢打仗，因為譬如喺國內咧，即係有啲專家就話，喂，其實佢散布呢啲消息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哋想發展嗰個太空軍事，
2: 冇錯。
1: 咁所以佢要一個假敵啊嘛。
2: 嗱，其實根據我嘅經驗咧，就係經濟學論嚟嘅。佢每次搞啲咁嘅古靈精怪嘢咧，嗰只嗰類型嘅股票就嘭嘭升上噶啦。
0: 喂，嗰晚升喎，嗰晚真係喎。有好多網民都叻噶嘛，而家好多人真係去炒美股噶嘛，跟住佢話一公布嗰日，即係佢好似係前一日咁樣嘅，佢唔係一講就係即晚當日公布嘅，佢話即係你聽日聽晚一路等咗好耐先會發布，咁但係喺晏晝嘅時間咧，啲人咧啲網民好勁嘅，跟住就啲留言話。買翻即係美國嗰啲美股咧，就同太空軍事或者科技嗰啲嘅公司咧
2: ，Satellite 嗰啲
0: 就點咧？跟住嗰個係真係升啊，
1: 真係
0: 升啊！
2: 係啊，所以我話佢做每樣嘢一定喺個市場要撈啲水噶嘛。
0: 唔知係咪佢係咪呢個原因？但係你話打仗嗰個咧，就有啲譬如你話內地嗰啲即係一啲。軍事嘅專家係咪？軍事專家咧就會懷疑咧，即係話其實佢想打仗，仲係準備咧，
1: 即
0: 係
1: 佢想投資呢啲太空科技，
0: 係啦，準備即係話喺佢其實嗰個控制，
1: 話保護地球，
0: 係啦，咁其實就係保護佢自己國家，或者咧就去懷疑，即係可能咧第時要打起上嚟咧有個藉口，即係而家要揾個藉口，要保護地球就 set 好多嘢喺上面，跟住就因為其實而家打都係打科技㗎啦，
2: 係啊，
0: 咁啊有越多越近嘅越勁嘅衛星就可以即係控制得更加精準啲。
1: 同埋我諗一樣嘢就講真，我自己覺得即係佢。而家俾少少啲相俾你睇啦，其實真實嘅嘢咧，我覺得佢唔會話俾我哋聽嘅。即系喂，我都話咯，
0: 一定有保留，
1: 係一定有保留啦。喂，我梗係唔會話俾我聽，我就後面個金主原來，哇！我識咗呢個人，我就哇！我發明咗幾多嘢啊？係咪先？我就一路直情撳住唔俾你哋知，係咪先？係啊，咁但係可能其他國家會知嘅，但係冇辦法啦。嗰叫你識佢咩？
0: 不過你都唔 prefer 一個真係總統啊，佢會即係任何國家一個總統，我諗都冇一個係會好老實。即係講緊俾你聽，我就算任期完咗啊，我所有嘢坦白，出埋本書，拍埋片，做個專訪，講曬啲機密出嚟。我諗任何一個國家總統做完都唔會咁做嘅。
1: 應該咁講，佢
0: 好多嘢真係唔講，
1: 真係學頭先阿蘇話齋係目的咯。
2: 係啊，
1: 即係可能話，如果佢想係某啲科技股或者唔知啦嚇，即係升啊，或者一定有原因啊。咁佢想乜對即係？對，如果美國人打咪冇問題啊？喂，可能對其他個國家，我使乜話俾你聽啫？
2: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而家性醜聞嗰度繞曲出嚟啊嘛，揾啲嘢冚冚先，咪即係成日都係咁樣玩法嘅佢哋玩法。
1: 係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有啲譬如特別嘅 news 咧，係咪前嗰排都係嘅？即係可能有啲嘢發生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就會有某啲新聞咧
2: 係冚過。
1: 尤其是而家，我覺得以前可能仲容易，仲好啲。點解咧？因為以前其實傳媒或者可能報紙嗰啲咧係有 control 噶嘛，因為而家真係喂亂爆噶喎，
0: 我求其只可以網發，中意發表少嘢得啦。
1: 你係啊，同埋真係冇人知，你又冇話啱定錯，
2: 而家
1: 冇人去 check 你。
2: 而家啲記者揾嘢係喺啲 forum 度揾料嚟報道嘅，唔係我哋以前
0: 唔使出去採訪
2: 噶嘛。係
0: 好多而家啲網媒啊，
2: 係
0: 唔使出去跑新聞。
2: 係啊，喺 Reddit 度揾到，哇有啲咩，跟住開始。查啦，
3: 毛啊毛，我数啊毛，
4: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5: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4: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5: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4: 爆樽，等闲啦咁样。
5: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 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4: 有冇啲好？

0: 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0: 走廊啊，
1: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
2: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Michael Beat、 苏仲成。
14: 佢今次再公布呢批相嘅话咧，即系都帮到，另外就系都帮到香港嘅，帮到部戏嘅，帮到再见于一方。啱啱人哋又
15: 笑，系啊，
14: 跟住攞咗奖，又攞咗一奖，跟住咧就啲场次系多翻，票房一路向紧上，跟住你又再怼啲 UFO 相出嚟，跟住大家就关注咗啦，跟住真系想去睇，跟住咧就变咗咧就旺得好紧要啦，华富村。
15: 系，
14: 华富村因为呢套戏都系由华富村做呢个即系核心啦。
15: 核心系，
14: 跟住去到咧，因为我都有去华富村啦，我都去咗嗰间冰室度食，系爆晒棚，劲多人攞相机喺大厦嗰度，
15: 全部突然间
14: 游走，系变咗景点。
16: 系，
14: 亦都去嗰度劲啊，即系有一个好似平日开放嘅，就系一个展览馆，就系啦。再见 UFO 入边咧，喺个有个位啊，展览佢入边一啲相啊，戏啊。一啲道具啊，嗰样啦，即系有呢啲嘢，我真系旺，唔系讲笑。
15: 即系楞翻晒咯。
14: 嗰冰室冇要等位嘅，系啊，嗰冰室劲啊，开咗好多年，
15: 系嘛，
14: 六十几年应该系，系啊。
15: 但华富村诶拆未啊？未啊？
14: 准备工，
15: 准备啦嘛，
14: 开始噶，系啊，要陆陆续续系啊，要搬出噶啦，啊，有分几期咁样啦，慢慢搬，慢慢搬咯。
16: 因为嗰边好多斜路楼梯啊，老人家搞唔掂啊，所以就最后决定。
14: 搬出一个好大型嘅 project 啊，即系我。我以前都有去啦，細個我喺度細個住過，嗰以前好興俾人抽噶嘛，咁啊爹哋媽咪要揾食，跟住咧我唔知抽咗一年定點樣，有啲印象咯，好細個，但係就冇而家咁深刻，即係你而家去睇，因為嗰日真係屬於一個參觀嘅心態。哇，原來嗰個 project 都好勁，即係當年即係第一個公共屋邨啊，
15: 係係，
14: 跟住。是在个山的
16: 楼上面
14: 这样对着个海这样在慢慢起一个很大型的屋苑出来，是大得很夸张的。不是说不是玩
15: 的。我成日都在即是譬如网页那里见到呢，即是有几张特别呢，哇，你喺度睇佢，佢嗰個無敵海景咧，即係我喺海門就哇嗰個角位，哇邊度住到，我又唔知咩 number 啦。但 anyway 好靚。
14: 喂，以前咧即係而家就話公屋即係搶到緊要啦，都話即係而家輪候時間平均即係五點幾年咁樣啦，平均啫喎。咁而家啱啱都有新聞即係講到，即係啲人輪公屋，梗唔係啦。 有一個人輪咗30年都未有啊，係啦，咁啊有個嚟十，有個就唔知由，
15: 咪睇你咩咯，
14: 由廿幾歲等到40幾歲都仲未有，即係閒閒地都，因為你如果你又單身，即係未結婚又差啲噶嘛，
16: 係啊，
15: 同埋你又會揀咧，有啲即係你有權揀嘅。
14: 咁但係以前華富村唔係喎，都係佢即係差唔多要挨人住，因為
16: 遠啊嘛。
14: 远同埋以前啲私楼唔系咁贵，
16: 系
14: 咁个个都已经住开私楼，买得起，租得起咁样。咁啊，人口未咁多，几廿年前。咁啊，要拍广告咧 ，sell 你啲人咧去政府申请嘅。系好似咁讲啦，嗰个广告有冇睇过？记得
15: 啊？哦，唔记得。
14: 冇印象啊？个广告就系最紧要就 sell 咩啊？一入到去啲小朋友，哇，好靓啊，海景，妈咪好靓，好中意。
15: 咁有样嘢就系咁，以前嗰度即系而家有地铁梗系好啲啦，即系有港铁。喂，以前讲真系搭入去几辛苦。
16: 都系辛苦啦，
14: 同埋佢喺个山度咧，其实你搭以前又冇 lift 咁多 lift，
16: 劲多楼梯，
14: 喺后期系起翻晒嗰啲 lift 帮手啫嘛。如果系啊，以前劲多楼梯上上落落咁样，咁但系即系要 sell 咯。咁啊，同不过以前啲公屋咁样，都啲单位都唔细嘅。
15: 都好似
14: 大过而家好多。
15: 佢嗰边偏系啲叫做多人嘅，即系可能你。六个啊！
14: 最早期系好似因为冇人住咧，你可能你一两个人，你可能攞到即
15: 系
14: 大单位住。
15: 哦，
14: 咁啊，以前即系未
15: 系啊！
14: 你而家咩？而家你有咩事？你原本住紧啲三人单位嘅，有两个移咗民过嚟啦，你变翻一人单位，你去搬啊，变翻嗰啲200尺俾你，即系唔同咯。以前要拍广告 sell， 但系嗰度真系。是挺好的，是山明水秀的。我想重建了之后，就是那个我应该都好劲了。不过他最
15: 可能会变豪宅，定是政府想着打算做回公屋呢，
14: 真的
15: 不知道。
14: 是啊，他们都慢慢
16: 规划。那边就一定会有条轻铁嘛，来讲。是有条单轨列车这样走的。
14: 我想两样。是啦，应该有些。
16: 但政策其实是这样的，通常有豪宅隔离都会
15: 有
16: 公屋的。因为为了那个社会平衡。
15: 是
16: 啦，所以我相信。
14: 心理平衡啊，
16: 你买你住落
14: 你买几千万楼对面，但人哋有千零蚊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2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深入讨论咗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咗方向，提供咗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关系嘅本质系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同摩擦，平等协商系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咗总体平衡嘅积极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其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就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今次会晤期间，双方再次就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展述咗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唔到问题，对话先至系正道，谈判唔会一蹴而就，但对话嘅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关上。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卫生署话，就屯门医院通报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正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卫生署在本月13号接获医管局情报，话屯门医院早前为一名75岁男病人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根据医管局提供的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处方要求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提交调查报告，为审慎起见，已经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相关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卫生署至今未有收到其他用户涉及相关医疗器械的情报，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卫生署会继续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并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出现肉毒中毒的疑似个案，呼吁市民只应接受由注册医生经临床评估后处方同注射的肉毒杆菌毒素。个案涉及一名32岁女病人，她本月4号到沙田经瑞广场一个办公室接受现场人员在双腿注射报称是肉毒杆菌毒素的针剂，病人相信负责注射人员并非注册医生。他在本月13号因为头晕、双脚麻痹和视力模糊，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需要留院治疗。他昨日出现上肢无力，目前情况稳定，正接受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临床诊断怀疑他的症状是由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导致。海关话，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埋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六个月，罚款3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喺香港国际机场截查一名34岁抵港男旅客，喺佢携带嘅个人行李内检获5019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05800元，应货税 值大約165,900元，呢名旅客隨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颇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那两位在帮我洗胸口的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9: 记。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

论是读书的朋友或者是在职场当中，很多时候都会有比较和竞争，特别是运动员更加多一点。冠亚季军你都不是，当你真的排第四的时候，你怎样去摆平自己的心态呢？黄淑曼的这首歌曲作品教晓我们，歌名叫做《梗颈四》，是一种的生活态度。如果真的只能排第四，其实都可以在当中找到自己的

嘅《情寻记》，先有嚟自黄淑曼 Fiona 嘅《耿颈时》，啱听过咧系苏永康，仲有 C O Star 佢哋嘅声音骚扰，继续呢一种好 relax、好 chill 嘅感觉，有呢一种嘅旋律。正如头先所讲，因为我哋未攞到冠军，未攞到亚军同埋季军。所以就可以知道自己不足，同埋可以努力嘅方向。

作品同 Charisma 一樣停留喺三甲嘅位置，稍為下跌一級，嚟到亞軍，播放次數都有156次，嚟自許志安、順天庸。嚟到冠軍嘅作品，真心真係好厲害，播放次數係達到190次咁多。佢提過本身都係想揀啲易唱嘅歌，點知揀落唱落，原來都係難唱，變成佢歌曲嘅特色，嚟自林志樂。

0: 情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咁边个可怜我啊？
3: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冇踏出房门。呢个礼拜我哋讲嘢加埋都唔够十句，咁边个可怜啲啊？
4: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唔系咁可怕啫。
5: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7: 情寻机，情海印。
8: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成什么。
1: 休息翻嚟，继续一首好耐冇听嘅作品啊，嚟自古巨基，歌名叫做《忘了时间的钟》。就是因为不知道几点，所以你照样打俾佢。呢一首歌叫做

0: 逢一三五找你。
1: 属于呢一位新人，佢嘅名字叫做梁伟谦 Vince， 拣咗佢呢一首作品叫做 Midnight Call。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1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85%。凌晨12:35。
4: 高端生活的艺术，不是说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的。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的生活介绍给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Luxury。
5: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9: 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情寻记，欢迎你。FM99.7 新城资讯台，你好吗？我是情可欣。希望在一个钟头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音乐作品，由不同的歌手朋友带到我们去一个纯音乐的世界。

多啦，车多啦，我哋嘅活动空间好小，所以咧有时真系吓，又加上好多嘅工作压力咧，大家都会有一种逼逼劫劫啊，唞不过气来嘅感觉。咁但系有时咧，就系因为活咗咁多个年头，我哋要慢慢咧学会点样自制空间，即系话咧，纵使你系一个好窄好细嘅地方，或者你觉得身边嘅压力好大咧，你都要调教住自己嘅心态。

0: 你嘅自制空间方式系啲乜嘢呢？有啲朋友咧喜欢听住啲音乐咧嚟打坐啦，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可能系去一个旅行啦，一个人啦去一个冇人认识嘅地方啦，有啲人咧可能系咖啡厅。刚刚呢首作品咧嚟自力津不打烊咖啡厅。FM 99.7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音。

0: 我哋心目中嘅靓女啊，岑丽香啊
1: ，take care 啲小朋友，
2: 佢哋都要学识自己做啊，即系我唔想培养一种咧，我要督住你，你先做。而家咧，如果佢做得错咧，我有佢嘅，因为咁老即系学校配合嘅，咁因为我想如果佢错咧，咁老师教翻佢转头咧。佢就會學咯，初頭開始功課，咁我都聽得唔少嘢啦。我真係坐佢隔離咁樣，即係喺度，係話你快啲做啦，你快啲做啦，就嚟差唔多時間噶啦，你開始拖時間啦，猛到我癲癲地啦，我有日。我要攞个圣经出嚟喺度抄圣经，咁先至可以calm到自己啊！咁喺嗰刻之后，我觉得唔得啊！如果我要做到呢个地步，其实系问题嚟嘅，我要试下其他。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4: 开心大派对，
5: 每一个星期六。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分对错。

真系一啲都唔简单，横跨唔同嘅年代，依然保持住呢一份嘅时代感，呢一份嘅动力啊！唔停得嘅三位朋友，佢哋嘅名字系草蜢。啱听过呢一首作品咧，系佢哋嘅一首国语歌，歌名叫做《大作》。跟住落嚟，我哋听下呢一位乐坛嘅天后，佢嘅作品，佢系 Lady Gaga。讲到话跳舞咧，除咗草蜢犀利之外，佢都唔简单。Lady Gaga 嘅《The Dead Dance》。

0: 为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1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在两国元首授权之下，政治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解决实际问题，增进彼此了解，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按照两国元首的共识，中美经贸团队举行多轮磋商，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也都稳住了市场预期。政治外交和经贸两大机制将会继续发挥作用，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日本气象厅话，日本北部发生一次初步测定 6.3 级的地震，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警报。气象厅话，当地时间夜晚大约8点22分，宫城县北部、中部观测到地震，震源位于宫城县近海，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推测地震是 6.3 级，据报东京地区亦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台网就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6.5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广东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大暴雨，珠海、中山、广州、南沙等地发出暴雨红色预警，珠海市所有学校停课。受暴雨影响，广湛高铁、江湛铁路部分列车夜晚八点后停驶。广东省气象台预告，今晚到下个星期一，珠三角和粤西、粤东地区有大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下午五点，全省各江河都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未接获人命伤亡报告。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合力执行防御工作。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日前话，今轮降雨覆盖范围广，单点雨势猛，可能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完成本港定期磋商之后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说，香港经济持续复苏，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超级联系人角色，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等各项政策，有助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代表团认为，本港

0: 財政政策合適，可以支持推進中期財政整合，在充足緩衝空間和穩健監管之下，金融領域風險可控，聯匯制度仍然是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合適基石。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歡迎代表團就香港經濟持續復甦的評估，本港經濟首季強勁增長，營商環境良好，消費氣氛改善，將會繼續支持本地需求，會密切監察中東局勢發展，動態評估經濟形勢，靈活應變。消防署說，今年頭四個月就樓宇消防裝置和設備未進行年檢，發出超過2000張的傳票，較去年同期430多張增加近 3.7 倍。截至上個月30號，消防署巡查了14區，接近3300棟建築物，並提出419宗檢控，涉及60棟建築物、44個業主立案法團和167個個別業主。消防署助理消防區長鄭建龍說，今年多次主動巡查並持續加強執法力度，檢控數字上升，認為行動成效高，所有個案已經交由法院審理，總罰款額超過33萬港元。這節新聞報告完畢。
1: 跟住落嚟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2: 新城廣播
1: 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湿度84%。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6: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
2: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1: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4: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咧一连四集就请咗一个家庭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多嘢啦。咁呢个家庭就再打招呼啦。
15: Hello， 我系欣希。
14: 系欣希。
16: Hello， 我系欣希妈咪 Emily。
14: 系 Emily。
17: Hello， 我是欣希的爸爸 Kelvin。
14: hey, Kelvin Emily 都是欣希的爸爸妈妈，也是照顾者啦。其实这几集呢讲了很多故事给我们听。其实欣希本身是一个很好活泼、好活跃嘅女仔啦，咁啊，其实玩好多运动嘅，咁啊，但系由二三年突然间喺四五月嘅时候咧，出现咗啲状况啦，咁医生评估过就可能系Fisher syndrome 啦，咁就系其实吉巴氏症其中一个谱系里边当中一种状况啦，咁去到十月嘅时候咧，佢又比较严重啲啦，颈以下唔喐得啦，咁亦都有出现晕啦、呕啦，甚至系有眼有重影啦，譬如左眼又唔能够碌去左边啊等等啦，咁而家经过一连串的一啲嘅密集式嘅训练啦，就令到你咧，上一集你有提过嘅，其实你而家好咗嘅，咁系啊唔使再用高背轮椅啦，咁不过手指嘅力咧都唔话算系十分之好，咁但系咧你话手臂啊，咁都已经喐咗，叫做回复咗大概八成啦，咁脚咧你话啊喺一个助行架。行可能都五分钟，扶住都可以行到五分钟咁样样。咁见你都系一路都有进步啦。咁都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嗱，其实因为我见你都系好活泼嘅，即系我哋同你出去活动嘅时候咧，见到你坐住轮椅就就因为我哋都未必唔需要嗌你噶啦，你就会自己好自动自觉去咗啲位置，就周围去睇嘢。其实你系咪好中意周围玩噶？
15: 系，
14: 我中意周围玩。咁啊，上一集你都同我哋提过啦，啊，你又主动举手喎，话去申请要过去新加坡交流喎。咁啊，虽然喺交流时候遇咗好多好乌龙嘢啦，咁啊，亦都有啲嘢令到你觉得好难、好难顶、好难挨，甚至系惊恐都会发作。咁但系你又过渡到喎，其实你又勇敢，你可以提出去呢个交流团。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喺你个状况就系你一路都系唔系咁适应新嘅环境同埋新嘅方式嘅，你系有好既有固定一套，譬如行嗰条路日日都要行 A 路噶啦，就唔可以行 B 路啦。咁啊，好多呢啲好固定既有嘅方法啊，但系你又帮自己去突破自己咯。咁啊，去呢个交流团啦，咁啊唔同爸爸埋一齐啦，咁啊自己去过啦，咁啊终于你又过到啦。咁即系其实而家你好似打机咁，你又过咗一关咯，已经。咁我想问翻你啦，因为咧嗱，你系唔中意适应新环境嘅人嚟噶嘛？咁但系咧转学校会唔会都系另一个你唔適應嘅嘢咧？例如，因為當年你係 Band One 學校咧，係一個校風比較追你追嗰個成績比較重點啲嘅，可能學業上比較追得緊要啲啦。咁但係而家去到肢體傷殘學校嘅時候，可能佢未必太過去呢方面係有太大嘅追求嘅，咁可能比較着重可能係大家互動會多少少啦。咁你個唔適應係咪都有照舊發生咧？
15: 都有。
14: 例如，除咗嗱，你上次有提及過就話去洗手間。嘅問題啦，因為你以往慣咗爸爸媽媽同你去洗手間啦，咁但係而家就可能係其他嘅工作人員咁樣樣啦。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唔適應嘅？包括喺學業上、讀書方面咧？
15: 因為我以前嗰間係英文中學，除咗中國歷史同埋中文之外，其他都係用英文教。但係因為肢體傷殘學校係冇英文，冇英文學校嘅，所以就我要重新適應怎樣用中文讀，即是明明中一學的那個詞是用英文讀的，之後我 一升就升到中三醫嗰陣就要重新好似洗牌學過曬咯、嗯。
14: 哦，即係你唔慣就由英文變中文教學咁樣。
15: 係啊。
14: 嗯，咁但係我想問下你小學都係咪慣咗去講英文嘅？
15: 我小學

0: 是中文的、嗯、但是、我本身中文都不是挺好
1: 的、中文不是挺好，那不是呀，你小学都是读中文的嘛，那你 到中学的时候英文又有没有五官变成英文教学呢？
0: 冇乜，
1: 有冇啊？因为你喜欢英文多啲，
0: 系同埋啲专业用词系喺中学嗰阵先学。
1: 系。咁嗱，其实你比较唔适应就系由英文变中文啦。咁仲有啲乜嘢唔适应？譬如学业上嘅嘢。
0: 因为我原本嗰间学校系除咗 DSE 之外，仲可以考IL，即系英国嘅国际试咁样。佢中四嗰年就会开始分班嘅，咁、
1: 嗯、
0: 我就读，因为我读到中三就冇再读啦。咁、
1: 嗯、
0: 其实我原本个目标就系、都系就读 IAL 嘅课程嘅。咁、嗯、我就嗰阵就将自己嘅 study 都系偏向响英文啊、数理方面。咁、但系若果依家转咗去 DSE 嗰边咧，咁、嗯DSE 佢个中文嘅比重就会放翻高啲咯，就有啲难适应咯，同埋个学制，佢嗰个教学嘅方式都唔同。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合

0: 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5: 无限定。
6: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5: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但你是不是已经自己揣摩到一种新的方式去帮自己学习？
12: 都是跌跌碰碰这样。
11: 但现在就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新的方法 去处理了。那你不enjoy这个新的方式？
12: 我当然认为英文教学都是好一点。但因为我那个我都很感谢我中文老师的，他令到中文变得有趣。
11: 这个都很重要。除了在学业上之外，在这个新学校我见你都好像妈妈说，其实觉得你去新学校其实你更开朗了。为什么会开朗了？是不是里面很多很新奇刺激好玩有趣的东西？
12: 因为是属于小班教学啦，一班得八个人，大家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会紧密了，还有同老师的关系都会紧密了。
11: 即是又识下啲老 best 咁样咯。系啊，边啲老 best 我哋识唔识噶？
12: 朱仔咯，子健咯，
11: 子健同埋朱日朗啊嘛。如果嗱，各位听众咧，可能都有啲印象，我哋曾经都有访问过阿陈子健啦，对轻视肌肉营养不良症陈子健啦，咁同埋阿朱日朗老朗，咁我哋有时嗌佢做朱老板嘅，咁佢就系黏多糖症嘅朋友仔咯。咁呢两个系你个老 best 嚟到呢个学校之后，
12: 吓都帮助到。帮助我适应，起码都会介绍下呢度系点运作咁样咯。
11: 所以其实就好 enjoy 而家呢个校园生活咁样。我想问一下咧，除咗个校园生活之外咧，你系咪自己都会申请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去玩咁样噶？
12: 都有嘅。我之前就报过一个梦想飞行嘅课程啦。咁佢就系、是。在一间教会度举办嘅，咁就佢系请咗啲专业人士去教我哋点样开模拟飞行器，都几真实嘅。
11: 系。
12: 同埋除咗教你点样揸飞机之外，仲教你点样team building 之类嘅。社交的能力啦，因为我本身的社交能力都不是挺好。
11: 但我又不是，我觉得你其实是跟你相处跟你聊天是觉得舒服的。你觉得自己跟人家社交不好？
12: 不是，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识陌生人的。我很多的 人物都是靠妈妈帮我识，即我是要妈妈识识咗人之后再跟我去建立关系咯。
11: 但系唔系啊？你在学校都是自己识朋友，妈妈冇帮你噶。
12: 子健系妈妈帮我识嘅，
11: 系咪啊？妈妈系咪要都要做呢一个前期功夫先咁样？
13: 其实可能佢当初系得一个小朋友啦，咁。幼稚园嗰阵时咧就会系用呢个方法嘅。咁唔知点解佢踏入咗。即是中学的时候我说不是的啦，应该是你要自己识朋友的啦，那些这样。对于子健妈咪是为什么当初会识，是因为一个即是那时候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她又未出院啦，参加了 青草音符一啲活動，所以認識到子健媽咪嘅，係啊，同埋喺 D two 又咁啱有一次活動咧，喺 D two 即係我哋住喺嗰陣時仲住喺荔枝角，就撞到子健，因為我知道我哋將來即係會讀亞歷山郡主學校啦，咁啱啱第一日嗰日就係識到子健，係啊。是啊，就是是啦，是啦，所以他就说是因为妈咪介绍给我认识，是因为这么啱撞到，是啊，
11: 是啊，其实都不是只是完全妈咪的，其实都是你自己去认识的，但是不是啊，现在的结果挺好啊，其实都，即是其实证明是你都可以去有能力去自己认识新朋友回来了，是的，现在你就学，譬如刚才说，你就会，那个飞行驾驶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你仲中意玩啲乜嘢嘢？
12: 我之前去咗玩呢、這个ATV 啦，即系越野四驱车，我就觉得好好玩嘅，就俾我好大嘅动力，去想好翻去，因为佢要行动能力。如果高啲嘅话，我就可以玩越野摩托车嘅。
11: 哇，好大挑战喎、
12: 啊！系啊，
11: 但系嗱，我想问翻啦，因为咧越野四驱车，但系你系讲紧你系得到呢个综合症之后先至去玩嘅喎、哦。咁、啊、但系嗰个其实系唔系坐住私家车咁嘅喎？咁你点样去玩到咧？
12: 我嗰阵我手臂能力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咁、我就可以用全身的力量都是靠隻手撐，即是維持平衡，腰的力都是靠隻手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即係其實你為咗玩呢個四驅車，你就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要捉實佢啦。因為其實你係下半身一路腰以下都唔係咁發到力噶嘛。咁哇，咁你手兩隻手，你玩得幾耐啊？
1: 我最長下玩咗15分鐘之後，就15至20分鐘之後先休息啦。
0: 係，但係呢手應該係好冤痛噶喎。
1: 係啊，
2: 第二日翻嚟就好好痛啦。
0: 係咯，你係休息咗幾多日啊？最重要
1: 2-3日到。
0: 因為都其實係啊，因為你成身個力只係靠兩隻手去支撐住，咁你條腰係都係即係你靠自己咁樣撐住先可以坐得直咁樣樣。
1: 係啊。
0: 但係驚唔驚啊？
1: 冇乜嘢好惊，
0: 冇乜嘢好惊，但系妈妈会唔会惊啊？
2: 阿 Sir， 我当初俾条片阿 Sir 睇啦，佢个班主任睇啦，佢话：哇，妈妈你都好大胆、啊，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佢嘅动力，系帮佢康复嘅，咁、都朝住呢个方向去尝试咯。系、啊，
0: 即系嗱，为咗如果可以玩呢个四驱车活动咧，甚至日后摩托车嘅活动咧、跟住咧你就会去。積極去做訓練啦，係，咪有冇諗住幾時又再去玩過
1: 啊？睇下媽媽安排呢個就，
0: 但都諗住係會再去玩嘅、啊。咁除咗玩呢啲之外，其實你仲有啲咩平時有做開嘅運動相關啊？
1: 因為我原本可以玩籃球。

0: 足球咁样，我就都有玩过游水，但系游水呢一个唔系我主项啦。我觉得当初就觉得有冲撞性、碰撞性先好玩咯。但系依家就依家就去咗玩游水咯，因为游水系可以全身都喐动到，但系你又唔一定要行到先可以玩到啊嘛。即系喺水入边就觉得人人都系一齐咁游嘅。
1: 但系你游水系咪靠前段身，譬如靠手去喐，系后脚反而系冇乜点样喐到噶？
0: 系啊，
1: 系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训练或者锻炼嚟噶？
2: 都系噶，因为咧我见佢游水咧，依家即系初头咧就当然系。做水疗嗰阵时慢慢试啦，咁但系依家咧游得快过我，我追唔到佢。咁
1: 系你哋练到依个好大只噶咯，可以。
2: 咁又咁好彩啦，咁又有啲教练又即系唔识嘅，咁就见到喺九龙公园见到佢，佢都坐住轮椅都嚟游啊，咁就介绍咗佢即系俾我哋认识。有傷殘協會嗰啲游泳班俾佢，系啊，六月六號就去試水試咯。
1: 哦，即系咪之後可以參加比賽嗰啲咁樣？
0: 佢係中國殘疾人士運動協會嘅其中一個訓練班。到時就睇下試咗水做訓練啊，起碼叫一個有恆常訓練，之後睇下嗰個訓練嘅結果點，就睇下。评估可唔可以去到参赛或者点样咯？
1: 系系系系系。咁我爸爸平时系咪都会有同佢哋一齐去做运动或者游水啊咁样样噶？
3: 系啊，即系好丑咁讲嘅，我自己本身唔识游水嘅，但系俾阿女夹我去大池。
1: 而家系咪令到你都识埋啦？
3: 我喺岸上面追住佢，
1: 但起码都逼到你一起做运动先。系咁嗱，我想问咧，因为而家都听你咁讲，其实一路都见住你，就算坐住轮椅都好啦，其实你都好发，即系希望去发展唔同嘅方向啦，包括运动嘅方面啦。咁仲有啲乜嘢梦想噶？即系除咗你好好动，好中意玩呢啲唔同嘅运动之外，有冇啲咩梦想？
0: 因为我原本嘅梦想都系。一直我由小學已經計劃好嘅，就係做機械工程嘅，即係讀機械工程嗰方面嘅學士學位咁樣。咁我依家因為我身體嘅障礙，可能我就令我認識到即係成除咗機械工程，除咗可以喺建築方面去。幫助到無障礙之外，我就可以想到，我可唔可以設計一啲產品，例如我依家坐緊嘅電動輪椅，有咩可以改善嘅方式，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有需要嘅人士，令到佢哋可以即係減少生活中嘅不便咯。
1: 依個係咪就係你坐住輪椅之後嗱？你其實一路自細都想做一個機械工程啦，咁但係咪坐住輪椅之後先至多過呢個方向就做埋可以令到輪椅使用者？可以方便啲嘅生活，系你坐咗轮椅之后先至谂到。
0: 系，因为我以前，因为爸爸就做嗰边嘅，都系从事工程行业嘅。我以前就谂住，做起楼啊，例如起楼所牵涉到嘅机械工程嗰边咯。但系依家就开始谂，如果系小型嘅公司里边就可以，发挥性可以大啲，就可以自己可以。看看有什麼設計或者改良有什麼產品可以給到更多的輪椅使用者可以使用
1: 這個很好，可以令到很多人受惠到。我想問回多一點，就關於個治療方面，剛才你提及過，都希望可以減少大家不同的不便啦。至於在現在譬如欣希的方面，身體上雖然見到他有進步的，但是治療方向有沒有什麼明確一點樣做法呢？
2: 今个复活节假嗰阵时咧，我哋都尝试过联络过国内有一个同样玩 GBS 嘅朋友啦，咁网友嚟嘅，咁就佢介绍咗我哋去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嗰度睇咗一位教授，咁就依家就帮佢做咗，当日咧就帮佢做咗个肌电图，佢就话都正常的，但是都未知未找到什么原因，他可能要由头再照到脊椎 MRI， 再找，再仔细地找，试下找不找到病因咯。

都谂紧佢暑假到嗰阵时都会去再谂清楚去做呢个检查，系啦，两三个礼拜到再上去问下医生嘅意见啦，嗰啲咁样。另外即系香港儿童医院嗰边就都希望佢，因为有一个跨部门嘅合作，咁就有风湿科医生啦，同埋儿童医院嘅陈医生啦，同埋系大口环儿童医院里边嘅曹医生啦，咁希望佢因为都三年啦，毕竟佢呢、這个。情况都希望佢做一个留院密集式嘅治疗，系啊，咁睇下个可能都系暑假嗰段时间咯，个安排，系啊，睇下会唔会有好嘅进展。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其实是不是在香港都尝试过又找很多一相关组织啊资讯，其实都是不是都挺难找得到？
6: 其实都难的，因为他第一次的时候就是 Mini Fisher， 第二次的时候就好像复发率又不是那么高，而且他现在那个情况又不知道他即是 check 不到什么原因，就是变成为公。即系依家暂时都系叫功能性障碍，咁变咗入一啲会咧都比较困难咯，因为都冇正确嘅学名，好多时
5: 即系界定唔到你系咪。譬如话最初嘅时候，医生就话应该系Miller Fisher 啦，咁亦都系可能系吉巴氏症啦，咁跟住可能就系话但系佢哋研究过就系如果系 Miller Fisher 嘅话咧。复发又唔会咁大机会嘅，即
6: 系得两成会复发。
5: 咁又觉得有可能唔系咁样样，咁于是而家医生就界定咗佢系叫做功能性障碍咁样，变咗你哋去揾一啲组织就难去入到会。你功能性障碍咗，你唔系呢个吉巴氏症啊，你又唔系Miller Fisher 啊咁样样，即系变咗你就好似两边不是人咁，去唔到一个合适嘅一个组织攞咨询
6: 嘅。都系嘅，因为明白到每一个组织都会有自己嘅限制咯。咁都系啊，例如佢坐轮椅嗰阵时，我都试过去问肌肉萎缩症协会啦，或者系其他，我以为系即系大家都系坐轮椅咁样，即系原来唔系嘅。后屘原来系分咗好多唔同嘅类型，要有病。那个叫学名先至可以入到会，
5: 系、哦、啊。明白。咁但系而家最希望就系可以得到多啲嘅资讯，令到你哋多翻啲嘅名目咁样样。
6: 系。
5: 咁我最后会问一下大家啦。咁有冇啲乜嘢想讲嘅嘢啊？或者希望有冇啲咩心声可以讲下？或者自从呢个病之后有啲咩启发啊？咁样噶。包括欣希啊，爸爸妈妈有冇即系得咗呢个综合症之后，其实？可能嘅人生观有啲嘢唔同咗啊，咁样啊。欣希而家个样好茫然啊，
6: 都会觉得即系其实以前对于我嚟讲啦，即系成绩啊，或者系佢将来条路点样行咧，都已经系即系我哋唔系话因为赢在起跑线，但系都会系帮佢有少少系。即系希望佢我成日都同佢讲，细个嗰阵时都会同佢讲，你条路就会好行啲啊，或者系点样啊，即系起码叫做会舒服啲咯。你依家努力咗嘅时候，但系当佢一病嘅时候，我真系咩都控制唔到，即系嗰种都会谂翻起以前小学即系鼓励佢，虽然佢有 ADHD 啦，咁当然亦都陪佢有好多唔同嘅训练啦，但系佢都好叻女咁去考到 Band One 嘅中学嘅时候，都会觉得啊，都以为可以放手啦嗰啲咁样咯，系啊，
5: 咁但系而家去到呢个状况就觉得，其实健康先系最重要，都冇嘢紧要得过健康咁，
6: 系啊，
5: 咁欣希你觉得咧？
7: 我学识咗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计划晒每一样嘢咯。你要点样应对？当有啲嘢唔系喺你个计划之内，你要点样去应对？以前我就因为好少机会系唔喺我计划之外，我就一唔喺我计划之外，我就会好惊啊，好 唔知点算好咁样。
5: 嗯、
7: 但系依家都发现，咦，唔喺我计划之内，不过咪就系照咁行。可能都有啲新嘅发现咁样。
5: 系，发现到啲新嘅嘢啦。咁爸爸咧？
8: 即系佢个状况令到我哋明白，哦，原来以前学习上嘅追求其实原来系好虚幻嘅。
5: 嗯，
8: 即系原来即系尤其是即系有即系曾经以为佢呼吸肌肉都衰竭嘅时候，咁可能会即系失去对方。咁原来即系大家嘅相处嘅时间已经系最珍贵咯。
5: 是。咁欣希有冇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下？有冇说话想同爸爸妈妈讲噶？你病咗之后，其实都好多嘢都唔同晒啦，成个生活都唔同晒啦，或者好多嘢都唔同咗啦。有冇啲嘢想同爸爸妈妈讲下啊？佢而家拗头啊，喺度。咁啊，妈妈咧有冇嘢想同阿欣希讲下？
6: 其实我都会觉得，我哋都一起陪你行咯，无论点条路都系。
5: 系一起陪住行，系咯。咁你咧？
7: 都好多谢爸爸妈妈陪住我咯。
6: 好似今日虽然都系有风雨同埋有阻滞，因为两程车都搭唔到啦，因为即系天雨嘅关系，或者系佢寻日都有唔舒服嘅。寻晚真系好突然有啲唔舒服。咁但系都感恩佢今日能够嚟到咯。系啊，即系虽然系唔能够喺我哋嘅预计当中，但系即系都。好感恩都是一起完成了件事。
5: 是好那希望你们继续是健康啦，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啦。那好多谢你们上来，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再上来跟我们聊天啊。拜拜。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面、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协议亦都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白宫未有透露具体机型，亦都未透露其他细节，亦都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是波音近十年来在中国达成的第一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億到190億美元。如果訂單中有40%是廣體客機，訂單總值可能增加到250億美元。翻回本港，競委會就圍標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認為承建商之間存在普遍、長期而且系統性的操作模式，操縱大廈維修工程的投標結果。報告說，操縱手法不限於競爭條例定下的圍標，亦都包括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借牌，即是將公司資格借給競爭對手進行掩護式投標，以及影子投標，即是成立表面獨立但實際受到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標，營造競爭假象。競委會發現超過20間公司承建商由同一集團操控，亦都有集團由黑社會操控。競委會說，雖然現行法律框架能夠打擊與樓宇維修相關的反競爭行為，但無疑存在修改空間。目前就競爭條例檢控需要符合刑事標準，如果要達到毫無合理疑點的門檻，競委會在搜證和起訴方面面臨極大阻礙，建議將舉證標準降低至民事的標準。政府公布受對外貿易表現持續強勁和本地需求增強所帶動。

0: 本港经济在第一季强劲增扩张，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在第一季按年增加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增幅符合市场预期。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 2.9%。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 23.7%， 私人消费开支在第一季的增速加快，按年实质增长 4.9%， 整体投资开支按年实质上升 17.7%。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全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会支持货物出口表现。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乳癌系香港女性最常见嘅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体重同腰围要保持喺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2:00，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第一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屬於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億到190億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的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面、5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和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钟，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受美国公债收益率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2.7%，每安士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2.3%，最新报每安士4555.63美元。市场忧虑中东战争引发通胀，加上英国首相斯基贤领导地位受挑战，欧洲三大股市收市下跌超过1%，当中德国股市更加跌超过2%。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195点，跌177点，跌幅1.7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3,950点，跌505点，跌幅2.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52点，跌129点，跌幅1.6%。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万的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就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廉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7: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6: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7: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6: 系啦。
8: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真相大白，
8: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7: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8: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7: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

0: 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会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当中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到190億美元。德国总理默茨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因为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今次似乎有意修补双方的关系。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亦都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对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默茨上个月下旬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特朗普之后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扬言人数将会大大超过5000人。法国海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戴高乐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和伊朗展开协商，并且和地区国家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2.7%，每安士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2.3%，最新报每安士4555.63美元。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万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然后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廉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5: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

0: 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8: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3: 开心大派对，
4: 每一个星期六。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涉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时话，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改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今次是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就治国理念、中美关系、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说，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会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日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选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个月4日启动路演，最早下个月12日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说，这个时间表意味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亦都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翻返本港，警方油尖警区和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星期五打击违例泊车，发出超过77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拖走9架对交通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并拘捕一个39岁的本地男人，涉嫌无第三保而使用车辆、驾驶时无执照等等。警方说，今年头4个月油尖警区发出超过57,00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同涉录近560宗司机违例事项。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火烛啊！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2: 楼梯好大烟啊！
3: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6: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其實在外國自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10: 做中文紙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11: 壽
10: 大壽的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9: 系咯，
11: 仲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11: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11: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嘢遲早，我哋連 AI 都戒唔甩噶，
7: 遲早嘅事啊！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顧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個工人噶嘛。
6: 個小朋友仲慘啦，因為佢已經對媽媽失去咗應有嘅信任，得翻阿媽喺度照顧佢。佢個仔攬住道門，轉頭問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媽。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開始直擊。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0: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0: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话，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有关协议亦都将令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機型，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到190億美元。德国总理默茨话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因为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

0: 今次似乎有意修补双方关系。麦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法国海军部署航空母舰大孤洛号已经抵达了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的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行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大孤洛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的后援支援点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和伊朗展开协商，并且和地区国家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和 AMD 分别下跌4.4%和5.7%，英特尔就下跌6.2%。美伊可能爆发新冲突，油价升超过3%。纽约六月期油收报每桶105.42美元，升4.25美元，升幅4.2%。伦敦布兰特期油七月收报每桶109.26美元，升3.54美元，升幅3.35%。翻返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0,000的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之后不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就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5: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4: 秘笈古书，
5: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咪古书咯。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4: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5: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4: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5: 三十六计，
4: 釜底抽薪。
5: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4: 走为上计，
5: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五月十六号，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许靖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连续好几日咧都系落雨啦，落下又停下咁样啦。唔知对你嚟讲会唔会有啲活动系影响咗啦，又或者系唔想出街咁样啦？落雨会唔会影响你嘅心情呢？对于做电台嘅我哋嚟讲咧，无论系咩天气咧，都系喺呢个直播室同大家做节目嘅。上个礼拜咧，同大家预告咗啦，五月廿五号星期一下昼四点至六点咧，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继续欢迎大家透过你方便嘅方式啦，即系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又或者系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 IG 做网上点唱。假期节目咧，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是时候开始读点唱了。今朝首先由姚太太点俾佢最爱嘅姚先生同佢讲：亲爱嘅，五二零快乐！今年是我哋相爱嘅第五年，我对你嘅爱炽热如初，有增无减。未遇到你之前，我对爱情是冇概念，亦都冇谂过咁远同埋以后嘅嘢。但遇到你之后，我第一次想同一个人一直一齐，谂要点样去维系呢段关系啦，为大家努力变得更好。五年过去啦。时间已经证明了我对你这份不是新鲜感，挂住你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爱你就好像我的信仰感。有次我记忆特别深刻，疫情的时候我们七日没见，凌晨的时分我们跑着去找对方，终于可以揽在一起，那刻我们都在哭。同你分开的日子我不习惯，也都不想习惯，多谢你出现在我生命，而且有缘相遇相识相爱这么多年。I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卫兰嘅残酷游戏。

邓小巧外向型忧郁人格。继续落嚟有信仔想同志峰子俊嘉林真纯肠仔兔仔同埋大乔讲啦。无论世界点变，我都依然咁重视大家嘅呢份兄弟情。多谢你哋包容我嘅敏感同埋焦虑，希望我哋嘅友谊唔止系呢一首歌嘅时间啦。今日送俾你哋 J.C. 陈咏彤嘅《焦虑型依恋》。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同 AMD 分别下跌4.4%同5.7%，英特尔就下跌6.2%。受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走强影响，加上中东局势加剧通胀忧虑，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金价跌至超过一个星期的低位。六月期金收市跌2.7%，每安士报4560.2美元，现货金跌2.3%，最新报每安士4555.63美元。美伊可能爆发新冲突，油价升超过3%。纽约六月期油收报每桶105.42美元，升4.25美元，升幅4.2%。布兰特七月期油收报每桶109.26美元，升3.54美元，升幅3.35%。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日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拣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星期四启动路演，最早下个月12日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说，这个时间表意味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亦都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和时机都不恰当，有关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和布设水雷行动，但多国代表都认为决议很大可能被中国和俄罗斯否决。傅聪说，现时需要做的是敦促美国和伊朗进行严肃和真诚的谈判去解决问题，因此中方认为现阶段通过决议无济于事。他又说，中国现时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如果由主席国决定，决议不会获得提交表决，而若果决议由起草方提出要求，中国有责任安排表决，但至今为止仲未收到相关的请求。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个案。疫情在东部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个案患者是一个护士，上个月在伊图里省一间医疗机构接受诊治之后身亡。患者曾经出现发烧、出血、呕吐、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人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个案。乌干达卫生部说，死者是一个59岁的男人，星期一因为呼吸困难、间歇性发烧、上腹疼痛等症状，在首都 堪帕拉一间医院留医，星期四因为出血症状死亡，尸体被运返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之后收到对方通报，并将死者的样本检测，确认是布迪本招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就仲未发现本土病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浩文 ，Very you all I ever know。继续落嚟有浩南啊，佢话好耐冇点唱俾班朋友啦，希望大家都一切安好啦，早日回家，亦都补祝翻各位妈咪母亲节快乐。点唱名单有高露洁、黎永贤、紫薇、肥菜、仲文、斌仔、L B、石文、鱼蛋仔、彭九、官浩、大鼻、风筝、阿伟、大猪、明叔、明总、天蓝、淘淘、蜘蛛、情宝、小布、胶樽、晴姐姐、小阴阴、莹莹、阿晴、秋霞姐、小明，总之所有识好男嘅都送俾你哋，希望大家早日放学。今日点嘅有汤令山、蓝老嘅《跟悲伤结了账》。

嘅利枝，能够同你喺埋一齐，面对所有顺境逆境，亦都系我人生中最大嘅幸运。平时好唔客气嘅我咧，今日好想多谢你，多谢你选择爱我，多谢你一直接受我嘅脾气，不断用你嘅方式去舒缓我嘅敏感多疑，多谢你想推开我嘅时候，认同我嘅坚定，相信我，成为你嘅偏爱同例外。虽然你话我依家成日都好肉麻，搞到你好怕丑，但我都好想喺全世界面前讲我爱你啊，陈乐晴。来日要是老掉了，都保证如现在爱你，承诺无论时光流逝，我对你嘅心不变。今日送俾你侧田嘅沙冷气。

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流离嘅呢首歌嘅。首先有琪琪想点俾林仔，同佢讲呢个礼拜系咁闹小情绪，但你都好耐心氹翻我。今日点呢首歌俾你咧，里边嘅歌词讲你嘅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多谢你明白我嘅胡思乱想，仲有祝你生日快乐，我嘅男孩。你每个生日我都会在旁陪伴嘅。另外淑勤咧就想同风仔讲，我哋要一直幸福落去，所有难关。

都唔会难到我哋嘅。我好自私，我要你永远都记得我，我要你最爱嗰个系我。你乖乖地翻嚟咧，姐姐带你周围去啦。今日点嘅有陈芳语嘅《爱你》。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面、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中美关系历经跌宕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和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德国总理默茨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批评美国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今次似乎有意修补双方关系。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时必须回到谈判桌前，伊朗亦都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都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默茨上个月下旬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的羞辱。特朗普之后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扬言人数会大大减少超过5000人。法国海军航空母舰大沽落号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国防部代表说，法国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提供可能性，方式完全是防御性，而且符合国际法。法国传媒报道，大沽落号今个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东非国家吉布提后勤支援站停留了几日。英法领袖上个月中召开国际会议，两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时候牵头进行多国防御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说，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和伊朗展开协商，并同地区国家和美国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国东北部缅因州一家木材厂发生爆炸和大火，至少11人受伤，包括消防员。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木厂经理说，火警最初由一个包装木屑的区域发生，随后蔓延到附近一个杂陈塔，并引发爆炸。有警员向围观的市民说，现场出现严重燃料泄漏，呼吁他们离开事发区域，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 三大半導體股急跌，輝達同 AMD 分別下跌 4.4% 同 5.7%， 英特爾下跌 6.2%。 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0: 你而家聽緊嘅係新城財經台同新城資訊台聯合廣播。
1: 新城廣播
0: 天氣報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嚟紧5月25日星期一公众假期咧，下昼4点至6点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嘅。除咗我哋平时6日朝头早又或者星期三晚上嘅节目点唱之外咧，亦都可以喺呢日嘅假期节目点唱嘅。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假期节目抽中嘅话，最多帮你播两首歌。继续下来有谢津津想点给最 sweet 的小伙伴的。首先要多谢西一 BB 庄奥，毕竟你真的陪伴了我很多的高山低谷。另外要感恩有一班认真做傻事的队友，包括成日喊的黄鱼鱼，专更先查 cream 的嘉儿仔，最亲的宝恩小 C blue 仔小阴阴，大隻仔鸡丁神神，乐而宝善小龟，好奇宝宝西西清清。好想跟大家讲，新环境真的很 free，同时亦都好挂住大家，希望大家都要拎张靓嘅成绩表，早日回家。Love you all and miss you all， 送俾大家 Ian 陈卓妍嘅《仍在》。

另外安琪呢就想同子晴 BB 讲，终于等到我的点唱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有四个月我们就可以见面，真的很期待，永远爱你，今天送给你阿 Jam 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许志安、顺天庸。继续落嚟有野猪 B 嘅信，佢想同黑松露讲：好挂住你啊！最近天气反常，冇我喺你嘅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我有好好照顾自己噶，但我知你都系会担心我。你等住收我嘅信啦，唔好再做喊猪啦，我会好心痛噶，超级无敌挂住你，天高地厚咁爱你啊！今日送俾你 Trigger 韩剧爱情。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话同美国同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日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在下个月2至3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会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另一方面，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包括3个医护人员，另外有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和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说，当日在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和坦克。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同 AMD 分别下跌4.4%同5.7%，英特尔就下跌6.2%。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0: 计划最早下个月11号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经选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个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加快咗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星期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个月4号启动路演，最快下个月12号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话，这个时间表意味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速度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0人，另外有246宗疑似个案。疫情在东部伊图里省爆发，首宗疑似个案患者是一个护士，上个月在伊图里省一间医疗机构接受诊治之后身亡。患者曾经出现发热、出血、呕吐、严重乏力等症状。另外，邻国乌干达亦都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一个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人病逝，当局确认是输入个案。乌干达卫生部话，死者是一个59岁的男人，星期一因为呼吸困难、间歇性发热和上腹疼痛等症状，在首都堪帕拉一间医院留医，星期四因为出血症状死亡，遗体被运到去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之后收到对方通报，并将死者的样本检测确认是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还未发现本土的个案。快快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90万贷款，通宵求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渤灵魂上演。继续落嚟有 Jojo 想同 Yannis 同埋 Yuri 讲咧，虽然我唔喺你哋嘅身边，但我会用尽方法等你哋，唔好忘记我。例如努力点下歌咁，友谊嘅小船咧话翻就翻噶啦，但我哋开嘅系宇宙飞船，有你哋喺度咧，胜过千万个泛泛之交。现实中会遇到好多人，但我可以肯定嘅系，我唔会忘记你哋。今日送俾你哋 ，By Jack 同埋 KK is not emo 嘅告别。

听过有 Pacific 穿梭。节目完之前仲有子豪嘅信啊，佢话想点俾佢老婆刘海琪嘅，同佢讲老婆大人终于抽中啦，唔知你有冇听紧呢？520快乐，好想喺呢一刻所有听众见证之下同你讲，我爱你，好感激遇见你，有你走入我嘅世界，对我不离不弃，爱你爱你爱你，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啊！你系我今生重要嘅唯一，仲想同一班靓仔靓女小伙伴打气嘅。有型男卢冠靓哥九子叔菠萝包金仔肥婷国威大头仔肥猫细文叔肥仔豪小肥乔哥明叔柏豪杰仔和仔轩仔家俊 Marco 哥肥文巨肥青蛙仔靓女们提子包女甜甜细祖儿阿 sa 公仔人数众多，总之识子豪嘅都送俾你哋啦，祝大家早日毕业。最后差点忘记咗帮好兄弟点俾佢嘅巨 B 大妹恩太嘅520快乐。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洪家豪嘅黑玻璃，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嘉阳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老豆同仔
4: 一齐开麦，
3: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4: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5: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3: 我是阿 Ben 李佑毅，
4: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行。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6: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2: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黎巴嫩话同美国同埋以色列喺华盛顿举行嘅两日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嘅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喺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在下个月2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会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另一方面，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最少12人死亡，包括3个医护人员，另外有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和妇孺。黎巴嫩真主党说，当日在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和坦克。原油价格飙升引发全球通胀忧虑，美股三大指数跌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1.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4%。三大半导体股急跌，辉达同 AMD 分别下跌4.4%同5.7%，英特尔下跌6.2%。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同时机都不恰当。有关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同布设水雷行动，但多国代表都认为决议很大可能遭到中国同俄罗斯否决。傅聪说，现时需要做的是敦促美国同伊朗进行严肃和真诚的谈判去解决问题，因此中方认为现阶段通过决议无济于事。他又说，中国现时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如果由主席国决定，决议将不会获得提交表决，而如果决议起草方提出要求，中国有责任安排表决，但至今为止还未收到有关请求。